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撕毁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签订的和平协议，在东北、华北、中原向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刚刚经历了八年抗战磨难的中国人民再次陷入了战争的水深火热之中。
1: 你们是吧？
2: 啊，我没事儿。哎，谢谢你啊！
3: 你没有必要开那一枪。

0: 知道了。有什么新的任务吗？
1: 蒋介石改全面进攻为重点进攻，由于兵力不足，他已经下令在四川省紧急征集12万新兵，

0: 我们这次来的目的是要找银虎，可是银虎却是个人，我们不知道他是谁，所以我们要找到银虎，找到银虎才能将利剑。没想到老三会，咱们千里后兵找笔架山的金狗通通调解，我要让银虎给我个交代。啊，走！
1: 老子可是来劝告你的！哎，
2: 哎呀，
1: 先把他腿骨打断！哎哎，
0: 大连长，我告诉你，老子给你们放的话，能让你们翻一个天大的财，你他娘还做个下毒手！
2: 孙立龙啊，你是钻山打洞的高手，不把你腿打断，我关得住你吗？我关不住你，我怎么知道你给我用的是不是苦肉计？我动手！
0: 哎，让你们放开我！干什么？哎哎，你们放开我！放开我！

0: 做中人。你老大黑狼，你在山下挂好道道，等我回话了。你说我这话该怎么回呀？
1: 虽然大当家你打断了我的道，可我尊地龙说话算数，只要你不把我交给他，你怎么说都可以。等你回来，我就把云金寨镇山之宝交给你，我就带你去把云金山鼠王埋藏的阴材给挖出来，怎么样？
0: 好，今天就在县城，我一定把你的话带到。
1: 走。

0: 出去啊？
1: 回去教你的话吧。
0: 那可不行，万一小姐出了什么事儿，我可担待不起。
1: 想跟着去就直说，青天白日的能出什么事儿啊？
0: 哎，小姐。对不起，小姐，我把姑爷给摔着了。
1: 姑爷就是个纸片子，说摔就摔啊。
2: 看见小姐了吗？
3: 哎，小姐，还是叫上家里人。
2: 哎呀，吴二啊，你可不能对我撒谎啊！我知道你对小姐好，可你得分清是非啊！你到底看见小姐没有？
3: 小姐，今儿可是老爷选国大代表的日子，您又出来闲逛，要是让老夫人知道了，那可就不得了了。
1: 选国大代表那是我爹的事，跟我可没关系。国家都乱成这样，还选什么国家代表，真是笑话。哎，我可是偷着跑出来的，你不说的话没人会知道。
4: 哎，狼骑狐狸骑，上头的狼骑

0: 狗是卖的吗？
1: 这不是狗，是狼。
0: 小姐，是狼。怎么长得像小狗啊？
1: 这狼啊，驯服了它就是狗，那狗放野了就是狼。
0: 狼驯服了就是狗，狗放野了就是狼。这话有点道理。多少钱啊？
1: 山上的野物没价，你看着给吧。嗯，谢谢。
0: 哎，小姐，您看这块多漂亮啊！
2: 小姐，你真是好眼光啊，这可是上等的杭州货啊。这块料也不错，这个是地地道道的山东货，结实，尤其这颜色，做个缠上会很漂亮的。
0: 小姐，你又给姑爷买布料呢？买那么多，他也不在呀。这个包起来。
2: 好，两块大洋。
3: 白宗竹一票，马醒章一票，白宗竹一票。
0: 段管家，老爷，老爷，小姐，
4: 小姐
0: 他被人给绑架了。
4: 什么？在哪儿被绑的？走，快带我去。哎，
5: 白宗，你不能去，你去了等于你屈权。
4: 代表我可以不做，但是我女儿不能不管着。
5: 不行，你失守公权，去了也无济于事啊。这样吧，我替你追女儿，你在这继续选举。朱县长，这事儿发生在选举时间，非同小可，请你派几个警察跟我一块儿去。
4: 县长，你们几个跟我走，快走。
0: 向那个方向跑了！
4: 我知道是近路，弟兄们，快走！快！
6: 你说银虎会把庄静和玉玺还给我
7: 们？这不好说，只要拿不回玉玺，山上那五个守法兄弟就要人头落地。
6: 那他真要不还咱们，
7: 那就只能来硬的。
6: 不是，你把弟兄们都留在城外。
7: 我自有安排。
8: 哎，白老爷，你可不能，你这一走，乡亲们的选票不是白选了吗？
3: 白宗竹一票。
7: 你们要是绑个男人我不管，可你们绑一个小女子我就看不过去了。
9: 老子今天就让你看得惯。

0: 小月，你这把手，给我小姐。来，小月，来，小月，男人快看看，小姐伤到哪儿没有？
1: 没事吧，小姐？
0: 小月啊，没事吧？
1: 小姐吧，
0: 啊，
1: 没事。
2: 白小姐。

0: 刚才是谁救了你啊？
1: 我也不知道。哦，
0: 白小姐，放心吧，我一定会给您跟白老爷一个交代的。
1: 小姐，我们马上去看郎中吧。
0: 不，应该先去政府。
2: 好，小云，咱们走吧。走，
0: 走吧。
3: 哟，罗大团长，你还有雅兴吗？那姓白的已经超出我家三爷十几票了，你说怎么办？
4: 什么急呀、啊？再等等，
3: 还等？再等，我家三爷就输定了。哎，你可是收了钱的。
5: 这帮狗日，答应的好好的，到头来临时变卦，又投了姓白的票了。看老子不把他们一个个抓起来，吊个半死，老子不是人！哎呀，
3: 罗大团长，你就别骂人了。你要早先就把这些钱散出去，何至于落到这个地步呢？哎，赶紧想办法吧。
5: 我现在能有什么办法呀？
3: 屎上挖茅坑，你也得挖一个呀。
6: 这衣服天灾人祸，一路过来
1: 收了。谢谢你们的瓜子儿，慢用啊。
6: 你这东西还是难的。哎呀，你看腿子也有点酸。你也不晓得哦，我们那个银金线呢，搞你妈去啥去分了？妈在选老代表的嘛，选大老表，滚拿代表了啊！
7: 去医院去。
8: 家人都来了，
9: 唱停脚的还没到，帮腔的倒先来了啊！
10: 朱县长啊，我
11: 白老爷，您放心，令千金的事情放在我身上，咱们现在是选的国大代表，谁要在这个时候犯奸作科，那可是自找不赦的。
12: 白兄，白兄，
13: 哎呦，马兄，情况怎么样啊？
12: 你看。
13: 朱院长，谢谢你吉言，谢谢吉言。
14: 白宗族一票，白宗族一票。
6: 话说袁绍带着十八路诸侯讨伐，来到泗水关前，听说。
1: 二位爷，请用茶。
6: 不用得，你是哪个？啊！哎呀！
15: 嗯，手艺不错。来云津做生意多久了？
16: 回大爷，小子刚来不久。
17: 金哥，时辰已经到了。五爷他到底来是不来？
15: 黑老兄弟，放心，我金狗在你爹当家的时候就给你们做中人，哪一次跑过水？放心喝你的茶，等我这右边的耳朵掏完，银狐肯定到。莫急。

0: 怎么样，黑狼？我说等我右边的耳朵套完，烟壶肯定到，没错吧？五行山岭，龙藏深潭，我三当家的钻地龙，是不是鲤鱼上岸，钻到你虎爷的山林里了？玉佛烧香，玉山开道，你的钻地龙确实是钻到了我的大船山。
1: 走进门，走一门，鲤鱼上岸是死门。我想虎爷不会坏了行规吧？
0: 鲤鱼上岸是死门，过了三江就是活门。你们的规。

0: 该改了吧。
1: 该烟了，香烟了，
2: 烟。
1: 香烟。哎，各位，
3: 罗团长，我看干脆你派兵把会场充分得了。那怎么行？朱县长在前面，陆专员也在前面，我不要命了。
1: 陆团长，你可是收了我们家老大的钱，拍着胸脯打了包票的，这三爷要是输了，我看你怎么交代。我自己把自己绑起来，给马三爷请罪行不行啊？好，不逼你，你慢慢想啊，慢慢想。哎呀，
3: 你想啊，你想啊，平时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主意，今天怎么一个都没了？
4: 报告，团长。
1: 还交乎你慌什么？有事慢慢说。
3: 团长，黑狼、金口银虎都聚在居心茶馆了。
1: 团座，抓住这三个人，有5000大洋的赏钱呢。你们三个龟儿子，都给我坐在那儿，不要轻举妄动。现在的当务之急是保证马三爷当上国大代表。那几个土匪急什么？那不就是潭里的乌龟吗？你们只管坐在这儿，等土匪们火并差不多了。
3: 一个个尸体摆在那儿了，你们只管去收尸就是了。
5: 是。团长，先别管其他的了，咱们都没什么盼头了。你要再没主意，这选举可就结束了。
3: 行行行，我不再想嘛。
6: 别的话我也不想多说了，只要你按规矩把人交给我，酸地龙偷走的财宝，除了我的镇山许之外，其余的。 我全都可以给你。兄弟，我跟你说实话，今天三山聚会，谁也没打算摆花门炮。我们大家心平气和的在这儿吃讲茶，这很好。你们家老三呢？我可以交给你。你的镇山之宝蜀王玉玺，我也可以交给你。爽快。不过，银金山下埋着老鼠王坟。
3: 我们三山打算搭伙挖宝，蜀王留给蜀国的阴财，只要是四川人，就都有份儿了。是钻地龙跟你说的，云金山下有蜀王坟吗？
1: 没错，
3: 是钻地龙亲口告诉我的。但是我们家老三信口开河，你怎么能信呢？
6: 我看不是你们家老三的话我。
7: 是兄弟，你不想把山下的阴财拿出来跟大家伙一起销售吧？银虎，
8: 你也欺人太甚了吧！老子云金山的阴财，凭什么和你们一起销售啊？
9: 星哥，
8: 哎，你还去县政府帮爹吧，我跟兰儿回去就行。老爷众望所归，能赢那是显而易见的事情，我就算过去，也只是给老爷捧个人场。 倒是你小月，我觉得还是给你找个郎中看看吧。
9: 我没事。
8: 小月，你说这块布就这么重要吗？人都给绑架了，还拿着这块布不放，我就不明白了，这个人有什么好的？整个一个甩手掌柜，白吃白拿，在咱们白家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拿咱们家当旅馆一样，就这还能讨得老爷欢心？我真奇了怪了。
9: 你干嘛这么说志祥啊？
8: 这都是为了你好，我。你白白等了他这么多年，他又给过你啥呀？
9: 志祥哥是军人。
8: 军人，军人就一定是好人？你看看现在街上的这些军人，个个日嫖夜赌，不都跟土匪一样吗？本来就是个花花公子，这才一当兵，那还能学的？哎。
9: 都是什么人呐？看起来样子好凶，
8: 不会看他们的装束像是袍哥的弟兄，但是云金城里袍哥的弟兄我都认识啊，可能是从外地来的。
9: 哎，
8: 啊，
9: 黑狼是什么人？
8: 云金山的土匪头子，怎么了？
9: 没什么。
8: 你是说今天绑架你的是黑狼？
9: 不是。 应该是袍哥的人干的。
8: 你怎么会知道？
9: 因为马三爷的票比我爹少了一大截。
8: 有道理。

0: 哎，新哥，你忙去吧，前门过了茶馆就到家了。
1: 别，我还是啊，把你先送回家。我可不想再看到你出什么事儿。
0: 大家都是同道兄弟，有才就该大家一起发。
1: 要这蜀王坟在大船山，你还会这么说吗？
0: 问题是他不在大船山，我说我有资格说吗？
1: 我看你是连句便宜话都不想说。
2: 那这事儿就没法聊了。天狗吃太阳了！天狗吃太阳了！我哪有资格叫？有点出啥大事儿了？小玉，这东西凶得很，别用眼睛看。
3: 这是自然现象，跟凶器无关。
1: 谭志祥告诉你的。他告诉我的可不止这些。
4: 我的照片怎么会在这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来来来来来，你怎么敢把我们大小姐的照片就这么挂在这儿啊？
5: 大小姐，实在对不起，我们把它挂在这儿，是经过谭姑爷同意的。我怎么不知道？大小姐。 那天你和谭姑爷不是一起来照相吗？当时我就和谭姑爷说，大小姐长得像电影明星，如果照片照好了，我们就选一张做招牌。她当时就很爽快地答应了。

0: 小姐的照片摆在这里，还真像个电影明星。
1: 哪儿？
0: 就是嘛。
1: 好好好，老板，我不跟你啰嗦。我们大小姐是有身份的，你马上把这照片给我摘下来。
2: 好吧，我这就去，马上摘下来。
0: 哎，算了，既然是志祥答应的，那就放在这儿吧。
2: 那谢谢大小姐，谢谢大小姐。
3: 鬼儿子，终于开窍了。
4: 老团长，你有主意了？

0: 上午的讲茶吃的倒是和气，可惜啊，事情没谈成。你不舍阴财，我只有把你的两个兄弟留下了。
1: 周武，我想跟你别把老子打下去一下。别打了，
2: 各位侠客打搅了，不想现在就去见老祖宗的人，不许叫，不许喊，不许跑，爬到桌子底下去，快快。
3: 徒弟，你个狗子，你说你血光之灾都过了今年了哇！
4: 哎呀，于林浪、金狗，你们到底是咋回事？不是说好了只喝茶不耍枪吗？现在到底是咋回事啊？
0: 不想死的都给我趴下！趴下！
5: 二位兄弟，你们不能不讲规矩吧？
1: 黑狼兄弟，不是我们不讲规矩。你阴虎老哥子把嘴巴都说起泡了，只是想让你割点阴财出来，可你咬着死人卵子不松嘴，你的二郎家还要打什么翻天印？你说你让我这个中人还怎么当？
6: 死老虎，你以为你枪多人多老子就怕你了？你今天到底想怎样？
0: 想怎样？跟你们说实话，老子今天来就是取你们俩小命来的。

0: 今天是个好日子，说不定呀是谁家接媳妇儿在放鞭炮呢。
1: 不对，不是鞭炮声，好像是枪响。
0: 枪响？保安团又在训练了。
1: 我想是保安。所以走，咱们赶紧走。

0: 起来了。一营长、二营长、三营长，到！
1: 你们几个娃娃蛋，我还是那句老话，保住小命第一，杀匪立功第二。你们各自带领所部立即出发，记住了，千万不要到火拼现场，只要在外围扎好口袋，逮住漏网之鱼，然后再到里面收拾，明白吗？
2: 明白了。
1: 出发。
2: 是，走。

0: 你拉个车子了吗？
1: 狗日的小跑，今天不杀了你，我誓不为人。走了。

人。

0: 一营长、二营长、三营长，报到。你们几个娃娃蛋，我还是那句老话，保住小命第一，杀富立功第二。你们各自带领所部立即出发，记住了，千万不要到火拼现场，只要在外围扎好口袋，逮住漏网之鱼，然后再到里面收拾，明白吗？
1: 明白了。
0: 出发。
1: 是。

0: 了，撤吧，
1: 走，
2: 走。

0: 选举还没结束，就这样，太儿戏了吧？
1: 不用担心，大家不用担心，有我卢某人和我弟兄们在，绝对出不了什么问题。继续。
2: 今天选举作废，7天之后重新选。
3: 是。

0: 为什么不睡？我要给我哥报仇！
1: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前面有保安团挡着他，他晚晚今天不死，也得把赠皮。咱们赶紧收拾回去，赶着再说。走了。大当家，他没追来。
2: 为了英才，眼睛都红了。哼，
1: 我看他们一定是在耍花招。
3: 大当家，我们该怎么办？
0: 没什么怎么办的。
4: 这世上没有黑狼过不去的坎儿，走！好，驾！驾！卑鄙！哦，
5: 震怒，震怒！这只能怪朱县长啊，跑酷的龙头老大，怎么能准他竞选国大代表呢？
4: 国大代表代表的是民意，如果都是这种人被选上了，那这个国家岂不是地痞流氓恶霸的天下了吗？
0: 是啊。
4: 老爷，哎呀，你可算回来了！这外头的枪打得太凶了，真是吓人呐！
6: 少夫人，
4: 哟。

0: 哎呀，你看我真是妇道人家，一遇到风吹草动啊，我自个儿先慌了神了。
1: 嫂夫人，请放心，我们会保证白老爷的安全的。刚才探长和几个警察沿路护送白老爷回府的。啊，
0: 哎呀，谢谢马会长想的周到啊。
1: 子健兄弟，不要客气。哎，小姐怎么样了？她没有被吓着吧？
0: 吓着？小月怎么了？小月不在家？
2: 怎么，小月没回家吗？
0: 我从早上就一直没看见她。哎呀，这个丫头，你看看，这又跑出去了。
3: 这快去找！
4: 是老爷，
0: 快找快找！

赶紧投降吧。

0: 咋办？
1: 慌什么？一会儿用羊雷子开路。

0: 你被你打的躺在这儿了，今天老子认栽，我服你了，行吗？把枪扔出来。
1: 黑狼，你今天也认栽了啊！弟兄们，立功发财的机会就要到了，给我上！上！
2: 上！快上！
0: 上！上！快上！上！

0: 船长，你受伤了？
1: 不是，这是别人的血。这狼跑了？
0: 跑了。
1: 无能，饭桶。
0: 团长，不是我们无能，是黑狼那娃娃恐怕是凶神转世哦。他们人骑的马恐怕也都是神马。
1: 神你妈个鬼！神马。这躺着的都是我们自己人的尸体啊。
0: 对，是我们自己人的。
1: 你摆在那好看是不是？生怕老百姓不知道我们保安团是饭桶啊。赶紧集合队伍，把这尸体抬走，收拾干净了。
2: 是，快，弟兄们，快点！
3: 来人，来人啊！
4: 小姐，老爷夫人，小姐回来了。小姐，
5: 小月呀，
6: 这是
5: 哪儿了？你这急死了！
4: 小姐，快点，
6: 快点，快去请大夫，快去啊！

0: 好，就在这儿了。
1: 的确是个好地方啊，这好像离云津越来越近了。
0: 怎么了？
1: 没事，等吧。

0: 部分呢？
1: 48军教导团的，
0: 自己人。
1: 来，
0: 要帮忙吗？
2: 哦，不用，马上就修好了。
0: 您去哪里？
1: 去林间。
0: 哎，巧了，我们也是去。
3: 谁敢动我一枪打死！
4: 别动！别动！别动！都别动！
0: 别误会，自己人。
3: 没误会，我们是川东纵队的。让他们把枪放下，快！
0: 兄弟，把枪放下，放下！你们想干嘛？
1: 借一下你的阵甲和军服用一下。
0: 团长。

0: 都说黑狼厉害呀，真是名不虚传呀，都是一表封侯。
1: 哎呀，卢团长，你咋才来嘛？你看看，你看看，这些土匪把我这都弄成啥样了？这以后谁敢还来这儿喝茶呀？
2: 哭什么哭？现在是哭的时候啊！跟我们去一趟保安团。
1: 团长，你让我去保安团做啥呀？
0: 做啥？土匪在你这里制造出如此大的惨案，你说你自己有没有通匪嫌疑呀？
1: 这
3: 大夫，我女儿怎么样啊？
4: 她是惊吓所致，并无大碍，开几副药吃了就好了。
3: 哦，好，谢谢啊。
5: 马兄，多谢了。啊，星儿，你去吧。

0: 让大夫把你伤口清理一下，不要发炎啊。
1: 干爹，我没事，
0: 去吧。
2: 你这个保安团长是怎么当的？哎，光天化日之下，连个选举会场都看不住，你还能干什么？一会儿白小姐被绑架，一会儿又冒出土匪，你让我怎么向上边交代？哎呀，
3: 县长大人请息怒，卑职怀疑啊，这会场的蛇不是平白无故出现的，还有，今天可是白老爷竞选国大代表的日子，这白小姐不在家等着消息的，居然跑到外面，还被人绑架，这似乎……
2: 听你的意思，你是说这个事儿是白仲甫指使他手底下人干的，他用得着吗？
3: 卑职不敢妄加揣测，但据卑职属下得到的消息，在土匪没有打枪之前，中和乡一干选民已经到了城外，他们是在听到城里打枪才不敢进城的。县长，你想想，这麻三爷和白老爷只差十几张票，这中和乡又是公开支持麻三爷的，这二十几张选票往里一投，结果是可想而知了吧。
2: 现在说这个事儿是谁还早，不过这个事情交给你，你一定要查清楚。
3: 是。
2: 还有土匪的事也交给你，你要把它办好，我可不想现在让山上的土匪再跟城里人勾得上。
3: 卑职明白。志强，这就是云金山寨大土匪黑狼，
4: 果然有点杀气。难怪当局啊花3000大洋想买他的人头呢。
3: 他从不抢老百姓，专抢那些地主老财。
4: 走吧。
5: 国有国法，山有山规，无法无规，天地不容。你们看护不力，丢失了镇山之宝，失了职，就该受惩罚。地门关，天门开，地动山摇，山规不改。大当家，时辰已到，该送罪人上天了。好，执法。
6: 站住！弟兄们，镇山玉玺丢失，四个护宝兄弟是死罪，但是我身为大当家的，没能抓回钻地龙，请回镇山之宝，同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我先自罚20山棍。行，
5: 大当家，你这。

0: 老当家的，真打呀！你要不真打，也是违反山规，同样要治罪。
1: 。
2: 小月，小月，是我。
3: 大小姐，您可醒了？
4: 兰儿呢？
5: 小月，哎呀，我的孩子，你可算醒了。小月呀，小月，
4: 娘，我想去看一眼兰儿。

0: 大小姐，我去给兰儿收尸的时候，有一只小白狗钻到她的嘎吱窝里，我给带回来了。这不，
1: 小月呀，你造了太多的罪了，哪儿都别去，今天就好好在家待着。
2: 听话乖，孩子，爹知道你跟兰儿的感情，放心，爹不会亏待兰儿的家人的。啊！吴二啊，小姐她醒了。
3: 姨妈，她怎么了？
2: 我还是担心小姐呢。
3: 这只不过是小野姐回来要饭的，还赖在白府不走了，真以为自己白府下人？
2: 你不能这么说呀！刘阿姨让小姐知道了，可有你好看的。走吧。

0: 四位兄弟，你们的家人我会好好照顾的，送你们上路。
1: 行行。

0: 长官。什么东西啊？你以为你国军就了不起啊？
1: 朱县长，这是公文。
2: 江参谋长，你们可来了。最近地面上不太平，你们要把这个壮丁押走了。我这肩上也折了一副重担。
1: 素闻朱县长管建有方，难道有人捣乱不成？嗨，
2: 我瞒张参谋长说，现在四周的土匪蠢蠢欲动，也不知道受了哪个人的蛊惑，就在选举国大代表那天，把选举人白老爷的女儿都给绑架了。嗨，你们上层上的人呢，不知道我们地方上的苦，请。
1: 啊，请。是劫持了候选人？
2: 不，是候选人白仲甫的女儿白小月。
3: 现在怎么样了？人呢？
2: 亏着保安团去得早，把土匪吓跑了。二位跟白山一相识？
1: 啊，不，没想到土匪这么猖獗。
2: 所以呀，你们早一天把壮丁押走，我也早一天把悬着这颗心呐放到肚子里面。
1: 啊，县长，你看我们什么时候动身？
2: 明天动身，我派一个连协助押运。
4: 夫人，老爷啊，今天你也累了，喝碗燕窝粥，早点歇着吧。
5: 我没胃口。
4: 哎呀，投票的事儿就随他去吧。好在咱们女儿安全回来了，听天由命吧。
5: 大家都听天由命，所以这个社会才变得如此的腐败。真是令人担忧啊。
4: 我最担忧的还是咱们的女儿。
5: 嗯，小月怎么了？
4: 你没看见星儿关心小月的样子啊？我听说星儿胳膊上那一枪就是为小月挡子弹受的伤。

0: 我自然会回报杏儿的。哎呀，人家杏儿要的不是你的回报，我知道你不爱听，不爱听我也得说。这谭志祥把咱女儿都耽误成老姑娘了，你也不管一管。要是哪一天谭志祥到北方打仗，有个三长两短的，我女儿还嫁不出去了呢。
1: 你呀，有这么咒自家姑爷的吗？啊，
0: 不是咒他呀。 这兵荒马乱的，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啊！哎，你说这女人一辈子图个啥呀？不就图有一个好的归宿吗？哎，这谭志祥已经耽误小月8年了，他还想耽误我女儿一辈子啊？要我说啊，把女儿嫁给星儿，也比嫁给那个不着调的谭志祥好。你仔细想一想。 自从你当选了县参议，你一门心思搞什么联合政府啊、民主啊，你家里的生意全部交给星儿来操办。你看看星儿哪样不是给你做的好好的？
1: 对，段兴的生意是做的不错，可是做生意和当女婿那是两码事儿嘛。小月跟志祥那是定的娃娃亲。 志祥的父亲是在32年淞沪抗战中阵亡的，那是抗日英雄。我不能自食其言，让人在背后指责我。另外，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咱女儿喜欢的是有大抱负的谭志祥，而不是只会打算盘的段兴嘛。
0: 哎呀，星儿为咱小月挨了一枪，哪个男人能做到这一点呢？
1: 哎呀，我知道星儿对月儿好，可是这婚姻的问题，那是不能变更的，除非我死了。

0: 慢点啊。
1: 啊，哎呀，大当家的，喝点水。
0: 你看，叶上，
1: 你对弟兄们好，这弟兄们都明白。其实啊，你根本用不着挨这二十棍子。
2: 这是山寨的规矩，谁也不能违反。
1: 大当家的，你是太重兄弟义气了。这趟下山虽然没拿回来镇山之宝，但是你杀了我们的老对头银虎。
2: 杀银虎那是迫不得已，老子本来是去吃奖茶拿回镇山之宝，可是没想到不但和笔架山和大川山这帮王八结下了深仇，还和保安团的动了真火。所以兄弟，我得告诉你们，这段时间少睡得懒觉，方方面面都要多加小心啊。
1: 大当家的，你就安心养伤，在云金山的地盘上，他们要是敢来，那就是自己找上门来送死，是不是？
3: 等我们等到的人就从这儿下手，消息已经传了出去，川东纵队会及时配合。
2: 知道了，
3: 我先去城隍庙打听一下消息，和潜伏在里边的人接个头。你早点休息，准备明天打个硬仗。
2: 好的。
3: 志夏，我能想象一个男人知道自己的未婚妻被绑架是怎么样的一个滋味，可是你也必须知道，我们此行担负的是一千多人的生命安危，容不得有半点差池。
2: 放心吧，我知道。
3: 白小姐的事情我会派人尽快打听清楚，你今天早点休息，

0: 咱不婚期，你不怪我？
1: 怎么会呢？
0: 小云。

0: 我关不回去，你不关我，
1: 怎么会呢？
0: 小月，你告诉我，你真能理解我？

0: 我气死了，你好吗？没事，我挺好的。走，咱们去见爹和娘。
1: 不，我不能去，我是偷偷回云锦的，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回来了。为什么？我有任务。
2: 把这个人给我带回去。 写吧，你写一份休书给我女儿，从今往后，白檀两家再无往来。
3: 哎，夫人，
2: 这种气我受够了。我女儿到底有哪点不好？要这么想着你，等着你，这辈子非你不嫁。
4: 娘。
2: 你们这婚都定了8年了，婚期也拖了8次。一开始，你是出国留学，这一去就是3年。你这是求上进，我不说你。这回国以后呢，你又去当兵，去参军，这一去又是3年。这回去打日本鬼子，我还是不说你。可现在呢，这日本鬼子已经投降2年了，你也功成名就的升为了少校。 我就不清楚了，你还有什么理由拖三拖四的？
1: 对不起，伯母。
2: 对不起，就是你这一声对不起，把我女儿。

0: 我当年抗战，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交代。<笑>
1: 好了好了好了，夫人啊，志祥啊，不管怎么说，你回云津一不写信，二不进家门，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啊！
0: 是我不对，是我考虑不周。你不要再找借口了，谭志祥，我只问你。
1: 你到底有没有变心？你还想不想跟小月结婚？我对小月是真心的，从来没变过。我多么想一辈子跟她在一起。好，
0: 那这次你就把跟小月的婚事给办了。
1: 可是，我现在有重要任务在身，我明天必须走。
0: 你有什么重要任务啊？我不能说。好，你若这次不把婚事办了，就把婚事给我退了，别再耽误我女儿。你要么跟小月结婚，要么就写一份休书，让我女儿再去嫁别人。这两条路，你自己选。

0: 我同意结婚，但是能不能不办就亲，不公开婚事？
1: 不行，我白家是云金城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我怎么能偷偷摸摸嫁女儿呢？
0: 伯母，你知道吗？我正在执行一个绝密的任务，万一走漏出去的话，有可能后果不堪设想。
1: 什么绝密任务？什么不堪设想？既然你没有变心，就趁早把这桩婚事给了了。婚期就定在明天。你放心，虽然没有太多的准备时间，我也会风风光光的把女儿嫁出去。我就不相信了，你什么重要任务比我女儿一辈子的幸福更重要啊？

0: 你会生我娘的气？当然不会，我知道他是为了我们好。那明天，小娟，你也好好休息，看憔悴的。你被土匪抓走的时候。 我不在你身边，真的对不起。
1: 没事，明天见。
0: 明天见。

0: 站住，干什么的？
1: 哈，老总啊，我的个远房亲戚被押到这儿做壮丁，我想给他送点残肠。
0: 不行，上级有命令，不准送东西。
1: 哎呀，老总，来，行个好啊。
0: 叫什么名字？
1: 这个小名啊，叫个狗娃。见了面我就知道了。
0: 跟我进来吧。
1: 谢谢。狗娃，狗娃，
2: 哎，
1: 哎，这不是，狗娃，狗娃，
2: 哎，
1: 哎呀，这也不是啊，
2: 抓来的壮丁都在这儿。

0: 没有就没有了。走啊，
1: 三叔。
0: 狗娃，
1: 三叔。
0: 哎呀，狗娃呀，你怎么躲在这墙角里边不吭声呢？
2: 你怎么来了？
0: 你爹呀，让我给你带点钱在路上用，你好好的拿好了啊。

0: 小旭幸存之前，必须迅速解救庄丁，然后呢，回到安全的地方。
1: 好，我马上去找志祥，尽量让小明离开。
0: 我刚刚去过一下，志祥不在。
1: 什么不在？
0: 那他肯定去了白府了。
1: 他不会去了白府，而且被白府龙当场抓住。据我观察，也不信任郝向在准备婚礼。
0: 这下糟了。
1: 还记得爸爸吗？志祥已经张参谋的身份。 和朱县长交接了公文，今后的一切都有朱县长的手下配合。如果志祥不在的话，肯定会引起。
0: 好，
1: 那得想办法把志祥带走了。
0: 好，
1: 老谢，我马上去找志祥，就是假扮土匪，我也要把他找回来。

0: 哎，小姐，这簪子真好看，要是您戴上啊，肯定漂亮。进来。
1: 伤好心了吗？
2: 为你受伤，我心甘情愿。可是，
1: 你说吧。
2: 小月，你不觉得老爷把你许配给谭志祥是包办婚姻吗？作为新时期的知识女性，你应该为自己的婚姻做主啊。
1: 我跟志祥是指腹为婚，但是后来补办了订婚仪式，照了结婚照，都是我心甘情愿的，不存在包办这一说。
2: 小月。
1: 你不要犯糊涂，你和志祥在一起不会有幸福的。星哥，我知道你对我好，我们全家都很感激你，尤其是你为我挡了那颗子弹，我真的很感激你，我甚至不知道怎么报答你。可是，恩情跟感情是两回事儿。
2: 我心甘情愿地为白府做牛做马一辈子，可是我要的不是感激，也不是报答，我要的是你明白我这颗心。小月，你嫁给我吧！
0: 你干嘛呀？你别这样，你快起来！
2: 你别让我不起来！我不起来。哪点不如谭志祥？你说，你说呀！你要是喜欢军人，我可以马上就去参军。可是小月，你别忘了，这个家一时一刻也离不开我。
0: 这些年，要不是白府有我，白府绝对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的。那是你跟我父亲之间的事情，我所欠你的就是你为我挡的那颗子弹。
2: 小月，小月，为什么？为什么你就不能嫁给我？难道咱们青梅竹马这二十年，还比不上你和谭志祥聚少离多的八年？
1: 我对你没有爱情。
2: 爱情。 我可以为你去死，这还不算是爱情吗？
1: 星哥，这辈子除了谭志祥，我不可能对其他人动感情。
2: 小月。

0: 难道他真的没死？
1: 尖儿姐回来了。
2: 嗯，
1: 要办好了。
2: 办好了，精神点。
1: 是。

0: 进去，走。
1: 大人家的，
2: 啊，
1: 哟，又在看照片呢。
3: 哎呀，大姐，哎呦，
2: 哎，大人家的，这美女照片让我也看看。
4: 真想看？
2: 看看吧。哟，漂亮，这太漂亮了，这赛过西施貂蝉啊！你看看。玩家，这照片再好看，它不能当饭吃啊，是不是？先吃饭，先吃饭。
0: 大哥家，
2: 哎，
0: 吃饭了。
2: 来来来，
5: 家，你总算回来了。你要再不回来，我就下山找你去了。
0: 大当家，依照你的吩咐，我和姐姐按国老开的药单子跑了三个县，总算把山上的药品采购齐全了。
4: 太好了，那你们把药交给国老，国老一定会在技工部上给你们记上一功的啊。
6: 嗯，大当家，你这咋了？受伤了？
7: 我没事。
6: 啊？
7: 没事。
6: 你上哪儿了？
7: 哎，别动，别动。
4: 我大方当姐。你以后能不能少描眉画眼的啊？看都画成什么样了？
6: 哎，我描眉画眼不也是给你看吗？就你们这帮土包子，知道什么叫做女为悦己者容吗？
8: 这文词儿
9: 什么人物？
8: 你就说你想嫁人就行了呗。
9: 就是你。
4: 好了，别说了，现在出去吧啊！去吧，去吧，去吧。
2: 大当家，你好好用啊，
4: 去吧。

小月，对不起，我必须去完成这次任务。你放心，完成任务以后，我立刻回来找你，谈这件。

0: 把地牢给我拉出来！老子要剥了他的皮，活鸡大当家！
1: 大当家，三井龙他早就挖洞跑了。
0: 说什么？腿不是断了吗？
1: 是跑了，他会化水结果。
0: 他跑了，鼠王遇袭呢？
1: 我们谁也没见到遇袭，
0: 狗日的眼睛瞎了，几十个人看不出一个地老鼠，叫你有什么用？
1: 我们。
2: 大哥，你这条命丢的太冤枉了！兄弟，我迟早当凭血进山，活摸黑狼，积极报仇。
3: 小姐，大小姐，您怎么在这儿睡着了呀？害得我一通好找。大小姐，时辰快到了，老夫人吩咐我，请您去梳妆打扮。
4: 志祥呢？八柴姑爷，她也在整那梳洗呢。笑什么？
5: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小姐就这样匆匆向姑爷奔去了呢。哟，轻点，轻点，轻点。
6: 今儿可像那大喜的日子啊，都精神着点啊！
5: 快快快快快去快去！哎，过来过来过来，拿过来拿过来，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好好谈一谈，看看他呀在云金城里有没有中意的姑娘。
1: 怎么，老爷是想给星儿成亲？
0: 是啊，星儿的年岁已经不小了，咱们作为他的养父母呢，他的婚姻大事咱们一定要替他好好的做主啊。
1: 嗯。
0: 哦，对了，夫人呐，志祥的事情我总觉得有点不妥，我怕他真是有什么任务呢。
1: 有什么重要的任务不能成婚以后再去啊？
0: 嗯，
1: 我看这就是志祥的推脱之词，若这次不把婚事办了，还真不知道要拖到猴年马月呢。
0: 嗯，夫人的话言之有理，言之有理。听夫人的，听夫人的啊！有什么紧急的任务啊？等完了婚再说。
2: 李妈，
3: 哎，小姐，哎，
2: 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哎呀，你看，哎呦，这个贪吃贪睡的家伙，起来。
3: 姑爷，姑爷，时候不早了，该起床了。姑爷，该起床了。姑爷，姑爷。

1: 谭志祥会干出这种事儿来？我早就说过了，这个谭志祥靠不住，他把婚事一拖再拖，现在索性好逃婚了，再派人去找，我就不相信一个晚上他能跑到天边去。好吧，
0: 小月啊，你也累了，回去歇着吧，啊。干爹。
2: 小月，你这事干什么？起来起来，有些话我必须跪着跟您说。
0: 你说，
2: 我求你，把小月嫁给我。谭志祥逃婚不仁不义，这个消息要是传出去，小姐以后怎么做人？我担心，虽然身无长物，只是白府的一个总管，可是我发誓我会一辈子都对小月好的。所以老爷，我求你。
0: 把小月嫁给我吧，
3: 爹。
2: 德兴啊，小月和志祥订婚8年了，你不知道吗？可是谭志祥逃婚致小姐的声誉与不顾，
0: 我女儿声誉不用你管。
2: 你去做好你管家的事儿就行了。去吧，
0: 干爹。
2: 今天你要是不答应我把小姐嫁给我，我就死在你面前。
0: 哎，你这是干什么？好啊。
2: 居然有种下三滥的手段拿刀逼着我把女儿嫁给你，你这是愚蠢至极啊！你要还是男人，你把刀收起来。你说我愚蠢至极，我承认。可是您宁可把女儿嫁给一个逃婚也不愿意成亲的花花公子，您的决定不更是愚蠢至极吗？为了小月，我情愿用最愚蠢的办法，请您改变您的决定。
0: 德兴。
3: 把小月嫁给我，那我就死在你的面前。星哥，你干嘛呀？哎呀，小月，你说实话，要是今天没有干爹的干预，你是愿意嫁给我，还是嫁给谭志祥？星哥，你别这样。从小到大，我一直把你当成我的亲哥哥看。
2: 再说，我不值得你为我这样。德兴，你疯了你！干爹，干妈，你们放心，我不会伤害你们的。刚才这一刀已经斩断了我对小姐全部的爱，不是我，我已经解脱了。
3: 人呢？人，快点把刀扔药拿来。
2: 小月，我谢谢你还这么关心我，我真心的祝福你和志祥白头到老，幸福。

0: 你说小月能嫁给这种人吗？
1: 哎呀，这个段姓，你说平日里做起事儿来有规有矩的，这发起疯来怎么这么吓人呢？哎呀，要是这样，这今后咱们这个家怎么能交给他呀？爹，他刚才不是说了吗？他解脱了。
0: 哼，疯狗一样的性子，解脱了。

心，从小无父无母，能活到现在，多亏了干爹干妈收留。可是为什么？为什么你许配给大马小月，而不许配给？

0: 这个家的一切都是我的。升级了，
1: 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五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2: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五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1: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3: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1: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4: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顿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1: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五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3: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那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

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

0: 香的香的。
1: 虾仁蒸蛋，
2: 蒸丰盛，蒸丰盛。
1: 还有蒸南瓜，
2: 不错不错。
3: 吃吧吧，
1: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4: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1: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酸。

0: 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1: 嗯，非常不错啊。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
4: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煲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三倍，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138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2: 138元，只要138元，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5: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6: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5: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6: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5: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6: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4: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3: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4: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7: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

0: 店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 一定得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2: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3: 别动！
2: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我无母，能活到现在，多亏了干爹干妈收留我。可是为什么你许配给他，把小玉儿不许配给我？
1: 小月和这个家的一切都是我的，对，都是我的。我不允许任何人从我手中把他们夺走。我不允许任何人把他们夺走。
2: 报告参谋长，我接到朱县长和卢团长的命令，带一个连将这些人押送去重庆。
3: 感谢朱县长和卢团长的鼎力相助，告诉他们我会在军座面前向他请功。
2: 是。快带走，我们快跟上，快点。快点，快点，快点了。

0: 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大当家，这前路还不明朗，镇山玉玺还没归山之前，你不能再贸然下山了。
1: 郭老，要是不下山，玉玺怎么回得来？咱们总不能坐等大川山和笔下山，连个起来打我们吧？
0: 云金山底下埋有阴财，既然有钻地龙泄露出去了，那云金山早晚都有大仗要打。 既然要打仗，在我们自己的地盘上打，比在外面打获胜的把握要大得多。所以大当家，你现在不要慌，先在山上稳一阵儿，等我们把山下的情形看清楚了以后，再做下一步打算。
2: 行，郭老，那等山下探子回来以后，咱们再做决定。现在最主要的是要找到钻地龙的下落。
0: 我看。 想要钻地龙下落的，不止我们一家，
1: 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先下手啊！
0: 对了，您看照片上这姑娘，长得像谁？眼睛不行，看不清楚。
1: 您仔细看看，您不觉得她长得像三妹吗？
0: 三妹，是有点像三妹。 可是三妹已经死了4年了，你娃娃还放不下她。
1: 三妹是为我死的，她临死的时候发过誓，非我不嫁，我也非她不娶，除非她转世。
0: 浪娃，你给我说明白，这个女娃子，你现在跟她是啥关系啊？
1: 没什么关系，但我认为。

0: 你的命相镇不住他，这个女娃子虽然长得有几分像三妹，但是她的面相不知道比三妹要硬多少。她这份根骨不是凡人的，你趁早不要对她起任何心肠。
1: 郭老，这张照片是子赞在我头顶上乱飞的时候落到我手里的。
0: 你说天底下哪有这么巧的事情？这不是缘分是什么？
1: 我决定了，我一定要娶她做压寨夫人。哼，
0: 你的命相镇不住她，你若非要娶她做婆娘，她肯定要克死你。
1: 郭老，你说到命相，她的颧骨也不高啊，你凭什么说她非克死我呢？
2: 她的目光看似柔弱清澈见底。
3: 但眼眶大而浮光不定，更暗中蕴藏着一股强悍之气。很少有女人能有此面相，这样的面相，男人若有了，定能成为一方枭雄；女人若有，对她身边的男人就是大祸。
4: 刘浩，
3: 郭老。
4: 您帮小女子好生相看相看，你看我有没有嫁给大当家当压寨夫人的命？
3: 大豌豆尖儿，你想要做压寨夫人，资格还不够。等你下辈子重新投胎，换个干净身子再说吧。你一天到晚说老子身子不干净，老子身子怎么不干净了？你又没啃过老子，你怎么知道老子身子不干净啊？ 你信不信，老子还是个厨？
1: 行了，大班子间，别打岔了。我和郭老说正事儿了，出去吧。

你不是说你妈妈病了吗？要先支1个月工钱。来，跟我去拿。来呀、啊！

0: 管家，以后你能不能别再给我洗脚了？我只是一个下人，你这样抬举我，我心里慌。
1: 嘘，你现在不是下人，你是大小姐白小月。
0: 可我不是大小姐啊，我是春梅啊。
1: 你不是春梅，你就是大小姐白小月。
0: 咱们以后能不能别再这样了？

0: 我跟你说过的话都会实现的。如果夫人把小姐许配给我，那我就是白府的主人，到那个时候你就是白府的二奶奶了。
1: 可你这不是在做梦吗？你又不是不知道，大小姐八年前就跟谭少爷订婚了。
0: 夫人一定会把小姐许配给我的，一定会的。
2: 干嘛不招你？
3: 招什么呀招？又哭又闹，含冤叫屈的，非要等你团长大人来了才说话呢。
2: 狗日的婆娘，关这么长时间还不老实，我得看看她自己多硬。
4: 哎呦，团长大人，青天大老爷，你老人家仔细想一下嘛。小女子的男人去年就死在那些挨千刀的土匪手上，我恨不得扒了他们的皮，吃了他们的肉，我怎么可能和他们是一伙的呢？我简直比窦娥还冤枉。
2: 娘姑，我知道你是戏子出身啊，赶紧把眼泪鼻涕收起来啊，别在我面前演戏。
4: 团长，哪个是在演戏嘛？你老人家不信，我就让你看看那挨千刀的土匪在小女子身上留下的疤。你看呀，
2: 娘姑，把扣子扣好啊！你今天就是脱光了也没用。你没听说过本团长是好财不好色呀？啊，娘姑，本团长至今没有对你用刑，是给你主动坦白、争取立功的机会。你要是还是不知好歹，就别怪本团长对你用大刑了，啊！
4: 团长，我全都说，这次那三个土匪头子约好了在我茶馆里吃奖茶，我是知道。本来我是想去通告的，可是我怕他们杀了我呀。
2: 裤子都脱到膝盖头了，你装什么贞洁女呀？啊！我最后再问你一遍。三山土匪头子在你的茶馆里吃茶，所为何事？
4: 都是因为云金山的三当家和大当家不和，偷走了云金山的镇山之宝，逃到了大川山，落到银虎手上了。结果那黑狼向银虎要人要镇山之宝，就请了笔架山的金狗做中人，想要和黑狼分那笔银财。
2: 邓小姑，你回答问题要有条有理，不要胡子眉毛一把抓。你告诉本团长，那云金山的三当家钻地龙偷了云金山什么镇山之宝？
4: 听说是叫个什么蜀王玉玺。哎，团长，玉玺是个啥东西啊？
2: 亏你戏子出身，不知道玉玺是什么东西啊。你告诉我，这个玉玺现在在谁手上？
4: 黑狼杀了银虎也没带走什么东西啊，估计还在钻地龙手上。
2: 那云金山阴财是怎么回事？
4: 阴财就是云金山里有一座古坟，听说里面金银无数，谁要是能挖出来就能够富甲天下。
2: 哎呀，云金山。
5: 哎，行不行
6: 啊？
5: 你这手里拿的什么呀？
6: 不知道啊。
5: 嗯，
6: 这叫相片框子。
5: 相片框子
6: 啊？
5: 你给谁做的呀？
6: 大当家的下山请回了一张天仙娘娘的相片，这个是给大当家做的。啊，那我走了啊。

0: 姐，别干啥事儿！我老婆说了，大当家要找这个妖精当婆娘，肯定短命。黑狼这个没良心的，真是鬼迷心窍了，非说她是三命转世，还把她当天仙似的供在这儿。我今天就要撕了她，我彻底断了她的念想。
1: 姐，你听我说，这照片不能撕！
0: 为啥不能撕？
2: 既然他把这个女人当宝贝一样供在这儿，你要把他的宝贝给毁了，以他那个捅破天不补的脾气，非把你杀了不可。
0: 也对，这黑狼那个臭脾气，平时你不惹他，你往他头上拉屎都没事儿。这要是说了他，他魏根真都能杀人。
2: 我要是真把他喜欢的女人给撕了，那他还真能把我给吃了。
0: 就是，姐姐，你想明白就好了。这照片上的女人，她再漂亮，也只不过是张纸，你就让她放在这儿干过瘾，自己受罪受。对呀，我就让那个狗日的对着张纸使劲。
2: 看你撑几天，姐，你听我说，你要是真想做压寨夫人的话，就该照着照片上女人的样子，重新打扮自己。你觉得我打扮成这样，大当家就能喜欢我？ 让我当压寨夫人，不是怎么知道？对，个小妖精，你给我等着，老子明天就变成。
3: 快来喝碗燕窝粥，刚熬好的。

0: 儿子啊，那个没良心的不值得你这么为他伤心。往后啊，娘再给你另外找个更好的，比他好100倍。
1: 一个狼崽子，你救了他，都知道感恩呢。这个没良心的，他连狼都不如。哎呀，
0: 小月呀，你倒是说句话呀！你要急死妈呀！
2: 好了好了好了，夫人，让女儿好好休息一下吧。啊，
0: 没关系，你妈去吧。
2: 干爹。
0: 干嘛？哎，
2: 我来看看小姐。难为你有这份幸啊！你的伤好些了吗？没什么，就是些皮外伤。
0: 志祥有消息吗？
2: 啊，没有。不过，不过什么？说，下边人都说，志祥这次回来神神秘秘的，也没打招呼。 而且又不怎么露面，都怀疑他做烟土生意。
0: 你真能胡说八道！志祥怎么会做这种事儿呢？
2: 不是，小月，你不知道，现在的国军比土匪还不如呢。说做烟土生意，那都算好的。
0: 你看看，你看看，你最喜欢的是什么样的人呢？
1: 简直就是个白眼狼畜生！这回白家人的脸算是给他丢尽了。少安勿躁，少安勿躁。志祥他说不定有什么紧急的公务，他需要交代一下嘛。他不是就回来的，会回来的嘛。
0: 他会回来，他要是回来，我这白事就倒过来写。
1: 你不要话说的这么绝，他毕竟是我们的女婿嘛。
0: 哼，我早就说过了。 他只要。

走出这个家门，他们不要再回来。他既然眼里没有我这个女儿，我这眼里就没有他这个女婿。他敢回来，我就叫人把他打出去。

0: 这杨天峰啊，得让他们休息会了，要不然到了目的地也没几个人了。要不这样吧，让兄弟们休息一会儿，吃点东西。
1: 这荒山野岭的，上哪能吃的呀？
0: 没关系，我车上有些美国罐头，去拿去。
1: 好，行，兄弟们，都歇会儿。
2: 来，
3: 弟兄们，来吃美国罐头。
2: 来，都过来了，过来。
0: 来，兄弟，不对，来，把刺刀给我。来，你看，这样，使劲儿，一下，一倒。
1: 来，这么吃啊，都这么吃。来，
0: 好，看见了吗？
1: 谢刺刀。
0: 好，来，你来，好。来，接着。
4: 来，你，石棺的时候手都别离开枪啊，听见没？哎，连长，你也太小心了吧！这又没什么东西可抢，就只有几个衰人，土匪也好，共产党游击队也好，抢去了，只能把他们当老太爷供着。
1: 你胡说什么呢？

0: 快走，走。
1: 赵军同志，

乡亲们，保安团的士兵们，我们是共产党，你们愿意跟我们走的，就可以跟我们走；愿意回家的，可以回家，我们给路费。但是我告诉你们，如果回家，你们又会被抓壮丁给抓走。你们愿不愿意跟我们走？愿意跟我们走的，请举手。

0: 什么家人？我们在沙坪坝破获了共党的一个交通站，抓住了他们的联络人代号山峰，得到了一个重要情报。共党的谍报人员代号红狼，已经潜伏进48军。
1: 继续追查。
0: 是。
1: 不过什么？
0: 不过这个山峰，他自杀了。
1: 混账！
0: 这么重要的线索，给你们掐断了。是，
1: 是属下无能。
0: 算了，我知道你们难处，不过就在最短时间内，把红狼找出来。是。还有，前两天48军的军官朝驱赶学生的警察开了一枪，这个事儿你要查实处理。48军一向骄横。
1: 大警察是经常的事。现在是戡乱时期，助纣为虐的事儿不能发生。
0: 是。
1: 另外，总裁担心再次出现像高树军、郝鹏举之类的阵前叛变事件。
0: 战场的意思，红狼潜伏的目的是为了策反孟长忠。
1: 孟长忠虽然是黄埔二期，但是他跟总裁有夙愿。 跟邓锡侯又跟得这么紧，邓锡侯反对总裁在四川征兵征粮，孟长忠的态度非。

0: 非常爱民，所以他是重点防范对象。毛局长花了大力气把你安插在48军，就是为了防患于未然。
1: 属下一定尽心竭力看住孟长舟。

0: 小姐，您用这儿。谢谢。
1: 小姐呢？
0: 在里面。
1: 哦。天然。
0: 嗯。
1: 在干什么呢？
0: 爸爸，您看，找回来的相机都散架了，我拿去修理，人家说修不好了，我只好自己动手。
1: 自己动手？你也会修相机啊？
0: 爸，您看，修不好了。
1: 不急啊，来，爸爸陪你一个，打开看看。
0: 是送给我的。
1: 我女儿把相机当命了，我还不得把女儿的命给找回来？
0: 谢谢爸爸。
1: 上哪儿啊？
0: 啊，我去趟报社。
1: 不在家吃饭了？
0: 您自己在家吃好吗？
2: 孟小姐，
3: 吴处长，您怎么到报社来了？
2: 警察局发来一个协查通告，上个礼拜天在驱赶学生游行队伍时，48军有名军官向警察开了枪。我想来问一下，当时你们报社有谁在场？
3: 不用找别人了，我知道那天开枪的全过程。
2: 啊，
4: 原来是这样。孟小姐受惊了吧？
3: 谈不上受惊，只是不知道我所说的情况能不能帮上吴处长的忙。
4: 当然当然，不过我特别想知道这个开枪的人他叫
3: 不知道，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不过看上去一身军装挺潇洒的。
4: 哦，能让孟小姐这么夸奖的男人，这天底下恐怕不多啊。
3: 能让吴处长这么关心的人，恐怕天底下也没几个吧。
4: 既然这个人给孟小姐留下了这么深刻的印象，那下次见面一定会
3: 肯定能认识。如果需要帮忙的话，吴处长尽管找我。
4: 啊，谢孟小姐。
3: 好了，咖啡我已经喝完了，我得先走了，报社还有篇稿子没写完呢。
4: 好的，孟小姐，您请。
3: 啊，我来。
4: 啊，
3: 谢谢。
4: 好，
3: 再见。
4: 好，慢走。

0: 我谭志贤，
1: 我白小月，
2: 虽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却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谁要违愿，天打雷劈。

0: 话说，在我们天府之国的东北边，有一座云金山。那云金山三连山，三界山，隔天只有三尺三层三分山。传说有一位叫黑狼钻石头，还有土著
1: 和鬼。
2: 我们俩别怕，我是人。
3: 在张家口，坝上草原的风裹着蔓延的草香，清冽的滦河水滋养着觅食的羔羊。取新鲜羊排，焯水去沫，热油翻炒，加入秘制酱料，大火滚煮锁鲜，小火慢慢入味，炖至肉香、骨香、酱香、料香的层层交融。轻轻一夹，骨肉分离，不腥不膻，不柴不腻，整个口腔留下的只有鲜与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4: 这一口咬下去啊，酥酥软软的，满嘴都是浓浓的肉香味，香而不腻，不柴不膻不塞牙，热腾腾的吃上这么一碗，整个胃啊都是暖暖的，特舒服。
5: 这筷子轻轻一夹呀，就脱骨了，肉质软烂鲜香。这一山伏虎门羊排，不管是拌米饭、拌面条，还是炒着吃、涮火锅、炖着吃，咋吃都好吃。
6: 一仙府的鸿门羊排只选散养六到八个月的草原羊，只用新鲜的羊排精心制作而成。如果您试之后觉得不好吃，退；不是真材实料，退；有任何不满意，通通给您退，坚决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正宗坝上草原的鸿门羊排免费试吃一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49元的一仙府鸿门羊排，现在拨打电话，五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一大包免费试吃，整整6大包只要99。不管是炖着吃、炒着吃，还是涮火锅、煮面条、配米饭，怎么吃都好吃。免费试吃一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俗话说啊，冬吃羊肉散人参。今天呢，给您带来的就是正宗坝上草原美味一仙府鸿门羊排。哇，大家看啊，这个羊排特别的软嫩。哇，一咬就直接脱骨了，吃起来啊是软烂鲜香，这个羊肉本身的香味儿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真的是太好吃了，不柴不腥，香而不腻，可以说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享受，
7: 软烂鲜香，不柴不腥。
6: 一仙府羊排挑选的是坝上草原散养的小羔羊，经过除杂、焯水、翻炒、煮、炖、焖。制作而成，这样做出来的鸿门羊肉啊，才能够保证鲜嫩香烂，老少都能吃，
7: 全家老少都能吃。
8: 现在有了这个草原鸿门羊排，不想做饭的时候加个热就是一顿饭，要是想荤素搭配呢，就放点这个青椒，放点萝卜，简单这么一炒，香喷喷热乎乎的，不塞牙，太香了。剩下这个汤汁加点水，放点面条青菜，又是一碗热乎乎的羊排面，好吃又有营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正宗坝上草原的鸿门羊排免费试吃一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49元的一仙府鸿门羊排，现在拨打电话

0: 话，五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一大包免费试吃，整整六大包只要99。不管是炖着吃、炒着吃，还是涮火锅、煮面条、配米饭，怎么吃都好吃。免费试吃一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红焖羊排是流传百年的草原美味，也是蒙古铁骑征战时的能量之源。早在400多年前，《本草纲目》就有记载，羊肉有驱寒暖胃、温补气血的作用。古法慢炖，炖至肉香、骨香、酱香、料香的层层交融，软烂脱骨，不腥不膻，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享受。
1: 我从电视上看到草原红焖羊排软嫩鲜香，孩子都能吃，我就试着订了2组，没想到啊，还真是羊肉又鲜又嫩，一咬软嫩脱骨，还能吃到那个小时候吃的正宗的羊肉味儿。吃完以后啊，浑身上下都暖烘烘的。
2: 实打实的呀，草原羊排呀，这汤汁啊也特别的浓郁，羊肉味儿也特别的足，这吃上一口呀，软软糯糯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正宗坝上草原的红焖羊排免费试吃一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49元的1000幅红焖羊排，现在拨打电话，五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一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六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一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1000幅红焖羊排，我们精选的是坝上草原散养6到8个月的小羔羊，平时吃的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菌等等，喝的是天然矿泉水。为了确保新鲜营养，活羊现杀，这种新鲜的羊排啊，含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等等营养成分，
4: 肉质鲜嫩，营养丰富。
3: 入口的食品啊，必须保证安全。来，给大家看一下1000幅的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也没有像胡萝卜啊、土豆等等这些辅菜，都是真材实料，每一包都是足斤足两，
4: 美味更实惠。
3: 现在呢，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49元一大包，6包都要290元了。今天99元5大包，再送一大包免费试吃。
1: 我牙口不太好，平常啊吃个肉都比较困难，这1000幅就不一样，这筷子一夹，这骨肉就分离了，这吃上一口啊，真香啊，不柴不腻不塞牙，正赶上厂家做活动，99块钱6大包，我一口气啊买了3组，想咋吃就咋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正宗坝上草原的红焖羊排免费试吃一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49元的1000幅红焖羊排，现在拨打电话，五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一大包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一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软烂鲜香，地道草原味，1000幅红焖羊排，精选坝上散养小羔羊，肉香、骨香、酱香、料香，层层交融，肉香四溢，一咬脱骨，全家老少都爱吃。
5: 还没吃啊，这香味就扑鼻啊！这羊排一咬就脱骨，吃到嘴里啊，是一点膻味都没有啊，全是羊肉的鲜香味，全家人围着吃这么一锅火锅呀，真是太幸福了。
6: 这个浓香的汤底啊，再配上这个鲜香可口的羊排，这个香嫩的羊肉啊，让人是越吃越上瘾。
7: 轻轻的一嗦，哎呀，骨头是骨头，肉是肉啊，就是我忍不住，哎呀，多吃了好几碗，
8: 不肥不柴不塞牙，就连我小孙女啊都爱吃。赶上厂家上电视搞活动，我直接订了30包，越早买越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正宗坝上草原的红焖羊排免费试吃一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49元的1000幅红焖羊排，现在拨打电话，五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

0: 再送一大包免费试吃，整整六大包，只要99。不管是炖着吃、炒着吃，还是涮火锅、煮面条、配米饭，怎么吃都好吃。免费试吃一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正宗坝上草原的鸿门羊排免费试吃一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49元的1000幅鸿门羊排，现在拨打电话，5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一大包免费试吃，整整6大包只要99。不管是炖着吃、炒着吃，还是涮火锅、煮面条、配米饭，怎么吃都好吃。免费试吃一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免费试吃一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国防部参谋次长，你现在是插进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
2: 你已经辱骂孔总半生了，为新中国立下了大功，不宜再冒此机行。
3: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家是最温暖的牵挂，守护家人安康，除了辛勤的劳作，更需要科学的智慧。戒高时要戴好口罩、手套，圈舍要勤加消毒，胎衣要深埋，人畜切莫混居。厨房里肉要煮熟，奶要烧开，生熟案板要分开，别让一时的疏忽威胁到家人的健康。预防不病，护佑全家安康。

0: 话说，在我们天府之国的东北边，有一座云金山。那云金山三连山，三界山，隔天只有三尺三层三分山。传说有一位叫黑狼钻石头，还有土匪和鬼。
1: 完完了，别怕，我是人。
0: 你是人？我晓都不晓得你是啷个钻到我屋头来的，我见都没见过你，你又啷个晓得我是万万的万？
1: 我是云金山三当家钻地主，我听过你说书。
0: 你真的是那个传说中间盔甲图腾在山里面行走如飞的钻地龙啊？
1: 浪得虚名，今日我钻地龙落了难。如果老哥你能出手相救，帮我度过此劫，我钻地龙定会让你大富大贵。
0: 真的是钻地龙？好像你应该有云金山的镇山之宝。
1: 老哥子，你说的是他吧？
0: 对头对头，甲子连城了。
1: 老哥，既然你相信我，你就让我在你家躲些日子，等我治好伤，老子定带着你远走高飞，共享富贵。
0: 好，话说哪里，英雄落难到兄弟们那个地方是兄弟的福分嘛，你就放心在我那里吧，把伤养好啊，然后我去给你买药啊。
1: 哎，这么晚去买药，不怕被人怀疑啊？
2: 终于都凑齐了，来捡吧。
3: 这能成吗？
2: 能成，捡了以后我就比那个小妖精精神，哼，大当家也就不骂我了。
3: 不行，
2: 这又怎么了？这不是你说让我变成他那样吗？
3: 姐，我想了半天，你这样做没有用，你是你，白小月是白小月，你剪了头发也变不成她呀。
2: 哎呀，别废话了，赶紧给我剪。
3: 就不，
2: 你要是不剪你就不是我妹妹。
3: 你不是就不是。

0: 姐，你别难过了。说句不好听的，人跟人之间在一起，还是要信命啊。我偏不信这命。
1: 还真是我的转世夫人，你好好等着吧，老子马上下山接你回来。干什么？吓我一跳！今天这身打扮还真是好看了不少啊。真的好看吗？
0: 你怎么不看着我呀？我问你，但是你必须说实话。

0: 是我好看呀，还是照片好看？这照片好看吧，它只是照片。我大半都是活生生一个人埋在你面前，不相信你没感觉。 喜欢我吗？你怎么不看着我呀？你是紧张吗？还是害怕？这是个木头，你折腾够了吗？
1: 出去！出去！
0: 真够无聊的。

0: 黑狼，都不是个男人，笑个屁笑！信不信把你眼睛挖下来？天有日月，人有父母，你我兄弟，生逢乱世，效仿先圣，揭竿而起。
1: 祸福同享，生死与共，天大地大，不如兄弟情义大。爹亲娘亲，不如兄弟情义亲。
2: 爹亲娘亲，不如兄弟情义亲。
1: 各位兄弟，这段时间我和大当家不允许各位下山做买卖，借因我们的镇山之宝被钻地龙盗走。 失去了镇山之宝，犹如大树没了根，经不住风雨。所以，这段日子里做任何事都要谨小慎微，没有十成把握，不能贸然行事。
3: 黄老，这种缩头乌龟的日子还要等多久？要是镇山宝拿不回来，那我们是不是一辈子不下山，一辈子不做买卖了？
4: 云里大，
5: 先听国老把话说完。
3: 今天召集六大当家前来议事，是因为
6: 大当家时才接到飞鸽传书，山下的顺风子来报，说钻地龙已经逃离了大船山，现身云金城。大当家，老子们明天就下山，把钻地龙抓回来就是了。
7: 只要钻地龙在云金城，老子们挖地三尺也把它挖出来。
8: 挖出来！
6: 挖出来！
1: 大当家，你的意思呢？
9: 我认为，抓钻地龙的人不在多而在精。这样吧，还是我和二当家和四当家的下山走一趟。
1: 不妥。大当家，论功夫道行，只有你出面才有可能收拾钻地龙。但问题是，你和二当家、四当家才在云金城打了一仗，一露面就会被探子盯上。最好先派没有案底的兄弟下山。
10: 摸清了钻地龙的藏身之处以后，我们再采取行动。辛苦了，就按您的意思办。嗯，
11: 尖儿，
10: 尖儿，尖儿，你要记住了啊！没有我在你身边啊，千万不要轻易动真火。你要是出了事儿，你不死，那我先伤心死了。
11: 走远点，还没出门你就咒我死！哎呦，
10: 我的天哪，你冤枉死哥哥了！哎，我哪敢咒你啊？
11: 姐儿，我是真的喜欢你，为你好啊！
10: 你为我好，你就走远点，看到你就有气。你，姐，笑话你啊！再笑，老子宰了你！
11: 好，好，好，我不笑，我不笑，我不笑。

0: 姐，你怎么了？嗯，
1: 没咋。
0: 去吧。
2: 哎，慢点，慢点，慢点啊，小心点啊，走。哎，尖儿，小心点啊，哎。
0: 尖儿，
2: 路小心啊。
3: 小心点，
4: 小心点！
5: 王老，大当家，
2: 我先忙去了。
6: 你小子，
5: 我怎么了？
6: 这大豌豆尖一颗心都拴在你身上了，你还想咋着？
5: 他拴什么也没用，除了三妹，我谁也不会去的。哎，王老，这次下山，你为什么派大小豌豆尖去找钻井龙呢？
6: 这姐妹俩一文一武，上山快五年了，尤其是打豌豆尖，那是一心一意为了山寨，没享过苦，没偷过懒。尤其是三年以前，金狗和花豹联合攻山的时候，打豌豆尖那是拼死保住了镇山之宝，对山寨的贡献不小啊。可是到现在，还是个候补三当家的位置。啊，我想啊，要是这次他们姐俩能立个大功，那大豌豆尖也该归位了。啊，我知道，你心里还想着三当家。
5: 我想不想三妹，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哎，郭老，您说的对。有功就要奖，有过就要罚。
6: 嗯，啊，这进城征探踩点的事儿，女人比男人有优势，没人会对他们起戒心。
5: 不起戒心，那起色心怎么办？
6: 这两个女人，一般男人是消受不起的，尤其是小豌豆尖儿，看着文文静静一个女娃子，杀起人来连眼睛都不眨。
7: 新闻，新闻，快买新闻了！特大新闻，特大新闻，一千多壮丁被抓走了。
8: 给我拿份报纸。
7: 一千多壮丁被抓走了。
9: 这事儿有点蹊跷，干得太干净了，查来查去都没有线索，每开一枪，一个连的保安，一个班的国军就消失殆尽了。
10: 站长的意思是，张国斌是红狼，带着壮丁投奔共党了。
9: 张国军未必是红狼，但这件事儿是蓄谋已久的。
10: 是啊，不管怎么说，这事儿一定是红狼策划的。
9: 至少张国斌接兵的消息是他传出去的。
10: 是，我一定抓紧查出红狼。
9: 开枪的事查实了吗？
10: 查实了，是一个警察在追打孟天然，一警棍打错了，打在那个军官头上，军官被打毛了，就向警察开了一枪。
9: 你被军官找到了吗？
10: 没有，连孟天然也不知道他是谁。
9: 马上着手，把那个军官查出来。
10: 是。
11: 这条消息他没压住，还是被捅出来了。
12: 南方局发来了电报，表扬了我们。说给敌人的震动很大，让我们再接再厉。
11: 下面的工作怎么做？
12: 还认识这个女孩吗？
11: 不认识。
12: 你还记得上次游行的时候被你救的那个女孩子？
10: 你没事吧？
13: 我没事。
11: 想起来了，怎么了？
12: 她是孟长忠的女儿，叫孟天然，思想积极进步。你要想办法接近她。
11: 好的。
12: 我已经为你安排好了一次英雄救美的行动。
11: 喂，等等，你什么意思？我怎么越听越不对劲了？你不是想我追她吗？
12: 大概是这意思。
11: 老板，以前组长交给我的任务从来没有收一个不字，但这次我收不过。你让我怎么去面对小雪？我怎么去跟她说呢？

0: 你什么都不要跟他说，只想同时，你要冷静，这是组织上的决定。你想想看，敌人的一个军能给我们造成多大的伤亡？如果我们把他争取过来，那对敌人能有多大的打击？我相信，凭你的能力，能处理好和小月之间的关系。
1: 求求，没得想，这是任务。饭桶，都是饭桶。一个连的保安团加一个班的正规军，连1000个壮丁都压不住。四川这个大后方管个屁用！
0: 云津县县长、保安团团长失职，属下之见应该撤职查办。撤职？
2: 把他们枪毙了才解恨。爸，您又生气了，火气大了伤身体，这种事儿以后只会越来越多，您总生气会气坏身体的。你这是什么话呀？国
0: 军一直在东北、华北吃败仗，还能少得了支援？在四川的征兵只会越来越频繁。
2: 你有去参加他们的活动了？
1: 没有，没您的批准，我哪敢去啊？就算是不去参加活动，
2: 也会知道这些事都天下皆知了。
1: 军座，您看，
0: 光我看没用，任务能不完成吗？快去，壮丁该征集的继续征集，还有那个什么县长，一查清，二严办。

1: 我的咖啡就煮得那么难喝吗？让您皱着眉头，一口一口很难下咽的样子。秦国现在这个局面，幸亏有你陪在我身边，要不然我的眉毛长到一块儿去了。什么时候找个合适的人把你嫁出去？
2: 爸，您又来了。
1: 好，不说了。
0: 我是担心你，将来要没有依靠。你知道，我的心里只装了小月。
3: 我知道，可是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人选了。你熟悉军营的生活，随机应变的能力强，更适合这个工作。
0: 倒想回趟云锦，你糊涂。上次解救庄丁，就是因为你能按时回来，加上白府没有摸清你的底细，才能顺利完成任务。你现在回去，那个云锦县的县长能不认识你吗？你这无疑是自投罗网。你别忘了，你是一个共产党员。 也许我的表达有错，不是让你去娶孟小姐，是让你去跟她交朋友。
3: 告诉我该怎么做。
0: 今天晚上10点，金茉莉歌舞厅，有人配合你。
4: 哎呦，可秀家小姐喽！先前呢被推到绑架不说，这婚事啊都办到这个地步了，临了还让他雇一个跑。
5: 李娜，
4: 嗯，
5: 你说这谭少爷他是不是不喜欢小姐啊？
4: 谁知道啊，都订婚8年了，但凡小姐的心啊。

0: 有一点不在姑爷身上呀，你就早早立选他人家了。
1: 其实我觉得，段管家他对小姐挺好的，老爷他干嘛不把小姐许给段管家呀？
2: 嘘，这话你可不能乱讲的。他段管家再好，他是个管家呀，他哪能勾引小姐？人家姑爷可是四十八军的军官。
3: 在外面，请人打开饭门。小月，
0: 放手。你要去哪儿？我去哪儿不用你管。放手。
3: 小月，我知道你要去找谭知晓，他不值得你为他这么去做。
0: 你别忘了，
3: 是他逃婚忘恩负义。
0: 我不想听你再说这些了。
3: 为什么？
0: 他对你一点感情都没有，你还要对他这么好？我跟他的事儿你不懂。
3: 我不懂为什么他对你的感情在门口打开的那一瞬间，他选择了离开，一点犹豫都没有。
0: 门扣是你打开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3: 我不这么做，他也会想办法离开的。小月，我都是为了你好啊。
4: 你是败家的大小姐，你犯不着这么上赶着他谭志祥，犯不着这么贱的。这什么天气？还有蚊子。姐，我们得快点赶路了，不然天黑都到不了云京城。江儿，急啥呀？我们去云京城是去找人，又不是去救火。 姐，你到底怎么了？我跟你说个秘密啊，咱们大当家黑狼，自从当初三郎家走了之后，他就没找过其他女人。
5: 那倒是，上山三年了，黑狼杀人我见过，倒真没见过他搞女人哎。
4: 他一直不搞女人，那我咋整？那还不好，那压寨夫人的位子就是姐姐的了，好啥好？
5: 他一心想着那妖精婆子，哪看得见我呀？姐，只要这次下山，我们能再立一次功，把专地龙找出来，把玉玺拿回来，黑狼还有什么话好说的？姐姐做压寨夫人十拿九稳。哼，说的对啊，快走去找钻地龙。
6: 万一院长，你这耳朵是狗咬的还是人咬的？
7: 要是狗咬的和人咬的，这用药就可不一样了，用错药了会出事儿的，会出人命的。
8: 哎，段老板，跟你伙计说一声，然后账先赊了，回头啊发了饷再还啊。好说好说。
6: 哎，王老梁，
8: 段老板，我没有。
6: 你买什么药啊？啊？
8: 我买伤风药，
6: 伤风药，你感冒了？没有啊，没感冒你买什么伤风药？
8: 不然我都不买了。
6: 哎，王老梁，你站着。王老梁，你喊我站着咋子？
8: 你
6: 娃娃平时说话跟放机关枪一样，今儿是怎么了？没蹦出两句就给砍了？
8: 我今天人真有点不舒服，那个二货的。
6: 不舒服你就买药啊？怎么见了老子在这儿就要转身走啊？
8: 老子见你不是不舒服，是你娃娃心里头藏着鬼。
6: 鬼？为啥这鬼要玩团长？玩团长？你娃说话都说不圆喽，还说心里头没鬼？跟老子走！
8: 抓紧！
6: 去一个好地方，
8: 啥地方？
6: 有几个架子，有烧红的烙铁，把人绑在架子上，把烙铁往嘴里一放，刺啦！
8: 我儿子，你千万不要伤我的事人啊！
6: 兄弟，我是吃海口板的，我要说拼是吧？我老实跟你说嘛，那个药不是我要，是钻地龙的。
8: 王二娘，啊，你狗日的胆子不小啊，竟然敢通匪！
6: 通匪？还不快说，钻地龙在哪儿？
8: 是我的钻地龙，过河人工的，我屋头来的吧？
6: 还不快带路，坐坐。
8: 哎呦！

0: 万代云这行还真有匕首啊！干活去。小姐啊，你别生气了，这段管家也是为了你好。从云京到重庆，这山高路远，你说你万一出点事……别说了，李妈。好，好，好，我不说了，不说了。
1: 小月，别生气了，今天都是我不好，啊，你看，这是我新买的鱼食。那个卖鱼食的人说，这个金鱼吃了这种鱼食，长得特别的快。
0: 我要休息了。
1: 小月，我都是为了你好啊。
0: 我要休息了。把你的鱼食拿走，我的金鱼不少吃的。

0: 星儿。
1: 干嘛？
0: 星儿。
1: 干嘛？
0: 我看你气色不好，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1: 没有。
0: 哎呀，你这孩子，你从小是我带大的，我还能不知道你的脾气？
1: 什么事儿都瞒不过干妈，我是为小月担心。
0: 怎么了？小月她还想走？哎呀，这个傻丫头啊，今天要不是你拦着她，还不定闯出多大的祸呢。
1: 干妈，依我看，小月的心还在志祥身上，咱们这样看着她也不是个事儿。
0: 那你的意思是？
1: 我知道有些事儿不该我拿主意，可是我看着小月这样，我心里难受啊。干妈，要不这样，让我陪小月一起去一趟重庆，找志祥问个明白。
0: 哎，罢了，结婚的日子都能逃跑，这不明摆着吗？再说了，捆绑也不是夫妻，他现在心思根本就不在小月身上，就算小月嫁给他了，以后也有的罪受啊。
1: 可是，
0: 哎，星儿啊，你关心小月，我知道，放心吧啊，小月过段时间就想开了。
1: 干妈，
0: 星儿啊，你就别再说了，你对小月的感情，我心里有数。
2: 来来来，

0: 你妈不是说她腿断了，怎么还能从床上爬？
1: 文云长，你得开黄腔了噻！那个钻地龙的功夫好好哦啊！他在大雪山悬着银斧把腿给他震断了，他不是又装回城来了吗？啊，真的啊！你哎，这那是钻地龙的血口子，看嘛，哎，他个人攻击的，那就证明我没通匪噻！
2: 你娃通不通匪？ 要等抓到钻地龙才能定案，老子就不信了，一个断了腿的人能有多凶啊！弟兄们，顺着这条街给老子挨家挨户的搜，
3: 走，
2: 给老子仔细的搜，抓到钻地龙了，上大一板。

0: 心。
1: 对呀、啊。哎呀。
2: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的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6: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

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

0: 红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对呀，哎，小月呀，你生气归生气，可饭也得吃啊。
1: 我没什么胃口。
0: 小月啊，爹知道你委屈，你放心，爹自然会给你个交代的。啊，来，
1: 快吃饭吧，
0: 吃吧。
2: 干爹，
3: 小金，外头怎么回事啊？
2: 外面来了一群保安团的人，非说咱们家有土匪要进来搜查。
3: 我跟他们说了，府内一切平静，可是他们就是要进来。
2: 胡闹！这帮保安团吃干饭的人，真正的土匪是一个都抓不到，对老百姓耍横冲星，一个比一个有本事。今天我要领教一下，看看咱们到底有多凶恶。
3: 你们这帮有钱人的狗奴才，给老子听着！老子数三声，你们不把门乖乖的让开，老子就以通匪罪把你们通通都毙了！一，二，万营长，你别忘了，你手上的枪，那是我们商会捐钱买的，是让你们对付土匪的。
4: 不是让你们用来欺压老百姓的，哼哼，
5: 白老爷，您说的太对了，我们手中的枪就是用来对付土匪的，现在进贵府搜查就是抓土匪钻地龙。你说钻地龙进了我府中？
4: 刚才我们追钻地龙，追到你家门口不见了，四周我们都搜遍了，不见人影，十有八九是进你白府。
5: 你也太不讲理了，我家里到处都是人。
6: 钻地龙要是进了白府，我们还能看不见？
7: 白夫人，这叫以防万一。您是叫搜也得搜，不叫搜也得搜。
6: 你，
7: 好了，酒足饭饱，多谢师爷带着酒菜来看吧。
6: 哎，别急呀、啊，还有一道菜没上呢。来人啊！ 大家三爷对前几天候选的事儿表示一点意思，啊，要你想个什么由头，将白宗溥下到牢里去。我捣个乱还行，要把他下到牢里去，我没这个本事，也没这个胆子呀。现在可是选国大代表期间，弄不好得栽呀。栽不栽的，这事儿说白了。
8: 你说了不算，咱家三爷只手通天，你看着办，我告辞了。
6: 哎哎，你还有金条没有带走？那就有劳卢大团长自己去归还三爷了啊！
8: 师爷，卢团长，卢团长，
6: 怎么回事？
8: 卢团长，大事不妙，快！
5: 有没有搜一下不就知道了吗？你们有朱县长的批准吗？这是白府，我爹是参议国大代表的候选人，不可能让你们说搜就搜。说的
8: 对，谁敢搜？耍横啊！敢耍横，把你们按通匪罪逮捕喽！你敢？
6: 怎么不敢？咱们试试。
5: 好，我现在就去问问朱县长，他答不答应。
8: 李什么？绑了，绑了他！放，喊错，滚！白老爷，恕罪恕罪，都怪我管教不严，恕罪恕罪啊！

0: 你娃娃胆子太大了，云京的县参议你也敢动手去打？
1: 这土匪真的跑到他家里去了？
0: 真的要去白府大院，你只能去交涉。你交涉不行，还有我；我交涉不行，还有朱县长。他们家还有在48军当营长的女婿，他要是告上去，啊，把孟尝忠那个土皇帝惹火了，咱们十个脑袋都不够砍。
1: 那咋办啊？那土匪不抓了？
0: 怎么不抓？
1: 当然要抓，可是白政府他不让进府搜啊！哎呀，
0: 要能抓到白府的证据就好了。这到哪儿找去？
1: 我管你上哪儿找，
0: 只要能找到，咱们就发财了。哎呀，愣着干什么？想办法去！
1: 是。
2: 哎呀，我白府这是造了哪门子孽？被这帮狗腿子欺负！我马上去找朱县长，让他给我个交代。
3: 干爹，又倒是阎王好见，小鬼难缠。您何必跟这帮粗人一般见识呢？何况他们的所作所为，朱县长也不一定都知道。就算朱县长知道，也最多是对他们略施小惩，于事无补啊。
4: 爹，他说的对。
5: 既然卢团长把万骡子拉回去了，那就不会找咱们家麻烦了。
6: 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等我当了国大代表，我要好好的治理治理这帮贪官污吏。
5: 杏儿，今天多亏你请来了卢团长，要不然真不知道该如何收场啊。
7: 干娘，应该的。
6: 嗯，对了，杏儿。
7: 你怎么能把卢团长请来啊？
8: 他怎么又能帮你说话呢？啊，
9: 那还不都是孔方兄在帮忙吗？
8: 你像他们行贿了？
10: 是啊，每个月10块大洋，但都不是从柜上拿的，都是从我信封里边支出。
11: 不管从哪里拿的，这都是助长了贪腐之风。
8: 这种事情居然出现在我们白家，简直！
9: 小二，
12: 哎呦，邓管家。
11: 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这是，
13: 怎么，不稀罕我来？
14: 稀罕，不稀罕谁？还能不稀罕咱段管家呀？给我拿酒来，拿最好的。
11: 好嘞，一壶好酒。
13: 猜呀，这钻地洞肯定是捅来城里的。
14: 嗯，我不相信。
11: 他一个土匪往城里钻什么？再说了，就算他到了城里，也没人敢收留他，那可是通匪的。
13: 你没见今天下午保安团的满城搜索，那就是在找钻地洞呢。
11: 真有这事儿？我小舅子是保安团的，他告诉我，这还能有假？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是莉莉小姐的生日，金莉莉舞厅特举行今夜的疯狂舞会，以示庆祝。让我们祝莉莉小姐生日快乐！ 为此，我们还特别邀请了一位神秘的嘉宾，请谭志祥长官将作为莉莉小姐今晚第一支舞的舞伴。正值莉莉小姐生日的良辰美景。 让我们大家都跳起来吧，尽情的欢乐吧！

0: 难怪我觉得我们面熟。我突然想起来了，那天就是你被警察追，对吗？
1: 是。
0: 我能问你做什么的吗？
1: 我是记者。
0: 这就奇怪了，这警察怎么会追你呢？
1: 那天我的照相机被水冲掉了，他们就把我当成了学生。
0: 你去舞厅不是也是为了采访吗？
1: 舞厅也有可采访的对象啊，我要让老百姓知道现在外面战火连天，可有些人还在醉生梦死。哎，我问你啊，你怎么成了那个烈日第一支舞的舞伴？
0: 说起来挺可笑的，我是帮我上司的忙，那个叫丽丽呢，是我上司的红颜知己，她不愿出面就把我推出来。
1: 原来做军人有做军人的烦恼啊。啊，我叫孟天然。
0: 谭志强。
1: 我知道你的名字。
0: 你怎么知道？
1: 舞厅里边那个司仪那么大声地把你抬出来，我怎么能不知道？我到了，时间过得好快啊。谢谢你两次救了我，虽然今天遇到了小偷，但我还是很愉快。
0: 不用客气。
1: 谢谢。
0: 再见。
1: 再见。

0: 老爷啊，这一次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志祥这孩子啊是靠不住的，真正靠得住的是星儿。
1: 行了行了，夫人，你想说什么我都清楚，让小月嫁给星儿。
0: 哎，
1: 不可能。
0: 你为什么呀？
1: 小月和志祥已经订婚8年了，只要志祥一回来立刻成亲。
0: 哎呀，这回来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 我相信志祥会回来的，就是暂时回不来，我也不能对不起他父母，对不起天地良心。
0: 哎呀，那谭志祥他就对得起天地良心了啊？那在我们一家人最关键的时刻，在万骡子要把我们都抓进监狱的时候，他谭志祥在哪儿啊？还不是星儿救了我们一家呀。
1: 你呀，哦，救了你就把女儿许给他了啊？你要为女儿的幸福着想嘛。

0: 呀，我就是为了女儿的幸福在着想啊。如果跟那个谭志祥在一起，就是等到头发白了也等不来幸福啊。
1: 怎么能这么说呢？
0: 哎呀，老爷啊，我进白府几十年了，我事事都顺着你，一向是夫唱妇随。这一次你就让我破天荒的做个主，把小月嫁给星儿。
1: 好了好了，夫人夫人，你简直是胡闹嘛。
2: 哎呀，爹娘。
1: 哎呦，小月。
0: 哎，女儿，你来的正好，赶快你这个去准备准备啊，挑个好日子准备结婚，娘把你许给星儿了。
2: 我不会嫁给段星的。娘，你怎么不替志祥想想啊？没准他真有什么急事，没准现在正往回赶呢。
0: 哎呀，小月呀，你就别傻了，你就别等那个志祥了。这次啊，妈就给你做主了。
2: 要我嫁给段星，除非我死了。
3: 老爷。

段心，求你原谅段心马上要做的事情。不是我段心想要毁掉白家，是这个白家再也没有我段心的立锥之地了。他没有路可走了。老天爷，求你一定要原谅段心的。

0: 我给你拿水去啊！
1: 钻地龙这耗子精现在肯定不在云林城了。你说保安团天天出动这么多人找他，他们都找不着了，那咱们上哪儿找？要么说咱们回山寨复命算了。
2: 保安团在找钻地龙，我们就盯着保安团，总会有个水落石出。
3: 小豌豆尖说的对。
4: 大当家，大当家，哎，怎么来了？是不是想我了？
3: 别闹了，我实话跟你们说，我一是来盯你们俩的梢，二是来找压寨夫人。
4: 大当家，你找到赵皮上的姑娘了吗？
3: 我告诉你们俩，从今天开始，既要找到钻地龙和镇山玉玺，也要找到压寨夫人，听见没有？
4: 听见。
3: 你呢？
5: 耳朵聋了。
3: 耳朵聋了，那就割下来喂狗。
6: 圆圆，还在为你妈的事生气吗？
7: 没有。
6: 你妈的方式啊是有点不对头，可是你妈还是真心为你好啊。
7: 我知道。爹，你还在忙选举的事儿？
6: 我在写控告

1: 这个朱县长啊，一屁股就坐到马醒山那边，选那个什么袍哥当代表。哎呀，忠言逆耳啊！一个国家连选举都闹出了闹剧，你说说，嗨，这还有什么前途可言呢？嗯，有事儿啊？
0: 爹，我还是想去趟重庆。去重庆，找志祥。
1: 嗯。
0: 哦，我就是想当面问问他为什么会这样。嗯。如果是因为感情的问题的话，我同意解除婚约。但是如果不是的话，
1: 小月，你的事情啊，爹明白。这样吧，爹跟你一起去。
0: 一起去？
1: 啊，一起去。
0: 那。
2: 你不忙选举的事儿了？
3: 嗨，这样的代表啊，不选也罢。嗯，别生气了。嗯，
4: 大爷，赏口饭吃吧。
3: 大爷，赏口饭吃吧。
2: 走走走走走走走，去吧去吧。
3: 哎，赏口饭吧。
2: 大爷，赏口饭吃吧。
3: 快快快快快！
2: 嘿，
3: 小孩。
5: 小孩，小孩，干啥事儿？你是不是想要钱啊？嗯，干啥事儿？好，这样啊，你只要把这个东西给那门口当兵的送去，就说给他们团长的，这个就给你。
6: 就这事儿，好办。
7: 有什么事儿，
8: 团长？城里所有的卡卡小找都搜查过好几遍了，没有钻地龙的影子。现在除了白府和县政府的院子没有搜查过以外，其他地方都搜查过了。
7: 团长，这有你一封信，哪来的信？是一个叫花子送来的。
8: 哎，老师傅。
9: 哎，滚蛋！哎，快快快快快！喂喂喂喂喂！
10: 卢团长，卢团长，卢团长，
9: 段大管家，请请请请请请，你今天绕这么多弯弯找我卢某喝茶，有何贵干呢？哎，
10: 我段某人说话算话啊，只要卢团长今天肯来喝段某人这杯茶，不管咱们生意谈成谈不成，这点黄货都是团长您的。
9: 白府是有钱的啊，一个管家出手都如此阔绰呀！哎呀，这
10: 金子是扎手啊，但是卢某人无功不受禄。说吧，什么事儿？
9: 卢团长要是对金货不感兴趣，那我想这些东西您一定会感兴趣。
10: 这。
9: 这房契地契是真的？这上面有官府的大印，还有白忠府的手印，还能有假的吗？这既然是真的，我就不明白了，是你们白府出了什么大麻烦？陆团长，你们现在不是在满街招贴榜文，要抓土匪钻地龙吗？啊，我就是想和陆团长里应外合。
10: 帮你抓住这匪贼，啊！到哪抓呀？白府，白府。这么说，钻地龙真的躲进了你们白府？
9: 千真万确，他就在后屋的厢堂。哎呀，
10: 那我就更不明白了。你说你白大管家是白老爷从孤儿院里领养出来的。
9: 他视你为亲生啊，还把这么大一个家业交给你来管，啊？你为什么要反水，联合本团长陷害你的恩人？啊？哼，视如亲生。我看就是一辈子的奴才。这十年来，我起早贪黑，做牛做马，把他衰败的白家产业恢复了起来，还翻了一倍。可在他们眼里，我还不如一条狗。

0: 你娃娃长了一颗狼心啊。说吧，什么条件？
1: 家产一人一半，白小月归我。
0: 白大小姐归你没问题，但家产你还得拿出一成来呀、啊、我得给兄弟们一点甜头啊。
1: 好，一言为定。

娇儿，有没有钻进龙霄县？姐，你看见没有？那个女人，就是大当家要找的女人。看到没有？娇儿，我跟你说，你千万不能把这个秘密告诉给黑狼。听见没？ 这天也不早了，咱们走吧。

0: 他们，他们，是我，是我。好，准备，准备，你听我说，今天的事情，你不能和任何人说起，啊？你知道吗？啊？好了，你看着我，你看着我，我告诉你，这个人是老爷和夫人找人弄死的。好了，别看了，只要你听我的话，就能保住你自己的性命。而且我告诉你，咱们白府马上就有灭顶之灾，只要你听我的，你自己绝对不会有事的，啊，知道不？好，走吧，走。
1: 韩志祥，
2: 哎，孟小姐，你怎么在这儿？
1: 我想采访一下你的上司。
2: 采访我的上司？
1: 就是把丽丽当做红颜知己的那位啊。逗你的。
2: 有什么事吗？
1: 啊，是这样，我想去拍一些照片，嗯，想让你帮一下我忙，请问你有时间吗？
2: 嗯，行，我跟值班的说一下。
1: 哎，不说不行吗？
2: 当然不行，我。

0: 如果有什么紧急事情的话，找不着我，可要上军事法庭的。
1: 什么事你都需要汇报啊？真扫兴。
0: 没办法，军人嘛。
1: 所有的军人都这样吗？
0: 师部和军部队的参谋就不一样了。让我想啊。
1: 好。

0: 我们是教堂，可我觉得你比教堂可爱多了。今天的任务完成了，一会儿陪我去做弥撒吧。
1: 算了吧，我也不信教。怎么，你信天主教？
0: 我原来也不信，后来跟朋友来了几次就信了。
2: 腰腿痛、关节痛、关节疼痛怎么办？
3: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这一抹热乎乎的。
2: 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0.9磅，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 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位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9: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11: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2: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 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0.9磅，
1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

0: 病，脖子一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7: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位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行一次命令，强检这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先问一下，
4: 此次荆门大捷，
5: 这是对民心的极大鼓舞啊！
6: 厦门防卫总司令唐文博将军、22兵团李良荣将军，各授予1等云麾勋章一枚。国防次长吴石，授予4等宝鼎勋章一枚。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

0: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一场球赛能有多燃？9月12号晚收官的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用79场激战给出答案。145.31万人次现场观赛，综合经济效益6.47亿元，场均入账818.99万元。蒙超不止踢出了草原足球的热血，更踢出了一条赛事加消费加文旅的黄金赛道，成为内蒙古区域内消费带动力最强的体育赛事 IP 之一。
1: 从监测数据看，2026年蒙超联赛直接经济效益约1.95亿元，场均246.33万元；间接经济效益约4.52亿元，场均572.66万元。餐饮、住宿、交通、旅游、购物、娱乐等关联消费全面升温，赛事加消费加文旅的联动效益已经形成。蒙超联赛真正实现农牧文旅体商同频共振，不仅是一场足球盛宴，更成为展示内蒙古带动跨区域消费的重要窗口。观众从哪里来的呢？总决赛数据给出了答案。呼和浩特市本地观众占比约18.07%，包头市约20.54%，鄂尔多斯市约28.32%，呼包鄂之外自治区其他盟市约25.60%，自治区外各省区市约占7.47%，以山西、河北、陕西三个周边省份为主。包头市、鄂尔多斯市跨市观赛球迷人均消费约642.5元。本地观众人均消费约84.9元，跨城观赛的消费拉动效应一目了然。以2026蒙超总决赛等为关键词，抖音平台点赞、转发、评论、收藏总量达37.83万，赛事话题不断破圈，一场球赛带火一座城，带动百业兴的效应日益显现。内蒙古台报道。
0: 据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消息，截至今年8月底，全区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商店由试点初期的7家扩容至18家，为自治区深化对外经贸人文交流、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注入了新动能。
1: 上述18家退税商店，呼和浩特市有8家，满洲里市有8家，二连浩特有2家。为了充分发挥向北开放的重要区位优势，内蒙古从2025年11月1号起全面实施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政策。截至2026年8月末，全区18家退税商店累计开具退税申请单3272张，对应商品金额1149.8万元，退税代理机构办理退税2516笔，涉及金额66.99万元，实现了退税政策在内蒙古平稳有序落地，将入境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内蒙古台报道。
0: 秋高气爽，正是肉鸭丰收出栏的好时节。赤峰市喀拉琴旗小牛群镇的肉鸭迎来上市旺季，在本地龙头企业的带动下，当地的优质蒙鸭走出小镇，端上了全国消费者的餐桌。
1: 走进赤峰市喀拉沁旗小牛群镇蘑菇场村肉鸭养殖基地，九栋标准化养殖大棚整齐排列。一大早，冷链物流货车就停靠在鸭舍外等候装车。鸭舍里鸭声此起彼伏，工作人员手法娴熟，将一只只膘肥体壮的肉鸭分拣装车。
2: 收入非常稳定，而且我们的鸭子都是订单式的，我只为它养好鸭子就可以，剩下的事情都不用我管。正好养上鸭子，我的每一个季节都是丰收的季节。月月都有进账，
1: 养殖户能安心养殖，稳定增收，底气来自成熟的全产业链支撑。在喀拉沁旗小牛群镇农畜产品加工园内，内蒙古九牧和农牧科技有限公司的加工生产线全速运转，出栏的肉鸭在这里完成标准化加工、精细包装后，立刻送入冷冻车间速冻保鲜。加工好的白条鸭、鸭皮等各类肉制品，第二天就能发往各地，产品覆盖东北、西北、华北以及长三角、珠三角等多个地区。
3: 内蒙古九牧河年初的肉鸭

0: 啊，达到2600万只，年产值达到6.5亿元，同时呢，带动就业员工月收入能够达到5000元以上。
1: 目前赤峰市喀拉沁旗已经形成了肉鸭孵化、肉鸭养殖、屠宰加工、饲料生产、冷链物流于一体的全产业链生产经营体系。全旗肉鸭养殖小区面积达到85万平方米，肉鸭屠宰产能力已达5200多万只，全产业链条年产值达到50亿元。内蒙古台报道。
2: 9月15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列席代表座谈会。
1: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玉刚与列席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的人大代表座谈交流。座谈会上，代表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提高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这一主题，聚焦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立法、监督等议题，谈了认识体会，提出了意见建议。会议指出，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带头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常委会审议相关法规和报告献计出力，要坚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履职全过程各方面，为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做出更大贡献。内蒙古台报道。包头技能人才迎来专属奖学金。近日，包头市人社局印发通知，在全市技工院校启动未来技能之星奖学金评选，每学年奖励50名学生，每人每年2000元。这是自治区首个专门面向技工院校学生设立的专项奖学金，填补了市级层面技工院校专项激励的空白，也是包头包揽人才160度人才政策体系和金种子培育计划的重要抓手。评选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突出技能导向，既看学业成绩，更重技能竞赛、专业实践和创新能力。9月15号，黑河下泄水头顺利流经乌苏木水闸，向东居沿海推进生态补水。预计9月17号左右，输水水头将汇入东居沿海。这也是本年度黑河第3次向东居沿海补水，生态输水有效补充区域地下水，滋养河道沿线植被草木。眼下，额济纳湖杨林枝叶次第泛黄，即将迎来金秋旅游旺季。及时的生态补水，为湖杨林涵养生机积蓄了活力，保障秋日美景如期绽放。9月13号，2026年曲棍球青年亚洲杯赛在呼伦贝尔市莫利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圆满落幕。经过10天60场激烈角逐，中国女队斩获亚军。本次出征的中国女队以年轻队员为主，队内新人占比高，多数队员首次征战洲际大赛便跻身冠亚军决赛。此次赛事是亚洲青年最高级别曲棍球赛事，同时也是下一届曲棍球青年世界杯的亚洲区资格赛。根据赛事规则，本次赛事女子组前4名、男子组前6名队伍可以获得世界杯参赛资格。此次出征的中国男女队均成功取得了世界杯入场券。据内蒙古气象台9月15号发布的预报，本周全区大部以晴好天气为主，白天阳光充足，体感暖和，夜间气温快速下降，西部偏东、中部和东南部地区昼夜温差可以达到15摄氏度以上，部分地区昼夜温差接近20摄氏度，早晚凉意十足。气象部门提醒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采用洋葱式穿衣法，根据气温增减衣物，谨防着凉。
2: 随着风光发电装机规模持续壮大，新能源消纳赋予绿电存储成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关键课题。15/5期间，我国明确加码布局新型储能，让赋予绿电存得下、调得出、用得上，持续筑牢能源保供绿色底座。
1: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提出，大力发展新型储能，加力发展常识储能，鼓励多种储能技术路线发展。到2030年，新型储能装机达到3亿千瓦，比现在再翻一番。规划鼓励多种技术路线各展所长，在山东泰安，采盐留下的地下盐穴正在变成储能电站，在地下千米是怎么把电存进去再发出来的呢？在泰安肥城的井矿盐生产基地，地下800到1300米深处，46对采盐留下的盐穴总容积超过2000万立方米。过去这些采矿区需要注水

0: 风景处置，是不折不扣的历史包袱。如今他们成了储能电站的地下仓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地下1000米左右就是采盐留下来的盐穴，这个盐穴高度几十米，可以装下一整栋楼。现在它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地下储气罐，在用电少的时候就把空气压缩到地下，那压缩产生的热能呢存在我脚下的这个球罐当中，等到用电高峰的时候我们再

0: 取的是电。
1: 眼下他已经真正参与到山东电网的日常调度中，在全省用电负荷处在高位时，山东172座新型储能电站同时放电，最大出力超过1000万千瓦。但存电的新赛道并不只有把空气藏到地下这一种，在另一家企业，记者看到了一颗看起来和普通锂电池差不多的电芯。
0: 看我手旁的这两颗电池，它们长得差不多，但其中用的元素却不一样。一颗是我们常见的锂电池，那这一颗呢，则是我身后的生产线正在下线的钠离子电池。钠的储量在地壳中是锂的数百倍，锂的原料一吨往往要几万元，那钠盐的原料则要便宜得多。也正是因为它的资源丰富，来源广，钠离子电池正在逐渐成为新型储能当中的又一条新的技术路线。
2: 首先一个就是它的高低温性能好，它可以从-40度到60度这样一个宽温域的这个区间进行工作。那另外一个，它的循环寿命长，那我们电芯的循环寿命可以做到15000次以上，这样的话折成储能电站可以做到15到20年的这个寿命。
1: 不光要把电存下来，还要存得更久。在山东菏泽，一个常识储能的一体化产业园今年8月实现量产。常识储能从实验室走进了车间，存电为什么要强调一个常字呢？记者来到位于菏泽鲁西新区的海琛储能产业园，这里最核心的产品之一就是常识储能电池，专门面向4小时到8小时储能场景。
0: 平时我们说电子产品的电池啊，会关心它的续航到底能撑多久，而储能电站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这一个个大的电池，它到底能撑几个小时呢？目前主要的储能系统啊，一般解决2个小时左右的用电调度。而我身旁的这一个个巨型充电宝，目前瞄准的是4小时乃至8小时的常时储能。那这几个小时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3: 以光伏为例，白天是发电的这个高峰，但是到了晚上它的发电就会快速的下降。那我们的用电高峰那还是存在的，这个问题的这个解决就需要通过常识储能来解决。我们需要把白天发的这个电存起来，让它留得更久。说白了，常识储能我们就是想让白天的太阳到晚上还能接着用。
1: 海琛菏泽基地量产是产业端的一个转折信号，以前常识储能停留在实验室和示范工程里，现在电芯和组装的系统能卖到电站去，真正进入了现实使用环节。
4: 平时晴好天气下，光伏的最大出力将达到5000多万，这个时候呢，中午这个电价相对较低，储能会选择在中午低价的情况下进行充电，在晚高峰价格相对较高的时候呢进行放电，通过低充高放来赚取充放价差。
1: 随着价格信号，充和放让储能电站的电找到更合适的时间。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提出，优化储能建设和调用，推动新型储能调控方式创新，合理提升利用水平。存得下更要调得好。未来随着市场机制和调用机制不断完善，这些存起来的绿电将在电网最需要的时候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最近新推出线上专场招聘直播带岗活动，海量岗位在线推送，方便求职者线上找工作。9月14号至9月20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汽车、零售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2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7.8万人次。9月17号晚上7点，来自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的就业工作相关负责人做客就业在线直播间，组织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行业的用人单位参与，提供工艺工程师、设备工程师、研发工程师、项目经理、管培生等岗位。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平陆运河承载着多项国家级、世界级之最，刷新了多项运河工程的建设记录。这项世纪工程集齐了最新、最强、最大等多重运河标签。

0: 首先是最新，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从平塘江口到北部湾，一条全新的水上大动脉就此打通。其次，它也是最强的运河，5000吨级大船可以一路畅行，是世界同类运河中通航能力最强的运河。同时，它还是国内土石方工程量最大的交通工程，土石方总开挖量达3.15亿立方米，差不多是三峡枢纽的3倍。9月15号，国家医保局发布通知，为促进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加快进入临床，我国将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简单来说，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等到技术产品正式获批，就能快速完成价格立项。这套制度通过提前介入简化流程，打通医疗科技创新从实验室走向病房的关键环节，推动更多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走进临床，让群众享受到更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近日，国际学术期刊《古脊椎动物学杂志》发表文章称，一个美英联合科研团队在美国北达科他州成功发掘出全球首组成年霸王龙连续行走足迹化石，形成于距今6650万年前的白垩纪末期。这一重磅发现让科学家得以精准还原这一史前霸主灭绝前的真实行动轨迹与生活状态，填补了学界多年的研究空白。科研团队通过生物力学模型精密演算，推算出了这只霸王龙的行进速度为每小时5.6至7.2公里，可见霸王龙的日常移动节奏类似人类快走。这个十一假期，来自全球的水上运动健儿将齐聚上海宝山。世界水上摩托锦标赛与世界 F1HRO 摩托艇锦标赛依次登场，分别定档10月2号至3号、10月4号至5号。世界水上摩托锦标赛设置3大板块，截至目前已有超过65名选手参赛，其中中国选手13名。世界 F1HRO 摩托艇锦标赛包含排位赛、冲刺赛及F1HRO 中国上海大奖赛正赛，预计将有18名全球顶尖赛手亮相。约不上球友，约不上教练，这两个网球爱好者最头疼的问题有了新的解决办法。在不少一二线城市的网球场上，一台台能够移动回球当教练的机器人成为球友们的新宠。
1: 在上海的一处网球场内，一台 AI 网球机器人放置在场地一端，网球爱好者在场上来回跑动，击打机器人射出的球。机器人全天候待命，不受时间人员约束。
2: 它的球质，基本是可以达到4.0加水平的对拉的体验感。我觉得一个初学者从零开始到你到底线可以对拉5个回合的话，至少要上30到50节的私教课，它至少可以节约一半私教课的成本。
1: 这台 AI 网球机器人搭载了视觉模块，可以实时捕捉用户挥拍动作，通过语音提示指导用户改善动作。没有真人陪练，网球爱好者也能完成完整训练。而在广东深圳南山区的一家网球中心，这台 AI 网球机器人不仅能前后左右移动，还能根据来球自动调整回球节奏。与传统发球机定点发球相比，这台机器人更像一个真实的对手。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网球人口数量超2500万人，且趋于年轻化，但专业教练供给缺口较大，传统发球设备功能单一，很难满足个性化训练需求。
0: 今天的正午时光就是这些内容，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就是命令，强烈就是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

0: 行不行？行。科技如光，张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翼，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 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兴。
1: 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2: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3: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听国内，你办卡怎么上网啊？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
4: 哇哦！
2: 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4: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金友轻松用。
5: 哇！等等我，我手机没网。
4: 上中国移动APP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等一下，这片区域应该就是十字坡后山的山口。我们等一下就在这里埋伏，等新四军撤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在这里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0: 林木大卫，少佐他们已经开火了，这也没有路啊！
1: ！
2: 给我来！

0: 你们几个跟我来，要活捉那个人。
1: 嗨！
0: 你赶紧带队人马去支援铃木他们，快去！
1: 嗨！
0: 你们几个跟我来，我们现在攻打狮子铺。
1: 嗨！走。

你这个卑鄙的小鬼子，俺老子今天要送你上西天！

少佐，我们没有追到白三他们。八嘎！虽然我们把石子布给占领了，但还是让这帮人给跑掉了。少佐，少佐，少佐，少佐，铃木大卫他，春子，春子。

0: 我要毁他后葬！来人，放火把这个村子给我烧了！
1: 嗨！

0: 怎么了？怎么样？怎么受伤了？
1: 没事，就擦破点皮。对了，我们呀，终于干掉了江小雨这个女鬼子。
2: 是吗？太好了！
3: 太好了！
4: 我姐的仇终于报了，多亏了蔡大哥，谢谢你。
0: 有什么好谢的？哎，对了，白老大他们呢？
5: 还没到。
0: 怎么回事啊？哎，
4: 别提了。 我们围攻赤坂本来都快得手了，结果江小雨带人从后面偷袭我们，我们寡不敌众，队长让我们分头撤，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0: 怎么会这样？
5: 那怎么办？
0: 咱们先等一等吧。
4: 再等等。

0: 队长，
1: 胡英，你们怎么下山来了？
0: 白队长，我刚从山寨上逃出来，正想去十字铺找你呢。
1: 十字铺已经被攻陷了，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儿？
0: 我爹，他想把我嫁给牛德彩，我没从，就把我给关起来了。还好我们家猴子，貌似把我给救出来了，这不我才下山来找你的。
1: 这个老王八蛋，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想用你来威胁你爹。
0: 我跟我爹说过了，这帮二鬼子更不好对付，可是我爹执迷不悟。
1: 姑娘，咱们先找大伙会合，然后再想办法，好吧？
0: 嗯，
1: 走
0: 走。

0: 大当家的，我们在山寨周围到处都找不到大小姐和猴子的踪影。
1: 找不到这个死猴子，抓到他我一定剥了他的皮。
0: 大当家的，这牛德仔过两天就来提亲了，要是找不到大小姐，咱们该怎么办？
1: 你快往朝阳城送封信，告诉牛德仔婚期推迟。另外叫咱们所有人都出去找，一定要把红英给我找回来。
0: 是。

0: 这又出什么事儿了？
1: 王八蛋，定好的婚期又要推迟，鬼谷山上的这些土匪出尔反尔，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
0: 哎，那这帮东西舍不得把文物还给我们啊？
1: 白燕呢？这个事情你怎么看呀？
2: 洪大炮既然是答应了，应该不会因为文物的问题出尔反尔。上次这个红英就死活不答应，问题可能还出在他身上。
0: 梅夫，婚期可以延迟，这文物得让他们赶紧交给我们呢。
1: 你傻呀你？我要他们交文物，我就得答应他们三个条件。到时候他们得了那么多的枪和炮啊，红英又不在我手上，洪大炮不听我的，我怎么办呢？所以说只有红英在手，我才会答应他们的三个要求。
0: 你这么等下去，等到猴年马月呀？
1: 等到猴年马月也得等。
2: 算了，着急的应该不是我们，应该是日本人。日本人只不过想通过我们的手得到文物而已，静观其变吧。

0: 少佐，我得到了消息，牛德彩的婚事告吹了。看来洪大炮是不会把他的女儿嫁给牛德彩。现在牛德彩手上没有人质，也不肯答应洪大炮提出的条件。这样拖下去的话，皇军的文物恐怕就夜长梦多了。
1: 什么？文物的事情事关重大。

0: 周一夫，你现在过去，把黄协军那边的三个营长，还有九个连长，给我叫到军部去开会。
1: 值班上校，您的意思是？我要把他们全部软禁起来，免得他们哗变。
0: 只有控制住黄协军那边的人，我才好对付牛德彩，明白吗？
1: 明白，我这就去。

0: 司令，不好了，司令！
1: 出什么事了？
0: 周义夫这个家伙把咱们的连长、营长全弄军部去了。后来我一打听啊，没有妹夫您的命令啊！
1: 他这是搞什么鬼？
2: 不好！司令，他这是要向你下手啊！司令，你想，他现在把所有的黄协军骨干都控制起来，就是怕他们誓死效忠司令您呢。看来这个周义夫要向你动手了。
1: 我就不信周义夫这个王八蛋，他敢对我动手！
3: 报告，报告司令，皇军的大队人马正在向我们开来！
1: 啊？什么？怎么这么快？
2: 司令，你还是快走吧！现在效忠于你的人全被他控制起来了，好坏不吃眼前亏，你还是快走吧！
0: 哎，就是就是啊！
1: 我牛德彩是谁啊？我是堂堂皇协军的司令，难道我还怕他不成？
0: 这是，
1: 这样，你们两个保护好太太。先接出去，暂时躲避一下，等这边没事了再回来。
0: 是，快走！
2: 哎，这怎么行呢？留在这儿太危险了。
1: 王爷呢？我手下的这些弟兄们都是跟我出生入死的好兄弟，我不能撇下他们不管。王爷，你要记住，如果今天我有什么不测，你一定要带好咱们的这些兄弟们。
2: 哎，司令，
1: 别说了，快走吧。听我的话，快走！
2: 是。

0: 里边了，这可怎么办呀？德才还在里边呢。
1: 希望司令不会有事，现在管不了这么多了，快走！快呀，走！慢点，小心。

0: 石兰少佐，发生了什么大事啊？至于你这么兴师动众的，
1: 牛德才，你的女人王蝶衣通敌，你也难辞其咎。来人，把王蝶衣给我抓起来！是。
0: 姓周的，你还敢在这儿谈这件事情？我记得黑木少佐活着的时候，是不让你乱来的呀。

0: 是不是啊，松田中尉？
1: 此一时彼一时，黑木少佐之所以不杀你，是因为你有利用的价值，但是现在你已经完全没有任何作用了。
0: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啊，
2: 我们本来让你跟那些土匪谈判，希望能帮我们找回那批文物，可是没想到你也是蠢货，所以现在这件事情不用你来管了。
0: 你们以为周义夫就能办得到吗？
3: 我成败与否已经与你无关了。
4: 报告参谋长，我们这儿搜过了，没王第一的踪影。
5: 报告参谋长，我们这边也没搜到王第一。
2: 梅惠子，这女人应该没跑多远，你赶紧带两个人把她给我捉回来。
1: 嗨，你跟我走。
6: 嗨，
7: 牛的财，说王鼎跑哪儿去了？
6: 放肆！
0: 你给我记住了，我牛德彩现在还是皇协军的司令，你周义夫算个什么东西？
2: 牛德彩，我告诉你，你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司令了。宫本先生让我亲自通知你，你已经被革职了。
0: 你说什么？
8: 牛德彩，牛司令，你现在就是一条丧家之犬，而我还是参谋长。
7: 来人，
9: 有
7: 牛德彩背叛皇军，私通新四军，抓起来。
9: 是。
0: 别动，听好了，谁动我就要了他的命。我牛德彩十几岁就从军，我从一个小兵一直做到了今天的司令，我经历过无数枪林弹雨的战场，还没有人敢要我牛德彩的命。大家都说我牛德彩有九条命，可是我没想到我今天居然中了你这个小人的奸计，我就是死也要拉上你来垫背。

0: 纽司令，你死的真是太壮烈了！吃饭，少佐，刘德才已经死了。各位皇协军，你们听好了，从今以后由周参谋长指挥你们，明白了吗？
1: 是。
2: 是。
0: 皇协军的弟兄们，听着。 我命令你们，一定要斩草除根，把王金彪和王蝶衣都给我抓回来。
1: 是。

0: 肯定落入了周一夫的手里了，但是我还有一包金条藏在床底下，他们肯定找不到，我得把它拿来。王队长，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钱的事儿呢？赶紧想想咱们该怎么走。鸟夫管，没钱的日子我生不如死，我一定得把它弄回来。我，
1: 哎呀，就是啊，你快去啊！

0: 这都一天一夜了，我哥还没回来。
1: 不但白队长没有消息，现在陆有为也一样。
2: 难道他们会出了什么事啊？
0: 明天去趟朝阳城，我哥如果有情况，城里一定有消息。
1: 对，我也这么想。看来朝阳城必须得走一趟的。
3: 香儿姐，我跟你们一起去，因为我见过内线同志，也许可以打听一些别人还不知道的消息。
1: 行，这样，明天一早，我们三个就出发。
0: 好。
4: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6: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7: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4: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8: 一次性订购2组，
5: 再加送二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下来；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4: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8: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9: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5: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

0: 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1: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国防部参谋次长，你现在是插进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
3: 你已经辱骂孔总半生了，为新中国立下了大功，不宜再冒此机行。
4: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5: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12: 对，杜绝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3: 明天去趟朝阳城，我哥如果有情况，城里一定有消息。
4: 杏儿姐，我跟你们一起去，因为我见过内线同志，也许可以打听一些别人还不知道的消息。
5: 行，这样，明天一早，我们三个就出发。
3: 好。
5: 彩彪，你在这里留守。
6: 好吧。

这些金条都是我以前倒卖军火用命换来的，为的就是在关键的时候派上大用场的。你不让我进去，说什么也不行。

0: 着点，我进去把那包金条给弄出来啊！
1: 千万小心啊！嗯。
2: 周参谋长，如果你能顺利地帮我找回那批文物的话，我一定会跟宫本司令说，荣升你为皇协军司令。
1: 多谢赤坂少佐提拔。少佐，我就要上鬼谷山跟他们去谈判，你可有什么锦囊妙计吗？
2: 也没有什么了，你只要记住一点，不管那帮土匪提出什么样的条件，你都要答应。
1: 可是
2: 怎么
1: 这样做会不会太便宜他们了啊？
2: 你放心好了，只要你能够安全地把那批文物拿回来，后面的一切我都可以准备好，到时候我就立即发动进攻，血洗鬼谷山。
1: 但是少佐，鬼谷山可不是那么容易就被攻破的呀。
2: 哼，你放心好了，这次我们可是有秘密武器
1: 哦，
2: 东北运来的毒气弹，只要一颗就可以让方圆50里寸草不生。到那个时候，那帮土匪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就已经变得死无全尸了。

0: 干什么的？哟，这不是王队长吗？
1: 对对对对对，都是自己人，放我一马，放我一马。<笑>
0: 一人一根金条，就当什么也没看见，什么都没看见啊！
1: 哎，等等，王队长出手真够大方的呀。
2: 看来这包袱里全都是金条吧？不，把包袱留下。这我……怎么回事？少佐，少佐，我去看一下。队长，这怎么还开枪了？ 别啰嗦了，快走！怎么回事？啊，怎么了？怎么回事？
3: 参谋长，王金彪。
2: 什么？人呢？
3: 往那边跑了。
2: 给我来！快快快！

0: 夫人，快关门！
1: 姚夫人，
0: 快把门关上！来，
1: 姚夫人，你怎么受伤了？
0: 没事吧？
2: 没事，我死不了。
0: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2: 我队长，你可真够仗义的。今天要不是你，我就死定了。
0: 我们都是自己人，别说这个。
1: 六哥，哥，你藏了这么多的金条啊，我们下半辈子可不用愁了。
0: 你哥这叫未雨绸缪。
2: 王队长，周玉夫在追杀我们，你们快走，快走啊！
1: 刘副官，那我们两个走了，那你怎么
2: 顾不了了？我们一起走的话，我会拖了你们的。快走！
0: 哎呀，老姚啊，这都什么时候了？别说谁连累谁的话了。我们是生死兄弟，以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不会撇下你不管的。倒完水去啊！
1: 哎，
0: 老姚啊，你可一定要坚持住啊！

0: 怎么样？
1: 我抓到一个日军小队长，盘问过他，我哥应该没被抓起来。你怎么样？
0: 我们的联络站被关闭了。
1: 刘飞，你接触过那些同志，他怎么样？
2: 牛德才死了。我，
1: 牛德才死了？牛德才是咱们那些同志啊？啊，
2: 不是不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说。总之他一死，那些同志就下落不明了。
1: 谁是那些同志？你告诉我。
2: 你别问了，不跟你说是秘密吗？
1: 那你私下能联系上他吗？
2: 联系不上，我跟他也没见过几次面，根本不知道怎么联系他。
0: 看来我们现在也毫无进展。这样吧，我们三个人再去打探一下，碰碰运气，嗯，看能不能得到新消息。
1: 好。
0: 你小心点儿，注意周围。
3: 站住！
2: 小二姐，前面有个废物，我们去躲一下。
0: 好，刘飞，你们先去躲一下，我去门外引开他们啊。
1: 你小心点。
0: 好。
3: 别动！
2: 王金彪，你这汉奸！
4: 还是你们新四军突击队，
2: 杀了他！
3: 别！住手！
0: 哎呦，哥，哥！
2: 姚大哥，我们终于找到你了。
1: 姚大哥，他就是你说的那些同志？
4: 嗯，这
5: 姚邦彦，
4: 原来你就是暗藏在我们内部的奸细。枉我昨天救你，命都不要了。原来你知道骗我！
1: 再等我打死你！姚同志，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必须杀掉他们。
0: 啊！不要杀我们！救命啊！
6: 留他们条生路吧，

0: 牛德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难道你真的是……
1: 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隐瞒了。我不是什么内奸，我是新四军的特工队员，潜伏在牛德才家里是为了抗日救国。
0: 你这个骗子，老子看错你了，
1: 孟金彪。 我所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救国救民，我对得起天地良心。我劝你还是老实点，别再给日本人卖命了。从今以后，只要你们老实做人，我可以保证你们的安全。

0: 姚大哥，你真的把他们放了？他们俩只是贪财，还不是大奸大恶之徒。况且，他们还救过我的命，放他们一条生路吧。
1: 姚同志，谢谢你。如果没有你，我离不开集中营。
0: 千万别说这种话，这是我应该做的。不过，你们怎么到长阳城来了？
2: 哎，姚大哥，啊。
0: 我们十字铺被鬼子攻陷了，白队长和陆野唯又找不着了，我们就是来打听他们的消息的。日本鬼子行动真快。无言，我这边确实没有白队长和陆野唯的消息，但是我有个重要的消息，我需要你们帮忙。什么事？牛大赛死了以后，现在周义夫掌管大权。
1: 日本人现在同意鬼武山所提出的所有条件，目的就是在得到文物之后，用最厉害的毒气弹，让鬼谷山鸡犬不留。这群畜生，这么狠！
0: 我现在已经阻止不了他们了，这个任务只能交给你们。无论如何要阻止鬼子。
1: 姚同志，你放心，我们回去商量商量，一定尽力。
0: 你自己多保重。 你们也是，
2: 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

0: 我只能把你们送到这儿了。这离朝阳城不是太远，你们自己小心点。
1: 我们不需要你虚情假意的。
0: 王队长，我这次给你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是因为你们不是大奸大恶之人。听我一句劝，别再做汉奸了，做汉奸都没有什么好下场，我向你保证。如果以后你还是这么执迷不悟，下次我遇见你，你一定会死在我的枪下。
1: 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你还是想想你自己吧。如果你的身份让周义夫知道了，你会死无葬身之地的。妹妹，我们走。

0: 什么？你说鬼子要用毒气弹杀光所有人啊？
1: 没错，他们得到文物后就会杀光所有人，所以我们必须阻止他们。
2: 关键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白大哥和陆大哥他们在哪儿，咱们怎么杀光他们啊？
1: 别说丧气话，不能放弃。
0: 没错，你说的对，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救出鬼谷山的人，就算是拼了这条命，也绝对不能让文物落在鬼子手上。
1: 对，
2: 白大哥。
0: 队长，你来得太是时候了。有一个新情况，朱义夫着红大炮上山要文物，赤白设下阴谋，要用毒气弹杀光所有人。
3: 不行，我要上山通知我爹。
4: 好，那赶紧走吧，路上一定要小心。
3: 猴子走。哎，
4: 大家分头去找，一定不能让赤坂发射那些毒气弹。
2: 好，
5: 好，
4: 去吧。
5: 好，
1: 走
5: 走
1: 走
5: 走走走走走走走。
6: 赤坂少佐，我已经准备好了，可以动身上山了。
7: 好，石原、石野、美惠子，我们准备出发。只要看到周参谋长发出的信号，我们就立刻行动。
8: 请少佐安排作战任务。
7: 石野，你准备好毒气弹，只要看到信号弹发出，你就开炮。
8: 嗨，
7: 石原、美惠子，你们带领大队人马在山下集合，以备不时之需，明白吗？
8: 嗨。

0: 参谋长，
1: 嗯，
2: 回鼓山的好汉们，我们黄协军的周参谋长到了，
3: 我们大当家恭候多时了，请
2: 头前带路，
0: 参谋长。

0: 有劳周参谋长大驾光临。哎，怎么没有见到姚副官呢？
1: 姚副官有其他公事来不了了。啊，洪大当家一定在山上没有得到消息。牛司令突然得重病，过世了。
0: 什么？牛司令他死了？
1: 是。现在皇军指派我，全权跟你们谈判。
2: 你放心，牛司令答应你的，我全都答应。并且，洪大小姐不必再出嫁了。哦，真的？嗯，
3: 小琪，嗯，打开。把箱子都打开。洪大当家的。
1: 请吧。啊！哎呀！洪大当家的，这些都是您要的。你可以在山上建立一个独立团，今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4: 周参谋长，你太有诚信了。哎，
5: 小意思。啊，那么大当家的，您的诚意呢？把文物抬上来。
6: 是，你们俩跟我走。
7: 是。
5: 山这么大，怎么找啊？
7: 我有办法了。既然敌人用的是毒气弹，那他一定在上风口。现在是东风，跟我来。

0: 少佐，风向改变了，周玉夫要再不出来，可能会伤及我们，还会把毒气吹到朝阳城去。
1: 再多等他一分钟。

0: 参谋长，文物全在这儿了。
1: 嗯，好。来人，把箱子抬走。
2: 是。
3: 是。
4: 住手！爹，这些文物不能给他们。
0: 你终于回来了。
4: 你听我说，小鬼子准备了毒气弹，要炸死我们。
0: 什么？有这种事？嗯。
1: 别动！
3: 别动！别动！别动！
1: 老实点！都给我听着，都别动，否则我杀了你们大当家的和你们的大小姐。
0: 周义夫，你太不讲信用了。
1: 哼，信用？信用值多少钱？况且你们都是些土匪，谈何信用？小青，准备好信号弹，通知赤坂少佐准备开炮。
5: 是。

0: 别动！
1: 小鬼子，你们可真够王八蛋的，连自己人的死活都不管。老子告诉你，敢动一下，我就把这炸弹扔了一起死。江二，走。
2: 追！
3: 等一下，他们手上有毒气弹，我们现在追不方便，赶紧通知山下的石原和美惠子，让他们准备进攻。就算是没有毒气弹，我们一样可以打进鬼谷山。

0: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1: 兄弟们，为大当家报仇！
0: 都给我听着，现在你们的大小姐在我的手上，我看谁还敢放肆！我要了她的命！都给我退下！闪开！

0: 哥，回来了。
1: 英子，这是毒鸡蛋，把它埋了。所有人做好准备，准备战斗。
2: 是。
1: 走，
0: 快。

0: 你们俩从正面进攻，拖住鬼子！好，
1: 打！
0: 刘威，赢了，下！你们跟我冲锋线，进山阵，下！打！
2: 都把枪给我放下，
0: 要不然我杀了你们家大小姐！
2: 兄弟们，都别管我！
0: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大力，跟他们拼了！别管我，为我爹报仇，为我报仇！大力，大小姐，大当家的已经死了，我们鬼谷山不能再没有你。
2: 放下枪！放下！放下！放下！放下！都放下！快点！别放下！都别放下！都不能放下！大力，为我们报仇，都别放下！跟他们拼！
0: 我现在就杀了你！
3: 住手！
0: 现在不要动他，先把他留着。值班少佐，文物都已经找到了，全部都在这儿。
4: 好，
2: 把他们都杀了！畜生，你们都畜生！
0: 住手！先别杀他们，少佐，这些土匪各个凶狠无比，留着都是祸根，为什么不全歼他们？
3: 我知道这帮土匪都会死，但现在留着他们还有用，有人质在手。现在在外面的新四军就不敢冲进来，明白了吗？
0: 嗨。

停！走！外面的人听着，鬼舞山上的人都在我们手里，你们要敢进攻，就把他们全杀了。

0: 看来这小鬼子没发现这儿的后门。
1: 队长，突然停火了，小鬼子可能把山谷给控制了。这样，分头打探，10分钟后在这集合。好。
2: 南北建仪，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

0: 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牛奶，营养好早餐。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蜂蜜，美味下午茶。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果汁。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0: 四足鲜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4: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虾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四足鲜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0: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三股拧筋绳扭住福禄寿，低温真空油炸技术，油温控制在80度，拒绝老油，含油量暴跌50%。普通麻花硬的像棍子，我们的麻花啊，一捏就碎，这是为啥呢？山药代替了小麦粉，筋度更低，酥到入口即化，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都能吃。
0: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啊，真材实料，实在，真实在。山药啊，特有的营养。早上来2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再来1杯牛奶，简简单单呐、就是一个营养早餐。你做家务做饿了，哎，打开包装就能吃，酥脆的口感呐、吃着呀，真是一种享受。它还顶饿，这么地道啊，可是不常见。趁着厂家搞活动啊，我一下子呀又买了几组，不但我自己能吃，孩子们来了也都喜欢吃。每一个啊，它都是独立的包装，家庭必备啊，很合适。
2: 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啊，吃了第一口真的是惊艳到我了，一口下去啊，太好吃了，这香酥脆爽的口感是其他糕点都没法比的。你看这捏着就特别酥脆，吃着入口即化，口感真的没得说。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呀，孩子特别喜欢吃。你看看这酥酥脆脆的，轻轻一捏啊就开了，里面满满的铁棍山药的香味儿，而且啊

0: 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营养品，它是地道的传统风味美食，产品的详细信息呢咱都能查得出来。这样的铁锅山药小麻花，孩子吃着我肯定放心。
1: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牛奶，营养好早餐。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蜂蜜，美味下午茶。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果汁。
2: 说的再多都不如眼见为实。大家拿到手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啊，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撕开包装看到的呀，都是外表金黄的山药小麻花，看上去啊就非常的有食欲。它可不是一般的麻花，一般的麻花高温油炸，而我们采用的低温蒸汽旋炸技术，拒绝老油致癌物，油炸的东西一定要警惕零食隐形杀手丙烯酰胺，普通180度油炸产生剧毒物。我们的解决方案85度低温蒸汽旋炸，用水蒸气替代40%油量。咱们司徒县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很多中老年朋友不但自己吃，逢年过节的时候啊，还专门买去走亲访友，送礼送点好吃的，既有面子更有里子。明天厂家做活动，让您免费试吃，我保证，如果感觉口感不好，退；如果感觉不软不酥，退；如果感觉不正宗，还是退。
1: 司徒县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好吃不粘牙，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牛奶，营养好早餐。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蜂蜜，美味下午茶。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果汁。
2: 说的再多都不如眼见为实。大家拿到手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啊，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撕开包装看到的呀，都是外表金黄的山药小麻花，看上去啊就非常的有食欲。它可不是一般的麻花，一般的麻花高温油炸，而我们采用的低温蒸汽旋炸技术，拒绝老油致癌物，油炸的东西一定要警惕零食隐形杀手丙烯酰胺，普通180度油炸产生剧毒物。我们的解决方案85度低温蒸汽旋炸，用水蒸气替代40%油量。咱们司徒县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很多中老年朋友不但自己吃，逢年过节的时候啊，还专门买去走亲访友，送礼送点好吃的，既有面子更有里子。明天厂家做活动，让您免费试吃，我保证，如果感觉口感不好，退；如果感觉不软不酥，退；如果感觉不正宗，还是退。
1: 司徒县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3: 此次荆门大捷，这是

0: 加鞭，二十二兵团李良荣将军，各授予一等云麾勋章一枚。国防次长吴石授予四等宝鼎勋章一枚。
1: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外面的人听着，鬼谷山上的人都在我们手里，你们要敢进攻，就把他们全杀了。
2: 蔡大哥，怎么办？
3: 等一等，看看情况再说。

0: 看来这小鬼子没发现这儿的后门。
1: 队长，突然停火了，小鬼子可能把山谷给控制了。
0: 这样，分头大探，10分钟后在这集合。
1: 好，
0: 好。

0: 山寨真的被攻破了，红英他们全都被抓住当了人质。
1: 咱们从长计。

0: 所有的文物都完好无损。
1: 少佐，虽然现在文物到手了，外面还有那么多人质，但现在新四军在外面包围，我们出不去，始终是个麻烦。
2: 少佐，要不咱们先趁人质突围吧？
0: 不用，咱们只要做到安静的等待就可以了。
1: 这是什么意思？
0: 我们在出发之前，宫本司令已经交代过，我们攻打鬼谷山。 其实只需要5个小时，差不多就可以了。如果我们在这段时间内没有出去的话，他自然而然会派兵来攻打这里。到那个时候，新四军就一个也别想出去。
3: 队长，红英他们全被鬼子抓了当人质，我怕他们挟持人质从这里突围。
4: 不。 他们不会冒险突围，赤坂是在拖延时间，目的是等朝阳城宫本的救兵。
1: 如果我们撤了，这儿所有的文物都会落在鬼子手里，鬼谷山的弟兄全得被鬼子杀了。如果我们不撤，一会儿鬼子的大队人马全都到了，我们一个也跑不了。
5: 听老子的，速战速决。
1: 刘卫，你们这边，杏儿，跟我那边。
6: 好。

小鬼子，本来老子这些炸药是给你们吃的，现在只能给你们听响了。

0: 把他们封起来。
1: 少佐，文物既然到手，我们该怎么处理？为了保险起见，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把他们火速送到大日本帝国去。
0: 嗨！

0: 我去支援。好，赶紧去。
1: 日本在里面，我们杀了他，跟队长报仇。
0: 给我冲！
2: 好，走，
3: 走，
1: 走。

你这个王八蛋，不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不要为我爹报仇！这一刀是为我爹的，这一刀是为了鬼谷山的兄弟们的。

0: 石彦、梅惠子，你们两个人先撤，赶紧报告宫本司令，说这里情况不妙，请求支援，快去！嗨！
1: 幺子，你们干掉他们，我跟影子留下来对付赤坂。
2: 队长，可是
1: 别废话，赶紧走。

0: 小鬼子，去死吧！
1: 莫

0: 你们快撤！
1: 公子，这样耗下去对我们都不利。我掩护你，赶紧下山报告公本司令，请求增援。
2: 不行，这样你会更危险的。
1: 快，执行命令。

0: 今天就算是同归于尽，你们也别想离开鬼谷山。
1: 赤坂龙一，老子告诉你，这是中国人的地盘，你来中国就是来侵略，老子今天就让你死在这儿。
2: 小鬼子，这儿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回去。

0: 队长，你没事吧？没事，我们干掉了石远，
1: 我们把石爷也干掉了，
2: 外面的鬼子已经被我们杀光了。好，兄弟们，小鬼子马上增援就到了，咱们赶紧带着文武撤。
3: 是。

0: 什么？赤坂少佐、石野、石原全都斩完了！一群废物，没用的东西！
1: 对不起，司令，不是我们皇军无能，而是新四军这支队伍实在太强大了。
0: 别说了！真没想到，中国人竟然这么难对付。他们国力贫弱，武器低劣，但是他们民族团结，威武不屈。要战胜这样的民族太难了，太难了！你们知道吗？啊，中国就像一条沉睡的巨龙，现在这条巨龙被我们惊醒了。想想吧，等待我们大日本帝国皇军的，将是多么可怕的未来呀！
2: 报告，报告司令，赤坂少佐还没有死。
0: 你说什么？
2: 赤坂少佐还没有死。
0: 什么？你再说一遍。
2: 赤坂少佐还没有死。
0: 太好了，赤坂君还活着。
3: 真的？
0: 一定要派最好的医生把他救回来，抢救过来，让他活着。医疗条件不行就把他送回日本，送回日本，快！

0: 白队长，文物就交给你们了。红英，你们就跟我们走吧。我们自由自在惯了，怕是当不了新四军。
1: 是啊，我们怕守不住你们的纪律，免得到时候大家都尴尬。那你们以后有什么打算？
0: 你们放心吧，鬼谷山虽然说没有了，我们还会找地方安身的。 不过，我们绝对不会欺压百姓。虽然我们没有参加新四军，可是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如果今后还有机会的话，我们还可以并肩作战。
2: 好，
1: 那多保重。
0: 保重，
1: 保重，
0: 兄弟们，走，
2: 走。

0: 我说白老大，你呢，是不是不舍得人家红姑娘走啊？
1: 你给老子滚一边去！
2: 同志们，虽然咱们这次取得了胜利，但是还有更艰难的任务要交给咱们，所以我们要打起12分的精神，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
3: 对，赶出中国去。

0: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摇，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口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了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肚、老牛都不用，精心制作而成。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后流传到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食神》中用牛肉丸当乒乓球打，更将其 Q 弹的特点演绎得出神入化。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3: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4: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得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我还

0: 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那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1: 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我们的一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4: 强筋壮骨。
3: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4: 老少皆宜。
3: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4: 美味更实惠。
3: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通通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2: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4: 只要99。
3: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5: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6: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7: 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5: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

0: 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儿，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国防部参谋次长，你现在是插进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
3: 你已经辱骂孔总半生了，为新中国立下了大功，不宜再冒此奇险。
4: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5: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6: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7: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6: 你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7: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6: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8: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9: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0: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1: 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国共合作联合抗日。1937年8·13事变，沦陷后的上海成为孤岛，为保卫家园、抗击侵略者，爱国青年挺身而出。

叫官使诈！记住，你们是特工。如果明天你们还像今天一样临战犹豫、心存怜悯，那么迎接你们的将会是死亡。

共21个人，都是党国从各地训练班挑选出来的特工尖子，是中美特训班第一期即将毕业的学员。今天对你们来说，不光是毕业考核，也是你们的终极生存战，更是一场。 真实的荒岛生死战，在这个岛上有8个死囚，他们身上都备有致命武器，而且岛上到处充满陷阱。我再重复一遍，这次考核是实战，不是演习。

0: 在岛上来了11个如花似玉的女人。
1: 女人？
0: 个个训练有素，杀人不眨眼，但是手无寸铁。你们都是秋后问斩的人了，现在给你们一个活命的机会。
1: 不就是10来个小娘们吗？都交给我了，老子一个人包了。
0: 想不要自以为是，他们不是你们想象中的那种女人，他们是精英中的精英。
2: 精英？精英啊！
0: 安静，我再说最后一句话，都听清楚了，要想活命的，过了这个女人关，走出这片丛林。限时8个小时。
3: 这8个死囚原定秋后行刑，他们每一个人都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你们的任务就是消灭他，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因为这一次也是决定了他们能否生存下来的最后一次机会。
4: 教官，谁给他们武器？

0: 这边啊，从现在开始，离接你们回去，这中间还有8个小时，我会在山顶小屋等你们。记住，消灭他们，攻占山顶小屋。
1: 我希望等到的是你们完完整整的11个人。教官，你还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说吗？
0: 训练你们花了不少钱，都给我活着回来。

0: 我快不行了，冷香，我们已经失去了二丫了，我们不想再失去你。 白哥，春妮，跟我走。
1: 好，
2: 小心啊！

0: 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情况，硬攻怕是拿不下来。
1: 怕什么？大不了我打头阵。
0: 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而是不能再有任何姐妹伤亡。
1: 怕死就不当特工了。
0: 你忘了江欢是怎么说的？训练你们花了不少钱，最好给我活着回来。哎，都别说那么多废话了，我们现在该怎么办？这样，白哥、佳音，你们从侧面上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动静弄得越大越好，把他们引进树林，我们在树林伏击他们。好，走。
1: 走。等等。
0: 拿上，小心点。
2: 他们来了！
3: 你怎么知道？
2: 哼，老子关了这么多年没碰过女人了，他们的味道老远我就能闻见。

0: 冷香快挺不住了，我去找水。
1: 你给我站住，等红叶他们回来再说。
0: 红姐他们在拼命，我们在这里缩着，这算什么？
1: 大乔，大乔。
2: 来松绑，
0: 滚开，别碰我，别碰我，
3: 俊儿啊，来吧，
0: 滚开。

0: 站住！臭娘们，跑得还挺快，浪费了老子多少子弹？
1: 你到底是谁？
0: 别管老子是谁，老子就是活阎王，今天专抓你们这些女鬼，就像这样。

0: 谁？
1: 大哥，别开枪，是我阿七啊。大哥，
0: 像个死鬼一样。上头的人呢？
1: 他们都死了。
0: 他娘的，都不放！
1: 大哥，大哥，
0: 人呢？他娘的！

0: 大哥，还追呀？
1: 怎么，怕死了？
0: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
1: 说。
0: 你这里面还有几颗子弹啊？
1: 三颗。
0: 只有三颗啊？
1: 对，
0: 他们好几个人呢。你这三颗子弹能杀死几个啊？他们个个能杀能打的，不好对付啊！
1: 娘的，老子可不是你们这帮孬种！
0: 可是，
1: 可是什么？老子不怕死！这帮臭娘们要老子死，没那么容易。老子不到黄河心不死，杀一个够本儿，我杀两个赚一个，就算到了阴间，老子也得拉几个垫背的。你跟着，
2: 你他娘的不怕死，我可想。

0: 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你们放了我，放了我，我是真心想帮你们的。我刚才我打了老蝎子，我想打死他，老蝎子心狠手辣，他一定不会放过我的，你们饶了我吧。
1: 说你们还有几个人，还有什么武器，说。
0: 我说没有了，除了老蝎子和他那把枪，真的再没别的，没有了，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1: 你们每个人都分到了武器，你的武器是什么？

把他带走。

0: 阿基，怎么样，烧好没？
1: 烧好了。
0: 啊，盛出来吧。姐妹们，汤烧好了，喝汤吧。
2: 终于烧好了。
3: 等一下，

0: 阿七兄弟，熬汤熬得这么辛苦，阿七先喝吧。
1: 不，我喝过了。你们喝，你们喝啊！
0: 喝几声？来。
1: 我真的喝过了。你们喝，你们喝啊！你们喝。
0: 对了，阿七，之前你说你的武器是一把钥匙，对吧？挺稀罕的。来，拿出来，让我。

0: 我的姐妹们瞧一瞧，也长长见识，这钥匙怎么就能当成武器了呢？
1: 我，
0: 别过来！再过来我就开枪了！你别过来，我真的开枪了！
1: 怎么？别逼我！
0: 后进！
1: 真的会开枪的！别过来！
0: 你开，往这儿开！
1: 我真的会开枪的！
0: 我只想活命，放过我，
1: 不要逼我！
0: 你觉得有这种可能吗？
1: 别逼我，我真开枪了！

这是把空枪，放过我吧！我只想活命，我不想死啊！我求求你们放过我，放过我吧！我不喝，我不喝，我不喝！你放过我吧，我不喝！

0: 恭喜你们成功通过了这次考核，成绩还不错。
1: 麦教官呢？
0: 上海突然发生了紧急状况，麦教官已经在上海等你们了。

0: 这里以前是老毛子银行，破败了，现在是我们的秘密驻地。今天大家先凑合一宿，明天一早物资就会送到。
1: 觉得这小子怪里怪气的。佳音，来的路上有没有什么发现？果蔬搭配，越吃越香。这是来自田间地头的放心食材，这是一份舌尖味蕾的精彩碰撞。山药、南瓜、胡萝卜、苹果、香橙。 哈密瓜，6种新鲜果蔬融合烘焙，将果蔬的营养集于一身。越西风多维果蔬肉松饼，草本膳食，营养精华，随时随地都能吃。男女老幼都爱吃，全家人都能放心吃。越西风多维果蔬肉松饼，独立小包装，早餐、加餐、出门随身带。
2: 老人小孩上班族全都合适，日常解馋吃得安心。
3: 月喜逢这个多维果蔬肉松饼啊，真是太好吃了，咸香入味，酥软可口。我这牙口不好的呀，也能放心吃，而且都是独立小包装的，出门携带方便。平时出门遛弯逛公园啊，我都带着，想吃随时都能吃。
4: 肉松饼啊，我没少吃，但是像它这么好吃的呀，还真不多。有肉，有菜，有水果，一拆开呀，那股诱人的香气啊，就扑面而来，让人忍不住咽口水。你看这饼皮酥软掉渣，这肉松粉糯入味儿，太好吃了。
5: 外皮薄，馅料。

0: 足，肉松，不油不腻，入口即化，而且它还有那种水果蔬菜里的那种淡淡的香甜，一尝到嘴里啊，就知道它用料扎实，不糊弄，真的是用心了。平时我肚子饿了就吃上一块，嘴馋了也吃它，吃的放心。
1: 好消息，好消息！粤西逢多维果蔬肉松饼面向全国开启2+1膳食均衡计划，原价299元一箱的粤西逢多维果蔬肉松饼，现在打进电话体验价仅需99元，整整60袋只需99块钱。等等，前100名下单的顾客一次性买2箱，再送您一箱山药软雪饼的专享福利，软的雪饼更可口，牙口不好也能吃。数量不多，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行动吧。厂家承诺，如果您觉得不好吃，没有电视上说的好，我们给您7天包退，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粤西逢多维果蔬肉松饼，甄选农家时令果蔬，搭配脱皮豌豆、小麦粉等粗细粮制坯，辅以农家走地鸡肉松，经慢烤烘焙，低温锁鲜制成。粤西逢多维果蔬肉松饼将果蔬的营养融为一体，全年龄段均可作为日常加餐。
2: 好的，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我们粤西逢多维果蔬肉松饼的生产车间，咱们的工人以及咱们的生产线。在有条不紊地忙碌着，非常荣幸咱们的厂家周总来给我们进行详细的介绍。
3: 很荣幸啊，今天通过电视屏幕向大家介绍我们的生产车间，近距离地见证我们肉松饼的生产过程。我们不是传统的小手工作坊，我们有对标 GMP 级别的食品进化车间。大家看一下，这都是无菌的，除了现场工作人员是不允许任何人随便出入的。同时呢，在原料的选材上，我们也都是精选原产地核心产区的优质食材，以及西北的苹果、哈密瓜等等，都是优选的成熟大果，坚决不要劣果、坏果。从清洗到加工成型，都是统一在无菌车间独立完成的，避免了人为接触和污染的可能。
2: 那我们今天这款多维果蔬肉松饼，除了放心的蔬菜、新鲜的水果，最核心的就是肉松了。
3: 对，
2: 那我们都知道啊，市面上很多肉松都是用猪肉做的，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我们要采用鸡肉呢？
3: 您说的没错，现在主流的肉松大多数都是猪肉，但是它相对其他的肉类呢，有一个很大的缺点，牛肉呢，肉质纤维粗硬，口感又相对较差，而鸡肉肉质纤维细腻，脂肪相较猪肉更低，富含优质的动物蛋白，适合注重日常膳食搭配的朋友们选择。
1: 好消息，好消息！粤西逢多维果蔬肉松饼面向全国开启2+1膳食均衡计划，原价299元一箱的粤西逢多维果蔬肉松饼，现在打进电话体验价仅需99元，整整60袋只需99块钱。等等，前100名下单的顾客一次性买2箱，再送您一箱山药软雪饼的专享福利，软的雪饼更可口，牙口不好也能吃。数量不多，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行动吧。厂家承诺，如果您觉得不好吃，没有电视上说的好，我们给您7天包退，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便宜，99块钱买这么一大箱，买2箱多维果蔬肉松饼，还送一大箱子山药软雪饼，太值了。一打开这包装袋啊，这咸香的肉味就直往鼻子眼里钻，太馋人了。咬上一口啊，酥松软嫩，肉香带着麦香，还有水果蔬菜的鲜香，这顺着这舌头尖啊就滑到了肚子里，咸甜交织的滋味在嘴里瞬间就化开了。早上我搭一杯牛奶，傍晚冲一杯热茶，我一口气呢能吃好几块呢。
5: 平时我忙着上班打卡，来不及给孩子做饭，就给他准备了这粤西逢的多维果蔬肉松饼。它里边呢有肉松，还有果蔬，营养很全， 搭配着牛奶麦片一喝，就是一顿营养大餐。平时呢，我也会在自己的包包里呢装几块，要是晚上加班晚了饿了，我就拿出来充充饥。
1: 粤西冯多维果蔬肉松饼，甄选农家时令果蔬，搭配脱皮豌豆、小麦粉等粗细粮制坯，辅以农家走地鸡肉松，经慢烤烘焙，低温锁鲜制成。粤西冯多维果蔬肉松饼将果蔬的营养融为一体，全年龄段均可作为日常加餐。好消息，好消息！粤西冯多维果蔬肉松饼面向全国开启二加一膳食均衡计划，原价299元一箱的粤西冯多维果蔬肉松饼，现在打进电话体验价仅需99元，整整60袋只需99块钱。等等，前100名下单的顾客一次性买2箱，再送您一箱山药软雪饼的专享福利，软的雪饼更可口，牙口不好也能吃。数量不多，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行动吧。厂家承诺，如果您觉得不好吃，没有电视上说的好，我们给您7天包退，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抢到了，我抢到了粤西冯多维果蔬肉松饼啊，真的是每箱只花了99块钱，满满当当的一大箱，都是独立的小包装，肉眼可见的好食材，用手啊这么一掰，丝丝缕缕，松软诱人，我这牙口不好的呀也能咬得动。水果的果香，肉松的肉香，还有蔬菜的鲜香，还有豆香和麦香，全都烤出来了。平时出门遛弯我都带着，累了饿了随时随地拿出来吃。
6: 买2箱肉松饼还送1箱雪饼，山药做的好东西呀。它不是咱们之前吃的那种硬邦邦的雪饼，它这是软的，牙口不好啊也能吃得动。还有这肉松饼，这里边有山药、南瓜，都是有营养的好食材。
5: 嗯，丝丝绵香，不齁不腻。粤西冯多维果蔬肉松饼，加班追剧边吃边解馋，早上代餐，午后加餐，晚上当夜宵，孩子爱吃，老人爱吃，我们全家呀都爱吃。
1: 好消息，好消息！粤西冯多维果蔬肉松饼面向全国开启二加一膳食均衡计划，原价299元一箱的粤西冯多维果蔬肉松饼，现在打进电话体验价仅需99元，整整60袋只需99块钱。等等，前100名下单的顾客一次性买2箱。再送您一箱山药软雪饼的专享福利，软的雪饼更可口，牙口不好也能吃。数量不多，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行动吧。厂家承诺，如果您觉得不好吃，没有电视上说的好，我们给您7天包退，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粤西冯多维果蔬肉松饼面向全国开启二加一膳食均衡计划，原价299元一箱的粤西冯多维果蔬肉松饼，现在打进电话体验价仅需99元，整整60袋只需99块钱。等等，前100名下单的顾客一次性买2箱，再送您一箱山药软雪饼的专享福利，软的雪饼更可口，牙口不好也能吃。数量不多，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行动吧。厂家承诺，如果您觉得不好吃，没有电视上说的好，我们给您7天包退，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一定得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8: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9: 别动，
8: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0: 文件这么大，
11: 这网速够吗？
1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3: 直播间好多人呢，
14: 你可不能卡。
15: 个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6: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5: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休息吧。
1: 我怎么觉得这小子怪里怪气的？
2: 佳音，嗯，来的路上有没有什么发现？你知道这是上海的哪儿吗？

0: 教官去哪儿了？行了，大家抓紧时间休息吧，随时都有可能出任务。这里脏兮兮的，又没床又没被子的，怎么休息啊？哼，
1: 你以为是外出旅游啊？要不再帮你找个帅哥，帮你暖暖床？
0: 嘿，这个主意还真不错。如果真发的话，你可别跟我抢啊！
2: 行了行了，大家都别闹了，赶紧想办法睡觉吧。

0: 抱歉啊，让各位受惊了。敌人代表76号丁主任先来欢迎大家。从进入上海开始，你们的行踪我们就了如指掌。军统上海站已经被彻底瓦解消灭。你们的教官麦克先生，此刻正在不远处和日本代表京川先生喝茶聊天呢。
1: 怎么样，姑娘们？咱们顺利合作的话，就别折腾了。

0: 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们到上海到底执行什么任务？
1: 我们有的是耐心，直到最后一滴血流完之前，你都有机会开口。你到底说不说？
2: 来自苗疆的姑娘，使毒高手，资料没错吧？
3: 我会让你生不如死。

好姐妹呀、啊！啊，快一个小时了，还撑着。不过我有的是耐心，看你们撑到什么时候。

0: 你们想知道什么我都说，小小不要。
1: 终于有开窍了，还有谁要说吗？

0: 嗯，
1: 行。
2: 想必这位就是红叶小姐吧？真是美艳惊人呐！啊，欢迎欢迎！自我介绍一下，鄙人是梅机关的青川任一郎，专门负责本次军统上海站的接收安置工作。麦克教官，你还不抓紧请漂亮的红叶小姐跳支舞？我估计娄先生可等不及了啊！音乐。

0: 过再问一次，为什么？
1: 其实我的情况和你们差不多，我也是被密电紧急召唤到上海后，就直接来到这里。上海军统战已经被一锅端了。
0: 为什么卢方月不通知我们撤离？
1: 老罗早就是76号的人了，不光是他，我在上海的上线和联络人都已经进了76号。华北没了，上海成了孤岛，南京血流成河，远水救不了近火，眼下汪精卫的曲线救国策略可能是最有效的，而最关键的是我救不了，但是我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们就这么白白地牺牲，训练你们花了太多的心血，所以我必须做一个选择，让你们活下去。
0: 是一个可以让你自己活下去的选择吧。小乔怎么样？
1: 红月，特工课程的第一课就是教你们生存是第一原则，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先活下来，不为你自己考虑，也要为你的姐妹们考虑一下，其他的事情我们可以从长计议。
0: 我再问你一次，小乔怎么样了？

0: 这就是我要的生存方式。停！我知道，你们是美国人训练的谍报精英，不可多得的人才，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才保持了相当的耐心。 但是，作为职业特工，你们不具备特工应有的理智。麦克教官，看来你的教学工作还有待加强啊！
1: 我不是什么特工，我只是一个职业打鬼子的人。你给我想清楚了，
0: 一个人想求死很容易，你是否想带着你身后的队员一起去送死？
2: 请，请。红衣，你冷静一下再想想。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以目前的形势，曲线救国是最好的选择。
1: 我是来杀鬼子的，不是来和鬼子喝茶聊天的。

所以谈不上什么曲线直线的问题。我看那是你想要的生活吧，麦教官。 放开我，我自己会走。

都是好样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都难不倒你们。诸位对党国的忠诚，老某佩服佩服。嗯。

0: 教官，难道这也是一次考试吗？
1: 列队。
0: 小乔呢？
1: 报数。
0: 你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小乔呢？
1: 小乔，你们不都是看到了吗？
0: 为什么？为什么？我不管美国人是如何训练特工的，荒岛上的生存实战已经足够荒唐。我们宁愿死在日本人的枪口之下，也不愿意成为训练的牺牲品。难道你们不知道吗？
2: 你给我闭嘴！这是上峰的安排。作为你们这种级别的高级特工，没有资格讨价还价。不过，打中小乔的那发子弹，跟刚才那些一样，都是最新研制的空包弹。
3: 可是我们看见了血。
2: 你们不是还见过我吐血吗？还要我说多少次你们才能记住？千万别随便相信你看到的东西，这是特工最基本的素质之一。
0: 那小乔现在人在哪儿？
2: 他被除名了。我告诉你们，如果这次是实战，他不光害死了自己，也把你们都害死了。既然他没有通过考核，只能卷铺盖走人。
1: 好了，话都说完了，收起。
0: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从今天起，我发一个誓，任何伤害了我队里的姐妹的人，我绝不会放过他。
4: 我还有话说，折磨我们的那些人是我们自己人吗？
1: 当然。
4: 好，那就转告那个让我坐老虎凳的家伙，我记住他的脸，我一定会让他生不如死。
2: 这次是上峰安排的最后一次考核，事先保密是为了达到实战效果，希望大家谅解。现在我宣布，你们的受训到此结束，正式舰队，代号幽灵行动队。从今天开始，你们不是军人，是特工。军营里的那些没有必要的规矩都可以放下，特工有特工的规矩，按照美国人的特工规则，你们不属于任何军事编制。如果被捕，包括我还有老吴，只有一条路，就是坚不吐实，死了倒霉。
0: 这些我们都知道，我们到上海的目的是什么？什么时候开始执行任务？
2: 上海的军统站倒台了，上峰正在重新铺排，你们不用管。我们的目的是执行特别任务，第一件就是对付日本人的假币计划。假币计划从3年前就开始了，特别是在捣毁了我们香港的法币印刷厂之后，数量达到几十亿之多，几十亿的价钱呢，通过全国各地的商家散布流通，到处套购物资，包括粮食、药品，甚至是军火。在国统区，物价飞涨，通货膨胀，这就是日本鬼子所谓的金融战，既骗走了我们的物资，同时又破坏了我们的经济，一箭双雕。
5: 你说的这些我们听不懂，直接告诉我们，让我们干什么？
1: 这名单上的5个人，有的。 的是出卖香港法币厂的奸细，有的是印刷假币的专家。总之，罪大恶极，人人得而诛之。所以上峰命令，第一个任务就是除杀名单上的汉奸。
0: 为什么只有名字，没有其他资料吗？
1: 眼下可以确定的只有一个，这个人郑明阳。他呢，是上海滩的金融大佬，和日本人合伙开了很多工厂，其中一家就是假币的印钞厂。这个人常去嘉定郊外的温泉旅馆，所以我们就把行动的地点就选定在那里。你们千万不要大意，这次行动的难度很大。第一，温泉旅馆是个高档会所，有很多军政要员都去那里消遣，所以旅馆内外有很多武装保安。第二，温泉旅馆内部地形复杂，鉴于它营业性质的特殊性，估计你们几个也都没有见识过，所以务必需要先行侦查。红叶，
0: 到。
1: 你是队长，全权指挥这次行动。
0: 是。
1: 对了，怎么查怎么杀你们自己决定，我和麦教官只负责审核监督，原则上不参加行动，这也是美国人的规矩。还有什么问题吗？都给我听好了，坚决不能给日本人留下任何线索。
6: 是。

0: 这个郑明阳在名单第四个，为什么要第一个除掉？
1: 他私吞了老板的货，杀了他，一是完成任务，二呢也可以让老板高兴高兴。老板一高兴，咱俩不也跟着一块高兴吗？一举三得的事儿，何乐而不为呢？
2: 我听说来上海之前呢，老板请你吃过饭。
1: 对对对，还真有这事儿。这个迅速除杀这几个汉奸，啊，也是老板特意嘱咐的。你说这汉奸太嚣张了，你看这是姓郑的啊，这个时候了也不知道低调点，还经常去马杀鸡，这不拿他开刀杀这个鸡给其他猴看能行吗？
2: 我跟你把话说开了，这次猎杀行动对付日本人的假币计划，光杀几个汉奸，管个屁用！
1: 这是上峰的命令。哎，你去哪儿？我也是按照上峰的命令。哦，对了，还有上峰的美国顾问的规矩，带队教官，单独行动。哼！
2: 哎，这。 这什么人？这是事儿事儿的，这矫情，这。

0: 欢迎光临，这边请。
1: 我一再反对荒岛和审讯的事情，为什么还要执行？你们知不知道训练一个特工要花多少资源？光一次荒岛考核就折了好几个大好年华的特工。
2: 比起战场上死几个不成熟的学员算什么？你别瞪着我，这话不是我说的，你懂。老板最近迷上了美国顾问那套训练的方法，说以前那些人就是因为训练不够，品质不纯，才导致在上海区的情报站一夜之间让日本人一锅给端了。哼，中统的人在看我们笑话呢。
1: 所以就这样匆忙把我们调上来，还来不及热身就马上实施除奸行动，还得速战速决。
2: 对，就是这个意思，要尽快弄出点声响给中统的人看看。
1: 特工之战重在谨慎，这是最基本的道理，总是打着铁血的旗号行莽撞之举，让中统的人看笑话就算了，让日本人当笑话看那是要流血的。
2: 老弟啊，你就别发牢骚了，眼下外有倭寇内有匪患，上面也头疼得很。日本人跟英美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据可靠消息，不出一年日本人就会跟美国人开战，这一开战孤岛就不存在了。趁现在租界还在，我们还有施展的余地，要赶紧想办法赚点本钱才行。
1: 本钱是要拿命去换的。
3: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4: 无宝杏仁核桃粉，
3: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无宝货币筋膜做成的
4: 无宝杏仁核桃粉，
3: 全国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5: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6: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啊非常的香浓软糯，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

0: 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1: 这个无爆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2: 香喷喷的，很浓稠，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0: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天特别推出全国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3: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 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

0: 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2: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3: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4: 中的营养成分，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5: 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5: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4: 中的营养成分，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5: 使省力省煤气，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5: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五宝杏仁核桶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7: 一定得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8: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9: 别动，
8: 若一去不回，别一去不回。
1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

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特工之战重在谨慎，这是最基本的道理。总是打着铁血的旗号，行莽撞之举，让中统的人看笑话就算了，让日本人当笑话看，那是要流血的。嗯，
1: 老弟啊，你就别发牢骚了。眼下外有倭寇，内有匪患，上面也头疼得很。日本人跟英美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据可靠消息，不出一年，日本人就会跟美国人开战。这一开战，孤岛就不存在了。趁现在租界还在，我们还有施展的余地，要赶紧想办法赚点本钱才行。
0: 本钱是要拿命去换的。我还是那句话，命令我执行。可是日本人的假币计划实施已经很多年了，这个时候杀井金融汉奸实在是治标不治本。我一定会找到办法，从根本上遏制假币的流通渠道。
1: 老弟啊，如今像你这么较真的人还真少见了。其实今天来找你还确实有个要紧的事儿，明天你得去南京见一个人。
0: 什么人？
1: 你们暗杀名单里有个叫裘荣的人，他以前是我们的人，后来做了汉奸，在日本人的假币计划中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0: 想起来了，这个裘荣以前是负责法币印刷的专家。
1: 嗯，对，此人流露过要悔过的意思，估计是日本人要过河拆桥。据说他手上有一些有用的情报，你要能让他倒戈过来，倒可以少杀一个人。
0: 好，我去会会他吧。
1: 话说回来，你这个接头地点不错，莺莺燕燕的，活色生香啊，很不错。
0: 这是俄罗斯人经常聚集的地方，黑白两道都有。对了，到了约定的时间，如果我还不出现的话，会有一个叫索尼亚的白俄女人跟你接头。
1: 你新发展的人？
0: 准确说只是我的私人助手，他不了解我们的真实身份，但是很可靠。
1: 好，
2: 真没想到这上海都成了孤岛了还这么繁华，不愧是十里洋场啊。
3: 要不是被日本人占了，你现在要热闹十倍百倍呢。
4: 哎，小青，听说你以前可是这里的小太妹啊，今天你可得带我们好好逛一逛。
2: 是啊，
3: 八一三之后没多久我就离开上海了，如今这里的一切对我来说也陌生了许多呢。
2: 幸好啊，这英国人和法国人的租界还留着，要不然上海全成了日本人的，就没意思了。
3: 你以为洋人能帮什么忙？还不得靠我们自己啊。
2: 看什么呢？哎呀，有什么好看的？你没见过生猛的，长得倒精壮，就是神气差了点，配不上你。哎呀，你别看了。
3: 哎呀，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见了生猛的眼睛就发直啊？哎，你不是要买胭脂水粉吗？然后前面拐弯就有一家百货公司，我先走了啊。
2: 哎，有你这么办事的吗？哎，真是的。嗯，走，
3: 走。
5: 啊，看这个啊，这洋人的衣服还就是不费料啊！
6: 哎呀，这白花花的。
5: 是啊，后面还有穿的更少的呢。哎，
6: 看看看看，哎，
5: 就是满大街的女人都穿这么少就好了。哎，
6: 哎，再看这个，
5: 哎，哎，你看这个，看这个啊啊，哎。哎呀，真不错，
6: 哎呀，是啊，不错呀，
5: 不错呀。

0: 躺在这儿的人好看多了。
1: 废话，虽然能跟活人比吗？
2: 就是。
0: 是吗？啊？
3: 黑更，
0: 拿来，给我。值班时间，啊？看这些书，还看光屁股的女人？
2: 看，看，
0: 别看，还想不想干了？
1: 黑哥，别打了。再说，这屁股也没光啊，
0: 还嘴硬。

0: 来，青姐。
1: 嗯。
0: 青姐，坐。
1: 阿黑，没想到几年不见，混得人模人样了啊！
0: 帮会散了以后，我带了几个兄弟出来，一开始做些零活，去年开了这家练尸房，小买卖。青姐，你
1: 没死。
0: 可是，当时我……
1: 当时啊，太乱了，你还受了伤，我不也是吗？
0: 我伤好了以后，就给师傅入了殓。我也去找过你的下落，可是巡捕房的人说，你连个全尸都没找着。这帮王八蛋！青姐，你活着真是太好了。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
1: 这个说来话长，以后慢慢跟你说吧。
2: 你走路走路怎么都没声音呢？啊！
3: 哼！
4: 他们都出去了，你怎么不出去啊？
3: 我对城市不感兴趣。
4: 你以为真让你们来逛大街的？初来乍到是让你们熟悉地形的。
3: 这五个都出去打探了，缺我一个没关系吧？大当家去哪儿了？
4: 他单独行动，按照美国人的规矩，正副教官一个当爹爱上哪上哪儿，一个当妈给你们做老妈子。万一出事折了一个，你们不至于没爹没妈吗？
3: 这儿安全吗？
4: 不安全，我敢住这儿？来来来来来，我告诉你。它为什么叫孤岛？啊，这里是英美公共租界啊，英国人、美国人、日本人暂时还得给他们面子，要不咱们怎么能顺利在这儿落脚呢？啊，你说呢？来，这毒婆子笑人呢？
0: 青姐，这么说以后你就留在上海了？
1: 嗯。
0: 那太好了，有什么事儿你尽管吩咐。青姐，你别看我这个买卖小，可是能来我这儿的全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这地方我熟。
1: 知道你不会丢了自己的本事。阿黑
0: 啊，
1: 说个正经事儿，我想跟你打听个地方。
0: 什么地方？
1: 蛇山招待所。
0: 这个地方我倒知道，虽然说它叫招待所，那可是个要紧的去处，达官贵人、特务汉奸都喜欢去。青姐，你打听这个干嘛？
1: 听说那儿的保安都是带枪的，还都有几下子。
0: 没错，那儿的人全都是混江湖的，有的还是打散的逃兵。
1: 嗯，日本人在那儿有没有设点？
0: 日本人，这我倒没听说。

0: 哥，这就是麝香温泉吧？
1: 这不就是了。
2: 我想洗个澡，再去找个姑娘捏捏。
3: 捏什么捏？我们今天来是有任务的。
0: 对，叫咱俩来拉皮条的。
3: 拉什么皮条？我们这皮条不能白拉。
4: 这两个是什么人？看他们两个人的样子，不像是经常来这种地方的人。
1: 有这种便宜，不占白不占。
0: 那咱找姑娘捏捏吧。
1: 捏捏，走。
5: 我们是76号。
6: 好，
5: 我们奉命
0: 拉皮条。
3: 什么拉皮条？
6: 公干。
7: 公干，把手放下。
0: 任务，任务。哥，你等等我。
4: 我说红姐啊，都盯了大半天了，一点动静也没有。我们这次的行动是不是太着急了点啊？姐妹几个刚到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对好的东西都不了解，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这场假审问、假枪毙的闹剧，我可还没有缓过神来，现在想起来还毛骨悚然呢。还有啊，大当家的好像和那个小的在吵架，带队教官都意见不一致，我们下面干活的心里也不踏实呀。
8: 我们参加军统就是为了打日本人、杀汉奸的，上面那些勾心斗角的事我们管不了。不过你刚才说的有道理，我也觉得大当家的对这次行动有他自己的想法。
4: 要不我们就找他问个明白。

0: 找我什么事啊？
1: 我想问问你对这次行动的意见。
0: 有计划了？
1: 我和黄佳音盯上了276号的特务，打探到一个情报，明天温泉招待所要进一批新货。
0: 新货？
1: 就是我们几个。
0: 嗯，明白了。
1: 守卫的情况我也摸清楚了，不难对付。那个姓郑的汉奸一般都会带5-6个保镖出门。
0: 你们明天就要动手？
1: 姓郑的明天会在，情报很可靠。
0: 我明天要去南京一趟，办件要紧的事。
1: 没关系，我们人手足够了，而且二当家会策应我们。
0: 为什么这么急于行动啊？
1: 为什么？别的不说，就荒岛的那次，还有假枪毙那次，所有队员心里面都有一个疙瘩，都有怨气。我们参加这个队伍，就是为了打鬼子、杀汉奸，而现在呢，队员的士气一落千丈。所以我想用实际行动来激发大家的士气。
0: 这次行动这么仓促，我总觉得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1: 我看是你想多了吧，我已经安排好了，趁日本人还没有设防，我们一定要出其不意，打响第一炮。
0: 行，行动批准。不过情报要再次核实，记住，查一查明天是否还有什么别的特殊客人会去那里，如果有的话，守卫的人数也会发生变化的。
1: 知道了。
0: 还有，速战速决，一旦有危险立即撤离。

这一点你可以完全放心，我们已经是死过一回的人了。倒是你自己，你一个人去南京，要多加小心。

0: 机关长，三浦，你还是改不了军人的习惯。远在门外，我就听到你的脚步声了。
1: 机关长，三浦本来就是一个军人，
0: 可你现在是我的高级特工，梅机关的行动队长。
1: 哎，
0: 我知道你一直想回战场。
1: 可是我答应过你父亲，一定要把你留在安全的地方，而不是到战场上成为愚蠢的炮灰。可是机关长，三浦认为，作为一名军人，离开战场，并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
0: 幼稚！我们大日本帝国能有今天的成就，靠的是什么？不是战场上的厮杀，而是从100年前就开始的特工计划。 你只看到杀身成人的荣耀，却感受不到作为一名优秀特工的自豪。我真的很失望。三浦，最近有什么特别的情报？
1: 报告机关长，暂时没有特别的情报。
0: 可是我的情报网说，军统又派了几支经过特别训练的别动队，潜伏在上海，藏身于公共附近，要尽快查明他们的动向和意图。
1: 原来是这个样子。嗨，我一定尽快查明。可是机关长，现在我们情报组的人手不足，76号的中国特工，愚蠢无比，人浮于事。 他们只会征地盘、抢势力，非常的不得力啊！还有那个姓郑的中国人，不听我们的警告，经常出入风月场所，这样非常危险的。
0: 你是怕有人会刺杀他？
1: 对呀，
0: 他要死，就让他死。
1: 这个我不太明白。
0: 那几个中国人对我们的山工作假币计划还是很有功劳的，功劳都已经给他们了。他们现在唯一的价值只是钓饵，一旦中国特工出现，你就立即带人剿灭。
1: 嘿，
0: 我知道你擅长行动，不擅长情报工作，我马上会派一个组长给你。
1: 配合你的工作，
0: 是什么人？小女藤原薰子，刚从满洲南下。她会接手我在上海建立的情报网的工作。啊，
1: 原来是薰子小姐，那真是太好了。她什么时候到上海？
0: 应该已经到了。她向来行事乖张，独来独往。她现在何处，我也不知道。
1: 就闻薰子小姐天赋极高，智勇双全，在满洲就立下了赫赫战绩。相信有了薰子小姐在机关长身边，阁下定能在上海大展宏图。
0: 啊，今后你们两个就是我的左膀右臂，不能让拦截。

0: 出工奇才，干上拉皮条的事儿，这算哪门子任务？奇才个屁奇才！到现在还是个出外勤的底料，也就是给老板跑跑腿、送送女人、编脚料，哼，也就是个编脚料的面。
1: 哎哥，你说这次老板到底是什么人？要这么多漂亮妞干什么呀？要他们能有什么用？
2: 我管他有什么用，老板满意就行了呗。
1: 切！

0: 你想要命，你想要命啊，你想
1: 别动。老师啊，
2: 陛下，敢问你哪条道上呢？
1: 不许动！
0: 我不动，不动。你别开枪，千万别开枪。

我这里不比寻常的风月地，自家的衣裳首饰全都卸了。来人呐！

哎呦，到底是76号的兄弟有眼力，哎呀，品相不错，规矩都知道了，把客人给伺候好了，工钱比你们在向导社的要翻3番，客人一开心，还有额外的赏钱，来呀！

0: 你们在这候着，我有安排。
1: 哼，瞧给他美的。
2: 哎呀，这裙子怎么这么短啊？你看看，这不什么都给露出来了？
1: 这样不是刚刚好吗？你看。
0: 那我帮你再露点儿。
1: 讨厌。
2: 我还好看，你还行啊。
1: 哎，你们看我妆是不是花了？

0: 哎，你说这让我们等到什么时候啊？
1: 就是啊，这么半天还不来，我都等累了。再让我等下去啊，我不是吓唬他们，本小姐我可不伺候。
2: 看他们急，
3: 看把人家白大小姐急的呀！哎呦，本小姐才不伺候。
1: 讨厌。

0: 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

0: 交，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证？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7: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

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好得很呢。
1: 哎，你说这让我们等到什么时候啊？
0: 就是啊，这么半天还不来，我都等累了。再让我等下去啊，我不是吓唬他们，本小姐我可不伺候。
2: 看他们急，
3: 看把人家白大小姐急的呀！哎呦，本小姐才不伺候。
0: 讨厌你！
4: 怎么样？我说的，一定要给郑老板准备新鲜货吧。
5: 不错，不错，每一个都不带有风尘气，要的就是没有风尘气的风尘女人。
4: 郑老板，好口味呀，挑一个。
5: 挑什么？我全要了，今天我包圆了。过两天就是我的大寿了，今天先来个舞女百寿。郑老板，怎么了？老子也就个把个礼拜出来耍耍，还这么多规矩？
6: 郑老板，我完全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啊。
4: 是啊，郑老板，老身我也是为郑老板的身子骨着想啊。再说了，就那池子，那也耍不下舞女拜寿，不是？
5: 好，好，那就挑一个。
7: 挑一个，也不怕我挑花了眼。
5: 哎，对了，都洗干净了没有啊？
4: 哎呀，全身上下我都已经搜查遍了，就连这个我都给他卸了，换的可都是老身准备的衣服。哎，
5: 多余，迟早要脱的。哎呀，好吧，就那个，
4: 哪个？
5: 穿红衣服的那个，红色喜庆。
4: 好嘞，我呀，这就给您招呼去啊。
5: 哎，等等，进来的时候就不用穿着了。光着的女人才最伤眼，也最安全。
4: 听你的，我都听你的。
5: 快去，快去。

0: 等姐姐我拔了头筹，拿了赏钱，大家都有份儿。
1: 那你说话可要算数哦。
0: 放心吧。

0: 大爷正在兴头上呢。 出去看看。是。
1: 发生什么事了？带几个兄弟过去看看。
2: 是。

0: 个小婊子，一身骚肉，小心没人要你呀、啊！
1: 小婊子，
2: 要脸
1: 不要脸？
2: 哎呀，是你的要脸！
0: 对，
3: 你吵什么吵？
4: 干什么呀？
3: 干什么呀？啊！

0: 快去帮红姐，记住，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开枪。
1: 白哥，走
0: 走
1: 走。

0: 说二位姑奶奶别生气，误会了，误会了。我说这位爷，我刚才呀不让你们进那个屋，来的都是客。
1: 什么客？郑老板包了场，场子才清净。再说了，这女人来这种地方耍什么？哎
0: 呀，你们郑老板是老板，那里面那位是老板的老板，东阳人。
1: 东阳人还带着俩黑白双煞，什么来头？
0: 有宪兵部的派司，改了大戳的，我认的。哎呀，这万一不小心，这二位姑奶奶就会大打出手。我那手下几位兄弟都已经吃了不少苦头了。这不，里面那位姑奶奶说了，她说在他们日本，这男人女人都喜欢泡温泉，还有他们出手都大方，所以我就……
2: 感情这里边还有一个母的，还真没听说过，这女的还喜欢来这地方耍。小爷我今天还真要开开眼了。

君子小姐，是愚蠢的中国人枪走火了。

0: 你怎么知道有人要杀我？
1: 因为我就是来杀你的。

0: 不会有事的，不会有事的。他怎么伤成这样啊？谁让你们开枪闹这么大动静？春妮儿，春妮儿，你坚持住！春妮儿，春妮儿，你坚持住！坚持住！春妮儿，
1: 行了，任务完成了没有啊？
2: 你能不能别那么多废话？
0: 我
2: 闭嘴！春妮儿，春妮儿，春妮儿，春妮儿，春妮儿，我会，春妮儿。

0: 青姐，我还有件事要拜托你，这是我这妹子的老家。放心，这件事包在我身上，我一定把这位妹子带回她老家，入土为安。
1: 一定要小心。
0: 知道了，青姐，他们，你们到底是干啥的？不该问的就别问，还有，连你的小弟也不能说，记住了。记住了，青姐，这个是从这位妹子身上取出来的。

0: 这是勃朗宁手枪的子弹，不是普通的开花弹。弹头是枪手自己手工错开的，会造成特别大的创口，还容易留在体内。这种子弹一枪毙命。
1: 可是郑明娘的保镖用的都是驳壳枪，而这家黑店的保安用的都是杂牌。
2: 很明显，杀死春妮的人另有其人。
0: 春妮中枪的时候，我特意留意了一下，我看到三个女人，当时我就在想，难道还有女保镖？
1: 是什么人用这么带毒的子弹？要是让我找到他，一定不会放过他。
3: 君子，
1: 父亲，
3: 一来上海就让你撞见这样的事情，你应该明白，上海不是满洲，军统的、中统的，还有一些民间组织，当然还有共产党的人，天天都在这里捣乱。
1: 我也是顺路经过，听说那里的温泉不错，就去休息了一下。
3: 这家温泉招待所是一个微妙的地方，出入的都是上海滩的权贵。我一直想在那里建立一个情报点，可是苦于没有得力的人来执行。事实上，在上海还有很多地方，比如华界、租界，都需要建立我们的情报点。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把这个城市控制在我们手里。
1: 所以父亲才让女儿南下。
3: 我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君子，你要准备好接手上海的情报网。梅机关的职责已经完成的差不多了。那个汪精卫虽然不争气，但也起到了很大作用。我只是志不在此，接下来你还要为我做很多事情。
1: 父亲的季风计划已经经营多年，需要有人继续实施，我明白的。
3: 眼下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要把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小分队找出来。你刚才说是几个女人？
1: 是的，当时的情况，据我分析，她们受过专业的军事训练，作战能力很强，有简单的撤退掩护战术。我开枪击中了一个，但被他们迅速地带走了，连尸首都没留下。加上那个姓郑的中国人太过嚣张，没有防备，温泉又远在郊外，我们得到情报已经晚了，没有及时赶到。
4: 报告机关长。机关长，
3: 三浦，来见见勋子。
4: 勋子小姐，久仰大名，以后请多关照。
1: 三浦君，这里是梅机关，不是军营，我老远就能听到你的脚步声，怎么做特工啊？
3: 勋子说的没错，三浦是我的行动队队长，可是他一直舍不得脱下他的军服。
4: 机关长，对于昨晚的事件，我想做一些解释。我
3: 区区一个汉奸，死了就死了。
4: 可是勋子小姐，因为我的失误，让你刚刚到上海就身陷围局，请

0: 三浦，我想让薰子在这里历练历练，往后他就协助你在上海做情报的搜集工作，配合你的行动队。
1: 机关长，这是我三浦的荣幸。
0: 嗯，那就好。我要重复一次，上海虽然已经是我们的囊中之物，但是法租界和英美租界仍然是一个孤岛。 在帝国还没做好准备向美国宣战之前，宪兵队在租界还需要收敛，所以必须要以特工的形式活动。你们要负起全部责任。
2: 嗨，
3: 嗨。
4: 三浦君，关于这支小分队查到什么线索没有？
3: 只查到这几个女人是假扮服务生进的会所。至于他们的身份。 据我分析，如此大张旗鼓、高调暗杀，行为不像是特工，倒像是华北锄奸队的做法。那他们
1: 暗杀的目标有什么特点吗？就是普通的一个中国汉奸，没有太多特点。那就是说，这支中国特工队和之前的没什么两样。哼，这么轻易的就暴露了自己的目标。
2: 真是自大、愚蠢！哼！你们还记不记得我们成立的第一天，我说了什么？幽灵特工队。什么是幽灵啊？嗯？幽灵就是肉眼看不见的东西。 现在上海的日伪特务机关，马上就会知道，上海又来了一支由几个女人组成的特工队伍。他们作战能力强，不怕死，但是不懂暗杀，不会隐藏，不能全身而退，自大，鲁莽。
5: 那，老麦，话不能这么说。初次执行任务，出杀汉奸一名，成功掩护撤退已经相当不错了。虽然从结果上看还不太完美，但是队长红叶第一次带队行动表现出色。
6: 组织部署得当，人员损伤率控制的最低，功大于过。少跟我来官腔，你倒是很卖力。
5: 我无视行动条例，亲自出马，邀功心切。老麦，你这么说就没意思了吧？不错，按照特工行动条例，幽灵队独立行动。
2: 教官只负责监督，不参加直接行动。可是他们毕竟第一次出手，我不放心吗？不是，
6: 老麦，你作为正教官，你当时跑哪去了？
2: 我去南京有要事。红叶，我临走前吩咐过你的事，带多少人去？
5: 带多少人回？你全忘记了吧？我愿意接受处罚。我问你，
2: 接下去我们还要除杀几个汉奸？按照名单上还有四个，裘荣、邹道海、熊天罡。行了，不用念了。红叶，我问你，现在连你共5个人。 按照这次行动的死亡率，包括你在内，还有5个人。要杀余下的4个汉奸，这么说，到了最后你们是不是还剩一个人活着回来？
7: 大当家的，我觉得这不公平。就是啊，大当家的，春妮牺牲了，我们大家心里都很难受。为什么还要说这种风凉话呀？
2: 一个个都挺能说的呀，还委屈。

0: 兰莲。
1: 嗯。
0: 你平常不是有很多话吗？
1: 我能说什么呀？你是教官，你负责训话，我们负责挨训呗。
2: 大当家的，我们参加军统特训班就是为了打鬼子杀汉奸。那个词怎么说的？杀身成仁。脑袋掉了碗大的疤，怕什么？
0: 住嘴！杀身成仁，我带你们到上海来不是让你们来送死的，死是留给鬼子汉奸的。
3: 大当家的，你骂得好，我们都认。可是请不要停止这次行动，我们还为春妮报仇。
0: 胡闹！除杀行动暂时停止。这个时候，特高课梅机关76号一定已经到处设防，我们要像地下电台一样保持静默，直到他们放松警戒。

0: 江心安水，万重琵琶山，皖南新安江畔的琵琶树上挂满了成熟的果实，空气中也弥漫着琵琶的清香。琵琶老幼皆宜，具有润肺止咳、平喘等功效。琵琶的颜色越深，也就越成熟，越好吃。琵琶果一年只吃这一季，过了这个时间，你再想吃也买不到这么好的了。但是勤劳智慧的果农把它做成竹盐琵琶干以后，锁住新鲜，锁住养分，锁住诱人的口感和味道，这样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
1: 嚼上一口啊，满嘴的果香，软糯清甜，直刺喉咙，清清凉凉的，水润又爽口，真是太好吃了，太满足了。好美食的竹盐琵琶干啊，制作就是好。
2: 这好美食竹盐琵琶干，我拿到手里没一会儿，一口一块比一口一块，炫得快一袋了，根本停不下来，真是太好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事竹盐琵琶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大家看，这可不是柿子做的柿饼子，虽然它看起来啊有点像，却是用新安江畔的大五星三潭琵琶精心制作的好美式竹盐琵琶干。五月琵琶满树香，一村山水半村黄，每到琵琶成熟的季节，一串串金黄的琵琶挂满枝头，令人垂涎欲滴。果农们忙着采摘，并把精选的大果老师傅手工去核，进行仔细的清洗，竹盐秘制，把它做成竹盐琵琶干。不是你买不起，而是你根本买不到这么好的。现在很多都40-50岁的人了，还没有吃过这竹盐琵琶干，实在是啊，太可惜了。
0: 竹盐不是普通的食用盐，而是将原盐装入竹筒之中，采用古法工艺高温炼制的一种特色盐，至今已经有1000年的历史了。竹盐的 pH 值呈碱性，琵琶也是碱性食物。
4: 我一定要实名推荐，这真的是太好吃了。就是吃到嘴里那一口，那一刻，您啊，仿佛回到了30年前，真的是太好吃了。关键是它的味道实在是太好吃了，根本呢就停不下来。就会想着一口接一口，一口接一口，直到把它吃完，然后再去买一包，真的是太好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事竹盐琵琶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

0: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八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孕后有两宝，枇杷和甘草。今天我吃到这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真的是捡到了宝了。先说它的缺点，就是不够分，一拿回家都抢光了。再说它的优点，真的好吃，这是我的声乐老师给推荐的。他说啊，像我们这经常用嗓子的一定要爱护好。好美式竹盐枇杷干都是精选的优质的大五星枇杷，10斤鲜果才做出1斤果干，吃起来软糯清甜，满满的都是精华。我一吃就是大半袋子，感觉这嗓子啊都是凉凉的，特别爽。
0: 大鱼大肉火锅吃多了的朋友们，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10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1斤竹盐枇杷干。
2: 咱们平常吃到的果脯啊，通常都是用糖腌出来的，很多人其实不能是多吃的，而我们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它是用猪盐做的，一方面它可以把果实当中的糖分给挤出来，你不用担心吃多了身体有负担；另一方面，猪盐的营养还可以透到果肉当中，既便于长期储存，又能丰富它的营养和口感。好美式猪盐枇杷干是天然的碱性微吸食物，是我们喉咙的好搭档，更是燥热季节的必备零食。如果你是经常晚睡的，我建议你每天来两颗，你吃上一口，冰冰凉凉，清清爽爽，整个人呢、都感觉润润的，真的是一口润好久。没有吃过的朋友，你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买一回吃6个月，这个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啊可是太实惠了。可这竹盐枇杷干啊可算是买对了。
3: 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就得现在吃，过了这个时间啊就要再等1年了。
0: 是夏季正是吃枇杷干的好时候，这是我们今年刚做好的枇杷干，1年就只卖这2个月，错过就要等明年了。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古法秘制的竹盐，吃起来并没有想象中的咸味，尤其是早起空腹吃，入口就是枇杷的清香，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大人小孩都抢着吃。
2: 它就是好美式竹盐枇杷干，35岁以后建议你就把它当成零食。好美式猪盐枇杷干，精选大五星枇杷优质大果，老师傅精心制作而成，都是有猪盐古法工艺制作，很适合全家老少一起吃，口感软糯有嚼劲，大人小孩都爱吃。过了这个时间，你就再也吃不到这么好的枇杷干了。
0: 大鱼大肉火锅吃多了的朋友们，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10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1斤竹盐枇杷干。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4: 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原本啊是卖给我自己吃的，没想到啊被家里人给吃光了。这是我的模特朋友啊推荐给我吃的健康零食，说它是天然的碱性维 C 食物，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于啊爱吃重油重盐和

0: 早起空腹吃上几颗呀，非常的不错。尤其是啊，在现在这个季节呀，更应该多吃，真的是太受欢迎了。
1: 你一定要尝尝这好米氏猪盐枇杷干，这枇

0: 还不沾牙。一口一个，吃着呀，你根本停不下来。
1: 经常口干口渴的中年人，就要多吃这个竹盐枇杷干。都知道枇杷是清凉的好东西，上了年纪的人更应该多吃。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十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一斤竹盐枇杷干。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两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2: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3: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4: 你人真好，但是啊，不用了。
3: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除杀行动暂时停止。这个时候，特高课梅机关76号一定已经到处设防。我们要像地下电台一样，保持静默，直到他们放松警戒。

0: 我有话说。以后不要在我面前说什么报仇不报仇这样不专业的话。对不起。也不要跟我说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无能的人为自己的无能找的借口。
1: 你什么？
0: 你说的都对，可是我保留意见，请给我一分钟时间。
1: 说。第一，我觉得现在是我们出击最好的时机，汪伟特务再厉害，也来不及立刻找到我们的动向，更来不及所谓的设防。
0: 为什么？
1: 现在我们只杀了郑明阳一个人，他们一下子无法判断我们的目的。上海有那么多汉奸，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下一个要杀谁，所以我们要用最快的速度完成这个出监任务。
0: 还算有点脑子。
1: 五个金融汉奸，我们杀到第三个或者第四个的时候是最难的，因为那时候他们很容易联系起来，发现我们杀的都是和假法币有关的人。还有，
0: 你去南京办的事，是不是没有顺利完成？是，我去南京找他。

0: 我们要在名单上的囚笼，但是他没有投诚，或者说他还在犹豫。说对了，怎么样？所以，我们更要敲山震虎，再杀两个他的同类，说不定他会考虑一下自己的处境的。如果顺利的话，名单上剩下的两个人也很有可能会弃暗投明，那样。 我们的任务就可以赶在敌人设防前提早完成。我刚终止的任务，你却要让我收回成命。不，其实你也希望我们继续执行任务，只是你担心我们还是像第一次那样莽撞失手。这是你使的激将法，对吗？
1: 有点做特工的意思了。
0: 你放心吧，大当家的，没有十足的把握，我们不会出手的。
1: 回去告诉他们，打起100分的精神，迅速除掉目前还在活跃的熊天罡和邹道海。
0: 是。

0: 大当家已经同意了，行动继续。啊？
1: 什么？这你说什么？他就这么说了？他这不是耍我吗？我刚才做大家的思想工作啊！我成什么了？我参加了反对。啊，
0: 红姐，你怎么说服大当家的啊？
1: 还不是一哭二闹三上吊。总之他同意了。 但是有个条件，我们得周密侦查，谨慎行动，把第一次行动的损失给补回来。怎么补啊？这一次，我们要分头行动，同时去除掉那个姓熊的和姓邹的，造成有多支小分队同时出现在上海的假象。
2: 好，我同意。
3: 我带一队，我们就比一比，看谁动作快。
1: 不是看谁动作干净。
2: 这次的行动务必做到悄无声息，杀人无形。还有，我希望这一次不要再有任何的伤亡。嗯，来，你来抽一张，我们比一比。
4: 哎呀，这，比什么比啊？赌牌呢？是。 我来介绍一下，这个熊天罡，以前是黑道的，在协助日本人运送假币的行动中出了不少力。他手上还都是血债，为了帮汪精卫伪政府推行伪中除卷，啊，光天化日之下屠杀法币银行职员，强迫上海的法币银行转做中除卷业务。
2: 哎呀，你又来了，听不懂。就说这人是黑道的，手下有很多人杀过不少人，现在帮日本人做事儿，够了。但是这个熊天罡，他很心狠手辣，又会武功，七八个人都很难对付他。这个人很狡猾，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又养了一帮人，很难有下手的机会。
3: 面相应该很好色，的确很好色，但是他从不外出寻花问柄。什么意思？
2: 因为他手下把他相中的女人直接送到他府上，而且要经过层层搜查甄别，寻常人进不了他家。
3: 哼，我不是寻常人，这个人就交给我。那个文邹邹。 阴阳怪气的，就留给你，白哥，我们走。

1: 我们一起制定暗杀计划，最好是我们俩同时动手。好，知道了。
0: 这个叫邹道海，你们都给我看清楚了啊！他和日本人走得很近，与其说他是金融汉奸，还不如说他是文化汉奸。这个人的资料我调查过了，他在日本的假币计划中是个干将，如今摇身一变成了上海伪政府的文化官员。平时呢，好附庸风雅。
2: 特别爱好京剧，
3: 爹，还真是啊！高力士敬帝神末酒，酿酿，您别生气，此酒乃满朝文武不分昼夜所造，故名通宵酒。

0: 邹先生，邹先生，
1: 怎么那么讨厌呢？
0: 邹先生，
1: 说过了，我听曲子的时候不能进来，生生被你打断。
0: 是，您看这个，
1: 哟，这是哪来的呀？
0: 得了宝贝，就急着给您送来了，忘了您说的话了，该死，该死。
2: 徐娘娘，人生在世，
1: 这对铃子难得哎，这可是从活自己的尾巴上生生收取的。
0: 哟，邹先生，您连活的死的都能瞧得出来啊？
1: 你看这铃子，软、柔、弹性，不塌腰，上好的雄质64朵花，这个人还是蛮费了点心思的啊。谁孝敬的？
0: 哦，是属下从一个破落的戏院戏子家家里面锁的。
1: 锁的？抢的吧？好东西，改天去见严老板，当见面礼。严老板要是带上他，唱他最喜欢的穆桂英，
2: 娘娘，
1: 那一定是帅气的不得了哎。
0: 邹先生对严老板真是一往情深呐、只可惜这铃子，邹先生隔三差五的跟他划铃子，可人家就是不接铃子。
1: 你呀、小看我了，我三番五次的去请他，不是要占他。这种女人呀、可以远观，可以近赏，就是没法领回家站着。
0: 邹先生的意思是，这煤机关的老藤原对严老板也有胃口？
1: 你不懂，老藤原是一个老牌特工啊，喜欢讲究什么精神占领、文化战胜那一套。他要找严老板去唱戏，那是要向外界宣扬中国的名伶愿意为日本占领者唱戏。那个明老板不是蓄须明志跑去香港了吗？那么找他的高徒严宝珠唱一堂，即使给明老板脸上抹黑。

0: 又给自己脸上贴金了，明白吗？
1: 哦，可是这严老板给脸不要脸，这日本人就不给他来硬的。
0: 哎呀，这日本人要谁死那还不容易啊，关键是他们喜欢怎么玩儿，我们呐陪着玩就是了。哎，对了，我让你找两个人去严老板那里敲打敲打，人去了没有？
1: 哦，这会儿应该到了。按您的吩咐，前几次我们是三顾茅庐，唱的是文戏，这次啊演的全都是武行。
0: 哟，可不能来真的。
1: 哎，邹老板放心放心，我这次只找了76号里面的两个兄弟，这对活宝啊本事不大，可是吓唬人的本事可不行。

严老板呐、啊，让您受委屈了。等您受了点小惊吓之后，我去您府上给您压惊，给您解围去呀、啊。

0: 来了。
1: 哎，让让让，
2: 让让，
3: 我们找严老板说话。
0: 哎呀，你们怎么硬闯啊？
3: 哎呀，好。哎呀，严老板，好兴致。哎，您今儿唱的是哪出啊？
4: 抗金兵。说这些，你们当奴才的不懂。
5: 哎，哥，他说咱们俩是奴才。
2: 行行行，奴才就奴才。严老板，其实我们呢就是一个带话的。这个过几天就是咱们这个藤原浩机关长的寿辰，想起您呢过去给唱一出。
4: 不去。
5: 不去？你知道我们俩是干嘛的吗？
2: 七十六，霞飞路76。
5: 你听过这个地方吗？哎，
4: 我只知道上海有个跑马场，莫非现在又开了一个赛狗场？
5: 哥，他说咱们俩是狗。
2: 这么跟你说，严老板肯定不知道我们那个地方到底是个什么地方。我们那个地方呢，平时也没什么人去，哎，但只要有人去，他一定是站着进去，躺着出来。
6: 嘿，我也不希望我们跟严老板有什么不愉快，
7: 只希望你能跟我们配合配合。
4: 你们是邹道海的手下的，
7: 对，
4: 回去告诉你们的汉奸主子，文戏武戏我都不买账。孙克，
5: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2: 你还真敢动手，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
4: 开枪？你们还不配？有本事对日本人耍横去。
2: 你还嘴硬啊你？信不信我一下真崩了你？
4: 开呀，要开枪尽管开，不然呢？你给我滚蛋！杨妈、宋克，二位请吧。
8: 怎么办？
2: 行，算你狠，有本事你别跑。走，
8: 你给我等着，你们给我等着，
4: 还有这个，
8: 等着。
2: 等等啊，这样就走了，这差就不好交了。
5: 是啊，
2: 我告诉你，我就是不走了，你要不答应我们，
5: 我们就赖这儿，
2: 我看你怎么办。哼。
6: 怎么样，开门了吧？走。

0: 哥，这尸好臭，
1: 小水能不臭吗？
2: 那怎么办？
1: 怎么办？回家洗澡。走。
3: 号外号外，收到海联居民们的严老板泼大洗澡水。
4: 给我一份报纸。
3: 先生，这个给您。号外号外，收到。
4: 来，一份报纸。
3: 给您。
5: 这也不奇怪呀、啊，你们不知道，这个严老板在上海啊太有名气了，世家出身，父亲呢当过蒙藏院的小京官，票友入戏，是四大须生之一，听说还能反串什么严派老生，那九腔十八调可是信手拈来，所以啊，年纪轻轻就被梅老板收做女弟子，相当了得。最让人惦记的是严老板长相俏丽，身材完美，那可真算得上是风华绝代。
6: 嗯，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严老板有胆识，是个女中豪杰。哎，对了，这个邹道海会不会再次登门去喝洗脚水啊？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干脆就去严老板家门口守着，直接把他给灭了。
5: 你这不是把人家严老板给害了吗？这你也想得出来
6: 啊？
7: 邹道海要帮日本人请严老板唱戏，这里面肯定有文章。
5: 对，这个邹道海呀，他现在是上海文艺会的会长，他这个会长啊，实际上的作用就是给日本人涂脂抹粉，哄日本人开心的。不过啊，听说他是严老板的戏迷，迷得五迷三道的，说不定他是假公济私，表面上呢是哄日本人开心，实际上啊是想占严老板的便宜。
7: 这倒是个好消息，借这个机会我们就干掉邹道海，但是不能连累严老板。
5: 嗯，
7: 小青，
6: 嗯，
7: 明天你跟我一起去会会这个严老板。
6: 嗯，
5: 怎么去啊？
7: 怎么去？怎么去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的直觉告诉我，严老板应该不会讨厌我们。
8: 三浦君，有劳你了，为我准备这么好的办公室。
1: 不敢不敢，荀子小姐，其实这一切都是机关长亲自安排的，还有这张地图也是机关长多年的心血，虽然这两个租界现在还不在我们手里，可是机关长已经在那里布控了大量的监控点，现在租界内的大街小巷、烟馆、妓院，甚至连杂货店都已经安排了我们的眼线，他们的电话可以直接打到我们这里。我现在已经安排了一个情报组，专门负责整理每天报上来的情报，只是我的情报工作经验有限，所以无法从繁杂的信息中找到有价值的线索。
8: 三浦君过谦了，梳理情报本来就是一个很复杂的工作，更何况我了解那些中国人所谓的眼线，他们大部分时间是为了得到赏钱，胡乱编造一些假的情报汇报上来。满洲就是如此。
1: 现在好了，荀子小姐来了，那我就轻松多了，那这里的工作就拜托荀子小姐了。
5: 报告荀子小姐，你要的材料已经整理好了，
8: 拿进来。
5: 这些都是一直为我们服务的中国人，我根据他们的地位、资质整理出一份名单，一共有上百人，都有可能受到自杀的威胁。
8: 上百人？这么多人根本杀不过来。
1: 没想到荀子小姐已经开始工作了，动作可真快呀。
8: 如果找不到中国人的目标，我们就没有行动的方向。
1: 其实那些中国人就是他们所说的汉奸，大多都是有防范的，身边有很多的护卫，如果让我们去保护他们，势必会浪费我们很多的资源。
8: 我从来就没有想

0: 我要保护那些卑鄙的背叛者，我想在他们身上找中国人的下落。上海军统特工已经被父亲剿灭，现在我更不允许几个亡命之徒在上海胡作非为，破坏帝国的尊严，梅机关的尊严。你把那个郑明阳的资料找出来，跟名单上对比一下，把跟他无关的去除掉，最多给我准备出10个人的资料。嗨！等等，严老板是什么？
1: 哦，他叫严宝珠，是上海有名的戏子。机关长受审的时候，就想请他来唱戏。
0: 父亲还有这等雅兴？那邹道海又是什么人？
1: 这个邹道海，以前从事证券和银行的工作，现在专门在文艺界活动。他和郑明阳应该没什么关系。
0: 有他的资料吗？
2: 有，在这里。
0: 查一下，看他和郑明阳有什么关系。
2: 嗨。

0: 真没想到，这两个活宝这么没用，该死，真该死！七十六号里有几个有用的，不用在意。看看看看，这些小报记者，严老板怎么会把洗脚水泼在我身上呢？切，夸张！言过其实嘛。 哎呀，这严老板的洗脚水泼在那两个活宝身上，可这汉奸的脏水可都泼在我身上啊！我已经在查了，不知是哪家的小报记者造谣生事，唯恐天下不乱。让他们说去，让他们写去。越是把严老板写成民族英雄，日本人就越知道严老板是不好对付的，省得老逼着我去请人要请啊。 他们自己去请好了，
1: 我去搞不懂，日本人怎么就这么怕西门记者？他们不是很横吗？请不动，拿枪逼总逼得动吧？
0: 你就知道逼逼逼，你不懂。这老藤原不是真为了要听什么戏，他是要搞手段，让全上海的人都知道，梅老板的弟子他高调反日。 到头来还是迷途知返，给日本人唱戏，晓得了吗？哦，这么奥妙！哎呀，严老板呐，严老板，你就从了日本人吧。这日本人真上了火，动起真格的嘞，伤了你严老板不要紧，伤了我周某人的心呐。
1: 什么呀？这是，哦，这是那对活宝袁方袁爸送来的，说什么有辱使命，送一张绝版唱片孝敬您的。嗯，绝版唱片，这也算绝版唱片？这个李香兰根本就是一个日本婆娘，生在满洲而已，认了一个银行大佬做干爹就成了明星了，根本就不能和严老板比，切。 什么东西？说起这满洲，我倒想起一个事儿来。听说老藤原有一个女儿刚从满洲下来，听说这女人厉害，长得好，手段也好。我估计啊，兴许是老藤原的腿脚终究是不方便了，找个接班的。不知道这女人来了之后啊，有没有什么新套路？日本女人不能在军队里任职。 充其量只能搞点情报收集工作，掀不起什么大浪来。

我们的祖先，你这个样子，对他们来说很不公平。父亲，我……这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文化财产，也是全世界的文化财产。他们是独一无二的灵魂。 在他们戴上面具以后，他们就不是他们自己了。他们只是那个灵魂。他们应该得到我们的尊重，值得我们用心观赏。

0: 父亲，既然我们有全世界最好的戏曲，为什么还要醉心于中国人的京剧呢？
1: 你们辛苦了，谢谢。
0: 父亲，听说您想请一个叫严宝珠的戏子来唱戏。
1: 荀子，你知道野村万良这个人吗？他是个能剧表演者，因为戴错了面具，剖腹谢罪了。
0: 错戴面具的确是十分失礼，但不至于剖腹谢罪吧？
1: 这个野村万良每次戴面具的时候，都会从一个特制的木盒里面取出面具，然后把面具的正面对着自己的脸，说：“我要演你了。”在戴上面具之后，他就不再是自己，而是面具上的人。他是个戏痴，没有人要他死，他是为那张错戴的面具谢罪，向那个灵魂谢罪。
0: 畏惧生，畏惧死，虽说值得尊敬，可未免有点太不值得。
1: 你是这么看吗？
0: 我对能剧了解很少，我是胡乱说的。
2: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3: 牛肉拉肠，
4: 万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5: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6: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7: 没有客气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2: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8: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就会做牛肉腊肠，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

0: 杀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1: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0: 不用。
1: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0: 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3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0: 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1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2: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10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
0: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

0: 肉质紧实的腊肠。
1: 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印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2: 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都是真材实料，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齿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6: 嚯，这都第3季了，
7: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8: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9: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5: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

0: 找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1: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2: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在 AI 越来越会给出答案的今天，我们想聊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人最不可替代的能力是什么？
1: 解题的能力 AI 比人要强好多，但是到底解什么题 AI 是不知道的，这个需要通过人来把好的问题提出来。
0: 这句话不仅是一位作家对时代的判断，更是他自己人生的注脚。作家施展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科走来，却一头扎进了中国历史的深处，用跨界的双眼为我们打开了完全不同的文明观察视角。他从书斋走向田野、山川与草原，一路行走，一路追问，有些问题大地记得，有些困惑山河回应。奔腾会客厅对话作家施展，与他一起在行走与思考之间寻找那些被时间掩埋的线索。施展是谁？很多人知道他是通过得到 APP 大师课中国史纲50讲。施展是课程的主理人，已经有超过50000人学习了这门课。他的代表作《枢纽3000年的中国》就是在这门课程的基础上更系统地形成一本书。随后他又写出了聚焦中国制造的溢出和直面时代变局的破茧。他写的是中国，问的却是自己，中国为什么是今天这个样子？在不断追问的过程中，他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答案固然重要，但真正决定一个人能走多远的，是他能不能提出一个好问题。
2: 就是您曾经说过，想研究历史是从小的时候做这个梦想，然后一直去逐梦成真。那有没有什么要对现在的青少年？
1: 现在青少年我想说的是，随着 AI 时代的到来，坦白说，我觉得现在学校里教的很多东西，有可能未来都用不上了。在未来，解题的能力或者说给答案的能力已经完全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提出好问题的能力。解题的能力 AI 比人要强好多，但是到底解什么题 AI 是不知道的，这个需要通过人来把好的问题提出来。那他需要的是另外的一种能力，所以这种另外能力可能来自两方面。一方面，你必须涉猎足够多不同的领域，不同领域见识过足够多之后，在相互的比较过程当中，你能够发现问题，才能提出好问题。然后把问题丢给 AI 让他指出答案之后，你需要对这个答案有足够好的判断力，它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答案，是不是一个能够别人引发共鸣的答案。此时判断力、审美力、鉴别力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能力，而这些能力有可能是通过艺术啊

0: 绘画呀、音乐等，你通过这些熏陶出来的。所以我现在对我自己的孩子，我也在从这两个角度在教育他吧。
1: 就是一定要学会提出好的问题。
2: 提出好问题像是一句挂在嘴边的道理，可真正去做并不容易。回望施展的来时路，会发现他的成长很大程度上就是被一个问题牵着走的。小时候读近代史，那些屈辱的片段让他心里始终憋着一个疑问：中国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后来他学了工科，工科能教会他解决问题，却似乎没法完全安放他心里的那个追问。于是他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转向历史。
1: 那么再回到起点聊一下，就是您本科学的是工科。
0: 工科是我本科的时候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系统工程，但我一直有一个想给自己解答的问题，就是我想理解中国到底是怎么变成今天这样的。然后
1: 是从什么时候你有这样的一个？
0: 可能小时候读那些近代史，然后近代史就看到这中国各种屈辱史什么的，小的时候就很愤怒，怎么能够这么屈辱呢？那中国怎样才能自强呢？于是那会儿就想搞清楚，我说。觉得曾经很厉害啊，为什么后来会变成那样啊？在大学的时候一直仍然在思考这个问题，可是工科的那些知识是无法给我答案的，于是我就想要去寻找答案。我也逐渐意识到这些答案大概，最开始我以为是国际政治学能够给我答案，因为所谓屈辱啊什么，这都是在国际政治的过程当中，国际关系史的过程当中形成的嘛。但逐渐的思考研究学习的过程当中，才意识到实际上真正能给我答案的大概是历史。所以我到后来我读研读博就转向了历史的学习了，可以说整个职业生涯我彻底改道了嘛。在大学毕业之后，所有的这些过程基本都是循着我的兴趣，往兴趣驱动、问题意识驱动往前走的。
2: 问题驱动施展转向历史，而在田野间的行走则逼着他推翻自己。内蒙古是他学术成长中一个非常关键的现场，阴山、怀朔镇、武川镇，这些今天也许很多人不太熟悉的地名，在施展的追问里却曾经定义过隋唐，也定义过后来的中国。他们不是地图上沉默的坐标，而是重新理解历史的入口。
0: 首先得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会如此之关注怀朔镇跟武川镇。北魏原来定都在山西大同，然后后来迁都到了河南洛阳，而迁都到洛阳之后，过了20多年，北魏就亡国了。这种大乱的时候，最后把秩序安定下来，建立起了两个政权，分别是东魏和西魏。后来转型成了东魏，转型成了北齐；西魏转型成了北周。而北周跟北齐是隋唐帝国直接的制度原型跟文化原型，是从这俩地儿来的。然后有意思的是，北齐的开国的那些主要的统治者人群都来自怀朔镇，而北周的主要的人群都来自武川镇。这俩地儿你可以说它定义了隋唐的历史，定义了大唐盛世，那也就定义了后来的中国嘛。就是曾经定义中国两个地方，今天却没什么人听过了。那为什么历史上这么重要，那会出现那么多牛人？所以我就假想，我说那肯定是因为这俩地儿重要。我就猜测，我说它大概跟阴山的地理结构相关。那儿有阴山沟通南北两个通道，东边的阴山白道，南口的重镇是呼和浩特，北口重镇就是武川，然后西边的呼延谷，南口重镇是包头，北口的重镇是怀朔。所以我就特别想到那俩地儿去看一下，我说应该是阴山的地理结构让这俩地儿变得很重要。在阴山南路看到秦长城，那个极其的险要，符合我所有的对于险要关隘的想象。然后我就对第二天会去穿过阴山看到怀朔镇我充满期待，结果等到到了怀朔镇之后，发现跟我想象的完全相反。一望无际，一马平川，四下都是平地，易攻难守，跟我亲眼所见的秦长城那种易守难攻状态是正好相反的，所以就把我之前所有的假想都给我颠覆了。于是我就不得不重新去构建一个解释框架。我说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易攻难守，敌人易于攻过来，那我也易于攻出去嘛，所以就非常容易理解。而只要

0: 要是这么设置它的城池，让人保持进攻状态的话，也就意味着北魏至少在当时它天然的设定，长城南北都是我的。
1: 在怀朔镇施展原本从书中推演出的逻辑被眼前的景象彻底打破，这让他真正意识到行走不可替代。而在呼和浩特又让他看到了另一个关键词，枢纽。站在这里，他看到的是一个更宏阔的格局如何被地理悄然塑造。
2: 那我们也知道您之前来过呼和浩特拍了八集的视频，您还提到了要从一个城市中看懂中国。
0: 对，
2: 那么您从呼和浩特里看懂了什么，看到了什么？
0: 比如呼和浩特它最初的原型是赵武灵王的时候所设置的云中郡。赵武灵王设置它的时候并不只是说我在那儿多搞出来一片地盘，并不仅仅是这样，它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跟秦国博弈的战略。之前的博弈都只能是从中原视角入手，那就只能走函谷关的这个方向，但这个方向它难度非常之大。但是一旦有了云中，有了九原，也就是九原就是今天包头，有了这样一个草原视角的话，它从来没有过的这样的一种战略想象的。但是一旦他打到这儿之后，他突然这样一个战略想象就打开了，那也就意味着他的自我意识，他的战略定位，他的很多政策的谋划就全都不一样了。所以我说呼和浩特在中国的古代，那实际上是帮助中原打开另外一个世界，打开一个更宏阔的视角，这样的一个枢纽开关。
1: 从内蒙古的现场出发，施展跳出了惯性视角，在地理上，中原、草原、西域、高原从来不是各走各的，而是彼此交织，互相塑造。而这一切始于他带着一个好问题走到现场：边疆真的只是边缘吗？在施展看来，答案恰恰相反，边疆一直在塑造中国。这就是一个好问题带来的新认知。
2: 您的视角特别新奇，就是总要通过两面来看待一件事物的这个发展历程，它的演变。您一直说是边疆塑造了中原，
0: 不仅仅是边疆塑造中原，边疆更准确说边疆在塑造了中国。因为中原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的这些灿烂的传统文化，那些精致的高妙的这些文化呀，这些艺术啊，它主要还是在中原地区形成的。但是它有它的生老病死的周期，而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才能形成新的制度形态，怎么样能形成一种新的，这些东西，这些创新往往都是从边疆地区率先开启的。所以由边疆地区反向的向中原输入新的活力，以及由边疆地区反向的向中原输入新的制度设计、新的制度方案，最后让这个国家重新获得活力，回血，再一次缔造辉煌。所以我说中原是古代的中国，它不断地让自己走向文化的巅峰的一个所在，但是边疆是让古代中国不断地能够自我更新的一个所在。因为中国它实实在在的是由中原、草原、西域、高原等等多个板块所构成的，你脱离开任何一个板块都没有办法解释完整的中国。而一旦把这些板块彼此互动的过程纳入到你的整体的考量的话，就会发现古代的中原跟边疆实际上始终是在相互塑造的一个进程当中。
1: 这些思考最终汇聚成新书《河山》。对施展来说，写这本书不只是在整理历史，更像是在完成一次自我的蜕变。一个工科生写历史史料不是最难的，难的是怎么让历史活起来，有文学性。这背后是他从解释历史到表达历史的思考进阶。对他来说，写作中并没有所谓的至暗时刻，只有不断逼近那个理想构架的过程。
2: 那您花了5年时间到处走，全书斋走向了田野。那是什么让您觉得走路其实比读书还重要呢？
0: 很难说比读书更重要，我觉得是互相无法替代的。就像我刚刚谈到的怀朔镇的那个案例，那是最直观的一个案例。我在现场获得的

那种感觉，那些问题意识，我仅凭读书永远无法获得。甚至我之前读书，我觉得那个史料我已经挺熟悉的了呀，然后我给出的那一整套的解释框架，我觉得逻辑上很自洽呀，直到现场彻底的打了我的脸，然后逼着我不得不去迭代，去升级我的解释框架。那这个如果不去行走的话，我永远不可能获得这种认知的。所以行走是无法

0: 获得应有的那种激发的。所以读万卷书跟行万里路是没有办法偏废，相互无法替代的。
1: 少年心里的疑问到一套理解中国的体系，施展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重要的不是急着给答案，而是敢于提出一个好问题，并愿意为它走很远的路。 AI 时代答案会越来越容易得到，但好问题、判断力、审美力以及亲自去现场走一走的勇气会越来越珍贵。河山自有答案，但答案永远属于那些愿意追问的人。

0: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1: 世界大草原，中国好味道。选购呼伦贝尔好物，请认准呼伦贝尔区域公用品牌授权产品。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0: 养怡游，武夷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
1: 盛夏热浪袭来，塞上老街再度沸腾，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赛道全新升级，趣味闯关圣诞如约而至，
2: 南宁色库拉家强，
3: 男儿三义请登场，
1: 来自各行各业的选手踊跃报名，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他们齐聚赛场，敢闯敢拼，尽情释放活力，赛场之上欢笑与意外轮番上演，高光时刻不断涌现，谁能过关斩将突出重围，谁又会意外翻车呢？不妨守在屏幕前，一同见证这份独属于夏日的热闹与欢乐。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每周五21点整，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
4: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伦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5: 嚯，这都第3季了，
6: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7: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8: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4: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9: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10: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融媒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

0: 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轻轻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1: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辽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妥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2: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0: 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1: 畅游壮美内蒙古，一张卡轻松启程。内蒙古文旅一卡通重磅来袭，内蒙古文旅集团携手交通银行，邀您畅游内蒙古。
2: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王伟忠深入包头市调研；
1: 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今天带您走进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寻找标定90年的等高线。
0: 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闭幕。
1: 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实现合龙，项目主体结构施工全面收官。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9月15日至16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深入包头市固阳县白云鄂博矿区达茂旗，就乡村全面振兴、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等工作开展调研。
2: 王伟忠首先来到固阳县君康企业科技有限公司，详细了解黄芪种植加工、质量检测、产品销售等情况，鼓励企业加强黄芪等中药材的药理功效研究，生产出更多符合市场需求的好产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医药传承、创新和发展工作，要发挥我区中医药资源优势，加强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和产品研发创新，健全质量监管体系，打造更多知名品牌，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在明安镇沙如塔拉嘎查，王伟忠通过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平台现场查看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情况，并与基层干部深入交流。他强调，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是当前必须完成好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各领域问题整改整治，成果要让群众可感可及。要全面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监管，巩固整治成效，严格执行四议两公开、三重一大等制度，严肃查处优亲厚友、侵占挪用、贪污腐败等行为。在达茂旗巴音敖包俗母牧民杨巴雅尔家中，王伟忠仔细询问牲畜养殖、家庭收入等情况，叮嘱当地立足资源禀赋，用好资金，盘活资产，整合资源，做强做精畜牧业等特色产业，让村集体家底更厚，村民腰包更鼓。王伟忠非常关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工作，他先后来到包钢白云鄂博铁矿、宝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走进中控室和生产车间，深入了解矿产勘探开采、加工冶炼和安全管理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开发利用和保护并重，积极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大力发展精深加工和循环利用，努力做好资源转化增值的文章。要高质量建设两个稀土基地，加强稀土等战略资源的保护性开发、高质化利用、规范化管理，推动轻中重稀土产业全要素全链条发展。在与企业负责人交流过程中，王伟忠反复叮嘱他们要严格执行安全生产规程，紧盯边坡、尾矿库、危化品等关键点位，常态化开展风险排查整治，坚决守牢安全生命线。王伟忠十分重视文物遗产传承保护工作，他来到秦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沿着遗迹查看石墙风貌，仔细询问

0: 秦长城保护、管理、利用等情况。他说，长城是中华民族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推进合理开发利用，讲好秦长城文化故事，实现遗迹保护和文旅发展互促共进。刘爽、陈之长、于立新分别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1: 报道是固阳县依托科技赋能发展黄芪产业，构建起种植、加工、销售全产业链，以道地黄芪产业助力群众增收致富。
2: 这个秋天对包头市固阳县润植丰产农民专业合作社来说是个丰收季。今年合作社以高垄种植模式种植了1000亩黄芪。为提升产品价值，这家合作社联合当地其他4家合作社建起了润芪糖加工车间，黄芪产品销往安徽、四川等全国多地市场。
3: 通过我们自己加工以后了，缝了好多的规格，就像20毫米的这个斜片了，能卖到80块钱一公斤。
4: 在固阳县农业产业园区，11家黄芪精深加工企业抱团发力，收获的黄芪运到这里，变成各类养生食品、药用试剂。完整的产业链打通后，黄芪的身价也直接翻倍。
2: 在君康企业固阳科技有限公司智能提取车间，黄芪原料经过高温萃取、低温浓缩、喷雾干燥等多道工序，凝炼为琥珀色的植物精粹饮品。企业依托中国药科大学等科研单位引入智能化提取生产线，将药材有效成分提取效率提升80%。依托技术升级，目前企业已推出黄芪原液、鸦片糖果等28款特色产品。
5: 主要销往广东，还有这个江浙沿海城市，今年争取做到3000万的销售额。
2: 目前固阳县黄芪产业已形成规模化种植、精细化加工、品牌化销售的发展格局。今年全县黄芪稳定种植面积达10万亩，产品覆盖药品、食品、保健品、化妆品4大领域，衍生7大类266款单品，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15亿元。
6: 我们也在不停地去探索，从种子前端到育苗到移栽到最后起收，整个全环节的一个技术支持，使我们固阳黄芪在市场上的认可度进一步的提升，实现真正的以气赋农。
2: 内蒙古台报道。
1: 今天，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自治区农牧厅联合在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悠悠板镇西乌素图村开展全区文明乡风建设集中交流展示，集中展现全区文明乡风建设成果。
0: 在观摩体验活动现场，沃野新岩乡风如歌主题美术摄影民间文艺作品展在回空间艺术中心亮相，生动再现内蒙古农村牧区日新月异的发展风貌与淳朴淳厚的乡土民风。现场还同步开展了月见内蒙古书香润乡风引领阅读活动、好家风树新风家风家教化传承主题活动，以及基层文化惠民演出、非遗项目展示等一系列便民惠民活动，
7: 借切了一个好的敬业做法，同时也把我们的移风移俗、文明乡风等等等这些统一融合在一起，同步发展。
0: 实地观摩结束后，全区文明乡风建设工作座谈会召开，会议传达了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精神，发布2026年全区文明乡风建设工作典型案例，公布了2026年自治区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大赛获奖项目名单。同时，在自治区文化馆开展的“文明新风进万家——移风易俗故事会”全区移风易俗优秀节目集中展演，生动呈现农村牧区移风易俗鲜活实践。沃野新岩乡风如歌主题美术摄影民间文艺作品展首展将持续到9月20日，中秋国庆双节期间移至内蒙古美术馆展出，后续还将赴通辽市、巴彦淖尔市部分旗县乡村美术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巡展，推动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内蒙古台报道。
1: 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于9月16日下午闭幕。
0: 出席本次会议的常委会组成人员53人，符合法定人数。受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张韶春主持会议。自治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红范、丁秀峰、孟宪东、李玉刚、艾丽华、李炳荣、吴彦刚，秘书长万超奇出席会议。自治区政府副主席郑光照，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杨宗仁，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永军列席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条例》修订，《自治区文物保护条例》修订。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处理办法》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处理办法的决定，关于修改《自治区湿地保护条例》等六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关于废止《自治区地质环境保护条例》等五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呼和浩特市生物制造产业创新发展促进条例、包头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通辽市肉牛种源管理条例等五个决议。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黄志强同志辞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职务的请求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决定任命王本强为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张韶春向王本强等新任职人员颁发任命书。新任职人员向宪法庄严宣誓，王本强领誓并作表态发言。会议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四季度的工作，事关年度目标任务圆满收官，事关“十五五”良好开局。常委会组成人员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主动担当作为，依法履行职责，齐心协力完成好常委会全年各项工作任务。各部门要对照年初制定的一要点三计划，逐项对账盘点、倒排工期、压实责任，把既定的施工图高质量转化为实景图。要提前研究谋划明年工作，紧紧围绕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认真研究提出常委会2027年立法监督讨论决定重大事项代表工作项目，以优良作风和高质量工作成效，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作出人大贡献。自治区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委员，部分全国和自治区人大代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和盟工作委员会负责同志，各社区的市、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及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内蒙古台报道。

0: 一条刻痕10毫米，一条等高线1.5米，松毛岭955米。90多年前，这里各族群众争着跨过这道1.5米的等高征兵线参加红军。90年后，在同样的地方，人们在955米的高度内种满绿色。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今天走进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去寻找这条等高线。
1: 中央红军主力大规模转移之前，1934年的9月30日，驻扎长汀的红九军团就在这里集结西进。这里呢，就是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中富村，也被称作是长征的零公里处。
2: 长汀县的土地大部分都是红壤，养分贫瘠，水土易流失。这里长期住着畲汉两族居民，一度是我国南方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军在这里成立苏区后，号召各族群众多种树。据闽西革命根据地史记载，截至1934年5月，福建苏区植树21.38万棵，种地也有了好收成。红军长期精心呵护百姓的家园，赢得了各族群众的爱戴。
1: 大家看我的手边，柱子上刻着一道离地1.5米的浅浅刻痕，这里就是当年红军的征兵点。人比枪高当红军，够得上这个高度才有资格扛枪打仗。当年的闽西大山里，不少少年为了参军保卫苏区，会在草鞋里面垫上稻草，把腰杆挺得笔直，就盼着能够跨过这道线。
3: 我们这个长汀当年最多的少数民族就是畲族，在6670多位烈士里面，有很多就

0: 是畲族的，因为在当年革命的那种潮流里边啊，叫救国，不分男女老幼，更没有阶级和民族之分。1954年政府统计的，我这不足万人里面古镇里面有名有姓的，出去没回来的有2700多，乡亲们是一直这么叫的，那么悲壮的生命等高线。
1: 山路泥泞，山体裸露，恶劣的自然环境，争相跨越的等高线，成了当年红军英勇作战的背景板。
2: 在这里打狙击战的战士们，其实就是走在这样松软的土地上，就像今天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天气，是一个晴天，我们在这个山间行走啊，尚且感到有一些疲惫，有一些累。那当时红军战士踩着这样松软的土地一路在这个山上进行阻击战，和敌人战斗了7天7夜。
3: 不像现在你还有路可以走，
2: 对，
3: 当时全是黄泥，你还这个夹着这雪水雨水，你那个条件相当之恶劣。
1: 钟明的长辈同乡既有汉族也有畲族，他的外公、叔公、舅公等六人都牺牲在了长征路上。钟明用了43年来寻找长辈的尸骸。2017年，他终于在广西桂林的英明廊上找到了亲人的名字：钟火生、钟林宝、蔡克堂。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红军战士赫然在列，但更多的是无法确认名字的无名英雄。
0: 尸骨无存，无名无碑，就是长征所有英烈的共性。找到名字的那是几十分之一，他们牺牲了，我们找不着。无论我们再悲痛再怎么样的，他们能活过来吗？
2: 所以你就要讲好他们的故事，
0: 是知道他们为什么而死，死的留给我们今天什么东西有用，那才是最重要的。
1: 90年后的今天，在当年激战的地方，等高线的标准从1.5米变成了2米，这条线也从征兵线变成了绿色等高线。在政府大力主导下，当地群众积极植树，吸引社会参与。这里生长的一株株木和树，每棵都在2米以上，每棵都能固定至少5立方米的水土。长汀经验还入选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走向世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当年在《红星照耀中国》中记述长征时这样写道：从福建最远的地方开始，一直到遥远的陕西北道路的尽头为止。就在快采访结束时，我们偶遇了斯诺的后人。
4: 我叔叔在他的著作里写过这个地方，但他本人从来没有踏足此地。今天我能站在这里，仿佛能看见当年红军就在这些群山之间行军，他们翻越险象环生的山地，历经千难万苦，付出巨大牺牲，才有了今天的中国。在我看来，长征就是当代中国的根脉，好比一棵大树，长征就是深埋地下的根基。
1: 内蒙古台记者福建报道。
5: 今天2026黄河流域视听合作发展大会闭幕，炎黄九省区广电视听协作迈入机制落地新阶段。今天上午，炎黄九省区广电系统代表、传媒产业一线工作者走进包钢集团和包头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感受内蒙古在黄河生态保护与文化传承方面的生动实践，
6: 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到了黄河的文化对我们中华民族的影响。所以在未来呢，我也希望跟我们内蒙古台有更多的合作。
5: 会议期间，炎黄九省区就共建黄河文化广电视听节目共享平台、开展广电视听协作机制达成共识。黄河流域九省区电视剧共拍计划正式启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承制的系列纪录片《中华文脉五重奏之黄河》列入黄河九省区联合制播重点项目。通过探索、联合策划、联合采制、联合播出、联合推广四联工作闭环，推动用多元视听形态解码黄河精神内核，统筹大屏小屏联动、长短视频协同，合力打造黄河文化视听 IP， 放大黄河声量，让沉淀千年的黄河文化通过广电视听可感可知，深入人心。
7: 我们在以黄河为纽带，把我们北方9个省能串起来，能做大视听内容生产、大的视听协作发展、大的视听传播。
8: 我们体现出非常多的黄河文化的传播成果，可以说是链接千行百业，形式千姿百态，需要大家共创、共治、共享、共传。

0: 内蒙古台报道。
1: 9月15号，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政策宣介暨招商对接活动在上海举行。
0: 活动以自贸协同赋能、深化战略合作为主题，自治区有关部门及上海跨境物流、金融等领域企业，以及上海美国商会等外资机构近百名代表参加。自治区工信农牧等部门以及呼和浩特、二连浩特、满洲里三大片区进行了招商推介。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高校智库等专家围绕制度创新、企业出海平台实践等内容开展专题分享。二连浩特片区管理委员会、呼和浩特航天经济开发区等部门与上海相关企业围绕跨境服务、低空经济等项目签约。
2: 先进制造、农牧业、低空经济、对蒙对俄合作，每一项推介都对应着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三大片区的功能定位。其实签约环节呢，也印证了这一点。三组项目虽然领域不同，但都指向同一个方向，把上海的资本、平台、渠道和内蒙古的口岸、通道、产业连接起来。
3: 我们特别是看中二连浩特对蒙古啊、对俄罗斯整个这个口岸的优势，作为专业的涉外机构，跟咱们内蒙古自贸区签了一个战略性的协议。
4: 内蒙古有能源的优势，我们有绿电的优势，虚拟的token 的出海，矿产资源、农产品可以出口，有两个中保区，还是要很好的发挥作用，区港联动。
0: 考察团还先后赴上海外高桥保税区、临港新片区考察交流。
5: 我们对上海，全国唯一一个区外保税维修整车的保税维修这种业态模式很关注，也想在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和公路口岸同步开展区外保税维修业务，
6: 将分产业、分批次的带领长三角这个优质资源，走进国浩特、满洲里、二连浩特三大片区开展专项考察，把合作交流的共识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项目成果，为我们内蒙古自贸区的建设注入新动能。
0: 内蒙古台报道。
7: 今天，国家公路网规划重点项目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实现全桥合龙，标志着项目主体结构施工全面收官。
8: 今天凌晨3点，随着主桥混凝土浇筑完成，合龙成型，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主桥顺利实现全桥合龙，整座大桥主桥双幅全线贯通。
9: 我现在就在邓口黄河大桥主桥的合龙口，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合龙段已经连接完成，施工人员正在做后续的焊接固定。那据项目负责人介绍说，合龙施工对温度等条件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施工团队提前进行了多轮的监测和线型调整，最终抢在最佳的窗口期顺利完成合龙。
10: 全桥24个合龙段已全部完成，264个悬浇溃段也全部浇筑完毕，主桥实现了全线贯通。目前呀，我们的路基工程已经完成了比例大约是95%，桥面系施工也正在同步推进。
8: 作为国道110改扩建工程的核心控制性工程，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项目总投资约14.38亿元，线路全长11.742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每小时100公里，是国家公路网规划2013年至2030年国道110线北京至青铜峡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11: 大桥建成通车后，将彻底改善路段通行条件，有效缓解黄河两岸交通压力，打通巴彦淖西部对外交通瓶颈，进一步完善区域交通路网，串联沿线产业、乡村及旅游资源。
8: 内蒙古台报道。
1: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8: 9月16号，蒙西至京津冀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线路工程蒙三标段顺利完成提前跨越500千伏脱源四线作业，这是蒙西至京津冀工程内蒙古段线路首个跨越作业。蒙西至京津冀工程是内蒙古首个沙格荒新能源基地外送通道，工程将库布齐沙漠装机规模达1200万千瓦的新能源送往华北负荷中心，为金金塘负荷中心输送电能。建成后，每年可向河北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替代标准煤63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660万吨。9月16号，十六子心向党，子子同心一家亲，内蒙古少先队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主题示范活动在兴安盟乌兰浩特市举行。活动由共青。

0: 环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主办，内蒙古自治区青少年民族团结教育实践中心共青团兴安盟委员会承办。通过仪式教育、文艺汇演、红色研学等活动，促进各族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上好行走的思政课，厚植民族团结情怀。
1: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2: 感谢您的收看，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你好，观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天气整体平稳，气温回升，不过本周末大风降雨将再度上线，天气舞台将重新热闹起来。大范围的降雨呢，主要集中在本周五和周六期间，还会伴随较大的风力。巴彦淖尔市的北部、包头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的北部、赤峰市、通辽市等地阵风可达七级或者是以上。那么风雨过后，凉意更浓，全区的气温将普遍下降4到6度，东北部地区降温12度左右。20号和21号的凌晨，新安盟的西北部、呼伦贝尔市的中部和北部地区会出现霜冻或者是轻霜冻，建议农牧民朋友们提前做好农牧业防风保暖工作。冷空气来临之前，降水较为分散。具体来看，今晚到明天，鄂尔多斯市的东部、包头市的南部、东北部，还有呼和浩特市的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的西南部、呼伦贝尔市的北部地区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是雷阵雨。明晚到后天，中部的大部还有东北部地区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呼伦贝尔市的北部局地有中雨。另外，明天东南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2到25摄氏度；巴彦浩特晴，15到26度；乌海晴，13到29度。临河雾转晴，12到28度；包头小雨转晴，10到26度；康巴什小雨转多云，10到23度；吉宁多云转晴，10到23度；二连浩特晴，14到30度；锡林浩特晴，13到28度。松山晴，14到30度，轻度污染。科尔沁晴，16到31度，轻度污染。乌兰浩特晴，12到27度。海拉尔晴转多云，13到29度。满洲里多云，11到27度。

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1: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

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兴，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筑牢实体经济根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0: 伊朗称一天内击落3架美军无人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9月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

0: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今年以来，中国制造频频出圈，折射出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2: 155开局之年，中国制造气象万千，更高。长征十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孟州飞船成功完成最大动压逃逸大考，中国人登月梦想再进一步。更快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全球最快高铁进入载荷运营冲刺阶段。更远。中国的大风车已经矗立在离岸130多公里外的深远海，海上风电开发迈上新台阶。如今，全球每卖出10辆新能源汽车，就有6辆来自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占全球比重更是达到97%。中国先进制造正不断攀向价值链高端。发展先进制造业是固本培元的现实选择，更是突围制胜的关键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体经济是国家的本钱，要发展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实体经济做强、做优、做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并赋予先进制造业骨干的地位。指出，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强调各地区各行业要找准定位，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要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3: 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15时期工作时，再次强调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地位，为明确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重点指明了方向。先进制造业是制造业产业链中高科技、高质量、高附加值、高效率的高端环节，把它立起来，产业才能迈向中高端，产业链供应链才能有韧性和安全。
2: 先进制造业的核心是创新。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8000亿元增加到1.2万亿元，推动企业加快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改造。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保费国家最高补助达到80%。持续推进制造业人才支持计划，让创新力量不断涌现。现在，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集成电路制造业增加值在8月份更是翻了1番多，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在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先进制造业迈向高端，也离不开各地攥指成拳、集群成市。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初，我国 LNG 运输船订单量占全球总量约30%，并开建起世界最大的 LNG 运输船只。如果我们拆解这艘船，会看到甲板来自江苏，货舱绝缘板来自浙江，总装集成在上海。首次实现全部国产化的上千个低温阀门，背后更是60多家单位的联合攻关。不仅是船舶，去年随着长三角先进制造业集群联盟成立，26个国家级集群形成合力，一辆新能源汽车的全部零部件4小时车程内就能集齐， 大飞机。

0: 集群，储备库入库了1800多家企业，带动国产化率大幅提升。如今，全国各地80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今天，中国对全球制造业增长贡献率超过30%。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打通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堵点，同时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更深度融合，向研发设计、品牌服务、整体解决方案等高附加值环节迈进。面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加速重构和人工智能掀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国正以越来越坚实的先进制造业加快突围的步伐，挺起高质量发展的硬脊梁。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3: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
4: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收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5: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6: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7: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8: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9: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9月16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

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

0: 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17号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家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0: 9月1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2: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16号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今年以来，全面依法治国工作聚焦重点，系统施策，以良法善治护航高质量发展。司法部已审查完成37件立法项目，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转入常态化阶段。今年1至8月，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案件77.2万件，同比增长19.1%，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各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统筹用好310万名人民调解员、6.9万名仲裁员、1.78万名行政复议人员等力量，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
3: 失误时。

0: 期，我们将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八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居民服务性消费需求增加。一至八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9%，快于全部市场销售增长。信息服务、文旅休闲服务加快提升。一至八月份，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10%以上增速。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5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5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今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4大海域全面开渔。在福建沿海渔港，7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当地海事、海警、公安等多部门联动护航渔船驶离港区与航道密集区。在浙江象山县石浦渔港，1000多艘渔船直奔浩瀚东海，带鱼、鲳鱼等优质海鲜很快就会大批量上市，丰富百姓的秋日餐桌。
2: 东海这个鱼资源呢，应该会丰富起来，这是我们所有渔民的期望。
1: 目前，海洋伏季休渔制度已覆盖我国4大海域，休渔时间3个半月到4个半月。此前开渔的海域，如今已有不少渔船满载而归。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4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今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较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于9月底完成。亚太经合组织青年创业者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开幕。本次大会是中国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推动举办的青年领域特色活动，以创业驱动青年创变，共促普惠繁荣亚太为主题，旨在促进亚太地区青年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今天，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2条总装线首架飞机完成交付，

0: 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今天，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新航站楼正式投入使用。新航站楼总建筑面积25.5万平方米，智能化系统覆盖旅客出行全流程。投用后，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6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45万吨。今天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据生态环境部消息，中国依照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对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轻浮碳化物实施配额许可管理，超额完成阶段履约目标，生产和使用总量累计比国家履约目标分别减少11.85亿吨和7.5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以上。今天，雄安新区大河片区第二批回迁安置交付工作启动。本次交付3个小区931套房屋，交付完成后，大河片区回迁安置工作全部完成。截至9月15号，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90亿元。目前暂列年度票房榜前5位的均为国产片，分别是《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八仙》。此外，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加外溢效应明显，由观影拉动的文旅、餐饮等多元消费持续走高。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500亿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伊方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3架同型号美军无人机，美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15号发布了多张据称为中东地区美军基地遭伊朗袭击后的照片，包括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科威特的比林军营等。报道称，这些照片由现役美国军人匿名提供，没有标注具体的拍摄时间。美国媒体15号还报道称，美国防部8月13号向国会通报的对伊朗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发布报告称，根据评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大部分成本来自于拦截弹的大量消耗，即使在增加生产的前提下，重建美国拦截弹库存也至少需要5年时间。此外，受中东局势紧张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5号走高。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9%。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今天称，当地时间15号晚，沙特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对此予以否认。此外，胡塞武装方面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贝达省等多地民用设施发动空袭。世界贸易组织15号发布2026世界贸易报告指出，全球贸易政策和世贸组织正面临多边贸易体制建立以来最严重且持续的挑战。若迟迟不推动贸易体系现代化，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最多可能下降10%。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表示，过去80年来，多边贸易体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助力构建更加一体化、更具韧性的全球经济。当今全球贸易格局虽然发生显著变化，但所有经济体合作仍然比单边行动更有利。根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和卫生部门15号公布的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杰巴利耶难民营等多地开展军事行动和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多人受伤。另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以军方称，当晚在加沙地带南部实施空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拉法旅指挥官奥贝德。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定得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1: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2: 别动！
1: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3: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忆，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再上江南，办幸福地，巴彦淖尔等你来。
1: 家是最温暖的牵挂，守护家人安康，除了辛勤的劳作，更需要科学的智慧。接高时要戴好口罩手套，圈舍要勤加消毒，胎衣要深埋，人畜切莫混居。厨房里肉要煮熟，奶要烧开，生熟案板要分开，别让一时的疏忽威胁到家人的健康。预防不病，护佑全家安康。

0: 感冒头疼，吃点药。我是有点晕，我太……是，我们今儿就准备上去睡了，啊，改天约吧。
1: 多喝水，好好关，感冒了。
0: 啊，哎，没事吧？
2: 没事。
0: 好久没去凤凰了。
1: 感冒了？
0: 啊，感冒了。
1: 吃药了吗？
0: 要吃了。
2: 有什么我能帮忙做的吗？
0: 哦，没事，我上去休息休息，睡一觉就好。

0: 你在这里干什么？
1: 老师心里一直关心这事儿，我跟你一起去。
0: 我一个人去就行了。哎，
1: 我看到林老板脱离危险，我心里也不踏实。两个人给我照应，走吧。

0: 你上我这欠我的呢啊！得了，一会儿说，咱别玩了。于队长回来肯定霸咱整品。
1: 于队长，嗯，不知道啥时候呢。
2: 你问我，
0: 哎，我拿着钱请你们吃宵夜。
1: 你又跑，
3: 走了，
4: 每次都这样，赢完钱就跑。

0: 哎，余秀南啊。
1: 组长，余队长出去巡逻了。
0: 哦，找个人换他，让他给我回个电话。
2: 是。

0: 安全了。保密局知道人丢了，一定会追踪的。咱们赶紧撤吧。
1: 你去开车。

0: 道你真的是宫殿。
1: 别乱来啊，周围已经被我们的人包围了。
0: 你不管，我真的会开枪。
2: 放下枪。
3: 老总，

0: 谢谢，过来处理事情。所以我第一反应我就开车去追，结果发现我的车也不见了。对了，阿北呢？阿北呢？一定是阿北开着我的车去追他们了，然后也有可能他们抓了阿北，开着我车跑了。
1: 幸亏找到阿北，联系警察局。 让他们一定要找到那辆黑色福特的车主。对了，这事就按照有匪徒入室抢劫处理，尽量封锁消息。还有于队长，这件事无论如何不能让二厅的人知道。

0: 组长，您找我。
1: 嗯。
0: 我听说林一良被救走了。
1: 这是给你准备的。
0: 整封文信。
1: 这本书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必修课，你一定要
2: 认真的学习这本书，
1: 因为你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渗透台工委。渗透台工委不是渗透三荣行那么简单了，以你现在的情况肯定是通不过的，所以你要好好的学习这本书，这里面有关于如何增强党性，需要什么样的学风党风，包括学习方法，非常系统，相信它能帮助你快速的成长。记住，必须要时时刻刻把自己当作一个

0: 产党员那样的要求。
1: 明白。那我即刻申通吗？
0: 对。利用好你之前建立的人际关系，比如说那个叫陈发斌的。
1: 组长，我对您、对党国肯定是忠诚不二的，这个我可以保证。但是林一良被救走了，我的身份，包括这个任务，我现在没法完成。
0: 放心，你的身份还是只有我和于队长知道。这次任务完成之后，你就是行动队副队长。

0: 林一良已经安置在陈将军府上了。是。组长，就是关于林一良的被劫的事情，卑职呢想跟您汇报一下卑职的想法。
1: 坐下说。
0: 卑职认为，林一良，我们应该继续追查。现在戒严令这么严，搜遍台湾肯定能找到他。嗯，
2: 那你认为多长时间能把人找到？
0: 那可能得花不少时间。
1: 那能开始正题了吗？
0: 卑职最近一直在渗透吴次长的司机，姓钱。
1: 吴次长的司机，不错，有长进。嗯，找到什么有价值的消息没有？
0: 暂时还没有。不过卑职查到吴次长的太太特别喜欢烤点心，味道特别好。
1: 你吃过了？
0: 我没有，我就是听说。
1: 但是吴次长太太烤点心烤得好吃。
0: 算不上多有价值的消息吧。卑职继续努力。渗透啊，最重要的就是找到那个人的软肋。我建议你啊，去查一下那个小钱在台湾有没有亲人。卑职明白，我去查一下小钱的社会关系。还有，鞋挺亮的。
1: 还行吧，
0: 组长。组长，就我家那妹嘛，不是总觉得我不够牌面，然后在她小姐妹当中说给她丢人，所以我想这个也是啊。啊，我就攒了好几个月的工资，咬着牙给自己就买这一双鞋。
1: 嗯，这么讲牌面，你女人在哪里上班啊？
0: 我在那个，华都大舞厅，挣个辛苦钱。
1: 你高兴就好。 但是别忘了，戴罪立功。
0: 明白，组长。谢谢组长，谢了。

0: 你以为真的被共党劫走了？是。那你告诉我，我怎么跟二厅和保安司令部交代？
1: 属下之所确实是御下不利，
0: 你现在低头有个屁用啊！局长，您息怒。其实现在的情况也不是没有转机。
1: 我手下有一个叫翁连旺的，之前一直在执行渗透任务。幸运的是，林义良到目前为止都还是非常信任这个人的。我已经派翁连旺回去继续渗透工作了。林义良的逃脱，
0: 我只看结果。自己弄的烂摊子，自己去善后。
1: 是，
0: 出去。
1: 是。
2: 现在要想办法给林义良办服刑证，尽快安排他离台。
3: 是啊。
2: 上次给陈太太办的通行证，麻烦吗？
4: 是托一个警务处的朋友办的，但是陈太太是来探亲的，所以她有正当理由离开台湾，还算容易。林老板这个不。

0: 必须是全套假证，不是托一般关系能完成的，有一定难度。这样，晚一点，我去见陈将军，看看从他那能不能想想办法。不能总是你三天两头都去办同行程，这样容易出问题。
1: 我明白，老师，那还是让我去吧，您别亲自去啊，太危险。晚上我去找陈将军。

0: 真的辛苦啊。
1: 你干嘛呀？又来？
0: 啊，就是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昨天晚上吴次长啊，他是不是一整晚都在家？
1: 不在啊，昨天晚上8点钟，我送次长去部里开会了。
0: 哦，开会去了？那他跟谁开的会？开到几点？
1: 跟谁开会？我怎么知道呀？大概12点吧，我接次长回来的。
0: 好。哦，还有没有其他的你想跟我说的呢？啊？
1: 不用了，这次就算了，也没啥事儿。你以后别来问我这些问题了。
0: 我这个，你可以给你爸你妈买点好东西啊，对吧？没事，
1: 我爸妈不在台湾。
2: 睡觉，今天早晨才离开宿舍的。
3: 知道了。组长，我从司机小钱那儿打听到了，吴次长昨晚一整晚都在接收馆开会。另外那辆黑色的雪佛兰也找到了，车主是台湾银行的一个乡里。
4: 人没抓到吧？
3: 那辆车半个月之前就被盗了，而且当时就到警务处报了案，现在一直让警方帮他找车呢。
4: 当然，人家早都准备好了。
3: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4: 人都撒出去，重点是找你那辆车，还有那个阿北。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3: 明白。
5: 马局长，
6: 段厅长来了。
5: 戏呢，我配合你们演完了，现在人在你们这儿。咱们既然说好了是三方共管，那么是不是应该把审讯结果给我们二厅也沟通一下啊？
4: 当然当然，但是段厅长，真的不好意思。我们一直在尽力询问林一良，但是他因为受不住刑罚，人已经死了。
5: 人死了？人埋了没有啊？
4: 埋了呀，就在六张犁的乱葬岗。
5: 好，你这就带我们去看。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嘛。
6: 段厅长，请留步。
7: 必须要跟你说实话，林义良真的被共党劫走了，万分抱歉。
5: 什么？出了这么大个纰漏，你一个抱歉顶个鸟用啊？
7: 通过这件事情，恰恰证明我们当时的担心是正确的呀。千防万防，最后还是被共党劫走了。问题出在哪儿啊？出在三方共管上啊。
5: 三方共管当初可是你毛人凤和彭司令同意的，建方同志也批准了。我说说你们啊，这人要是放在北间什么事儿没有啊，偏要自作聪明，偷鸡不成

0: 十八米，坚守自盗，这下好了，啊！
1: 连义良被共党劫走了，你们想往我身上泼脏水，我还告诉你们，泼不着。我这就向建锋同志汇报。
2: 那正好，我要向建锋同志汇报一下，三方共管是谁先提出来的？他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跟我们保密局分一杯羹，还是故意制造机会让共党劫走林义良？

0: 被枪杀了，还是说他被撕票了？但不应该呀，阿北什么都不知道，他没有价值。
1: 我不知道，组长。
2: 那谢，你多吃点啊，好几天没来了。我今天做的都是你喜欢吃的菜。
3: 谢谢师母。
2: 喝点那个花甲冬瓜汤。
3: 好。
4: 念希哥哥，你领子上怎么有血呀？
5: 怎么弄的呀？
3: 早上刮脸，刮破了。
2: 我一会儿吃完饭出来，我给你洗洗。
3: 不用，我等会还有事儿，回去自己洗就行了。

0: 所以说，如果不是老杜枪法精准，反应机敏，你不是已经暴露了，就是已经牺牲了，对吗？你答应过我不参加行动，为什么还要去？
1: 老师，我跟您是眼睁睁地看着老张牺牲了。我知道您对张浩和林一良兄弟俩的感情。
0: 所以我必须看着林一良脱离危险，否则我心里不踏实。我知道，如果真出了什么意外，您一定会痛伤家痛，永远无法释怀的。如果你出了意外的，我就能释怀了。把衬衣换上，早点回宿舍休息。
1: 不行，老师，我还要去找陈将军呢。
0: 我去。
1: 不行，老师，您现在去太危险了。我是您的副官，我的职责就是保护您的安全。
0: 你怎么保护？你打算怎么保护？
1: 我已经留好一封信，信里证明了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做的，跟您没有关系。您只是我的长官，必要的时候我自杀。

那你还应该给阿美留一封信，跟她说你对生活绝望了，让她重新开始生活，好好照顾自己，照顾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你不只是我的副官，你也是我的孩子。过了春节我会把你调走，你不再是我的副官。

0: 报名局这帮混蛋打起人真够狠的。
1: 等将来台湾解放了，我头一个冲进保密局，把侦防组那帮孙子给突突了。
0: 我去看看。
1: 好。
0: 谁啊？
2: 是我。
0: 你怎么来了？有什么事让你起来呀？你这样太危险了。
2: 这个时候你袭过来也很危险，我想来亲自跟你商量林一亮离台的事情。另外我也想看他一眼。

0: 于群雄，林良的通行证我抓紧时间办好的。这次需要给他办理全套的假身份，应该比较复杂吧？
1: 现在办通行证的东南行政长官龚师傅交接科科长，是我的老部下，我找他通融通融，不会是问题。
2: 等办好之后，你通知我，我把国军空军要轰炸上海的情报交给你，你别送出去。

0: 你怎么出去这么长时间啊？工作上的一些事儿。你跟聂西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你怎么会这么想？ 不知道，只是有点担心。
1: 为什么担心？
0: 不知道。

咱们好久没拍全家福了，刚好你明天有空，要不咱们拍一张。

0: 上一定还有人，
1: 睡觉吧，
0: 三口
1: 好晚了，对不对啊？
0: 会有
1: 你不要再瞪着大眼睛啦。
2: 昨天晚上跟踪聂西，发现他是在跟踪吴次长。
3: 跟踪吴次长？
2: 嗯。
3: 那最后他们去了什么地方？
2: 天太黑了，双肩又隔着聂西的车，我不能靠太近，跟丢了。
3: 你确定是跟踪吗？
2: 这个我确定，因为我跟了他们很长一路，我确实知道那是吴次长的车。
3: 跟踪？聂习为什么要跟踪他的长官呢？没道理，不是跟踪，不是跟踪，那就只能是暗中保护自己的长官，这才说得通吧。可是，在台北又为什么要暗中保护呢？我知道了，林毅良被营救一定就是吴次长策划，除了他不可能有别人了。所以他可能救走林毅良之后，他要策划把林毅良送出台湾，他不让聂西跟着。
2: 不是不是，组长，据我所知，林毅良被救走的那天，吴石他和聂西都没有行动的时间。
3: 不重要，重要是他们这种行为非常反常，非常反常。而且你不知道的是，在之前张浩这条线的张浩那个交通员，他有一个驿店员叫谢仲豪，谢仲豪被我们发现，然后我让于肖南在他家附近布控监视所有停留过的人，吴次长的车经过了。于肖南报告说，吴次长的车经过，虽然没有停，但是有一个小小的反常，是开车的人是吴次长，聂西坐的副驾。他跟我说很反常，当时我没有当一回事儿。但是不能总是反常呀，这次就太反常。聂西有什么必要要跟踪吴次长？这么多反常加在一块儿，他们就有问题。我不知道问题是什么，他们一定有问题，一定有问题。
4: 哎，看这儿看这儿啊，来下一个下一个。哎，对，好。哎，那个小姑娘来下一个。好。哎，小男孩来坐到爸爸腿上。
5: 来，坐爸爸腿上。
4: 好。
5: 来，
4: 哎，好。来，
5: 妈妈
4: 跟爸爸亲密一点，亲密一点啊。
5: 亲密一点。
4: 哎，好好。哎，真好啊。保持不动啊。哎，小姑娘再笑开一点啊。

0: 曹老好，曹老，快请进。玉兄说您回台北了，啊，
1: 是，
0: 真是太好了。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来啊？要是早点说啊，我多做几个好菜，你们好好喝一杯。哎呀，
1: 还是嫂子惦记着兄弟，最近啊，国防部这个军事繁忙，我实在腾不出空，晚上才过来。我给玉兄带了一块天皇室他一直喜欢的。哎呦。
0: 他就喜欢这些东西，在楼上呢，在书房呢。玉勋，
1: 那我上去。
0: 陈将军来了，好，您上去。
1: 所有证件都办齐了，明天就可以走了。

0: 人兄，明天您一聊过了离开台北的关卡后，再把这个胶卷交给他，要确保万无一失。
1: 放心吧，这是林一良托交通员带给台工委的信，是交通信下遣人员的姓名联络方式。
0: 好，我尽快交给交通员。
1: 事不宜迟，我得马上回家，今天晚上事很多的。
0: 哎，资深兄，
1: 怎么了？还有什么事儿？
0: 刚才我在楼上没太听清，你跟我夫人说你来这的由头是什么？
1: 我说给你打个电话是。
0: 那田黄石呢？
1: 哎呦，我
0: 真舍得，
1: 身外之物，身外之物。哎呀，
0: 身外之物。

好意思，各位长官，我们例行检查，请出示你们的证件，并打开后备箱。

0: 这个案你也要查吗？不好意思，长官，我们是例行公务。
1: 国防部正在执行紧急军务，耽误了你负的起责吗？

0: 玉阳，你没事吧？后面我再开。
1: 不行，开出程序再换，这不安全。
2: 东海同志会到码头来送你。
1: 来得及阻止吗？
2: 来不及了，他已经在路上了。
1: 这太危险了。
2: 他说他必须亲眼看着你安全离开台湾，这样他才能放心。他这是对你兄弟俩的一份情谊吧。

0: 干什么呀你们？
1: 好，下一个。
2: 排好队啊！

上了山以后，注意岸上的一辆黑色的野鹤事情。

0: 动到凹腰吊滚而家，我挂啲正框，我都都笑到。正路上会打拼，凹路就有人出现，不管输或赢。之后，将我花落风中，走走走走走。
1: 喂。
2: 哎，你好。
1: 啊。
2: 是圣心私立医院吗？
1: 是。您哪位？
2: 帮我找一下护士站的高秀美。
1: 高秀美，她转去台大医院了，你不知道吗？您哪位啊？
2: 哦，没事，谢谢啊。

0: 阿母，你阿伯多注意身体哦。感谢你这么长时间的照顾。
1: 你们还会回基隆吗？一定会啦。好，大概刚量知道次。
2: 老宋啊，
3: 走。你好，同志。你是陈发斌同志？
2: 我是庄阿晨。哦。
3: 我之前在基隆中学是教过文的，后来被保密局给通缉了。幸亏三荣行的同志们救了我。我是陈发斌，之前一直跟着林书记在基隆工作。
2: 那你们是一起从三荣行逃出来的？
4: 后来我们就一直分头隐蔽在农户家里，一直到今天上山，一路辛苦了。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工作？别那么着急，先接受审查，等审查通过了，会给你们安排工作的。
5: 陈志，你看今天的天多好啊！
6: 是啊，
4: 你刚打电话约我出来之前呢，我还就想着出来走走。
6: 雪芬啊，我今天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哦。我有件事情想麻烦你一下。
4: 什么事啊？是这样的，我那个女婿啊，在省警局处电讯所当主任，
6: 这个地方吧，压力特别大，而且薪水也不高。我就在想，可不可以麻烦吕先生帮个忙，找一个薪水高一点的。

0: 作。
1: 好，我帮你问一问啊。不过呢，我最近听他说啊，给他递条子的人特别多。
0: 好的，我也理解啊。现在这个世道，僧多粥少是吧？
2: 来，你们过来啦！
3: 哎，过来呀，过来。
0: 哎，我觉得你好像今天心情不咋地啊。
1: 儿子不是去了美国了吗？啊、哦。哎呀，他年纪这么小，就走了这么远，因为平时都围着他转。嗯。他这么一走呢，心里觉得空落落的，有点不太适应。
0: 这不是我劝你啊。孩子总是要长大的，总是要离开我们的。你现在好不容易闲下来，干点自己喜欢的事儿不行吗？
1: 你以为是像我们上学那会儿啊，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0: 哎，你想了就去做不就完了？其实没有那么费劲。哎，咱们要不要跟他们一起去拔河，比比咱们的力气啊？
1: 不好吧，又不认识。再说了，那都是年轻人，那咱们两个人跟人家去比什么呀？不合适，不合适。
0: 哎，你忘了，我们当时我们班拔河比赛，你还带我们拔赢隔壁班呢，你忘了？
1: 这事儿你还记得呢？
0: 对呀、啊，
1: 那还不是因为人家隔壁班的小胖子没有咱们班的小胖子重了。
0: 那我们两个小胖子加起来，我认为也没问题。去试试，
4: 不，玩一下嘛，
0: 去吧，雪芬。

0: 开心。今天是我来到台湾最开心的一天。
1: 是吗？
0: 你看刚才啊，就好像回到咱们上学的时候，我不是谁的太太，也不是谁的妈妈，我就是殷雪芬，我自己。
2: 还是总爱喜欢请我喝汽水的班长殷雪芬。
0: 我不光是想念那会儿，还想念宁波的老家啊。陈芝，谢谢你，好在在台湾遇到了你。
2: 我也很开心，谢谢你雪芬。

0: 行动吧。
1: 海东青计划在2月6日如期实施，驻扎舟山机场的国民党空军向上海发动了疯狂的攻击。我军依靠情报，在防空兵力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将仅有的高炮部队提前埋伏在敌机集结的最后一个导航点——崇明堡，配合我军提前升空迎战的战斗机，给敌人造成极大震慑。
2: 东海洋流观测队的海面作业完成得十分出色，带回的数据非常准确。
3: 我工作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听到上级对一个情报小组进行明文表彰广播。他们一定是送去了很重要的情报吧？
4: 是是是，
3: 他们真是厉害啊！
5: 玩得高兴啊！
6: 哎，

轰炸，刚刚成立的人民空军奋勇迎敌，以少胜多，和地面高射炮部队密切配合，狠狠挫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妄图反攻大陆的阴谋，沉重打击了蒋介石集团的嚣张气焰。但是杨树浦发现

你别动我！你们天天加班，天天开会，就是在研究怎么炸上海吗？看看这报纸上怎么写的呀！炸死了上万的百姓，工厂、街道已经被炸得面目全非了，整个上海都变成了废墟。

0: 他是不是受伤，他是已经不在了。
1: 顾玉勋，如果兰城有个三长两短，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

0: 夫人，这中央社的消息，你也信以为真？这几年，中央社说过几句真话，天天说取得重大胜利了，结果大陆几乎丢光了，只能逃到台湾来。这报纸和电台的消息，夫人得反着听。说是取得重大胜利，那就是遭受了重创。
1: 说上海失去被炸成了废墟，那很有可能就是往黄浦江里扔了几颗炸弹。说是对共军的拦截进行了有效反击，但是极有可能记录了不少飞机。那倒是，就是说转机也是逃跑。
0: 对呀，那学生都知道的道理，夫人还信以为真。那兰城
1: 他不是在上海吗？我担心他。
0: 中央社的消息根本就没提上海学校的事儿，上海大学肯定没事儿，完成肯定是安全的啊，夫人不用担心。哎，哎呦，好了，夫人，别担心啊，消消气儿啊，躺一下。

0: 我今晚有事儿回来吃吧。
1: 你最近怎么天天下班都有事儿？你要去哪儿？
2: 长晨辛苦，那动不动上峰就把他找过去应酬，他不答应也不行啊。阿菊，你要体谅啊。
0: 对，我得跟上峰应酬啊。
1: 天天加什么班啊？薪水又不涨，那辣椒面就挣了一天的钱，你还干啥呢你？
0: 我这不是在想办法吗？
2: 这辣椒面卖不成，咱们想别的办法吧，没关系的。
1: 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你要想清楚的呀。今天不准去了。
0: 我跟尚峰约好的。
1: 不行。
2: 阿菊，我来替强晨说个情吧，人都约好了，你得让人家去，否则尚峰不高兴了，该你得懂事儿。强晨，你怎么还坐着吗？不是要上班吗？赶紧去啊。阿菊啊，咸鱼用完了，我去补一点啊。长城，
0: 妈，
2: 你还好吧？你压力大，妈妈知道，但是阿菊一个人带着孩子也是不容易的，所以妈妈觉得你们应该彼此照顾。
0: 我明白妈，您放心。对了妈，我之前托您帮忙问的工作调动的事儿又眉目了吗？您也看到了，那电信所就那样，事儿多钱少。因为这个阿菊她总焦虑，所以我
2: 这个事情你放心啊，妈妈记在心里的，只要有机会我一定会帮你提的，你放心吧。
0: 好，谢谢妈。那我先去上班了。
2: 去吧去吧。

0: 工作一切都恢复了。
1: 是是是，多亏东海小组协助我们救出义良同志啊，替我们太公委转达谢意啊。
0: 一定带的。
1: 哦，我们和上级啊，交通线已经恢复了。刚刚从香港转过来的，请交给东海同志。
0: 放心吧。我女婿啊，跟我提了好几次了。但是我在想，如果非常麻烦的话，那怎么？
2: 确实回来了。
3: 是啊，咱们俩是好朋友。我请于勋帮点忙，我想他一定会尽力的。
0: 吴司长好。
4: 陈太太来了，那你们慢聊。
3: 哎，你先别走。陈太太有点事儿，想托你帮个忙。
4: 哦，什么事儿？
0: 哦，吴司长是这样的，我女婿啊在省警务处当电讯所主任，想寻一个比这个薪水再高一点的职位，不知道方不方便。
4: 哦，
3: 你可想想办法。
4: 好，但是需要把你女婿的情况写一个介绍给我。
0: 好啊。台公我的交通站已经恢复了。
4: 真的要换工作吗？
0: 是，但是我已经找人了，就不麻烦您了。
4: 他毕竟在警务处工作，你多少要小心一些。
0: 您放心，他们对我很信任，反而我有点愧疚。如果有条件的话，我觉得应该尽早离开他们家。
3: 陈真，喝杯茶。
0: 哎呀，太客气了，毕奎。
3: 情况了解的怎么样了？
4: 正在了解。
3: 你得帮这个忙。
4: 嗯，夫人遵命。
3: 行，我去备点饭菜。
0: 哎，我去帮你啊。
3: 哎，不用不用，你们接着聊，正好再欣赏欣赏他的那些宝贝字画。啊，你们慢聊啊。
0: 吴次长，你们二位真是让人羡慕。
4: 陈太太跟丈夫和孩子多久没见面了？
0: 三年了。说来也巧，我小女儿订婚，我刚给她准备完应该准备用的金饰，我就到台湾来了。不过我相信我应该尽早能回去的，是吧？听碧奎说你的老大老二也在大陆呀。
4: 是，走之前都没有来得及见最后一面。
0: 我跟碧奎说了，如果以后有机会你们去上海，一定到家里坐坐，请你们吃顿饭。
4: 好，一言为定。
5: 组织上让我们在安全的前提下搜集舟山群岛的火力兵力部署情况，为解放舟山做好准备。组织很少像这样给您安排具体要搜集的内容啊。
6: 确实很少见，可见舟山情况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5: 舟山紧扼上海咽喉，舟山一日不解放，上海便是如鲠在喉，老蒋随时都有可能再次发动空中进攻。
6: 还有一封信，是兄长拜托我们找一下人。林峰是1949年甲级起义的空军中队长，被国军击落。兄长心里说，他有一个妹妹，是唯一的亲人。原来在南京大学上学，林峰烈士牺牲以后，忽然就消失了。有同学说他来了台湾，兄长拜托我们寻找一下下落，看有没有可能把烈士家属送回大陆。
5: 好的，我找机会各方打听一下。
6: 这两天我已经整理出了国军在舟山群岛的最新编制，再加上陈将军在台南了解到的新兵编制，要先让上级组织对舟山的兵力 做一个大致的了解，然后我们下一步再搜集详细的兵力部署。

空军为出其不意，特意绕到崇明岛方向。共军却在岛上集结了大量的高射炮部队，如同未卜先知。这说明海东青计划已遭共谍泄密，卑职难辞其咎。

0: 长为什么要去？
1: 你问我，我问谁啊？去了不就知道了。

各位，今天总裁不出席，由我来代劳。吴司长，请一步一个座位。

0: 今天突然请大家来，是因为海东青计划泄密的问题。海东青是我们空军轰炸上海的行动代号，尽管之前我们做了严格的保密，但是从共军的应对策略看，可以肯定，是有人提前把这个计划泄露给了共军。
1: 怎么回事啊？电台跟报纸不都说这次轰炸行动非常成功吗？啊？
0: 是啊，海东青计划我没有参与啊。虽然这次轰炸给上海造成了重创，但是远远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而我们的损失又大大的超乎了我们的预估。我们的飞机一架架。 摔在了崇明岛外的长江里，这次行动，党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结果却是如此的不堪。请问各位，有什么看法？海东青，
2: 我也是刚听说。
0: 我给大家透露一点，前不久，保密局破译了一封9月份的电报。从电报内容分析，有一个高级共谍就潜伏在国府的高层当中。目前就我们掌握的证据看，厦门要塞的迅速沦陷，就跟这个共谍有直接关系。那么由此可见，海东青计划的泄密。 应该也是这个共谍所为。我甚至怀疑，这个共谍就隐藏在我们在座的人当中。我已经责令情报部门对这次泄密事件进行筛查。我们要查的单位有：空军各部门、新竹空军基地、舟山定海机场、东南军政长官公署。 以及国防部，国防部的调查就交给保密局，由毛人凤具体负责。从今天起，就要辛苦各位了，待在部里不能回家。如果有生活用品需要，家人只能送到大门外，不得进入大楼。
1: 在此，希望各位能够多多的理解，认真的配合调查。
3: 理解，完全理解。我愿意第一个接受调查。
0: 好，感谢周总长的表率。其他人向周总长看齐。
4: 什么情况？
5: 这边要停，
6: 曹总，我们要开除你了。
4: 明白，全力配合。

0: 这件事情，我该说的都说了。
1: 这事我真不知道。国防部二厅全程负责孩童心的保密工作。
2: 你说你不知道？
3: 我想我们知道的，你们应该比我们清楚。

0: 那是茶水柜。
1: 不用。那吴司长，我们就告辞了。
2: 你帮我把那茶叶拿过来。
1: 是，
3: 谢谢老师。

0: 收起海东青情报，应该没有出什么纰漏吧？从金沙电报被解密，却一直没有人不宣来看，不排除小蒋手里面还有其他证据。再加上现在党国上下都太需要有人为海东青计划失败负责了，所以沉住气。
1: 庄阿晨和陈发斌的审查材料，你过过目。哦，这两个人。林义良同志在撤离前呢，通过东海小组带回来的材料提到过这两个人。陈发斌是三人行的老同志，这个庄阿晨呢是基隆中学大搜捕中逃出来的同志，还除奸了叛徒刘康福。
2: 林良同志亲眼目睹了他们逃出升天，身份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吧？
1: 话是这么说，但是这两个人毕竟在外面藏了一段时间了。嗯，我觉得该走的审查流程啊，还是走一遍，以防万一。嗯，还是你考虑的周全。尤其这个庄阿晨，林良同志专门提过，因为原基隆工委的同志金玉被捕。 无法严格地核实他的身份，本来计划把他送到山里进行组织审查，一直没有成型。那这样吧，现在就把这个审查的流程补上。
0: 好，我现在就安排审查人员。

0: 什么线索也查不出来，不应该啊。
1: 部长，你说有没有可能啊，就是
2: 他那个供谍啊自己分析出来。
0: 于队长，你这个想法很有道理。
1: 哎，就我先瞎说。
0: 那要真是如此的话，其心思之缜密，判断之准确，一定是共谍之中的佼佼者。国府上下能有此能力的，也是屈指可数啊。看来不得不动用一些非常的手段了。
1: 什么非常手段？

0: 这个太妙啊，组长！啊，这个，既然国府上下都需要为海东青泄密一事负责，那我莫不如就顺水推舟了。
1: 再斗胆一次啊！可是你看，咱们查了这么多次了，查了这么久了，就有没有那么一丁点的可能？他不是吴次长，您赶紧给我滚！

0: 证据确凿，从技术角度来看，准确无误。对外要严格保密。是。
1: 窃取海东青计划的确凿证据。报告，段厅长到。
2: 总长，您找我。
1: 坐。海东青文件上有吴思成的指纹，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2: 一开始，我也很惊讶，但仔细想，又觉得疑点甚多。文件夹上既有吴次长的指纹，又有他的副官聂希的指纹，这确实有点奇怪呀。如果说是盗取文件，聂希一个人去那就够了，何必非要两个人一起去呢？而且还都不戴手套。 吴次长一向谨言慎行，这么鲁莽的行为，不太像他的行事风格呀。而且万一最后调查出来不是吴次长，得罪了吴次长，以后无法共事，他可是总裁钦点的人呐。
1: 那怎么处理吴次长？你有什么建议？
2: 卑职以为。 就让吴次长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受调查问询，这样咱们国防部可以进退有据，也可以避免后续的诸多麻烦。
1: 坐，有道理。
2: 吴司长曾经违规接触过海东青文件，而且他完全有机会窃取到金夏军情，并且跟巩爷、张浩在台大医院打过照面，完全符合了我们对潜伏在我们高层工地的推断，所以我申请把吴司长带回到保密局进行审查。
1: 晋二厅已经完全排除了嫌疑，我建议。 由二厅和保密局联合调查，这样一来，可以互相监督，以确保调查过程的透明公正。
3: 那具体的，你们想怎么做？

我认为，眼下是总裁复行事事的关键时候，吴将军又是总裁钦点的次长，前一阵子，总裁还点名表扬了他。这个时候，绝不能有半点差池。

0: 报告。
1: 进来。
0: 特派员，戈科长有急事找你。
1: 哦，快请进。
2: 特派员还没有休息啊？
1: 你不也没休息吗？哎，
2: 不好意思，这么晚了还来打扰你。
1: 哪儿的话，坐下来谈吧。
2: 啊，不用。我听说特派员要去星忍接美国人。
1: 是啊，有这么回事。怎么了？
2: 从星忍到晴隆的一段路程极其险峻，尤其是在鹰嘴崖。
1: 鹰嘴崖，我知道这个地方。
2: 我知道特派员是本地人，应该知道。但是我还是想过来提醒你一下，那个路段出过不少杀人越货的大案，你可千万不能放松警惕啊。
1: 谢谢，我一定会多加小心的。

0: 苟组长，看你这个着急的样子，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 是这样，雅琴妹子，我们最近发现伤兵救助站一带经常有电台活动。
0: 电台活动？
1: 对啊，据我推测，很可能是共党分子，或者呢是日本人的电台。而且这电台信号是时有时无，弄得我觉也睡不好。

0: 哎，苏先生，你去哪儿？
1: 上山采药。
0: 不行。哎，
1: 这不都是已经没事了吗？
0: 开枪的土匪还没有抓住，我们必须保证你们的安全。你们现在出去，要是被土匪绑票了怎么办？
1: 哎呀，怎么会呢？不会。
0: 不行就是不行。
2: 哎，你别动手啊！
0: 我们正在执行命令，请你们回去。
1: 那我们回去吧。那好吧，我们回去。

0: 我们完全被他们控制住了，计划怎么办？
1: 这一整天了谁都出不去，要不我们硬闯吧。
0: 你笨呐，他们是堂而皇之的保护我们，硬闯你不怕暴露？
1: 那你说我们怎么办？

0: 我们要想办法找到秦先生。哎呀，还找什么找啊？怎么也是出不去，我们还是闯吧。
1: 不行，没有我的命令，不许进朱光洞。

0: 王领队，情况怎么样了？苏贵被梅苏那人控制了，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联络上他们了。
1: 没错，只有苏贵知道

0: 特遣队藏身的山洞，要不我们现在用电台联系他们？
1: 不行，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用电台。这几天他们监测的特别紧，
0: 我们该怎么办？必须想办法联络上苏贵。可是我们不能硬闯啊。
1: 这件事我来办。
2: 报告，
3: 进来。
2: 狗组长，这是红十字会的王领队给您的。
3: 这是什么呀？
2: 说是帮助睡眠的药，让您按照上面说明吃。
3: 哦，那他人呢？
2: 走了，去了对面的咖啡馆。
3: 好，我知道了，去吧。
2: 嗯。

0: 雅琴妹子。
1: 哦，狗大哥，坐。
0: 这一路跑得我累死了。哎，雅琴妹子，讲好了，今天这咖啡一定要我请。
1: 哎呀，
0: 你看啊，那天我只是随便说说，说案子挠头睡不好觉，你说你就往心里去了，还把药拿过来了，你真是，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
1: 哎呀，您就别跟我客气了，我王雅琴能在异国他乡遇到像您这样值得信赖的朋友，这可是我的福气啊。
0: 也是也是，好好好，那以后你我之间咱们就不说谢字了，好不好？
1: 啊，好。
0: 雅琴呐，以后你就看你狗大哥为朋友是怎么两肋插刀的。
1: 啊，狗大哥，您慢慢喝，我现在还不能久坐，我得去寄生诊所借几样药。
0: 去寄生诊所借药？
1: 哦，对啊，他们那儿不是西医吗？我们的盘尼西林没有到，我想去看看他们那儿有没有。
0: 可是寄生诊所被梅松给控制了，不让人进出的。
1: 为什么呀？
0: 说是有人要抢劫诊所，必须实施保护。
1: 那这可怎么办呢？您看，我急需这些药，万一我的伤员们伤势恶化了，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
0: 哎呀，
1: 狗大哥，这个忙您可一定要帮我，我平常也没有什么难事求到您。
0: 好，这个忙我帮，我带你去找县长，县长有面子。啊，走，
1: 好，
0: 现在就去。
1: 谢谢。
0: 好。
1: 啊，别忘了。
2: 一定要把美国人这个罐头厂的厂址给定下来。
3: 好的。
2: 啊，另外咱们
3: 进来。哟，是你们两位啊？
1: 啊，哥科长也在啊。
4: 王领队。
2: 你们两个这么晚来找我，一定是有什么事吧？
0: 哦，秦县长，这儿也没外人，我干脆直说吧。
2: 嗯，
0: 雅琴，和王领队，你还是自己说吧。
1: 啊，是这样的，我们救助站新来几个伤兵，伤口感染得很厉害，可是盘尼西林没有了。听说您和寄生诊所的老板认识，看能不能帮我们借几支药啊？
2: 哦。那你们和寄生诊所联系过没有？他们有这种药吗？
0: 寄生诊所已经被梅松的人包围了，不允许随便出入的。
2: 为什么？
0: 这就不清楚了。
2: 啊，这里边一定是有什么误会。啊，葛科长，咱们去看一下啊。
4: 好吧。
2: 来，请。

0: 苏先生，你要去哪儿？
1: 去哪儿？不上山也得让你批准。
0: 我们这不也是为了保证您的安全吗？
1: 那你们干脆把我的诊所给封了得了。你们往这儿一站，谁还敢来看病啊？
0: 话不能这么说，现在不是特殊情况吗？
1: 小左，我真得出去一趟。
0: 苏先生，我们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们也是在执行命令，还希望你能够理解。
1: 我必须得出去。
0: 去哪儿？
1: 去县政府找秦县长。
2: 我这不来了吗？
1: 秦县长。
2: 苏贵。
1: 秦县长，
2: 到底怎么回事？
1: 你可得给我做主啊。我们从外乡来秦龙这儿开诊所，一没做过违法的事儿，二没得罪过什么人。你看看那张副官，他突然就带兵把我的诊所给围了，还不让我们出门，你说我们这生意可怎么做呀？
2: 这到底怎么回事？张副官呢？
3: 张副官是梅特派员的人，他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要不然我去叫他一趟。
2: 好吧，你去吧。啊，咱们进去看看。
0: 好，
2: 请。
3: 请。请。齐县长。
2: 都在。齐县长，你找我。
4: 张副官，这到底怎么回事？
2: 苏大夫，今天土匪没来闹事儿吧？
4: 什么土匪？这到底怎么回事？
2: 不是，是这么回事。齐县长，是这样的，我记得你说过，说苏大夫是咱们秦龙的名医，是你重要的朋友，是吧？
4: 说过。
2: 昨天啊，一帮土匪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来这儿闹事儿，在门口噼里啪啦就乱开枪，幸亏啊我跟宪兵及时赶到，这苏大夫和诊所才没有发生什么意外。所以啊，我就私自下命令派兵24小时在这守护。这么做没什么不妥吧？
4: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3: 苏大夫，看来你是误会张副官了。哎，
1: 不是，张副官，您的好意我非常感谢，可是您这兵往门口一站，没人敢进来看病，我怎么做生意啊？
2: 不是我说你是生意重要还是生命重要啊？等这危险过了，我马上让兵撤离。齐县长，您觉得呢？
4: 苏贵啊，既然张副官都这么说了，我看你们再等几天吧。
2: 就是急什么？
4: 对了，你这里有没有盘尼西林呢？
0: 有，
4: 王领队啊，还急等着要用呢。
5: 苏大夫，能借我几支盘尼西林吗？
1: 没问题，没问题，跟我来吧。
5: 好，
1: 请进。我给你拿药啊。
5: 好。苏大夫，谢谢你啊。
1: 不客气。
3: 新的密码。
5: 谢谢啊，非常感谢。
1: 没事。

0: 姑娘让我们改用新密码发报，命令他们抓紧行动。这是电文。
1: 好，我知道了。组长，又出现一个电台频率。
2: 什么？
0: 是新频率。怎么搞的？这么快就停了？哦，继续监听。
1: 是。

0: 白天君，再过20分钟，他们就到碧寒营了。
1: 好，我们按照行动计划，现在兵分两路，一路埋伏在鹰嘴崖，一路跟着我往碧寒营设伏。
0: 嘿，嘿，
1: 这次两处埋伏，一定全力以赴，让他们防不胜防。你们各自行动，
0: 出发。走。

0: 没什么问题吧？一切正常。报告，说，一个猎户说在山上发现日本人，全副武装朝碧痕营方向去了。
1: 碧痕营？这可是来青龙的必经之地。看来日本人已经得到情报了。
0: 那看来苏贵这里没什么大问题了。
2: 行了，先不说这个，你们两个先守在这儿。
3: 是。
0: 马上通知方云，让他组织警力沿主路一线保护车队。
3: 是。
0: 你跟我上山。
3: 是。
4: 逃走了，看来特遣队已经开始行动了。他们以为困住咱们就万事大吉了，没想到我们还有一只布谷鸟。

0: 已经准备就绪，太好了，就等钟国人和美国人过来了。
1: 好，一定要把他们炸得粉身碎骨。
2: 小鬼子有多少人？那个猎户说大概七八个人，朝碧河营方向去了。
0: 七八个不对啊，
1: 他们不止二十人。
0: 搞不好他们在分头行动。
1: 没错，这些人想拦截咱们的车队，可另一些人要干什么呢？
3: 长官，
0: 哎，什么情况？
3: 你来的正好，方局长的队伍呢？
0: 方局长掩护，梅长官和美军车队去了。
1: 小鬼子可能在碧痕营设了埋伏。
0: 我知道一条小路通往碧痕营，
1: 你给带路，
0: 全体跟上，快！

0: 约翰，为什么停下来啊？嘿，妹，我跟我的朋友们正在观赏这里的美景，太美了。眼下我们的行军速度太慢了，在这里多耽搁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我们必须在中午之前赶到针锋检查站，务必保证安全呐。好。
1: He's worried that the Japanese will pop out of nowhere.
2: Yeah, I don't want this to happen.
0: 放心吧，我一定会小心翼翼的，像运送鸡蛋一样，把你们安全的送到晴隆。
1: OK, 鸡蛋，
0: 抓紧走吧。啊，
1: 好。
3: 停！张副官，怎么了？你怎么突然就停下了？咱们快走，要不然赶不上点了。
4: 这条路是去哪儿的？
3: 鹰嘴崖，有问题吗？
4: 你没发现什么问题吗？看这些脚印儿。
3: 是日军的。
4: 这两条路的脚印儿是一模一样。咱们的老百姓会穿一样的鞋吗？也就是说，这两条路上都有日军。一条去了碧痕营，一条去了鹰嘴崖。
3: 他们去鹰嘴崖干什么？
4: 李队长，马上带你的兵去碧痕营阻击日军。
3: 是。

0: 让我去吧。
1: 你的任务是保证车队的安全，让董向南带领一分队跟我过去。
0: 董向南，
2: 到。
1: 跟我出发。
2: 是。
0: 喂，我跟你们去。
1: 约翰，你的位置在车队，一定要保证车队的安全。董向南，跟我出发。
2: 是。
0: 上车，上车。Everybody, get on the trucks. Come on. Take the first unit.
2: 上车。
0: Let's go. Come with me. Come on.
2: 注意掩蔽，掩蔽。

0: 你们的位置在车队吧，我得保证你们的安全。
1: 我必须参加这个战斗，我们是盟军啊。

0: 长官，您来得太及时了，车队没事吧？
1: 暂时没事。
0: 约翰，我们从两面包抄，你在正面阻击敌人。好，你慢急。
2: 走，
0: 你从这边过去，其他的跟我来，跟我走。
2: Charge forward！
0: 大家冷静，蓝天进不会有事的。安心等待中国人的车队，彻底炸毁他们。

王林，干掉那个人，快！

0: 那什么方向？应该是张强他们，他们去了鹰嘴崖，那儿还有股敌人。
1: 鹰嘴崖？
0: 对，张副官发现敌人去了鹰嘴崖，就跟过去了。他说敌人很有可能利用那儿的险峻地形阻击经过的车队，应该是已经交上火了。
2: 从兴仁到秦陇的一段路上极其险峻，尤其是在鹰嘴崖。
0: 别着急，车队已经快到鹰嘴崖了。弟兄们，我们走。
3: 是。

0: 何？ふん。
1: また特権隊の失敗か。
2: 諸軍閣下、派遣した部隊が力不足だったわけではなく、神論の相手があまりにも強大だったから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中国の古い言葉にも、竜も地頭の蛇にはかなわないと。
0: 学校に打電、潜伏を続け、命令まで勝手に動くな。
3: 好。
4: 瓦
5: 岭队，
4: 瓦岭队按时吃药。
5: 瓦岭队，
6: 谢谢啊。
5: 哎，瓦岭队，
4: 嗯，来喝水，过两天就没事了啊。
7: 特遣队的人太无能了，每次行动都让他们搞砸了。
8: 现在不是抱怨的时候。美国人在晴隆设立了一个罐头厂，实际上就是为了加大对中国前线的支援力度。我们得想办法。让美国人在这儿不得安生，逼他们离开这里。
7: 可是封锁委员会已经限制我们的行动了。
8: 慢慢来吧。梅松对寄生诊所已经产生了怀疑，所以我们的行动要慎之又慎。
7: 是。

0: 顺便来看看。
1: 哦，哦，快请进吧。
0: 不进了，没打扰你俩谈话吧？
1: 没有，我和大山啊正在聊伤兵的事呢。
0: 伤兵？伤兵怎么了？
1: 啊，你也知道的，我们救助站呢人满为患，你看有一些伤员都已经搬到院子里住了，等到刮风下雨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0: 特派员知道这事儿吗？
1: 嗯，已经说过想让我们搬到教堂去，不过现在还没有落实。
0: 行，回头我帮你问问。
1: 嗯，谢谢你啊。

0: 这里是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黑里河镇打虎石村，你就听这个地名啊，那就是虎虎生威，威震四海，海纳百川，川流不息。有点说远了哈，但我又觉得又说对了。你想，这个成语好像都是说的这里。伴随着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的推广，这里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一系列的宜居宜游建设。哎呀，真好看呐！虽然我也知道这是假花，但是你看到这种颜色和这个视觉冲击的时候，你就是觉得很美好。虽然我是个大老爷们，也一样觉得它很美好。那你为什么来这儿选择来这儿写生呢？
1: 老师的安排。
0: 老师的安排，肯定是风景好呗，是吧？
1: 对。
0: 现在小孩就是画画也，他们也能找到捷径。人用先用手机把照片拍下来，然后再根据手机的这个照片来做一个草稿，接下来呢再用水彩去根据它的实景去往上刷颜色，是吧？
1: 嗯，
0: 是这样一个流程，是吧？
1: 没错，
0: 没错。打虎石村的这个子猛湖呢，还是非常难得的。这对于旅游业来说，可能也是一个最好的宝藏。这个湖呢，平均水深度有30多米，然后主要就是产那种花鲢鱼。我想这个里面的这个花鲢鱼可能是，应该是100%是纯天然的，那就绝对是一种美味了。那你们来这有啥收获吗？
2: 就心情好呗，
3: 心情好，
0: 就收获美好心情呗，
2: 美好心情，
3: 对呀，保持健康身体，心情好，太好了，
2: 非常高兴啊。

0: 我觉得能够生活在这个有山有水的好地方，这里的老百姓的心态也一定很好，每一个人都是应该是那种放松自在的吧，每一个家庭也都是幸福的吧。嗯，这俩是我的，这俩也是我的，那些也是我的，我今天实现了苹果自由。
1: 也行。
0: 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看我这肚皮吃的全是苹果，吃了一肚皮零一筐，第一次实现苹果自由，还是非常非常开心的。那么还有更开心的，是一顿地道的农家饭等着我，待会儿见。
2: 鸡蛋是
0: 哎，好好，这个一看就好吃。
2: 团长，
0: 来坐，
2: 来来，这都是土生土长的，这是咱本地的，
0: 嗯，
2: 这是纯天然的，
0: 纯天然的。
2: 对，
0: 祝打虎石村的生活越来越幸福。这是打虎石村的一个民宿，哎，你看这一个炕，多朴实啊！嘿，这个来这做一顿农家饭多好啊！咔咔一颠，亲爱的，想吃啥？这是这个民宿的一个房间，这一排都是啊，你看一个要是旅游团的话十来个人我觉得就足够，价格又便宜，环境又好，吃东西还可以自己做，又放心又实惠，没治了。看这个稻子呢已经低下了头，每一个稻穗上呢都是结着特别饱满的谷，那个我差点说谷粒儿，应该是米粒儿。哎呀，非常非常完美的一种田园风光，这就是秋天带给你的这种完美的意象。你就不用这个构图，就是一幅非常非常绝美的秋色图。而且我觉得你要是在自己家里待够了之后啊，你就像我一样到这样的这种田埂上发会呆啊，晒会太阳，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绝好的下午茶的时光，哎，但缺了杯茶。

0: 的额字帽长得挺长，你得修剪一下。
1: 修不修都可以。
0: 好的。
1: 这匹马这阵长得越来越有样子了。
0: 今年夏天雨水多，马蹄受伤了，看看好没好，抬脚。
2: 吉布呼嘎是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什旗牧民。冬季家里的马群都分散在牧场里，这两匹小青马却喜欢黏着主人。
3: 小青马这是也是一个蒙古马的一个种类，三岁的时候它是颜色几乎就是黑色，然后四岁的时候慢慢就它颜色变成金，它俗话里面说是七青八白嘛，它也是七岁的时候就几乎就是青色那种，带点白色的，马上就变白了，八白嘛，它八的时候就几乎白了。
2: 今天吉布呼嘎邀请的邻居那人朝格图来做客，除了交流养马经验，吉布呼嘎还准备了一个惊喜，观看由他策划并制作的小青马骑行队重走延安路纪实影片。
4: 你那是五级过的？
5: 五级过的。
4: 哎呀，你可以吗？这腰身怎么提了几个人？提
0: 了几个人？
5: 你也有用的。
4: 白石那五级咱们骑行过去，没有马达子。
5: 你那也五级。
2: 重走延安路骑行活动是吉布呼嘎发起的。在他的组织下，2024年，包括那人朝格图在内的八名来自乌什旗各地的牧民组成了小青马骑行队。
3: 他们中年龄最小的就是90后的，年龄最大的是67年的。但是，一听到有这样的一个活动，他们也都很激动，都想表示在能参加一个这么有意义的这个事情当中。
2: 2024年、2025年，小青马骑行队两次从家乡出发，沿着祖辈的足迹一路骑行到达延安。
3: 让我萌生这个活动的契机，是一次参观我们革命故事展习馆时，听到牧民代表团三次去延安的这个故事，我被这个故事深深打动。
2: 1937年开始，乌什旗牧民先后三次送马到延安，吉布呼嘎的太爷爷就是牧民代表之一。
4: 我找一下我的太爷爷，你们的什么什么太爷爷？这是
6: 太太爷。
4: 太太爷爷啊，1937年，他跟着这个纳顺德里格尔，他当纳顺德里格尔当年是营长，他的这个随从，他是
6: 纳顺德里格尔，就是那个。啥来着，在我们那个表演上，那个读我们班的阿米娜读的就是好像就是
4: 对对对对，朗诵里面你提过是吧？
6: 嗯，对对对，
4: 就是他
7: 红色故事里面的
4: 他的那什么，我知道他的那个什么那个保镖。
3: 你走的是八个人吧，然后八个人八天走八天，这个八匹马路上都有保障嘛，这个有保障车啦什么，他这个还有这个路上的这个导航什么的，比现在这个情况比较挺先进的。但是实际我们走的当中

0: 啊，确实比较慢，路当中又是陷车，又是这个马受伤什么的，就这么比我想象的比较艰苦。但是我又想起来这个当年，想当年这个爷爷他们，太爷爷他们那会儿的这个是家呀，那就整个不是这么情况了。他连这个导航什么都没有，他知道直奔着这个南方，直奔着这个延安。
1: 在乌审旗牧民送到延安的众多马匹中，一匹健壮的小青马因为性格温顺、耐寒、耐力强，善走山地沙漠，成为了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坐骑。他陪伴毛主席走过12个县，居住过37个村镇，行程1000多公里，直到1949年，小青马完成了作为战士的使命，1962年自然死亡。1964年，小青马标本被送到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出。
0: 到了那个延安革命纪念馆嘛，看了那小青马时候，哎呀，心里面是莫名的那种亲切，那种感动的嘞，能想象到当年的这个艰苦。
1: 2年400多公里。小青马骑行队重走延安路是历史的回眸，更是精神的延续。
2: 延安景址还被列入第10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已走出国门。
3: 党中央在延安时期，我们促成全民族抗战，就促成了命运共同体。所以这种命运共同体，一直到我们的新时代，这种命运共同体依然是我们各民族团结一家亲。所以今天他们回来，也等于把新时代一个故事也讲出来了。
1: 小青马的故事依旧在草原流传，它早已不再单单是一匹战马，而是化作了这里万物生灵坚韧的底色，融进了新时代的奔腾节奏中。
0: 现在这个生活条件好了，你看这我们这个草场、家园，这个建设的也挺好。我们要守护好这个家园，守护好这个家乡。
4: 一定得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5: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6: 别动！
5: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独家冠名播出。好沙棘，宇航人，宇航人沙棘产品引领大健康新时代。天然纯净野生能量，我们坚持用最好的沙棘，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健康要有方，健康我来帮。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由内蒙古卫视为您倾情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帮帮团，我是健康帮主持人小娟。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至本纯真。我们的节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与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举办。金秋九月，丹桂飘香，今天是9月10日，我们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温暖的教师节。教师这个群体备受社会关注，在日常的劳累之下，他们的健康也埋下了深深的隐患。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希望通过这样一期节目，给教师群体送上属于健康帮帮团的特殊礼物。在我们的演播室中请来的健康领航员是来自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医师马翠翠医生，欢迎您，马医生。
2: 大家好。
1: 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想问一问马医生，我们的教师在日常工作当中容易积累哪些和职业相关的疾病或者说健康隐患呢？
2: 像我们很多人可能只看到了我们教师是教书育人的光彩，却忽略了讲台背后的这种的

0: 职业的损伤，像我们这种肩颈的一些劳损，长期讲课引发的慢性咽炎，包括我们的一些久站引起的静脉炎啊、静脉曲张等等，还有教学的压力下导致的焦虑失眠，这些问题早已成为了我们老师日常的一个常态。
1: 看来这个还挺全面的哈，无论是从心理上啊、情绪上啊，还是身体上，方方面面，可能这种高压的工作确实对教师的身体健康状况都会产生一些影响。那么此时此刻呢，我的同事田瑶瑶正在国兴中学和一线的教师朋友们在一起，让我们现在就把目光投向那里，看一看在国兴中学一线正在工作的教师群体在日常工作中都遇到了哪些健康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采访几位老师，让大家真实的感受一下教师日常和我们老师的健康状况。老师您好。
2: 您好您好。
1: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您怎么称呼？
2: 大家好，我叫王慧敏。
1: 王老师，那个这是您今年的第几个教师节了？
2: 27个教师。
1: 哇塞，第27个教师节了。这样吧，我们让我们的网友们先来猜一下我们王老师是教什么科目的。网友不是说了吗，各科老师都有自己独特的气质，大家猜一猜，我们稍后来揭晓一下好不好。那我们接下来请王老师来分享一下您一天的这个工作流程。
3: 每天是7点半上早读，基本上是6点半，最晚6点半从家走。来安排一下工作，然后基本上早读，然后上2节课。课上呢，由于初一小朋友刚来，不停的在讲课，然后在调整孩子们的坐姿，孩子们都趴下，要调整，要规范孩子们的行为。然后课间呢，基本上要辅导一些孩子，他写字不规范，就是现在小朋友教一群小朋友，有的他注意不住，你需要单独把他叫出来，然后看他怎么写，逐字逐字的来教他，他才能自己就有意识要改变。然后也还要监督孩子们背诵，小朋友有的他刚开始嘛，觉得畏难情绪，必须是亲自教，这个怎么背就更简单，他就愿意跟着你走，这就更自信了。下午基本上是正常上班，课间也是这样，背完课批作业，批完作业小朋友课下了，然后赶紧叫过来，有书写不好的，有困难背诵的，这样的就再教一教，就是这样的。
1: 那王老师，您有没有算过您平均每一天，比如说站着讲课和坐着批作业，这个久站久坐的时间大概是多少？
3: 上班8小时肯定得至少8小时，要不就9小时。放学不能走，有的小朋友他需要单独，课间排不过来，还是需要我们。比如说我们基本上5点半下班，我们好像这段时间尤其刚开学是7点多才走，就要等孩子们再吃完饭再教一教孩子们。
1: 那你有没有就是大家说的除了这个嗓子不舒服之外，教师的一些职业病？
3: 好像大家都也有哈，就是一节课下来，我这嗓子就是基本上能感觉到它肿。
1: 其实应该这个不是王老师一个人的身体感到的不适，其实是我们教师行业大家普遍存在的问题。谢谢王老师，祝王老师在工作当中不断的收获职业成就感，祝您教师节快乐，谢谢谢谢。我们再去采访一下另外的老师们。老师你好啊，首先祝您教师节快乐。您跟大家说一下您是教什么科目的？
4: 我是教数学的。
1: 今天借助我们健康帮帮团的节目，有没有什么叮嘱和祝福要送给您的同事的？
4: 我想说，教育如同数学运算，有艰辛也有收获。祝愿所有同仁初心不改，幸福常伴。保重身体，也希望所有同行做新时代健康快乐的教师。
1: 哇，谢谢数学老师，怎么说的这么好，这么有文采，祝大家都做新时代健康快乐的教师，谢谢您。
4: 谢谢。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去教室看一看。今天是教师节，其实我们走进校园的时候，我已经看到了有很多应该是毕业生给老师送来的教师节的祝福，比如说鲜花呀，小礼物啊，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5: 哟，你们好。
1: 好，同学们好。老师您好。因为你们是新生，所以老师操心的地方也会非常的多。那老师的辛苦你们有没有看在眼里？老师的疲惫你们有没有发现呢？来，我看谁来说一下呢？你来说。

0: 老师除了上课的讲话，日常还会关心我们，所以他的嗓子可能会沙哑。
1: 是的，这点我也感受到了。我们走进校园的时候，老师们真的在不停地叮嘱大家。
2: 我觉得老师讲课时久站不坐，可能会腰疼，还有颈椎疼。
1: 是的，老师的工作就是久坐久站，真的非常的辛苦。来，
3: 老师平常经常给我们判作业，也会很累。
1: 是的，这个判作业的时候不仅手累眼累，可能这个情绪也会有一些起伏。
4: 老师每天晚上会工作到很晚，而且工作的时间越久，老师的眼睛会视线非常模糊。所以我希望老师以后要多休息。
1: 好，于老师在那里已经偷偷的在感动了。哎，我看我们吕老师的目光一直在向我们的教室外面看，我们看看是什么情况好不好？应该是吕老师之前的学生。哇，吕老师已经在背过去偷偷的抹眼泪了，因为他刚刚应该是已经看到了。哎，你们可以把花送给老师去，快帮他擦一擦眼泪。哇，我都有一点点想哭了。来，我们让这个目前情绪稳定的男孩子来给吕老师送几句祝福。
5: 吕老师，这是我送给您的巧克力，希望您的生活就像这个巧克力一样浓厚又香甜，也希望您永远热爱这份讲台，然后永驻青春，桃李天下。
1: 哇，他们是你带的上一届，
6: 然后刚刚毕业，在6月份，然后现在他们在高一，然后也在这个校区，然后在可能不同的楼层，还有不同的每个教室里边，他们现在都不是一个班，但是他们从校园的四面八方赶来，还有一些外校的同学就考到了。
1: 足以见得吕老师跟同学们的感情非常的好。那在这里呢，我们一起祝吕老师节日快乐好不好？然后我说吕老师，大家一起说节日快乐行不行？好，让我们祝美丽的可爱的吕老师
7: 节日快乐。
1: 哇，谢谢大家。同时呢，我们也借同学们的这一句节日快乐，送给我们屏幕前所有的教师朋友们，祝大家节日快乐。那刚刚呢，我们也问到了一些老师可能会有一些职业病，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回到演播室，听我们的医生来给大家分析一下我们老师的职业健康状况。
8: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正在看到的是由内蒙古卫视为您倾情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帮帮团，我是健康帮主持人小娟。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至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与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举办。
9: 这一幕真的是非常让人动容啊，尤其是已经毕业的学生再一次回到教室，对着老师说出那句谢谢您的时候，我想这一刻老师心中一定是感慨万千的，无论再苦再累都觉得是值得的。就像是我们医生啊，您一定是在这个患者痊愈的时候感觉到自己的职业价值是最大的，是吗？
10: 是的。
9: 在现场老师们说到的这些情况啊，其实有很多老师都有，那我想问一问马医生，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这些身体不适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
10: 主要为大家可能点透的总结的有4点。第一个就是可能教师这个行业，大家长期低头伏案备课改作业，就会常出现我们的肩部的肌肉处于持续紧绷的一个状态，久而久之呢，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颈椎腰椎劳损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连续的这种数小时的讲课说话会让我们的声带呀咽喉会处在持续充血的一个状态，慢慢的反复的这种刺激就会出现一个慢性咽炎的情况。还有整日的这种站立讲课会引起下肢那个血液回流，就会出现一个受阻，特别容易出现下肢水肿引发我们静脉曲张的问题。还有我们教学呀，还有跟学校沟通这种多重压力下呢，特别容易给老师带来一些焦虑失眠的这些问题。
8: 哎呦，你看当老师多不容易哈，无论是从情绪上还是身体上，可以说从头到脚都在遭受着各种各样的考验。那听您这么一说呢，我们也是长知识了。接下来啊，咱们就要重点讲一讲老师们平时上课备课的时候具体怎么做才是对身体最好的。因为很多老师一忙起来真的是什么都顾不上了哈，特别的忙，而且呢也没有时间专门去锻炼啊、理疗啊。那有没有那种在课间几分钟就能做的动作可以推荐给咱们老师们平时多练一练？
10: 这里呢可能跟大家简单的推荐的两类可能方便大家做的。第一类呢就比较强烈的推荐的是什么呢？是我们课间的颈椎的一个放松，我们平时坐在办公桌上啊勾脚垫脚的这种动作，还有我们简单的这种俯视的呼吸的练习，还有我暂停工作，我短暂的远眺放松一个双眼啊，这些都可以。
8: 哎，特别好啊，这些呢就是可以利用碎片时间啊，不用拿出太大段的时间来，
10: 对，
8: 太适合老师们了，见缝插针来活动活动，是吧马医生？
10: 是的。
8: 那有没有第二类？
10: 第二类的话一般就是也可以推荐的，就是老师们可以去下班以后去拉伸放松，然后呢可以做热敷理疗，还有就是喝一些茶饮调理，这些都可以起到我们身体放松，然后缓解我们的肌肉的一个疲劳啊，这样的一个作用。
8: 那我也想替老师们问大家都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好多老师这个嗓子啊真是常年哑，我身边也有朋友做老师慢性咽炎很多年了，那么针对护嗓这件事儿最该注意的是什么呢？
10: 关于护嗓这一块呢，我们可能会推荐大家课间就是少量多次的喝我们的温水这样缓解我们的嗓子不适，不要等着嗓子干痛才开始喝第二个呢可能就是让大家我们注意不要喝这些冰水，不要喝浓茶以免引起咽喉的这种刺激还有就是熬夜以后呢，大家尽量减少这种长时间的一个说话尽量缓解一下我们嗓子这种不适。
8: 好，这四条啊我记下来了，真的是太实用了。那反过来讲，有没有一些习惯是老师们尽量不要做，尽量别经常做的？
10: 也有像我们有一些老师一忙起来啥都忘了就是已经脖子已经开始疼了，还有硬扛继续的这种低头的这种工作，还有就是出现了嗓子都已经开始不舒服了，然后还要使劲的提高这种音量，还要继续的大声这种讲课这些方式呢基本上对我们来说都是特别的不推荐的。还有些人什么呀，我下班了以后还要继续的加班熬夜工作这种的特别的不太推荐。
8: 在上课的时候突然颈椎会感到非常僵硬酸痛，这个时候怎么办？
10: 这个时的话咱们就立刻停下我们低头的动作然后可以简单的放松一下，缓慢的我们就是颈部的一个侧屈歪歪头，就相当于每一侧呢放松个几秒，然后重复个几次，这样的话就可以起到缓解我们的紧张的一个状态，能够改善您刚才那个症状。
8: 第二个问题啊，不只是老师，其实我们做主持人做记者的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老师们在讲课的时候这个嗓子突然间干痒，有的时候会有异物感，嗓子可能会有沙哑的感觉，这个时候怎么办？
10: 这个时候的话就是大家可以先停下来然后呢保护一下嗓子，可以喝上几口温水缓解一下，然后呢缓解了之后呢尽量就不要继续的大声的这种讲课了，可以减小我们的音量减少一些讲课的时间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就是短暂的先不说话放松一下。
8: 久站之后小腿容易发胀水肿怎么办呢？
10: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课间的时间可以大家就是勾脚垫脚的踮脚的一个练习起到我们缓解我们促进回流的一个作用，然后呢结束了以后回家以后我们可以去泡泡脚放松放松，然后可以把脚抬高也有助于我们血液循环，这样的方式都比较推荐。
8: 现在老师呢可能看近处的时间会比较长，尤其有些时候需要电子屏幕的机会也比较多，那眼睛酸胀干涩这时候怎么办？
10: 有了这些症状的话，我们首先也就是推荐大家先停下工作，尽量的缓解一下眼部的紧张。一般推荐呢，我们就是常规的20/20/20护眼法则，让眼睛休息一下然后减少我们这种看电子屏幕的这种时间。
1: 我想做老师的应该都知道20/20/20原则，因为我们未成年人防控近视其实也是遵循这样的原则哈。
10: 对，
1: 就是每工作或者说看近处20分钟，就要眺望20米之外的地方20秒。记住了这3个20这样的数字，不仅仅是老师啊，任何人都可以把自己的眼睛视力护起来护好了。我们今天马医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好的方法，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再次连线第二现场了，看一看老师们在健康方面还有哪些误区。有请我的同事田瑶瑶。
11: 大家好，我是田瑶瑶，我们现在来到了国新中学的教师活动室，我们看到老师们正在进行瑜伽的练习，我们来随机采访几位老师，了解一下大家日常工作当中的健康状况。老师你好。
12: 哎，你好。
11: 您从教多少年了？
12: 快40年了。
11: 哎呀，快40年了。那您有没有大家经常说的这个所谓的职业病，比如说嗓子不舒服？
12: 有呢。是每天因为上好多节课，嗓子不舒服，有的时候判作业时间长了也是腰酸背痛的。
11: 那您会不会像很多您的同行一样，就是习惯性的去喝一些比如说这个带饮茶胖大海之类的？
12: 也会，也会有。
11: 觉得有用吗？
12: 我觉得也有一些用，多喝水还是有用的。
11: 老师觉得有用，那我们这个习惯性喝带饮茶到底好不好，我们一会儿去直播间问我们的医生们。谢谢您。来看看啊，老师你好。
13: 老师您是不是快退休了？
14: 已经退休了。
11: 已经退休了，然后还可以参加学校的活动。
14: 对。
11: 那您在之前工作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大家提到的这些职业病，比如说哎呀肩膀不舒服呀，久站之后腿疼呀？
14: 经常性的，因为颈椎啊，然后这样的话腰啊什么这些哈，还有嗓子都特别不舒服。
11: 那比如说这个腰疼肩膀疼的时候您怎么缓解？贴膏药吗？
14: 对，贴膏药。一般膏药应该是常备啊，日用品。
11: 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些问题，大家的认知到底对不对呢？我们回到直播间，让我们的医生来给大家进行解答。
8: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正在看到的是由内蒙古卫视为您倾情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帮帮团，我是健康帮主持人小娟。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质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与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举办。那刚才呢，我们跟随瑶瑶的镜头也看到了很多老师，事实上他们是有很多健康误区的，那么这些误区很多老师都中招。那接下来我们就请马医生来给大家纠正纠正好吧。咱们也是一条一条的来说哈。就比如说有的老师呢，他这个颈肩痛呢，他会贴膏药来缓解疼痛，这样的方法是不是可取？
10: 这样的方法其实也不是特别正确，因为我们贴膏药的话，大家都知道疼一贴膏药就是能够缓解疼痛，但这些缓解只是暂时的，那个劳损或者是病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如果一直不重视的话，你反反复复的就是慢慢的会越来越加重，所以不建议就是我们疼了痛了吃点止疼药贴个膏药就不管了，这样的方式也是不对的。
1: 来看一看下面一个误区啊，有一些老师呢是天天喝胖大海。哎呦，这个我可太熟悉了，我初中的物理老师他每天上课的时候他都拎着一瓶胖大海来上课，这样的方法是可取的吗？可以护嗓吗？
10: 这种的话其实我们也不是特别的建议，因为我们这种长期天天喝胖大海这种护嗓子的话，就是它并不适合我们所有的人，针对一些可能脾胃不太好的人可能就不太适合，反而可能会损伤身体。所以呢，如果要喝的话我们就适度的喝，咱不能长期天天喝，这样的话对身体来说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
1: 对，尤其中医要讲究辨证论治哈，也不能说是一味的说这个护嗓我们就全都来喝这一种。
10: 是
1: 确实是有一些老师呢下班了之后真的是非常疲惫哈，就直接躺平刷手机，那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也不太好？
10: 对，也不太好。好多人大部分人的可能就觉得我累了一天了，我想放松，我想休息，但是一去说做体力劳动，一说去运动，大家都不太 开心，觉得哎，我放松，我就是要刷刷手机啊、我玩一下啊、这样的话，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身体的肌肉还是处在紧绷的一个状态，它没有完全的放松下来，我们的颈椎我们的眼睛它都没有得到一个充分的休息。其实正常的话，我们应该是下班以后，我们先是拉伸放松一下，刚才我们说那个动作做上几组，然后呢，我们睡前呢可以再稍微的泡泡脚，这样的话对身体来说会更好一些。
15: 哦，那看来我们。

0: 家对放松这两个字儿的理解不一样哈。可能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放松呢就是躺平啊，我可以在沙发上葛优躺，我可以刷刷剧是吧，看看电视，玩玩手机，觉得这个是放松。但是在医生的眼中，我们要看一看你的肌肉是不是真正得到了放松，你的神经是不是真正得到了放松。有一些老师就是很年轻啊，这个觉得年轻就是资本，就可以硬扛一些小毛病了，这样可以吗？
1: 这样也是不可以，因为我们刚才提到那个教师这个行业，这些职业的损伤，其实它都不是一天两天熬出来的，都是日积月累慢慢慢慢熬出来的啊。现在的话就是不注意科学的养护，觉得年轻扛一扛，等到年龄上来以后，可能就会出现更严重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还是要正确的做一些拉伸放松，该活动的时候要活动活动啊，这样对身体才来说才能避免我们这些慢性的职业损伤的一些出现。
0: 所以说其实疾病它不是一天来的，不是一天得的，那我们要让它回去的话，也不能一天一下子就治好，还是要日积月累去好好注意身体啊。
1: 对对，哇，
0: 原来老师们身上的这些毛病都是平时觉得没问题的习惯，一点一点一天一天来攒出来的。所以呢，我们大家还真的是要多多注意了啊。我觉得今天教师节我们来进行这样一个主题节目，确实是非常值得，能够帮助老师们把误区给纠正过来，把健康呢也守护住。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收集到了来自网络端的网友们的提问。屏幕前的老师们，颈椎反复疼，嗓子常年沙哑，眼睛容易干，小腿经常肿，压力大到睡不着的，都可以把问题打到公屏上，我们也会请现场的马医生来为我们逐条解答。好，我们来看一看下面的提问。这位观众朋友说啊，家里办公室也没有什么条件，做什么护颈动作最省事儿最有效呢？
1: 课间的话，我们可以是课间的简单的做一些颈椎的一个放松。我们一般就是我们先坐好啊，坐直，然后微收下巴，我们就微微的左右的侧屈我们的颈部，然后每一侧就停留几秒钟啊，2到3分钟，基本上这样的拉伸就可以放松我们的颈椎，起到很好的这种缓解肌肉紧张的一个作用。
0: 好，刚才我们说到了一味的喝胖大海并不能真正有效的护嗓，那喝点什么呢？这就是这位网友的提问了，该泡点什么能护嗓子？
1: 我们建议的话，可以我们用麦冬呀菊花呀少量的来泡水然后我们泡完水以后呢，小口慢喝缓解我们的嗓子不舒服的问题再次强调呢，咱不能天天的就泡那个胖大海来进行护嗓，这样的话不太建议去做。
0: 我听您说了好几次小口慢喝，主动喝水了，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学问呢？
1: 对，是因为我们这种的话就是少量多次的这种喝水，对，跟我们一次性大量喝水这样比的话，可能机体的吸收的效果会更好一些然后对我们尤其是护嗓的人群来说，也能更好的起到护嗓的一个目的。
0: 可以让我们这个嗓子周围的细胞充分的得到滋润。
1: 对啊，
0: 就不那么干了哈。
1: 是的，
0: 对啊，这么一想也是，如果大口大口咕咚咕咚的灌下去，这胃里面是有很多水了，但是让它在我们嗓子周围停留的时间就比较短。
1: 对，
0: 不太能起到润嗓的作用哈。好，来看下一条提问啊。这位网友说，颈椎可以经常按摩吗？这个我年轻的时候是经常做啊，这个颈椎总是很僵，那我们去找一个盲人按摩可以吗？
1: 我们这种的话就是，如果是简单的放松的这种适当的按摩可以，就是可以缓解我们的肌肉的一个紧绷的一个状态，但是避免这种盲目大力的这种拉扯我们的颈椎特别容易受伤。还有如果出现了我们手麻头晕的这些情况，那一定要及时的就医避免我们症状的一个加重。
0: 所以说这个按摩呢本来是可以的，还不错的一个方法，但是不 能盲目的去按哈，
1: 对，
0: 也要找到正规的，
1: 嗯哦、是是啊、
0: 嗯，不能随便找人给按，这其实是挺危险的一件事儿。
1: 对，
0: 嗯，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看到的是由内蒙古卫视为您倾情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帮帮团》，我是健康帮主持人小娟儿。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至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与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举办。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趁着教师节，我们也特别想向全社会发起一个倡议，希望大家多理解、多体谅老师，也希望老师们在教书之余，别忘了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健健康康的。那今天呢，我们也给老师们整理了一套健康干货。护颈、护腰、护嗓、护眼、护腿，还有解压六大方面，都是老师们在工作里用得上，也好坚持的。希望大家可以收藏转发，送给身边的每一位老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依然是要将目光转向第二现场，有请我的同事田瑶瑶来带着所有的老师同学们，为大家送上今天的教师节祝福。
2: 三尺讲台不大，却承载着少年们的梦想，一支粉笔虽轻，但却扛起了育人成才的重任。今天我们走进校园，更加感受到了新时代教育工作者的付出和坚守。他们在清晨陪伴少年们成长，在深夜辛苦工作，助力少年们圆梦。健康常在，师恩相伴，祝所有的老师们
3: 教师节快乐。
0: 好，谢谢瑶瑶，教师节快乐。在我们的演播室也真的想向千千万万奋战在教学一线的所有的老师们说一声教师节快乐，你们辛苦了。一根粉笔，三尺讲台，一站就是几十年，他们照亮了孩子们的成长路，自己却常常顾不上身体健康。要向每一位老师道一声辛苦，也希望今天讲的这些健康知识能够真正帮助到老师们。愿大家少些病痛，多些平安，身体健康，桃李满园。那马医生，您也把您的祝福送给我们的电视机前的老师们。
1: 好，教书育人呢，我们是工作，大家也要注意我们的身体健康，然后拥有健康的身体，避免我们职业健康的一个损伤，然后用健康的身体呢陪伴我们的学生啊。做更好的自己，然后呢陪伴我们岁月前行。
0: 今天的健康帮帮团教师节特别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温暖守护。健康要有方，健康我来帮，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见。
4: 国防部参谋次长，你现在是插进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
5: 你已经辱骂孔总半生了，为新中国立下了大功，不宜再冒此机行。
4: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6: 干旱让土地贫瘠，积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7: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

0: 市民反映共享单车骑车容易还车难，停车点位为何做出调整。中秋将至，丰镇吐鲁月饼产销两旺，带动古镇文旅消费。西北唯一语数科技产业学院落户鄂尔多斯。张华捐出135万存款，只为完成妻子的遗愿，让善意传递下去。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君博。共享单车本是为了方便出行，可最近呼和浩特市的不少市民反映，还车难导致骑行很不便利，这是怎么回事呢？
1: 上午10点，记者来到呼和浩特市摩尔城西南方向的还车点，看到一位骑着美团单车的市民正准备还车。
2: 您这个正常还能还了吗？
3: 不能还。
2: 您是准备去哪儿的？
3: 摩尔城。
2: 美团的点在西水广场呢，得往那边走。
3: 要那么远。
1: 这位市民告诉记者，他日常出行大部分是骑行共享单车或电车，像这样到了还车点却没法还车的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遇到了。
3: 我就是前几天骑那个就是青城赤兔骑过来，就不能在这块停，然后我倒到那边去也不能停，然后后来实在没办法，因为我只是进去买个东西，然后我就坐的临时停车，然后再骑回我最开始的起点停的，然后我这前前后后就花了9.5块。其实我是从农大骑过来的。
1: 记者看到这处还车点周边既有地铁1号线站点，又有多条公交线路，来往行人比较密集，但只能归还快轮、青桔、小溜和幸福号这四个品牌的车，美团、哈罗和赤兔的车则需要前往其他停车点归还。采访间隙，记者观察到不少骑美团和哈罗单车的市民由于无法还车，不得不继续寻找还车点，或者花高额调度费还车。
4: 咱们现在就是不方便了，不像以前了，随时就摩尔城，我们就在摩尔城住，所以挺方便的来着，现在不行了。一个哈罗不好停，二一个它这块自行车少了。现在
1: 按照共享电车还车点指引，记者导航了一下摩尔城还车点，距离西水广场还车点大约700多米，步行需要7分钟。随后记者走到了西水广场还车点，发现这里停着的大部分是共享单车。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里只能停放共享单车，无法停放共享电车。如果用户想还电车，只能去其他的还车点，或者支付调度费还车。
0: 共享单车本来就是为了方便大家，可现在确实是骑车容易还车难。那停车点为何要这样设置呢？我们接着看。
1: 记者首先电话联系了共享单车的工作人员。
5: 是按照城管的这个部署，人家安排我们这么做的，对，是他们统一规划的。
1: 随后记者又联系了呼和浩特市城管局的工作人员。
6: 我们针对于这个整体的点位，它不是说简单的就一刀切把它取消掉，而是做了一个整体的点位的整合以及不合适点位的调整。摩尔城那边呢，经我们实地的去排查呀、蹲点，那边呢是社会的非机动车，体量也比较大，然后之前的设那个点呢挤占了咱们这个社会非机动车，这个也是老百姓反映比较不方便，所以我们对摩尔城呢进行了一个分流处理。
1: 记者了解到，不仅是新华大街全线，在西林北路、火车站等区域，也对不合理的共享单车停放点进行了调整。
6: 一个呢，是我们接到市民举报呀，占用应急通道的，以及这个在门口的出入口私设的这些点位，我们是对于企业坚决予以取缔的。第二个方面呢，东万达这块，它之前呢是一条街仅仅200米就有5-6个点位，这种问题呢，我们就是把它进行了一个整合，做成一个大的点位，就是既不影响咱们的这个交通，同时呢也方便我们市民去便于找车位。
1: 此外，针对市民出行还车难、找车难的问题，城管部门表示将进一步完善线上线下的停放点标识系统，同时扩大运营区域，重点在学校周边合理增设点位，兼顾市容秩序与市民便利。
6: 其实这个呢，对于我们管理单位、对于我们市民和企业都属于一个转型的阵痛期，从之前的那种想在哪儿停在哪儿停，慢慢逐渐到一个固定点位的停，这个呢在便利性肯定是不如以前，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实际工作中也会考虑到很多我们市民的实际需求以及对我们这个道路的畅通。
0: 距离中秋节还有一周多的时间，月饼消费已经进入旺季。在乌兰察布市丰镇市龙盛庄镇，有着300年传承历史的吐鲁月饼迎来生产销售高峰，古法烤制的特色月饼订单不断，古镇也借着饼香带动其短途文旅消费。
1: 这几天，乌兰察布丰镇市龙盛庄镇百年古街烟火升腾，沿街多家吐鲁作坊陆续开炉，炭火烘烤月饼，胡麻油与麦香弥漫街巷。当地沿用代代相传的吐鲁制作技艺，选用面粉、胡麻油、蜂蜜等原料，经过手工和面、揉面、醒面、压模定型等多道工序后，放入黄土烤炉，依靠炭火把控火候进行焖烤。经过吐鲁烤制出来的月饼色泽金黄，外皮酥脆，内里松软，是当地群众

0: 中秋时节必不可少的传统吃食。
1: 龙桌的月饼，俺老传统做，有300年的历史。做出来这个皮肉脆，里头酥软，大众欢迎。

0: 那边，销售量每天也没七八千个，装备在网上销售，让更多人品尝到方丈月饼。
1: 早就听说这儿的土楼月饼很名气很大，现场一看土楼月饼制作全过程，再逛逛老街，整体体验特别好。
2: 这两年呀，机器人隔三差五就上热搜，扭秧歌、跳华尔兹，还能打拳击。机器人的火爆也催生了不少新专业。前几天，宇树科技就和咱们鄂尔多斯生态环境职业学院联合打造了宇树科技产业学院，这也是西北地区唯一一所宇树科技产业学院。

0: 纷争开始了，全军出击。
1: 消防巡检、气体探测、数据采集，多款机器人轮番上阵，把具身智能技术的前沿成果和应用潜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2: 煤矿有一些危险作业呀，它都需要用那个机器人来替代人，机器人呢帮我们去做一些服务的话，这样也是可以给煤矿带来便利。
1: 宇树科技产业学院成立后，将把鄂尔多斯能源、化工、电力企业的真实技术难题和项目订单转化成实训任务、课程项目和竞赛课题，让学生在校期间就能上手真项目。学院还瞄准化工巡检、电力运维、工矿监测这些本地高频场景打磨教学案例，着力打造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北方能源行业具身智能人才培养模式。同时，宇树科技将提供全套实训设备、课程资源和工程师师资，深度参与人才培养方案修订、课程开发和实训教学。
3: 我们今天呢邀请了接近100家企业了，就是要为这些企业培养人才，加强的科研合作。在现有的比如这个机电一体化、机电设备维修和计算机专业加强服务。2027年要成立具身智能机器人这个专业，培养这方面的这个人才。
4: 前几天正值晚高峰，快速路上是车来车往，咱们的交警就接到了一位病人家属的紧急求助，说家里老人在路上突发心梗，急需送医。
5: 你们坚持一下啊，我们也快啊，
6: 快，马上，
5: 快！
7: 晚间正好是一个南二环快速路那个车流量比较最大的时候，在展东路上口处，正在那个执勤，然后突然有一辆白色越野车停到了我们身旁，当时家属特别着急，求助我们交警，患者心梗，当时情况也特别紧张，然后说是要去内蒙医院，当时患者一下车已经瘫软在地，呼吸困难。
4: 交警了解到，之前家属已经呼叫了120急救车，但当时正值晚高峰，车流量较大，等待急救车需要一段时间。交警马上让老人上了警车，一路鸣笛，从南二环将老人送到了市区的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7: 当时，这个老人状态特别的危急，显得特别的痛苦。考虑到120过来需要一段时间，我们用执勤的警车，第一时间护送老人，然后我抓着老人的手。还有那个，我和同事一直安抚老人，就说坚持一下，马上就到了。展东路，金穗方向一路向北，协同市区中队绿波通行，用十分钟，第一时间把老人移送给急救室的医护人员。
8: 心梗。
4: 看到老人顺利得到救治，民警才悄然离开。争分夺秒的护送，为生命抢出宝贵时间。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市民，如果出行途中遇到突发急症、危重病人需要紧急送医，遇到道路拥堵，可以第一时间向路面执勤交警求助，公安交管部门会全力开辟绿色通道，为生命护航。沙哥荒里手机没信号，就连巡检人员都戏称手机在这儿和块砖头也没啥区别。如今在乌海，巡检人员只要持卫星终端，就能让公网中断后的现场依然看得见也叫得应。内蒙古西部沙哥荒公网覆盖弱，传统通信覆盖率仅有30%，巡检抢修常因失联受阻。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内蒙古电力集团乌海超高压供电公司组织技术人员用2年时间研发设计出基于卫星超容互通数字化通信应急指挥系统。该系统融合卫星通信与数字化指挥平台，配备手持卫星终端。公网中断时，现场人员仍可回传画面。

0: 发送位置接收指令，并支持语音、图片定位和 SOS 报警。
1: 以前讲沙漠、戈壁、哈坦这些地方，手机基本是块砖。现在就算手机信号断了，我们这个卫星电话也能传输画面、发定位、接指令，指挥中心就在身边。
0: 从失联到在线，变化写在数据里。应用后，无信号区覆盖率由30%升至95%，抢修响应由小时级降至分钟级，巡检效率提升30%至50%，累计运行超60天，年省运维成本数十万元。2026年上半年，乌海超高压供电公司研发投入2.92亿元，研发人员占比11.8%，新增授权专利16项，其中发明专利8项，创新链与生产链深度融合，为电网安全高效运行筑牢科技根基。如果135万元存到银行，6年之后会有多少利息呢？张华没有算过，因为这135万元一分钱都没有被他存到银行，而是去了千里之外的大凉山。这135万元变成了55个孩子的3年，变成了一所学校，也变成了一个已经离开的人继续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方式。
2: 故事的主人公叫张华，妻子信玉文是他的大学同学，两人1997年结婚。信玉文2000年做了一次大手术，2007年进行髋关节置换，后来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尽管疾病缠身，他仍反过来安慰家人说：“人总会碰到不如意的事。”
3: 因为我爱人特别重视后代，周至铁谈就是说，能不能用我的抚恤金，就是资助几个孩子，让他们成才，这样就也相当于我对国家做出了贡献吧。那他的离世嘱托对我来说，那就是重如泰山，那是我必须完成的事。
2: 2020年，与病魔斗争20多年的信玉文离世，张华通过四川一家慈善基金会捐出20万元抚恤金，专项帮扶凉山州贫困学子。
3: 当时有55个孩子，初中的一个整届子班，我这20万过去呢，只能够他们1年半的费用。后来我就想一下，不是还有公积金嘛，还有个人养老金账户，这些都要我回退，退回来差不多也就能凑够20万。55个孩子3年的费用，我一次性就打足了，希望孩子们安心去读书。
2: 为感念信玉文的大爱，凉山州美姑县牛牛坝初级中学将55名孩子所在的班级命名为信玉文索马班。助学帮扶并没有停步。2021年，张华又拿出95万元积蓄，以妻子之名在大凉山修建千哈村信玉文小学。
3: 有一次就正好去了千哈了，让我看看大凉山的真实情况嘛。我当时进这个学校就4届教室，基本都是露天上课。哎呀，我就看见那些孩子手冻的是红彤彤的，有的都已经有冻疮了，我就看着心里头特别难受。但是孩子们就是冻得一把泪一把泪，也在那上课，我就心里头啊，能不能在这儿再做点事儿帮帮这些孩子们？我就想能不能借一座教训呢，在这个小学以我妻子的名字命名，这是我们俩人共同留下的一笔资金。你要是让我拿这笔钱去用于我自己的享受，我觉得我很难做到。
2: 从大青山到大凉山，信玉文的心愿已在巴蜀大地生根发芽，半生积蓄135万元稳稳托举起山里孩子的人生。
3: 我资助的55个孩子中间有9个考上大学，孩子们给我打电话报喜的时候，能听出他们的那种开心。大凉山的孩子，尤其女孩，她能考上大学，证明她已经迈出了大凉山，她人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首先能改变她自己，然后进而能够改善家庭，对弟弟妹妹，她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2: 9月5号，张华专程从呼和浩特赶赴四川，跨越2000公里送第一批考上大学的受资助学生入学，搬行李铺床，学生说张华像是他们的第二个爸爸。
4: 因为我从小都没有爸爸的路，要不是就像我这样爸爸的路，每次见到他我就
3: 结缠你终会和善经，但是教育能改变孩子的一生。这95万是我所有的积蓄了，但是我也不求这些孩子回报我们什么，

0: 只是希望他们学有所成的时候，能够在行有余力的情况下容纳更多的人，把这种善意传递下去。
1: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
2: 群星闪耀，江苏徐州一商场将最醒目的广告位留给英雄楷模。一男子高速上开启辅助驾驶后睡着，交警上演咆哮式叫醒服务。
3: 往右边靠一下，第二车道慢慢靠过来。发脸，他睡着了，这个人。开过来，开过来的车，开过来车。
4: 因为嫂子没开过嘛，第一次解放院接过来试驾，我们开的是自驾的嘛，晚上走着走着犯困了。
2: 男子在医院剪掉小孩佩戴的黄金吊坠，盗走金饰。
5: 在你口袋里边了，这个啊。
2: 英俊6.99秒，13岁中国少年刷新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秋节要到了，饮料瓶变废为宝，美美的灯笼即可呈现。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
6: 呼和浩特12到25摄氏度，巴彦浩特15到26度，乌海13到29度，临河12到28度，包头10到26度，康巴石10到23度，吉宁10到23度，二雷浩特14到30度，锡林浩特13到28度，嵩山14到30度，科尔沁16到31度，乌兰浩特12到27度，哈拉尔13到29度，满洲里11到27度，额济纳旗16到32度，科尔沁右翼中旗13到29度，鄂图克前旗11到24度，固阳县9到24度，武川县10到21度，察哈尔右翼后旗10到23度，乌拉盖管理区9到29度，临西县6到29度，巴林右旗10到30度，科尔沁右翼前旗7到27度。
1: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有人的地方就有烟火。他妈时的烟火气中一直都流传着风味的故事。各行各业的人汇聚于这座城市，奔波四方，乘波逐浪，日复一日，周而复始。男女老幼皆流转于方寸餐桌，交织在冷暖人间。烟云过眼，总物是人非，我们也能嗅着家乡的味道，寻回那一缕梦中滋味。早餐过后，正式宣告一天的开始，人们餐桌起身，在正午又相聚于此。

0: 往返不息，享受片刻幸福的味蕾时光。一份猪肉烩酸菜是繁忙一日中承上启下的绝佳选择，虽是北方家常菜，可地域不同，赋予这道菜的灵魂也是千姿百态。从生猪产地到猪肉部位，土生土长的本地人郝望有着独到把控。他对于本土化风味的追求，在猪肉烩酸菜里体现得淋漓尽致。肥瘦均匀的腰条肉是他制胜的关键。铁锅旺火翻炒，再辅以高压锅金控时长，肉质外酥里嫩，肥瘦相当，搭配入味可口的酸菜，不断中和调剂着口中油脂的平衡，让摄取能量变成一种享受。地道这一理念贯穿了郝师傅的职业生涯，他秉持着本地人醇厚的自信和淳朴的自豪，深得传统之道，深情家乡风味，不辞繁琐，坚持寻找并选用本地食材，将原汁原味的情感毫不保留地释放出来。这不单是对自身厨艺的自信，更是对本土文化的认可和传承。除了猪肉烩酸菜，本地菜还有诸多人气之选，你可以走街串巷，寻出每道菜的风味，更能在此过程中品尝出这座城千姿百态的风土人情。在康巴时，雄浑大气和闲逸精致交错柔和，相得益彰。宁静午后，惬意地来一份下午茶是年轻人的不二选择。蛋糕甜品早已是斜阳暖茶的绝佳搭子，但家住康巴什的任书言却在他的幸福里藏着不一样的文创风味。
1: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是叫 Rocket 21，就是当时是也是我自己想的名字，在我21岁开始的嘛，然后就想了一个从21岁开始，就是对自己的一个期望吧，不断上升的一个过程。2020年的时候，我们升级了这个品牌幸福力。
0: 21岁创业，开办蛋糕店，至今已过去6年，不满足于味道的持续创新。他希望产品有更多的突破，如何将康巴什特色印刻到风味里，这个女孩有了不一样的创意。
1: 文创产品是我就是当时觉得我要以自己的领域里的一些技能来设计，我对康巴什的这份感情吧。
0: 蛋糕店的经营壮大，再到品牌升级，仿佛是康巴什发展的小小缩影，从起个洋气的英文名到改成谐音幸福里，小小的名字中体现出了蒸蒸日上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这正是城市发展中灿然可观的成绩，也是最香甜的成果。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但是你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时吗？
1: 庄老太太被绑架，郎中去出票，中了埋伏。
0: 哦，你知道是什么人干的？
1: 好像是军人。
0: 几个连？
1: 四个。
2: 武器精良，打了一夜。
0: 四个，很有可能是日本人。

0: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会认不出你吗？你快回去，狼族有危险。
1: 他们没有我的，
0: 谁？

0: 拦住！拦住！谁干的？
1: 李开清，
2: 跑了！
0: 追！
2: 舵爷，你醒醒啊，舵爷！

0: 上高会战，我军损失惨重，元气大伤。天皇命令我们帝国勇士要速战速决，避免一族深陷。
1: 我们已经攻下了大半个中国，占领全境无非只是时间的问题。
2: 美国也在虎视眈眈，如果美国参战，我们将腹背受敌，所以必须执行黑猫计划，挑起他们的内战，瓦解他们的军力。
1: 老板，我认为黑猫计划还不够成熟，想要国共内讧应该是不可能的。皖南事变的结局就放在那里。
2: 军部已经批准了我们的黑猫计划，用自己的性命去效忠于天皇，是军人最高的荣耀，明白吗？
3: 明白。
1: 明白。
4: 老板，需要我怎么做？
0: 顶替贺涛，成为陆山的杀手，帮助稽查署解决个难题，让刘伯顺利上位，压制王凤安。这个王凤安是我们一个强劲的对手。
2: 刘伯的配合，关系到我们的行动成败。
0: 稽查署的人一直怀疑贺涛是陆山的杀手，现在杀手落网了，这个贺涛就可以光明正大的为我们行动了。
4: 一旦进入稽查署，就是九死一生了，
0: 是没有生还的可能。
5: 为了大日本帝国的胜利，我愿意付出我的生命。
0: 你的家人，我们会照顾好的。

0: 你喜欢百合花，你怎么知道？
1: 菊花是中国传统的吊唁习俗，而白百合是西方对亡灵的哀悼。它含有高尚和博爱之意，这应该是你的选择。是。
2: 菊花是妓女送来的。师父，师父，师父！我们王老大被人杀了，
1: 你站住！
2: 你觉得死的人还不够多吗？两江会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整个重庆都会大乱的。
1: 乱不乱跟我没关系，我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2: 你站住！ 王忠死了，我比你更难受。可是现在全城的警察和特务都在外边搜查，你现在出去就是送死。
1: 我早就已经死了。

这次合作还算愉快，可是我搞不懂啊，你们为什么要搞死郎中啊？这事跟你没关系，我再送你一份礼物，陆山的杀手。 这是他的地址。

0: 连起码的礼貌都没有，什么意思？
1: 多爷生前跟他们没什么交集，只要不出什么大事儿，随他们去吧。
2: 腿都成这样了，你还来凑这热闹？坐慢慢点，慢点儿，好点吗？
3: 你都来了，我能不来吗？
2: 也是。

0: 对的。
1: 想不领你什么呀？现在什么时候？
0: 别生气，别生气，这不是早晚的事吗？
2: 我早叫唤了，讨个彩头。
3: 臭小子，嘴他妈还挺甜。以后亏不了你。

他们说了，没找到真凶之前不让披麻戴孝，等找到真凶，拿到人头祭奠郎作爷，代天之灵才让。爷，您别生气了。再说了，您这样显得对咱们的前舵爷忠心耿耿。

0: 感谢各位百忙之中来送我大哥。今天当着各位的面，我黄山对天发誓，一定要替我大哥报仇。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1: 好，
2: 我怕你食言。

0: 贺先生，你是来吊唁的吧？请这边看座。
1: 我是来为郎老大索命的。什么意思？我知道凶手是谁。
0: 你说，现在就替大哥报仇。
1: 这件事由你来做，恐怕有难度。
0: 大不了搭上我这条命。
2: 够义气！
0: 各位，就是他。昨天晚上，我亲眼看到他从堕爷的病房里出来。骆驼，你个王八蛋，敢往老子头上撒狗血！
1: 口无凭，拿出证据来！这么说，你没去过医院？
0: 没错，我根本就没去过医院。你的老大进医院了，你居然都不去看他？你！
2: 外人凭什么在我们这儿指手画脚的？他不是外人。兄弟们，他是堕爷的拜把兄弟。
3: 放屁！我怎么不知道？
2: 各位弟兄，堕爷死前有训，一旦发生不测，两江会总堕爷。 由贺先生接管。

0: 你们是不是把两江会立年来的传统给他了？皇上，现在不管是谁说了什么，按照咱们两江会历年来的传统，舵爷传位必将把封印传下。
1: 舵爷突遇不测，封印在哪儿？我他妈哪知道？
0: 我知道。各位稍等。
2: 老头，你是要给大家变戏法吗？

0: 一定是你们两个串通好了，害死我大哥。弟兄们，今天不能让他们走。
1: 行了，黄山，省点力气吧，你还有活要干呢。 是不是你干的？我说了不算，咱把这事儿交给舵爷来定夺，
2: 想怎么样？

0: 你先来还是我先来？
1: 我凭什么要跟你玩这个？
0: 你是心虚还是没有胆量？即使你今天不玩这个游戏，两江会的所有弟兄也不会放过你的。

你如果告诉我，是谁想要郎中的命，这一枪你可以不开。你怎么知道？你一定会赢。

真正的凶手就是你，他妈该说谎！按照两江会的规矩，该怎么处置？陈江。 陈江太残忍了，我看还是给他个痛快吧。

0: 我已经替你报了，一路走好。多爷，
1: ，
0: 你不能走呀，多爷。 我不是你们的多爷，我跟梁家慧的交情到此为止。

0: 挺热闹，这看来这重庆要变天了。锦言啊，走。
1: 哎，慢着点儿。

0: 从今日起已经死了。
1: 多爷，

郎中伤心欲绝，一念之间白了头，放下了两江会，放下了庄会，他把一切都托付给了贺涛，从此

0: 何涛，你真了不起！众目睽睽之下，光天化日之下，你就敢杀人？你什么时候成为江湖侠客了？郎中他打打杀杀一辈子，你就不能让他安静的走吗？你到底想干什么？
1: 郎中对我有恩，这个仇我不能不报。
0: 是，你是好样的。
2: 你走，你现在就走，我们家容不下你。慧姐，你别这么说呀。
0: 现在死的人还不够多吗？
2: 我不想今天参加这个人的葬礼，明天参加那个人的葬礼。我这个要求过分吗？何涛，你就是个大混蛋！
3: 师傅，你别走啊！慧姐是担心你才这么说的。
2: 我这个人最扛不住的，就是别人的担心。帮我照顾好他，师傅。慧贤，你别生我师傅气啊。
4: 千算万算，还是算差了一步。中间杀出个贺涛，让我们损失惨重。现在我们只能用自己的力量去完成神风小队未完成的任务，将功补过吧。哎呀，我们虽然杀了郎中，可让贺涛捡了个便宜。现在贺涛。 又把黄鳝杀了，为郎中报了仇。两江会的人现在都推贺涛当舵爷，我倒觉得这个机会我们可以利用。
2: 没错。

0: 再等一会儿，船就到了。
1: 什么船？
0: 长话短说，我希望你马上离开重庆。
1: 我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把我弄到这儿来，又准备船，又要我离开重庆，这到底唱的是哪一出？
0: 你说呢？
1: 我到底什么地方得罪你了，非得把我赶出重庆啊？
0: 你自己做事。

0: 什么，你最清楚。你的存在只会搅乱我们的计划。
1: 什么计划？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0: 这个你无需知道，请你服从我们的安排。
2: 船到了。
1: 事情不说清楚，我是不会走的。
0: 请你顾全大局，下车吧。
2: 我们走吧。
1: 我的事没办完，我是不会走的。
2: 我们对你已经很客气了。
1: 话不说清楚，我不会离开。
0: 董群同志，我们会负责营救的，你放心走吧。
1: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0: 这个问题留给你路上慢慢的想。
1: 不行，我不能让董群替我顶罪。
0: 你还是走吧，以后不要再来重庆了。
1: 该离开的时候我会离开的，但不是现在。
2: 老板，这样是不是过于冒险了？
0: 戏走了心，自然就成真的了。
3: 奋战26天，一山二星一万五千多人。
4: 大家注意了，大家注意了哈！主编说，号外多加10000份，全部换成红版。
5: 霍儿，你怎么来了？我和孙猴正准备去给伯母吊唁呢。
6: 花儿，节哀哈。
7: 而且你不要太难过。

0: 长时间了，你在想什么呀？你说出来给我听听呗，我帮你出出主意啊。师傅，
1: 董群被抓。

0: 叶总会吗？您看，您又逗弟弟，您这大家大业的，怎么能瞧得起我这小破地儿呢？是不？
1: 你还别说，我还就喜欢这地方。

0: 何老大，当初郎中在的时候呢，我们之间也有很多矛盾。但是他也从来没说过有一天想把我唐三彻底给端了。然后您呢，现在是属于刚刚上位，根基可能还不是很稳，您就办这么大一事儿，是不是有点不太妥当啊？
1: 他是他，我是我。 新人新气象嘛，对不对？明天下午3点，我派人过来接管。

0: 既然你贺涛要是连我唐三想吃口饭都不让的话，那我就只能跟你拼一下了。
1: 老总，

0: 贺老大又跟弟弟开玩笑，您这又真拿一条嘉陵江的管辖权换我这么一个小破地儿，这您吃亏吃大了。
1: 白纸黑字都写在上面了，怎么不识字啊？
2: 那小的就恭敬不如从命。在朝天门，长江和嘉陵江汇成一条江，从此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
3: 没得说，从现在开始，唐三的青竹堂正式归属于两江会。<笑>叫老大呀，
1: 何老大，以前多有冒犯。
2: 还请见谅。哼，
1: 找机会，咱们俩再切磋切磋。是
3: 贺老大指点。
1: 拿酒来。哦，贺老大最爱喝的那个法国大香槟，您稍等啊，去拿去。你那香槟酒还没喝完呢。
2: 上次那个早就喝完了，这不最近正弄那个什么上高会战的庆功会嘛，又新进来的一批。<笑>挺好。
4: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今儿个弟弟陪你一醉方休。<笑>
5: 这个贺涛还真是大手笔啊，这一没费一刀一枪就把唐三给收服了。
4: 这贺涛明显是吃亏的呀，皇后夜总会的生意再红火，可这一年下来也绝对敌不过嘉陵江船运一个月的收入啊。这新官上任三把火，我倒要看看。
1: 杜爷，我下次再也不干了，放过我吧，杜爷！既然立了家规，所有人都得遵守，否则跟放屁有什么区别？你贩卖大烟，坑害自己人，我今天要是饶了你，下次再有人贩，我还怎么做这个位子？老杜，完事以后给他们家多来点钱，知道了没有？杜爷，杜，
6: 当上杜爷了。 享大福了，就把咱扔这儿了，说狗屁事！从现在开始，我宣布，我们把它废了。
7: 对，废了。
1: 真的是废了吗？
6: 师傅，我这说你呢，我想死。

0: 你怎么了？想我这个狗屁师傅？哎，
1: 师傅，你听错了。师傅，你是回来接我的吧？
0: 你不用跟我去了。
1: 为什么？我又不想当头牌，给个300-400就行。但是现在呢，
0: 你得跟我去一个地方。
1: 行，师傅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2: 师爷派专车来接我来了，我就说嘛，师爷就是仗义，怎么可能扔下咱不管呢？你要跟着
3: 磨蹭什么呢？
2: 师兄，
3: 赶紧上车。

0: 师傅，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
1: 你不是喜欢读书吗？以后这儿啊，就交给你打理了。
0: 我？

1: 这些书都是我的，
2: 当然，喜欢吗？可是这么多书，我得看到啥时候呀？慢慢看吧。
1: 师傅，可是我识字不多。
2: 没关系，这里面有字典，不认识的字儿就查字典。字典那玩意儿那么神奇，
1: 我不认识的字一查就都认识我了。
2: 那当然。 这个地方好好打理，以后说不定啊，我还有大用处。
1: 嗯，放心吧，师傅。
2: 这些钱拿着，看看还缺什么，自己去买。
1: 谢谢师傅。
2: 那行，我先走了。
1: 师傅，我送你。
3: 走，师爷慢走。

0: 老大，那以后咱们是不是就成为文化人了呀？
1: 我本来就是文化人。
0: 那成为文化人，你看这个行动，应该换几件好看的吗？
1: 成为文化人为什么要换行动呢？把衣装那些旧衣服拿过来不就行了？
0: 不是，这种地方穿的这么破破烂烂，不合适。
1: 没钱，没钱买衣服。
0: 师爷刚才不是给你钱了吗？
1: 师爷给的钱是买衣服的吗？师爷说了，是用来打理这儿的。
0: 哦，
1: 记住了。
0: 记住了。那咱们以后就不用和死人睡在一起了呗。
1: 我们终于过上好日子了。

0: 孩给爷服务服务啊。
1: 刘家妹子，请进。

0: 人类的，请坐。
1: 三爷
2: 啊，
1: 你找我到底什么事儿啊？
2: 不着急，咱们坐下慢慢聊。
0: 请坐。

0: 知道吗，
1: 如烟妹子，
0: 每当三爷我看着你的时候啊，就像是感觉到了那种初春的微风一样，温暖着我的心房。立刻我就会想起一首南宋的名句：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当汴州啊。怎么样，三爷是不是特别有文化啊？
2: 平时没看出来啊。
1: 那你看藏得太深了啊。那看在三爷这么有文化的份上，你说是不是能陪三爷喝上一小口啊？
0: 欲擒故纵，三爷就喜欢你这样。
1: 这有一绺头发乱，
2: 干什么呀？
1: 哟呵，还有脾气啊！我告诉你，郎中已经死了，你现在没靠山了啊。
2: 郎中死了？
1: 是啊，
2: 也轮不到你。
3: 给你脸吧！啊，你傻妹儿，我想要的还他。龙大，把你的裤子给我提上出去追！
1: 小娘们儿，有点小脾气啊！跑，看你能不能跑出重庆去。

0: 鬼！你冷静。
1: 什么啊，老大？
0: 你不在唐三那好好待着，跑到我家来干什么呀？我告诉你啊，我跟唐三的账可是早就两清了。
2: 你怎么知道我跟唐三？
1: 我在皇后俱乐部。
0: 好好说话。
1: 见过你吗？
2: 是这样的，唐三儿逼我做一些我不愿意做的事情，我反抗，他们就要杀我，所以我又逃出来了。
0: 唐三要杀你？你真不是个东西。哎，那唐三要杀你的话，你就更不能待在我这儿了。要是被他知道我收留你了，连我一起杀。薛娃子，快把他送出去吧。
1: 老大，师爷不是说过做人要仗义吗？我们成立兄弟会，兄弟会讲究的不就是一个义气吗？
0: 义什么义？你知不知道义字怎么写？反过来就是我王八乱讲义字，害死咱俩。
1: 我，
2: 算了，

0: 我也不想连累你们，那我走了。要是让唐三儿他们抓到我，要杀要剐就随便他们了。
1: 老大，你就忍心让他一个人去死吗？啊！
2: 哎，等一下！如烟姑娘，你就先在我这儿缓两天吧。等风头过了，你还是得走。唐三那个人心狠手辣，要是被他是我收留了你的话，我肯定吃不了多少嘴。
1: 老大，你让他去哪里呀？他现在都这么可怜了，
2: 可怜的人多了，我管得了吗？师爷好不容易给了我们这么一个容身之所，万一要是被唐三带人给砸了，我怎么跟师爷交代？
1: 师爷现在不是舵爷吗？唐三不敢欺负咱们的，也不敢砸咱们地盘的。
0: 对，唐三不敢。现在全重庆谁不知道贺涛？唐三那个王八蛋就知道欺负我一个弱女子。以前狼爷在的时候他还有所顾虑，狼爷走了以后他就逼我做他的姨太太，我不愿意他就要杀我，幸亏我逃了出来。不过他一直派人追杀我，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躲进义庄去了。
1: 别怕如烟姑娘，有我老大在你不会有事的，再说呢还有我呢，是吧老大？
0: 如果实在让你们太为难，我还是走了。哎，
1: 别老大，老大，现在外面追杀他的人都是唐三的人，他出去是必死无疑啊。再说了，咱们这个书记不正好缺人吗？
2: 你傻呀，我们缺的是识字的教书先生，我们又不缺唱歌跳舞的。
0: 识字啊，我会。
1: 老大，他会啊。
0: 琴棋书画
2: 你都会啊？
0: 都会一点。
1: 哎，老大，我们把他留下来吧，给他吃住就可以了，不用给他钱的。
2: 好吧，
3: 你们谁是负责人？
4: 哎，今天你俩是谁？
3: 下午我们贺多爷要去江北难民赈灾，
5: 你们给报道一下。
6: 爷，这个报道恁个都签了？
4: 不编，我们说。
6: 好。
5: 我们去不
7: 去？为什么不去？另外啊，多给人拍几张照片发个头条啊。
5: 好的。
7: 哎，你和庄慧一块儿去吧。
5: 行，那我先走了。
7: 好。

这个核桃到底是人还是姑娘？别着急，别着急，排好队，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有，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给他们，快，都给他们吧！别着急，别着急。

0: 这贺涛是有点意思啊，他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解决了阆中所有的宿敌，而且还积极参与募捐、赞助文体活动。哦，据说政府还要给他颁个什么奖呢？哦，
1: 这没看出来他还挺八面玲珑的嘛。
0: 这阆中向来是不参与任何党派的，可是贺涛呢，国共两党两边他都吃得开，一边是赞助共党的文体活动。 我们这边呢，运进了大批的粮食，解决了政府对难民的吃饭问题啊。哦，对了，我还听说他竟然还颁布了新的常规。嗯，您猜是什么？第一，不允许偷鸡摸狗；第二，不允许经营烟土和娼妓。<笑>他这样弄，不就搞得像正规军一样吗？<笑>
1: 哎呀，这个贺涛还挺有意思的啊。
2: 来，你要干啥呢？哎，
3: 干啥？这干啥？这我要接种手术，我也受伤了哇，我也是伤员。
2: 吵什么吵？贺涛还在里边抢救呢。
4: 我老婆也被拆了哇，让我痛得很。
2: 吵什么呢？安静点。
3: 我们老大现在在里边抢救，不管你们他妈的是谁，马上给我滚！
4: 那你知道老子是谁吗？
5: 你爱谁谁，这里边可是我们的舵爷。
4: 哦，那你们小点声。
5: 我先走了。你有没什么事儿？回家躺着去。
4: 重色轻友。去。

0: 抬，抬，身体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1: 放，放，放。
0: 啊，你的胸腔受到挤压，不过看样子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回去以后注意休息，如果觉得身体有什么异常的话，立刻前来复诊。

0: 大掌柜啊，怎么说啊？陈真雕都说没有见面，冈村的骗我。啊？哎呦，这兄弟们可都在外面守候一晚上了，知道的是冈村太君骗了你，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耍弄弟兄们呢。这哎呦，这可怎么办呢？这以后还让兄弟们怎么干活啊？这啊！哎呦，
1: 冈村君过分，我打电话找他。啊哦，宪兵队吗？
0: 冈村队长在不在？
2: 冈村君不在。
0: 八嘎！哎呦，大掌柜，这怎么了？这
1: 冈村不在宪兵队，这是执行任务去了。
0: 啊！哎呦呦呦，大掌柜呀，这冈村太君要是不说明白，这兄弟们就会埋怨您的呀。
1: 这
0: 怎么能这样？你说是？大掌柜，
1: 我要去找冈村。
0: 哎哎哎，大掌柜。
1: 这深更半夜的，咱们去哪儿找个冈村太君去啊？大掌柜啊，既然这冈村太君在这个执行任务，那必定是重要任务啊。那咱就别去了，是不是？要不明天吧，明天吧。啊！哎呦，你这哎呀，这是什么事儿？这按你说的。那这些弟兄们怎么办？你得看着办吧。
0: 那工资还照给他们？
1: 拿钱付工资。
0: 哎呦呦呦呦呦呦！哎呀妈，大掌柜，你可慢点。啊，
3: 喵。

0: 哎，大掌柜啊，你起来了！我又喝多了，看到我的钥匙没？哦，昨天晚上啊，你把钥匙给我了。哦，在你弟弟们结工资的，这不在这儿呢吗？哦，快！啊，哎，在这儿呢。你看，你看。哦，钥匙，药品已经装上车了。
1: 哎呦！
2: 大掌柜呀，您这是什么都忘了啊？昨天那个冈村太君根本就没通知来拉货。
0: 什么？
2: 军队的事情是冈村太君骗你的。
0: 什么？弟兄们为这事儿一肚子气呀！你看兄弟们辛苦，让我把工资啊给他们结了。冈村到底在做什么？
3: 你，
0: 哎，
2: 王嫂，这么早就来工作？
0: 哎呀，没有太君，我一宿没走，等着装车呢。冈村。
2: 我已经问过了，明明没有军令，为什么要骗我，还得我损失了一笔钱，给这些缴付做工资？让你损失，实在抱歉，但这是军事任务，必须要如此执行。
0: 哼，什么军事任务？你分明在耍我！我知道了，你在怀疑我，你在怀疑我对帝国的忠诚，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我？
2: 混蛋！宪兵队做出任何行动，都无需事先通知任何人，包括你。
0: 哼。
2: 我为什么不是军人？我为什么要负伤退役？
0: 这完全是为了帝国的利益。你，哼！
2: 王强，你一晚上都在这里吗？没有离开过？
0: 当然没有，我们一直在喝酒。马
2: 萨，你得好人打打底。 好好为帝国工作，皇军不会亏待你的。
1: 哎，谢谢太君。哎

0: 这是对皇军的挑衅。太君，这应该不是八路军的干活。起初，我认为是土八路的干活，后来推断是毛猴子的干活。现在，就应该是飞贼的干活。数来数去，也只有鲁南第一飞贼李九了。嗯，你得。
1: 带着剿共班，负责捉拿李九。
2: 是。
3: 二队班长，啊，
1: 我就叫几个手下跟我去火车站。
3: 啊，不是队长，今天我那小娘子过生日，我得回家陪她。我生日，没看见太君发火啊？
1: 不是，
3: 跟我学长一边再走。

0: 胡班长，今天怎么又空到我这里来了？
1: 李先生，我这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哼，
0: 真有意思。
1: 李先生，不知道您听没听说过鲁南第一飞贼李九啊？
0: 我在报纸上看到过，你们日本人不是一直在抓他吗？怎么到现在还没？

0: 没有抓到啊！嘿，李先生，您说他要是那么好抓的话，他还能叫做鲁南第一飞贼李九吗？怎么，李先生没见过李九？这
1: 话说得有意思，我为什么要见过他呢？
0: 是啊，从来没有人见过李九的真面目。既然如此，胡班长为什么说我见过他呢？嘿嘿，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有人举报，你李中华就是李九。
1: 你笑什么？胡班长，我要是李九，今天你恐怕就走不了了。你要干什么？只可惜我不是李九啊。如果有人说我是，那就请胡班长把他带到这儿来，我跟他当面对质。如果没有真凭实据，捕风捉影的话，那这就请吧。
0: 哼，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咱们走着瞧。
2: 姓李的，你，胡班长，这是你自己不小心，我站都没有站起来。这样吧，还是我送你出去吧。哼！哎呦，你家什么破门？
3: 哎呦，胡班长，真是不好意思啊，今天不知道怎么了。
2: 姓李的，算你狠，咱们走着瞧。

0: 我现在心情更好了。哎，金山这小鬼子经常拉拢我，拿情报换钱。
1: 对，
0: 有时候啊，可以整点假情报糊弄糊弄他啊。
1: 哎呦，这家伙也并不好糊弄，我干脆呀，就不提供，装傻卖呆。
0: 这也是个隐蔽自己的好办法，哎，不管怎么说，让你受委屈了。哎呀，没事儿。老黄，怎么了？现在啊，咱们就这两把家伙，没法跟小鬼子对着干，着急呀！哎，老黄，要不我辞了洋行的活，咱们甩开膀子干，玩大的。
1: 情报，你的作用啊，现在就是情报。咱们来枣庄这么多日子了，别说在铁道线上拉队伍打击敌人，就连骑马武装起来的基础都没有了。拉队伍必须先有枪，你在洋行能了解到车站货物的进出情况。 这对于我们搞到武器很有利啊。现在鬼子对货车看得很严，咱们蒙着去搞暴露自己是小事，完成不了山里交给的任务，那就是大事。看来最好的办法就是两手做，一手搞情报，一手拉队伍。
2: 小鬼子，小鬼子。
3: 做梦都想打鬼子！瞧一瞧，瞧一瞧！哎，大爷，这赖皮脓疮发了头，替保。
4: 晚年蓬头垢面拉着人，照替。哎呀，
3: 这边，这边，这边啊！
0: 旧貌一替两枝，新影从头开始。啊，
3: 敢问大爷贵姓？两点一马逢。
0: 哎，冯大爷，我可找着你了，跟我说说，山里边情况怎么样？
3: 张司令找我捎信来了。
0: 哎，老侯，你快告诉我，这山里怎么说的？
1: 山里啊，已经批准了咱们的计划。
0: 哎呀，好啊！哎呀，终于可以放手干了。

0: 你说要不要让兄弟们知道咱们的真实身份？
1: 这事儿啊，先缓缓，再观察一下。彭亮和小坡都没问题，就是鲁汉和林中。这鲁汉好合，林中好赌。这俩小子万一不是六子，别坏了咱们的大事。
0: 也好。
1: 不过，这话也说回来，谁没点毛病啊？今后啊，咱们只要多管着点，应该不会出大事。
0: 哎呦，话都让你说了。哎，老洪啊，先不管别的，咱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弄枪。
1: 对呀，只要有了枪，就能拉起队伍，就能跟鬼子干了。
2: 卸车，
0: 小岛太君呐，哎，咱们这货有没有特殊的要求？
2: 不要问，快卸车，快
0: 啊！好嘞，哎，卸车，卸车，来来来来来来来啊！卸车，
3: 快快快，
4: 快快快，快点啊！
0: 快过来！哎，干活啊，干活！
3: 哎，哎，加把劲啊！
5: 好，
6: 好，
5: 哎，把那个地给我
4: 卸了。
0: 哎，哎，哎，弟兄们，来来来来来，都过来，过来，过来啊！说啊，都别装熊，先装大件，后装小件，先进后松啊！去吧，去吧，去吧，去吧！来来来来，给我过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慢点啊，慢点儿，哎，慢点儿，
7: 小心点啊！来来来，太君，等他们装完货，我就清点。
8: 你要清点清楚，一件都不能漏，这批货物非常重要。清楚啊！
7: 是是是，
8: 听清楚没有？
0: 来来，
8: 如果出了问题，死了死了的。
7: 啊，好。

0: 我们俩打得好。来人，封门。
1: 太君，全部装车。

0: 对不起，小虎一声。
1: 现在没活了。

0: 报告，
1: 进来。
2: 报告太君，三五道车皮车轴出了问题，需要检修。
3: 马嘎，马上要走的车竟然出了问题，
2: 我也不想啊。
3: 快快的检修，半个小时内必须修好。
2: 半个小时根本来不及呀，太君。
3: 那要多长时间？
2: 是至少也得四五个钟头吧。
3: 什么？四五个钟头？马嘎，
2: 毛毛草草的检修会出事儿的，太君。

0: 给我接站务，三股刀车皮出现问题，需要检修，有没有车辆挂？不行。好的，就这个。你得快快的检修，改挂晚上9点的小票车。
1: 是是是。
2: 好家伙！哈，又机枪、马达盖子，还有几枪子弹，
1: 机会来了，必须得搞。
2: 幸亏老张帮忙，改挂到晚上9点那趟车了。这趟车是从赵墩到临城的短途票车。
1: 那行，咱们就在近临城之前截了它。哎呀，可问题是，这是一辆闷罐子车，车门都是用粗铁链给绑着，四周光秃秃的，没有脚灯，又没有把手，车开着怎么上啊？
2: 就算有困难也得搞，不然就没有机会了。
1: 哎，你甭管了，这事儿啊，我一定会搞成了的。
3: 欧啊。
2: 我真想和你一起去，可是晚上还得接客车，装卸货没有我，恐怕鬼子会怀疑。哎，你就放心的去上班吧，我想办法啊。
1: 哎，你还是叫着彭亮他们吧，人多，办法也多。
2: 好，你快去吧。
1: 好。

0: 龙哥，到临城的这段路有两个弯道，车速都会放慢，这个时机发车最好上。
1: 对，所以我们必须在第一个弯道上去。可直接上很难保证一下就成功了。我要掉下来，你再上，反正保证一个人能爬上去。
2: 龙哥，闷罐车没有大一点的把手，全是小把手。
1: 王强说了，这个闷罐子是跟着小票车走的。
2: 他肯定是挂在票车后边，没把握就从票车上，然后再从票车爬到闷罐车上去。
1: 对呀，
2: 可是从票车爬到闷罐车上也挺难的。这个我来，有把握，咱们来算算时间。你们看啊，这出了枣庄站就是第一个弯道，从这儿上票车，这时候车会减速，大概也就是三四十里的速度。 整个弯道大约是四五里地，一到这儿就上了直道，应该有5分钟。在这个时间里，必须做到的是上票车，由票车再到闷罐车。这一段20来里地，车速会提上来，也就是10分钟的空。这个时候啊，必须爬到闷罐子中间，并且撬开门，
1: 然后就到了第二个弯道了。
2: 对，在这个弯道上，车速就慢下来了。 在这2-3分钟的时间内，我们必须把枪扔下来，不然过了弯道不大会儿就到了沙沟站了。
3: 龙哥，没变化，准点发射。
2: 好，这样吧，我一个人上车，到王沟站东六孔桥下来。小波，你在那儿等着。
3: 好，
2: 我要成功了。

0: 我们这儿有个激光枪，龙哥，龙哥，以后有了这玩意儿，咱就不怕小鬼子了。龙哥，一共是3款步枪，2箱子弹，对吧？
1: 还有机关枪呢，
2: 小婆，坑挖好了吗？
1: 早挖好了。
2: 好，咱们走。等等。

0: 不打小鬼子？
1: 真想打，可是枪响了，引来了小鬼子，咱们这些枪怎么办？

0: 报告少佐，前锋被毁，物资沿途被盗，立刻给岗村中佐打电话，详细调查枣庄车站的装车情况。嘿，来了！好，下一个，快！
1: 快！快！快！快！
2: 哪儿了？
1: 快点啊！
3: 来！
1: 快点！
3: 二头，
1: 我的
3: 二头啊！
1: 走！
3: 哎，你们，哎，宪兵队又抓人了，大家快跑吧！

0: 王嫂，王嫂，怎么回事？这个您一定得听我说啊！当时我们装货的时候啊，这个小岛太君就在旁边，我们装多少他都是看着的，真是冤枉我们呐！
1: 您问我这事儿真是难为我呀！我就是一个干活的，那这装多少货我真的不知道，你得问小岛太君的。反正我们是把货物一件一件的都装上车了，这小岛太君一直都在呀。
2: 是的，每件货我都做了清点，还签了字。
0: 这是我签的单子，大小是46件，这是小岛太君的签字。
2: 嗯，
0: 你看，这不是很清楚的吗？这。
2: 冈村君，你这样做太过分了！没经过我的允许，怎么能随便跑到洋行抓人？知道吗？现在货场瘫痪了，洋行瘫痪了，那些缴费也跑了，你要承担责任！
3: 混蛋！那我的责任谁来承担？
2: 出了什么事？
3: 这笔货物绝不可能在枣庄被窃，已经出了我们的辖区，又丢失在途中，谁能肯定不是八路所为？
2: 我觉得容佐队长应该不予理睬，不然以后其他地方丢失了货物都会推到我们头上，麻烦会更多。是啊，掌柜的，你赶紧跟我回去。那批货不是在枣庄丢失，你弟没问题，有问题的是宪兵队。
3: 你这……哎呀，王嫂，
2: 你弟不要生气，我马上派车送你和大掌柜回洋行。
3: 哎。
2: 不必动车了，只要还我王嫂，我就心满意足了。走。哦。哎，小子，卖包了，卖包了，卖包了，卖包了，卖包了，卖包了，卖包了，卖包了，卖包了，卖包了，卖包了，卖包了，卖包了，卖包了，卖包了，卖包了，卖包了，卖包了，卖包了，卖包了，卖包了，卖包了，卖包了，卖包了，卖包了，卖包了，卖包了，卖包了，卖包了，卖包了，卖包了，卖包了，卖包了，卖包了，卖包了，卖包了，卖包了，卖包了，卖包了，卖包了，卖包了，卖包了，卖包了，卖包了，卖包了，卖包了，卖包了，卖包了，卖包了，卖包了，卖包了，卖包了，卖包了，卖包了，卖包了，卖包了，卖包了，卖包了，卖包了，卖包了，卖包了，卖包了，卖包了，卖包了，卖包了，卖包了，卖包了，卖包了，卖包了，
0: 这宪兵队真是太欺负人了，这啊！这好好的干着活，呼啦一下子就把我拎到宪兵队去了，这好人也得给下个半死啊！啊，我挣这点钱容易吗？我，哎，
1: 王三，你得为人，我得了解，你做事一贯小心谨慎，你得不会出错，
0: 我出错的是他们。啊，这，哎，
1: 我得向你道歉。
0: 不，哎，这没法说了，这。
1: 你很可爱嘛，我就喜欢你这样的朋友，你得做朋友，打他就好啊。
0: 不是，我跟你说啊，大掌柜，我再这么干下去，我非得被吓出魔道病了。我
2: 魔道病
0: 啊，魔道病就是神经了，魔道病就是神经病。哦，哎，去。

0: 磨刀病，磨刀病，磨刀病，就是神经了，磨刀病就是神经病，脑子给吓坏了。哦哦，
1: 我跟你说啊，我真的没法干了，这活真的不能干了。哎哎哎哎哎，
0: 这样，
1: 不是这样，我得成你，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轻松点，
0: 不是，
1: 强哥，
0: 不是，
1: 强哥，哎，顺子，你来干嘛呀？
2: 我来拿点东西。
1: 你拿东西干什么呀？

0: 兄弟们被抓怕了，这不都？您瞧瞧，您瞧瞧！哎呀，算了，你把这个给弟兄们分了，啊，把弟兄们都照过来，卸货啊！哎，
1: 行行行，好，好，
2: 你看看，
3: 王三，你弟好好的看，我弟给你加钞票呢。
0: 哎呦，
3: 哎呀，村那个家伙也是没有办法，你得不要管他。
0: 让他该怎么办怎么办啊！我，哎，大成啊，我今天我就把话说到前头了啊！将来要是有比这儿更好的活，那我就离开央行。
3: 哎，
0: 我真的不能干了，我这不是冲您啊，我真的这没法干了。
3: 哎，王三，王三。

0: 村中走。杨航虽然还没有查清楚又发生了军火被窃事件，是怎么向我夸口的？说枣庄的地下组织已经彻底肃清了吗？
1: 杨航血案可能是飞贼李九所为，目前我们正在全力搜捕。
0: 那这次怎么解释呢？
1: 我已经调查过了，在枣庄装运这批军火的时候是严格按照规定程序做的，没有任何问题。至于途中丢失，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是在我的防区内发生的，所以
0: 可还没有离开我的防区。
1: 嗨，
0: 不管怎么讲，回去以后你要尽快配合金浦县徐州方面清查枣庄外来人口和无业游民，全力搜查丢失枪支的下落。
1: 嗨，
2: 看样子你这边暂时是安全的。
3: 哎呀，现在啊我担心这些枪啊。
2: 不用担心，小坡看着那些枪比他的命都金贵。
4: 小坡也该回来了。
3: 慢点，
2: 瞧把你渴的！
3: 哎，这一白天没什么事吧？
5: 没事，煎饼够吃，就是水带少了，快渴死我了。
2: 累坏了吧？快去厨房弄点吃的去。老爹在哪儿？
5: 我过去了。
3: 去吧。
2: 留下几条步枪，其他的尽快送到山里。
4: 机枪咱们不留下吗？有了机枪，打小鬼子多来劲啊！
2: 哎，咱们整天在这小鬼子眼皮底下活动。这些长枪太扎眼，不好用。
3: 嗯，老洪说的在理啊。
2: 山里的部队还都是土枪呢，他们天天和小鬼子打仗，这些枪他们正好用得上。
4: 全送走啊？
3: 哎，咱们可以这样，把长枪啊送给山里，换几把短枪来。
2: 嗯，好，就这么办。这两天啊，就给他送出去。

0: 是我，怎么样？鬼子封锁了所有的路口，巡逻车朝他们冲过来了。
1: 啊，
0: 龙哥，那边有个孙总，咱们先躲躲。
1: 咱有枪怕什么？跟他们拼了！
0: 那枪怎么办？
1: 龙哥，
0: 嗨，鬼子朝咱们冲过来了。

0: 太君，这是我闺女，我们坐火车晚点了，这不摸着黑往家赶呢。
1: 闺女，不怕啊！太君啊，是大大的好人，大大的好人。走身，嗨。
0: 什么也没有，看到有人跑过去吗？跑过去。哦，是我们看见好像有个人影往那边跑了，
1: 给我追！哎，走！
0: 大嫂，谢谢你啊。
1: 哎，哦，你等一下啊。
0: 哦。
1: 坟地里边埋的是谁呀？
2: 我爹，我爹是让大汉奸打死的。
1: 好孩子，叔叔帮你报仇，好不好？啊，
2: 真的。
1: 叔叔专门就是打鬼子杀汉奸的。
2: 好。
1: 大兄弟，给你的枪，你走吧。
0: 大嫂，你家的仇，我一定会给你报的。
2: 六子回来了，嫂子，哎，不用，哎呀，不用，这是男人的活，给我，我给你背着来。嘿，嫂子，方林哥过三期了吧？啊，刚过。
1: 你说方林哥好好的在车站上班，怎么就惹上高静斋那老王八蛋了？
2: 我娘家不是有四分地吗？祖祖辈辈留下来的，那高胖子。 也不知道找哪个算命先生算的，又说那块地挡了他家风水了，就强行霸占了。方林不干，找他评理去。谁知道那高胖子勾结汉奸，硬是把我们家方林给……
1: 嫂子，你别哭，嫂子。高胖子他就是个大地主，再加上投靠小鬼子，喘气都比别人粗，咱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呀，嫂子。
0: 我不认这个理儿，我们家方林死的冤枉，他一直给我托梦，让我给他烧纸，他好托生成厉鬼，找那高胖子算账。哎，嫂子，真是苦了你了。
1: 我也知道，这没啥大用。
0: 嫂子，我常往外跑，也没赶上送方林哥。哎，这有点钱。
2: 算你点心意，你拿着嫂子。哎，六子不用。
0: 嫂子，
2: 哎呦，你攒点钱不容易，赶紧给自己娶媳妇儿吧。啊，真不用。
0: 嫂子，咱是一个村的，这钱说什么也得收下，收上来。啊，
2: 六子，你常往外面跑，帮嫂子打听个人。
0: 行，啥人？嫂子，
2: 这个人高高大大的，眼睛亮亮的。
0: 是来岁，像个练武的。你打听他干啥？找他替方林报仇。报仇？对，报仇。我娘家的地没了，方林也没了，不能什么便宜都让那个狗汉奸给占了。行，他叫啥名？我不知道。这嫂子没名没姓，上哪儿找去？
2: 答应能替我报仇，那不就结了吗？可我不知道他叫啥，住哪儿，上哪儿找去啊？
0: 那你怎么认识他？
2: 见过一面。
0: 嫂子，这你也相信啊？
2: 我觉得他不像满嘴跑火车的人。
0: 哎，嫂子，方林哥的事儿，把你给整。

0: 愁这事儿，还不是找我师父呢。
1: 你师父？
0: 啊，嫂子，你还不知道吧？我师父叫李九，李九，你听说过吗？
1: 嗯，你师父能帮吗？
0: 嗨，我是他徒弟，别人不好使，搁我这儿没跑。嗯，不过嫂子，报仇这种事儿，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我师父又是那种只求财的人。
1: 啊，那应该的。哎，六子，得多少钱？
0: 怎么也得十块大洋吧。
1: 十块大洋？行，就这价。
0: 好，嫂子，我马上去办。
1: 六子，别急啊，等嫂子把钱凑够了再去找你啊。这件事儿可不能往外乱说啊。
0: 放心吧，嫂子，我知道啊。

0: 五块钱是吧？啊，好，
1: 大快乐！
0: 哎，给你，来，
2: 哎，好，谢谢啊，拿走吧，啊，
0: 好好。

0: 糖、洋火、洋烟卷喽。
1: 吃的去啊，咱走了啊，不要不要，
2: 到站了，咱该下车了、
0: 哎、啊！洋烟卷喽！
3: 哎，这一路上咱们碰上了，真是缘分了啊！
4: 就是
3: 小吧。哎，你到哪站？
5: 到前面一站。下一站。
6: 哎，
3: 咱俩
6: 往里走。
2: 哎呦，冯大爷！哎，
3: 你先上来家里坐坐吧。
2: 哎，凤啊，快叫爷爷。
6: 真乖呀、啊！你们娘俩这是去哪儿啊？
2: 啊、哦，我去枣庄赶了个大集，把织的布给卖了。
6: 嗯，都半年没见了
2: 啊，是
6: 还好吧？嗯。
2: 冯大爷，车到站了，去家里坐坐吧，我正有事要跟你打听呢。
7: 让一下，让一下。
6: 啊、
2: 哦、啊、哦，哎，走，凤、啊，下车。
6: 你找我就是这个事儿啊？
2: 嗯，本来我是想让同村的六子兄弟找他师父李九给报这个仇。哎呀，可后来我想，这钱我得猴年马月才能凑够啊，就又想起那天晚上那个人了。
6: 这不知道名字就难打听了。
2: 嗯，照你这么说，这仇就没指望了。
6: 报仇这事儿吧，牵扯到人命，急不得。哎，王林嫂，依我看呢，你这个仇啊，还是让共产党替你报吧。
2: 共产党？共产党是谁？
6: 共产党是给咱穷人做主的党，咱穷人的仇，他都给报，而且还不收钱。

0: 办的那件事儿，我还没来得及跟师傅说呢。
1: 六子，我这次叫你来，就是想跟你说，我呀，终于找到能替我报仇的人了。
0: 啊，是吗？他叫啥名？
1: 共产党。
0: 啊，共产党？
1: 啊，你认识啊？
0: 嗨，共产党是小日本的死对头，有谁不知道啊？
1: 哎，那你赶紧把他给我找过来，我想见他。
0: 哎呀，嫂子，共产党不是一个人，那是一伙人。哎，老蒋啊，管他们叫共党，谁要是跟他们沾了边儿，咔嚓，脑袋搬家。

0: 真是太感谢您了！哎，要是洪哥给咱每人一个坏的二十响就好了。我要是有枪，打！我全给他们找到了。
1: 行，得，
2: 这是张司令奖励你们的。哎，
1: 好，
2: 这短枪能不能再给我们几把？
3: 老胡啊，你应该知道山里的情况比较困难，
2: 短枪确实拿不住了，这把枪还是张司令自己佩戴的呢。
1: 那谢谢张司令，你替我转告他，这枣庄的队伍很快就能拉起来。拿过来，拿过来，我们可不是把粮名证拿出来了，听见没有？啊，
2: 我去粮名的。
1: 仔细一点搜查。
2: 哎，
1: 查
2: 过你。
1: 这一家。
2: 哎，
1: 你
2: 们。
1: 哎，
2: 哎呦，太君，太君，
1: 太君来查粮名证。
2: 哎，这是我的粮。

0: 是老枣庄，山里来的。太君，我是老枣庄人的干活，这是刚刚回到枣庄。
1: 你的是八路的干活。哎，太君，没有是大大的良民啊！哎呀，哎呦，哎呦，太君，哎呦，哎呀，岗村太君，哎，您来了，什么风把您给吹到我家来了？啊，哎，屋里坐，屋里坐啊。
0: 王嫂，
1: 你的家？哎，对对对，这是我的家。你看这位呢，他是我爹，这位呀，他是我表哥，我把他请来呀，这个的干活，这个的干活，开路，走，太君慢走啊，
0: 老黄。
2: 这个要吗？哎呀，好嘞，老板，哎，这马上就好了，一会儿给你包上，拿走，边走边吃。
0: 哎，还没给钱呢！
2: 哎呀，行了行了，狗汉奸一个，别理他。
0: 哎，
2: 这帮狗汉奸都不是东西啊！
0: 对呀，
2: 真是的。
3: 姑娘你好，哎，姑娘，方明啊，哎，姑娘，
2: 本人永吉，日朝混血，在宪兵队任翻译官，兼宪兵队副官，每个月限打洋八块。
3: 姑娘，你是哪里人呢？
4: 我不认识你，你没什么好说的，
2: 请让一让。哎呀，我看你拿这么多书，我心疼啊，让我来帮帮你。哎哎，
3: 你真听不懂人话是？

0: 是，让开。
1: 姑娘，你别生气了，赏个脸，我请姑娘去看东洋戏去。
2: 太君辛苦，太君，太君辛苦。
1: 太君，
2: 好，辛苦。
1: 太君慢走，慢走。
2: 姑娘，
1: 姑娘，姑娘，
2: 姑娘，等我，
1: 等会儿，你听我说呀。姑娘，你别这样，你这要去哪儿啊？姑娘，怎么样，赏个脸？你听我说，只要你跟了我，保证你穿金戴银，吃香喝辣。

0: 要的。
1: 竟然有人光天化日之下袭击皇军的翻译官，说明枣庄的刁民实在是猖獗。
2: 是是是。
1: 不过永吉君素来喜欢花姑娘，也是咎由自取啊。
3: 冈村队长，那个袭击我的人如果再让我遇见，我一定当场毙了他。
1: 你看清他了？
3: 没有。
1: 那你怎么枪毙他？中国有句老话叫吃一堑长一智，永吉君你还是收一收你的色心吧。
4: 还敢当街收拾吉翻译，你胆子可真够大呀！这两天小鬼子都疯了，到处抓人呢。听我说，这几天你先别跑了，跟我爹烧炭吧。啊，
5: 对呀，要是没人看热闹，我当场就弄死他了。
4: 弄死一个吉翻译是小事，就怕弄不死暴露，那可就坏大事了。
5: 这事儿要不是赶上梅妮受欺负，我哪能这么干？
6: 陈子，你放心啊。
5: 我以后注意就是了。
4: 这该死的吉翻译是该收拾收拾，够仗人势的一个杂种。
5: 那两拳啊，也够他受的。
4: 行，吃饭吃饭。来，
6: 我说强子，你还是替你红哥谋个差事吧。这样下去可不行，总让人提心吊胆的。虽说你红哥有了良民证，但是还是得有个固定差事做呀。这样一来，鬼子汉奸上门来查，咱也就不怕了。
5: 老爹说的对，看来啊，咱们是得有个固定的职业。
4: 老红，那你说咱们干点啥事儿？
6: 枣庄啊，到处都是烧焦的，这行好学，谁都会。的院子又宽敞，现成的脚尺，我看不如让你红哥收拾一下，办个炭厂。
5: 好主意，咱就办个炭厂。
4: 办炭厂，人倒是不缺，可得有本钱呐。咱们到哪儿去弄本钱呢？

0: 如果都按照咱们说好的计划来，肯定啊没有问题。
1: 好，好，好，好，哎，嗯，好，嗯，开探厂的事儿就这么定下来。嗯嗯，现在最主要的是想办法搞点本钱。
2: 是啊，
0: 哎，老，过两天有一辆粆车，我打听一下具体时间。
1: 好，尽快打听。现如今啊，粮食最好换钱。
0: 啊，
3: 是啊，
0: 哎，
1: 不过鬼子最近加强了巡逻，这货车一过，后面就跟上了铁甲车。
0: 那就是下了货，也来不及运走啊！哎，要是能把铁甲车拖住就好了。耶，
1: 拖住！那小鬼子听你的。
0: 是，哎，是，现在吃两条线比从前难多了，但是活人不能让尿给憋死。大家伙儿再多想想办法啊！
4: 嗯，
0: 亮子哥，
1: 亮子哥，
0: 亮子哥，
1: 是黄二那小子。
0: 他咋找来了？我出去看看。亮子哥，我都看见你了，你出来呀！哎，
1: 黄二，
0: 亮子哥，你咋来了？我这不到你家找你，街坊说你往西窑这边来了，我就来这找你了。
1: 找我有事儿啊？
0: 啊，我老舅说啊，今天晚上有一辆鬼子的运粮军车。
1: 真的？
0: 当然真的。
1: 亮子哥。
0: 好几个人经常往那儿跑，你们是不是拜把子了？
1: 你想干什么？
0: 我也想是个黄二亮子哥。
1: 你先等会儿，哎，红哥，是黄二，他想要入伙。
0: 你们大家伙觉得黄二这人怎么样？
1: 我是觉得够义气，也敢做敢为。
0: 不行不行，我不同意，这狗日的好吃懒做，私心重。
5: 鲁哥说的对，黄二这人爱贪便宜，每次搞车总要比别人多拿一份，而且手脚也不干净。后来就没有人愿意逮他玩了。
1: 自从咱们走了以后，他开始吃两条线，就让他第一个离开弟兄们的，净干些下三滥的事儿，不管什么人他都偷，快成枣庄一霸了。
0: 红哥，我也不大同意。
1: 这黄二啊，是有一身臭毛病。 但黄二和我是发小，过去是我把他引荐给红哥的。红二说了，只要红哥领头，他一定好好干。哼，再说了，黄二他舅舅大齐老张，跟咱们交情一直都不错，也帮了咱不少忙。我看，咱们就收了他吧。嗯，
0: 嗨，
1: 用人看优点，可这缺点嘛，六哥平时也没什么。不过，哦，你拿主意吧。
0: 我觉得黄二怎么也是枣庄的兄弟，尤其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就让他进来吧。
6: 把劲儿把话放在这儿，就这小子的德行，迟早有一天会统治娄子来。
0: 是，来吧。
6: 哎呦，红哥、强哥，你们这都回来了？哎呦，想死你们了！哎呦，亮子哥，你说他们回来，你也不说一声。
0: 哎呀，弟兄们都在这儿呢！哎呦，可把我给想坏了！你说你们拜把子也不叫我，这太不够哥们儿了！你们，
6: 黄二，
0: 既然你惹我们是兄弟，我可以让你入伙，但是咱们丑话说在前头，咱们拜了把子，以后出生入死，你敢吗？
6: 敢！不敢是孬种。
0: 为朋友两肋插刀，你怕不怕死？
6: 不怕。
0: 不背叛兄弟，不私吞财物，这两条你做得到吗？
6: 洪哥，我黄二要是违反了规矩，任何一条，我就吃枪子儿，让弟兄们打死我。好，拿酒来，今儿个咱们热闹热闹。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找谁呀？刘洪他们。舅，刚入伙，你可得给我个面子啊！发车后，你只要拖住小岛就行。你真和刘洪他们？
1: 那还有假？
0: 舅，王强给了10块钱，哎，你拿着这个拉小岛喝酒去。
1: 跟着刘洪、王强他们，行，这忙我帮了。
0: 兄弟都叫来了，你放心，2块钱一车货，兄弟们说天天都愿意来。
2: 丫丫，你鼓得挺紧。

0: 太君，太君，我下班了，正想请你喝酒，咱们到馆子里眯一眯。
1: 不行不行，我得巡逻你公司的哟。
0: 这车都顺利的发出去了，有啥好巡的？太君，听说你酒量大，今晚上我跟你比试比试。
1: 张弟，你抵比不过我。
0: 那可不一定，走，太君，先喝酒，喝完酒再说。
1: 那边土八溜的油。
0: 哎，天冷大大的，兔兔们都能结成冰，土八路的不会出来。太君，今天是我生日，太君不去我可伤心呐。馆子里有烧鸡大大的，我们终日亲善亲善，谁心里干活？
2: 哟西，走，
0: 走走走走。

可是去年鬼子招司机，你咋不报名啊？

来，快点，快点！

0: 钱不是赌就是海吃海喝，哦，今日有酒今朝醉，这样不行。不是，坤哥，这钱不分流的干啥呀？
1: 对呀，留着报窝呀。
0: 对，就是要让这钱报窝。哎，咱不是事前说好的吗？搞本钱办探厂，啊，咱们办探厂，搞正当职业，咱们不能光吃两条线，那样太危险了。原
2: 打算拿着钱多玩几圈呢，这可倒好，
0: 嫌少是吧？谁嫌少，不愿意合伙干，拿钱滚蛋。
2: 兄弟们呐，洪哥那也是为了大家考虑。现在枣庄的小鬼子是越来越猖獗，咱们老聚在一起，难保不惹小鬼子怀疑啊。咱们办探厂子，容纳的人多，人来人往，有买有卖啊，二三十个人常聚在一块儿啊，也是正常的。而且办探厂子，咱们都是熟路子，是吧？不用学，大家都会呀。再者说了，咱们办探厂子。都不用多出钱呢，啊！
3: 哎，强哥，那要说办探厂不出钱的，再说了，就这点钱，还不知道够不够呢。
2: 傻呀你啊！啊，小鬼子偷了咱们枣庄多少煤呀？偷了多少啊？一火车一火车的往外运呢。咱们都是干啥的？啊？他们能把枣庄的煤偷出去，咱们就能把它给偷回来。
4: 哎，强哥说的有道理。

0: 咱把火车偷了煤都是运到集市上去卖，要是再偷了煤，咱就可以放在炭城里卖，要是卖完了，还可以挖焦池烧焦炭呢。
1: 是啊，嘿，
0: 这事儿啊，我跟强子定下了啊。我知道你们就是担心自己那点钱啊，我今儿个说明了啊，
2: 这
0: 截留下的钱算是大家集的资，每人算一股。
1: 哎，这主意好，我同意。
0: 我也赞成。哎，好是好啊，必须每月公布账。大家放心，俗话说账目清好兄弟啊，咱们兄弟们做事啊，都得光明磊落，谁也不能藏着掖着。哎，红哥，
3: 咱们炭厂起个什么名字好啊？
0: 咱们兄弟们聚在一起啊，就跟当年的梁山好汉英雄聚义一样。我觉得咱们炭厂的名字得有个义字。咱们这炭厂呢，又是兄弟们合股。 要不，咱就叫义和炭厂吧，啊？哎，
1: 这个名字好，
0: 好，
1: 名字好，我同意啊。
0: 好，明天啊，王强负责办炭厂执照啊，以后呢由他管钱，这个鲁汉林中啊去中心公司进煤啊，彭亮记账，负责供销。
1: 洪哥，那我呢？
0: 不是，还有我呢。你们俩当业务员。
4: 负责打探两条线的消息，以后啊，咱们白天烧炭，晚上抽准机会还得吃两条线。
5: 对，
4: 哎，洪哥，那你干啥呀？洪哥以后啊，就是咱们炭厂的经理。哎，老洪啊，我看农历初八是个好日子，咱们义和炭厂就在那天正式开张。
5: 好。
0: 介绍一下啊，这位是金山大掌柜，这位是我的兄弟刘红，
5: 炭厂大掌柜。恭喜恭喜！
6: 欢迎大掌柜光临啊！大掌柜是我兄弟的朋友，也是我刘某的朋友，承蒙大掌柜多多关照。哎，
5: 刘弟，太客气了，我们是朋友，以后发财大大的。
0: 啊，对对对，发财大大的。
5: 啊，对对对，里边请，里边请，请请请。
0: 啊，请
5: 两位，请请请啊！哎，恭喜恭喜啊！
4: 我就请长假了，我就不去了。大掌柜，您不要多虑，顺子呢一定能胜任二头的活儿。哎，
7: 顺子只能出苦力，我需要的是像王嫂你这样的人，头脑灵活，帮我发财的出主意。哎，
4: 我是跟大掌柜您学的，大掌柜的头脑比狐狸还狡猾，大掌柜的厉害。
7: 你弟很会说话。
4: 以后你们烧的酒，粮行全部收购。哎呦，那太好了，多谢大掌柜的关照啊！
7: 谢的不要，我要入股。
4: 啊？哎，您要入股啊？
7: 你们烧的酒，粮行全部收购，100元一吨，我的红利20%。明白？
4: 什么？您那说是？
1: 这件事要悄悄的，你们好，我也好，我钱大家赚，哎，你明白？明白，明白，发财大大的！哎，不行，小鬼子这套打不死的日本秃驴，心也太黑了吧？哎，这不是给小鬼子搞活了吗？咱兄弟几个起早贪黑的，挣的钱就流进他们的口袋里，这能行？
0: 对呀，行了，你们少说两句能死啊！留不管，留不管。老胡，你说这事儿怎么办？洋行的鬼子是你引来的，还是你自己去说？那秃驴想入股，没门！
4: 我觉着啊，这事儿行。
0: 啊，咱们就让金山入股。虽然炭厂的收入少，但是啊，对咱们有好处啊。
4: 啊，
0: 有了洋行这层关系，就等于有了一顶保。

0: 出散，便于我们开展活动。这特务也不敢轻易的找咱们麻烦。
1: 嗯，对，
2: 我也同意。
1: 对，再次恭喜了啊！留步留步，
2: 好久啊！哎，亚伟哥，看得这么入神，这么漂亮的布料，是想送给林妮吧？
3: 我倒是想给，就怕人家不要。
2: 为什么不要？我看梅妮真的是挺喜欢你的。
3: 不好说，林妮从那事儿以后，她就
2: 怎么了？就怎么了？
1: 哎呀，什么也没有。你小子赶紧干活去啊，干活去。
3: 哎，你小子，把布还给我！
2: 除非你说你喜欢给你。
3: 臭小子，快点还给我！你拿来，你给我！
2: 行行，给你。
4: 姑娘好眼光，这可是上好的料子，你要是看中了，我给你便宜点啊。
1: 妮子，我和师傅都穿不了这衣服，你可别花钱了。
5: 对，我知道了，我想给亮子买。
1: 你给他买衣服？你花我钱给他买衣服？妮子，我就不明白了，那人有什么好？你还想嫁给他咋？
5: 我自己花钱买，不用亮子跟你掏钱。老板，帮我包起来。
1: 嗯，好好。妮子，我真不明白了，彭亮那小子有啥好，值得你这么对他？你真打算嫁给他呀？
5: 老板，多少钱？
1: 5块钱。你真买呀？
5: 谢谢啊。
1: 对，好嘞，下次再来啊。
6: 妮子，
1: 哎呀，哎，让一下，让一下。
7: 哎，你这人怎么？
1: 你这样就虚
7: 了。哎呀，别插队啊！哎，你这人真是的。

0: 是这样，妮子前段时间在大洋街让小鬼子给缠上了。啊，你说什么？又让小鬼子缠上了？妮子受欺负了吗？什么？怎么还又啊？妮子以前让小鬼子缠过。啊，没什么。你刚才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师傅，你看，我觉得妮子一个女孩子嫁的，天天在外面跑不安全，再说她也大了，妮子小时候我就保护她。你看现在，
0: 你想说什么就直说。
1: 师傅，是这样，我相中妮子了，我想娶她。
0: 这事不行。啊？
1: 不是，师傅，为啥呀？
0: 小的时候你就说让妮子长大了嫁给我，
1: 那时候
0: 不行，现在不行。
1: 师傅，是不是因为彭亮那小子？
0: 彭亮那小子根本配不上维尼。
1: 我知道了，师傅，我也配不上妮子。哦，
0: 是妮子配不上你？
1: 这怎么可能啊，师傅？妮子上过洋学堂，还是记者，妮子怎么可能配不上我呢？
0: 师傅。
1: 你这不是真心话，我知道了，你是不是压根就不愿意，又怕伤害我，所以故意这样说的呀？
0: 六子，你还记得当时梅妮是怎么认识彭亮的吗？
2: 我们要团结起来。

0: 我那身上彭亮那小子碰上了，要换我呀，绝不会让妮子受伤。
1: 现在说这些都晚了。那个时候不是没让你遇上吗？后来我是怎么都不同意妮子跟彭亮交往，彭亮一直跟着刘红干，跟我不是一条心。我怕妮子跟他受委屈，结果妮子不听，三番五次跟彭亮偷偷见面。我知道，就去找了彭亮。彭亮这熊玩意儿轴得很，说什么恋爱自由。
2: 还说是妮子说的，说他们是不关我的事，把我气的。我把他们打了一顶。
3: 师傅，把他打服没有？他有没有说以后不再找妮子了？
2: 要是听我的，妮子也不会出事儿。
3: 日本人丧心病狂，夺我财富，侵我疆土，我们怎么办？
4: 把他赶出去！
2: 对，赶走小日本，把我华夏山河。
4: 我得见过你，工人优秀，你得进步认识。你个小日本，给老子滚开！老子今天心情不好，别找打。走吧，走吧，走吧，走吧。不是你说的那种日本人，我是日本左翼，和你们一样的人。少他奶奶跟我胡说八道！ 老子跟你不一样，小日本就没有好东西。滚！你日本左翼是反对日本天皇的，和你们一样是反战的、闹革命的。
5: 你当老子是傻子？你们日本人怎么可能自己反对自己人？
4: 的确如此，我是个商人，这次就是为了资助你们的抗日运动而来的。我知道，你弟不相信我，我可以用行动来证明。
2: 怎么证明？
6: 你可以带我去见进步学生，他们一定知道日本左翼。到时候我会资助你们的抗日行动。
7: 你小子别跟老子玩心眼儿，要是假的，我弄死你！
4: 你答应带我去见进步学生？
6: 今天就到这里，大家先回吧。
8: 好，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好，好，好，这堂课讲的真好。
9: 是啊，
6: 走，走，走，走。
7: 哎，亮子，你怎么来了？
6: 我来看看你。
7: 哎，你知道日本左翼是什么玩意儿吗？
6: 听说过，是日本的共产党阵营侵华的。
7: 侵华？亮子，你先别着急，日本左翼的侵华是亲近中华，不是侵略中华。你问清了再说，先别着急。
6: 真的是好人？
7: 等等，问问。
6: 你给我老实点，有一点不老实，老子让你死得透透的。你给我说明白了。
7: 我是日本商人，并且也是日本进步左翼人士，之前加入了日本共产党。这是我的徽章。
4: 我听说过，还真没见过。
7: 我们日本左翼主张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我们的目标是废除绝对天皇制和实现民主制，反对战争。但是，我们的行动受到了日本右翼的严重打压和迫害，不得已只好转入地下。
4: 那你怎么会离开日本呢？
7: 一是为了躲避日本右翼的迫害，二是为了联合共产主义同盟，反对战争，推翻天皇暴政。我知道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的组织，所以我到处在找机会，希望能够联合抗日。
4: 啊，你想找中国共产党？那你可找错了，我们只是进步学生。
7: 我知道，进步学生也是需要领导的。你现在不相信我也是情有可原，我可以赞助你们的抗日运动。 等你相信我了，我们再谈别的，怎么样？

0: 温妮小姐，别害怕，是我。你干嘛跟着我？
1: 温妮看你一个姑娘走夜路，实在是不放心呢。
0: 跟踪我？
1: 哎，凑巧，凑巧了。
0: 是你引来的人吧？
1: 嘿，这时候，估计你们的组织已经被消灭了。
0: 你这个骗子！

0: 这些事儿都解决了，别再戳妮子的伤疤了。
1: 师傅，怎么解决的？
0: 我后来找到毒牙，那个熊玩意儿也知道自己害了妮子，任我打骂也不动弹。我见他那会儿怂得很，气急了，我拿枪顶着他脑袋，让他以后再也不许见妮子了。
1: 九哥，都怪我眼瞎，认识了小仓一郎这个狗日的特务。
0: 现在给我滚！永远永远不要再回来招惹我妹妹，不然这枪里的子弹就送你上西天！九哥，妮子出事以后天天寻死寻活，一个扛不住就要自杀，我没办法，就把她锁在屋子里。后来。 我去找小仓一郎报仇，却险些丢了性命。妮子看我不在家，便逃了出去，想叫自杀。姑娘。
2: 好了好了，姑娘，你这是干啥呀？这多危险呐！啊！你让我死了干净！哎呀！有啥想不开的啊？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呢！啊！这人要是没了，就啥都没了。好了好了啊！好了，哎，有啥想不开的？走，跟我说道说道去啊！走走走。
3: 师傅，你放心，我一定找到小仓，给妮子报仇。
4: 没你的仇已经报了，
3: 小仓死了，师傅，是你做的吗？
4: 不是我。

0: 大白天的，大杨街石桥上砍下了小仓一郎的脑袋，给梅妮报了仇。
1: 师傅，我对妮子是真心的，你把她许配给我吧，我不在乎她从前的事儿，我会加倍对她好的。师傅，
0: 六子，我知道你是个汉子。

0: 我知道你是个汉子，但妮子这事儿我不能点头。妮子好容易现在重新活过来了，谁也不能再去伤害她。你要真喜欢她，就远远地守着她吧。
1: 师傅，我
0: 行了，别说了。王公道。

什么你干我，赶紧离开。

乐子兄弟既然想玩，图个乐，请。

0: 你他娘的龟孙儿，老子弄死你！我，华儿，我滚一边去！我真是，
1: 六子兄弟，黄二、林中多有得罪，我在这儿。

0: 这回我可真给你赔不是了，红哥，你太客气了。友子，
1: 你啊，
0: 就在这儿养伤吧啊！所有费用不用操心。
1: 红哥，林成家里我派人给你捎个信儿，别让家里担心。
0: 没事，红哥，我要不是跟小鬼子急眼，我也不会躲到这儿来。
1: 这下可好，给红哥添麻烦了。
0: 你怎么和小鬼子急眼了？

0: 你们是不是都是来这儿当士兵？啊，有多少人？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啊？
1: 具体多少人，我也不知道。他们好像从徐州来的，至于到哪儿去，我还真不知道。反正都是背着行李下来的。
0: 哦，刘子，你呀，好好养伤。
1: 你们两个还能有点出息吗？啊，赌钱打架撒场子，你们够可以的。地痞流氓也就这样了。
2: 不是红哥，他田六子来咱们地盘上耍横来了。啊，
1: 你不去赌场，人家能给你耍？啊，你不赌钱，人家能逼着你赌。
2: 每次惹事儿都少不了你黄二。我看这枣庄离了你快转不动了，小鬼子见了你也得鞠躬啊。
3: 红哥，你这骂人不带脏字儿也忒狠了，别跟我嬉皮笑脸的。
2: 哎，老红。
1: 算了算了，都是自家兄弟，差不多就行了。行了，你们俩都出去吧，在外面琢磨琢磨，去不去就去，回来。不，
2: 红哥，你老人家还没解气呀？
3: 给你们俩一个立功的机会啊！
2: 哎，好好，请吩咐。
1: 赶紧啊，到王沟站给我打听一下，听说那边有很多鬼子，看看怎么回事。
2: 您就请好吧，走。
3: 哎，等等，知道打听什么吗？
4: 不知打听小鬼子来干嘛吗？哎呀，
5: 记住了，打听一下小鬼子有多少人，去哪里，要干嘛，记住了吗？这强哥，你跟个娘们似的，想的还真细分，还不快去！好嘞，你没发火。
6: 刘掌柜，
5: 哪有这么不讲理的人啊？啊，吃了喝了还打人，我找你们刘掌柜评评理去。
4: 怎么回事啊？哎呀，刘掌柜，瞧瞧你这位弟兄啊，在我店里海吃海喝呀，还把我跑堂的伙计给打了啊！哎，刘掌柜，你评评理，我就是个做小本生意的人，我就是看他眼熟，我才把这账赊给他呀。但你也不能老赊不给呀。刚才我让跑堂的伙计问一下，啥事能给结账啊？哎，结果鲁爷这火了，举拳就把我这伙计给打伤了呀。
7: 我就打他一拳，
8: 打他一拳，
7: 掌柜，您别生气啊。您看这样吧，这酒钱，这兄弟治疗费，您看二十块够不够？
9: 够了，够了，
7: 是，
9: 还是刘掌柜您打理我去。改天我请刘掌柜到我店里喝酒。
7: 哎，好好，
8: 走吧，
7: 走吧，
8: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
0: 林仲，去办你的事儿。
1: 花儿，把那给我弄进来。
0: 怎么了你？怎么惹事儿？怎么了？这是两条线，办船厂，我鲁汉出力最大，刘汉最多，我鲁汉没多拿一分钱，你也没多发我一分钱啊！打从阳台里出来，我就不是小肚鸡肠，我不是怕吃亏的人。 可你洪哥的一碗水端平吧？谁是前娘生的，谁是后娘养的？
2: 少说两句。
0: 接着，你们怕得罪人，我不怕。你洪哥是掌柜的，抽好烟喝好酒我没意见。可他王强平时干了些啥？凭啥他天天抽好烟喝好酒？
3: 我觉得，那鲁哥说的也有道理。那就是亲兄弟，也得明算账吧？哎，
0: 这要吃亏，也得吃到明处啊。
3: 就是啊。都说完了是吧？
0: 抽好烟是吧？拿去，要钱，好，拿着都滚。你们以为咱们开炭厂就是为了赚钱啊？招的兄弟们越来越多，就是为了多赚俩钱。手里边有俩臭钱，就开始欺负更穷的人。要是这样，咱们跟地主老财有什么两样？跟以前的矿主矿霸有什么两样？ 小鬼子打进来，咱们枣庄的煤天天往外运，都运哪儿去了？你们知道吗？枣庄的老百姓天天死，这些都是谁干的？你们知道吗？为什么咱们中国人都该遭这个难？咱们活着的人眼睁睁地看着没被挖，兄弟姐妹被杀，咱们这心里边是什么滋味？

0: 自己的良心，咱们能够安心的在这里喝酒吃肉抽烟吗？你们不是想知道我跟强子在外边干了什么吗？今儿个我就告诉你们，怕什么？都是自家兄弟，该是公开咱俩身份的时候了，要不然这以后的工作怎么开展？兄弟们，我还有强子。
1: 鬼子汉奸最害怕的八路，这次回来就是要在枣庄拉起一支抗日队搞垮鬼子的铁路线。
2: 洪哥，啥也别说了，以后我们就听你的了。
3: 对。

0: 我们要赶快早庄密电。
1: 念，
0: 138旅团已秘密进入枣庄待命。
1: 嗯，很好。给冈村发电，要他坐镇枣庄，严密封锁消息。
0: 嗨。

会藏人。

周边的武装力量，离枣庄最近的，也就是暴动部的部队。没错，肯定是想突袭咱们山里的部队。让人赶紧把这个情报给部队送出去。

0: 你可不要窝藏，他可是皇军通缉的要犯。
1: 哎呦，二大班长，这年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躲还来不及呢，我管那门子闲事儿。
0: 嘿，二头真是个明白人。
1: 哎呦，二大班长，这大晌午的，弟兄们也怪辛苦的，咱们喝点茶去。
0: 嘿嘿，有公务来，有公务来。
1: 哎呦，急翻！

0: 你瞧我这眼神儿！哎，二蛋班长，不是让你喝茶吗？
1: 怎么不去呀？
2: 不能喝茶，有功夫不能喝茶，不能喝茶。
0: 哎，
1: 过去你还知道有功夫，那还不快搜？
0: 是，
3: 该搜，该搜。
0: 哎，季凡爷，让他们搜，咱们去喝茶去。
1: 哎，对对对。您去喝茶，
4: 我来搜查，
1: 喝什么茶呀？
0: 这
1: 七番爷功夫第一，他不喝茶。
0: 哎，对，不喝茶。哎，走走走走走走，哎，
1: 不喝茶，不喝茶，不喝茶。不喝茶，总得吃点饭吧。七番爷，兄弟们都跑了大半天了，算是我犒劳兄弟们的啊。
4: 哎，这是什么意思呀？啊，
1: 不是，没什么意思。以后啊，探长发财还得仰仗七番爷呢。啊，来，拿着拿着，去去去。哎，弟兄们，都给我停下来啊！帮吉帆搜，听见没有？
0: 哎，不行，
5: 好，
0: 不行啊，强哥，这洋行金山大掌柜还等着要交子呢，咱能停活吗？
1: 哎，你傻呀你啊！啊，洋行的交子重要，还是吉帆的公务重要？啊，明天交上交子，有吉帆担待着呢，你怕啥呀？是不是？
0: 对对对，吉帆担待，
1: 吉帆爷。明天啊，麻烦您陪我去一趟洋行，给金大掌柜的说说情况，给宽限几天，行吗？啊，拜托了啊！
4: 二大班长，
0: 队长，
4: 你说这探长黑乎乎的，这李九能上这儿来吗？
0: 报告队长，我觉得他不可能来。
4: 那还不快撤？
0: 撤！哎，撤！
1: 吉翻译啊，慢走啊！陈三啊，你怎么干上这个？不在车站干了，
6: 你走之后，金掌柜又扣钱了。
1: 哎呀，钱少你不能干这个呀！你看你这身皮，小鬼子不收拾你，八路也饶不了你。你自己掂量办吧，啊！
7: 来，喝碗水。红哥，谢了。我刚从徐州回来，进了趟城，本来想看看梅妮，就遇上了麻烦。
8: 九哥，你名气大，出手的时候也得小心点才是。
7: 红哥，你现在是人强马壮，像个干大事的样子。
8: 九哥，当初啊想拉你入伙，可能九哥嫌弃我当时庙小，现在我这庙，九哥总能看上眼了吧？
7: 做买卖我不感兴趣，闯江湖靠的就是枪，一把枪吃遍天下。
8: 九哥。勇敢能干，我刘洪佩服。可单枪匹马总有失手的时候。哎，你说咱们俩要是合起来，
7: 洪哥，我李九打鬼子不雄，要是入伙，我不干。光杆一个人多痛快，人多了也是累赘。洪哥，你们要我帮忙，我不帮忙不够朋友。要我一起干，我只能说对不起。
8: 好。
9: 你们连一个飞贼都抓不住，你们饭桶大大的！
0: 太君，这个李九确实厉害，武功大大的好啊！
9: 站！从现在起，要密切注意江湖人物，尽快查到李九的线索。
0: 是啊，太君。
7: 来，我帮你拿着，你真的。
10: 谢谢。
7: 客气什么？

0: 你看见那么多人，走，跟我去探长。
1: 你不是刚下班吗？
0: 我突然戒烟，说不定有啥事儿，我不放心你自己，你得跟着我。
1: 我也是隔三差五戒烟，你先蒙着点，我自己能行。
0: 不行，我不能让你再出什么事儿。
1: 我自己会小心的。
0: 这怎么行啊？这满大街都是小鬼子，万一再碰上。

0: 你想和能不能跟我闭嘴？亮子哥，你得了吧！我知道你心里头想着梅妮儿姐。梅妮儿姐，你看，亮子哥呢也算是个不错的爷们儿，是不是？我有个提议，你呀，嫁给他得了，当我嫂子。
1: 小哥，你别胡说，我跟亮子是朋友。
0: 哎。
1: 你拿他当朋友，他可是拿你当心尖上的宝。
0: 哎，你小子再胡说八道，我割了你的舌头！
1: 亮子，我先走了。哎，梅妮儿，梅妮儿，我送你。
0: 哎，亮子哥，
2: 我说错什么了？梅妮儿姐这么生气啊？
0: 哎，亮子哥，
1: 给我吧，你们赶紧回去吧。
0: 我送你回家，就是，送回家安全。
1: 你小子能不能闭嘴？
0: 你刚才不还担心探长出事儿吗？这会儿怎么不着急了？你们回去吧，我马上就到家了。
1: 没事，
0: 探长里有红哥、强哥，他们都在。哎，就是，不着急，不着急啊。哎，你小子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
1: 嘿嘿嘿，
0: 看来真是缘分呐！啊，今天老子艳福不浅，上次让你给跑了，这回跟老子快活快活去，
1: 放尊重点。
0: 哎呦！哎，不好，是姬凡，
1: 姬凡有枪，别跟他纠缠。

0: 及时啊，苏鹿支队和115师的老六团在趵突共山里设下了埋伏，
1: 好，
0: 把鬼子的一个大队连窝给端了。哎呦，
1: 好啊，这回啊，小鬼子有去无回啊。
0: 还有好消息呢，啊，张司令说要派一个党代表来，过几天就到。
1: 真的？哎。

0: 这就是我们宋辉帝国的战利品吗？这次京郊部署的如此严密，刚进山，竟然就中了八路的埋伏，损失如此惨重，这说明了什么？什么？
1: 将军，这次失败，说明在枣庄一定有八路军的地下情报组织。
0: 废话，
1: 军火被劫，洋行血案，你不是一直在破获地下党吗？一年了。

0: 逍遥法外，有恃无恐。
1: 将军，我愿意接受帝国的任何处罚。
0: 哼！将军，如果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
1: 我从济南请来了帝国的高级特工茅山一郎大佐，你要好好配合他。
0: 嗨！
2: 行行行，
3: 快点啊！
2: 哎，小鹏，
3: 你出去打十斤酒，买点肉。
2: 行行，
3: 咱拿着。是不是攒点生意好？咱红哥要犒劳犒劳我们。
2: 是啊，
3: 这几天没喝酒，我都上憋死了。
2: 憋坏了不能多喝，今天喝酒啊，肯定有事儿啊。
3: 有事儿肯定是好事儿。
2: 对对对，
3: 我跟你说，红哥平时不让喝酒，今天喝酒啊，肯定有事儿。那不。
4: 只要有酒，咱们就痛快的喝一口。这几天没沾酒，我看你心放不下米两口。你也嚼吧，米两口。
5: 看把你急的，喝口茶。
0: 哎，老板娘，山里派的人，你认识吗？
4: 不认识，但是听说这位同志是位老八路，可厉害了，会是双枪、百步穿杨呢。
5: 真的，太好！这张司令给派的人肯定是个顶个的强。
4: 是，
3: 老板娘，
4: 哎，来了，
3: 等着我们慢啊！
4: 哟，老主，够里面请，你们聊着。
3: 刘掌柜，等急了吧？来来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刘洪同志，啊，这位是刘洪同志，啊，
5: 初来乍到，一切都很生疏，还请你多多关照。
0: 哎，好，好，好，
3: 你们先聊聊，熟悉熟悉啊。
5: 哎，来，坐吧，坐吧，坐啊，坐。好，刘洪同志，你们血染洋行、飞车夺枪的英雄事迹在山里都传开了，我心里面真是特别的敬佩你们呀。<笑>
0: 是吗？
5: 这次组织上派我跟你们一起工作，我心里面特别的激动，也特别兴奋啊。对了，我想问一下你们，咱们现在有多少人呢？
0: 算上我七个，这回你来了，这不是八个吗？嗯。
5: 哎，那咱们队里面有多少条枪啊？
0: 长短枪10支。
5: 啊，
0: 哼，
5: 组织上派我跟你们一起工作呢。再大的困难咱们要一起克服，一起战胜。
0: 司令部命咱们这里为铁道游击队了。
5: 啊，真的？
0: 哎呦呵，我们大家伙正等这一天呢。
5: 政委，
0: 那我现在就带你回战场。
5: 好。

0: 华儿，哟，你晃悠什么呢？
1: 我在站岗等着您呢。哦，
0: 这位是，
1: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新来的管账先生李正。哦，这是我兄弟华儿。
0: 哎，
1: 华儿，
0: 哎，李先生，您好，请进，好，请，
1: 走。
2: 这位就是
1: 这就是咱们新来的管账先生李正，啊，他叫。

0: 王强，
1: 你好，王强，
2: 你好，你好，你好，欢迎啊！
3: 馆长先生，真是馆长，真是。
2: 卢汉，黑旋风
1: 啊！
3: 你好，黑旋风。
1: 哎呀，
2: 这手白白嫩嫩的，怎么跟个娘们似的？

0: 你他娘的还使坏呀、啊、
1: 你他娘的干什么你
0: 他他娘的使坏还不揍他、啊、我说鲁哥你这一拳会把管道先生给打飞了
2: 李先生你没事吧、啊、
0: 没事没事鲁哥
2: 去去去
3: 告诉您跟兄弟们在一起就不能使坏谁使坏就揍谁
2: 去你
0: 给我来个下马威是吧这可不叫使坏这叫兵不厌诈你以后多学着点
3: 宇航刚来就想教训老子老子给你脸
1: 胡汉人家李先生初来乍到的你干什么你、哎、
4: 行了行了你开席吧啊
5: 好
4: 好好好好好好
5: 好好好好好
6: 好好看来这账房先生也不简单呐。
3: 屁，喝酒，
6: 走。
1: 来，行了行了行了，都别喝了啊。李正同志啊，是山里边给咱们派来的党代表。
3: 猜着就是。
0: 说这一进门就感觉和咱们不一样。
1: 这以后啊，咱们就跟山里的队伍一样，也有政委了啊。下面呢，咱们就请政委李正同志给大伙儿讲话。
0: 我讲话之前呢，先把桌上的酒和菜都撤了。啊啊！
3: 哎哎，这你揍个事儿，讲话还把桌子撤了，俺鲁汉还没喝好呢。哼，
1: 你没听这开会呢，喝个球啊你！
0: 同志们，既然开会就要有个开会的样子，咱们是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队伍，开会喝酒那是江湖做法，下不为例。王强同志，把桌上的酒和菜全都给我撤了。
3: 哎，
1: 下面啊，咱们就由李正同志给我们宣读上级的命令。
0: 同志们，现在我宣读一下鲁南军区的命令。命令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领导人由以下三人组成，任命刘洪同志为铁道游击队大队长，任命王强同志为铁道游击队副队长，李正为政委，铁道游击队建制为团级编制，直属鲁南军区领导。张司令还让我告诉大家，我们是一支即将武装起来的战斗队伍，要像钢刀一样插在敌人的心脏和血管上。
7: 从现在起咱们就是正儿八经的抗日队伍了。
8: 对
3: 对呀、啊、以后谁要敢跟咱们过不去，咱就跟他理。出了事儿由政委顶着。
8: 就是那挺有的，要是再敢抢咱的话，咱就裂他。
3: 对
7: 对，
3: 裂他的胸。
8: 对对对，
3: 裂他。
8: 政委
3: 这事儿
1: 你
3: 要
1: 跟你说，吵吵是不是开会呢，那政委是来领导咱们的，不是给你们顶雷的。我跟你们说啊，以后都给我规矩的，别整天脸红脖子粗的喝酒打架赌博。以后啊，咱们是有组织的游击队了。
7: 快点，
4: 哎，
7: 快点啊，快点快点，过来过来过来，都放这儿啊，放这儿放这儿，啊，后面的跟上来。李壮，来车炭。
9: 来了。
10: 知道吗？新来的那个管道先生是山里派来的
9: 啊，
10: 咱们也可以加入。
9: 真的？
10: 小鬼子吗？

0: 咱们也可以加入。
1: 哎呀，政委啊，真有你的，这党旗都带了。
2: 队伍将来要壮大了，就要有党支部，又要吸收新同志，我可是有备而来的。
1: 政委啊，那我也得要求进步啊。
2: 好，我等着你。
3: 哎，快点，快点。
4: 二哥，别藏了，
5: 藏什么呀？
4: 这个枪管都露出来了。
5: 李壮兄弟，咱们可是好兄弟啊！哎，
6: 这事儿可千万别跟别人说。
4: 放心吧，我李壮是那种人吗？你这枪是从洋行弄的，小鬼子的吧？
6: 你怎么知道？
4: 你们整天开会什么的，一看就不一般。
7: 我们早就想加入，
4: 怕你们不要啊！
6: 奶奶的！这事没有别人知道吧？
4: 我傻呀！
6: 告诉你啊，你不是想加入吗？你要是老老实实的，什么都不说，我就让红哥吸收你当外围队员。
4: 二哥，你说的是真的？
6: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老老实实的，下一个就是你。
4: 二哥，那我以后就是这个了。
6: 哎，行了，快去干活去。
4: 好嘞，
6: 别告诉别人啊。
4: 哎。

0: 宪兵队队长冈村重佐，他来迎接茅山大佐。
1: 早中，有个叫金山的，还在洋行工作吗？
0: 在，他现在是大掌柜。

0: 盗贼如盲，但是你要明白，发生在你眼皮底下的一系列案件与盗贼并无太大关系。
1: 冈村愿聆听大佐的教诲。
0: 你先看看林城的特务级官长提供的照片证据。这是军火丢失留下的痕迹，还有这张，这是一车的国军战俘逃跑时留下的痕迹。两次作案同样是一种手法，这说明都是一个人所为。
1: 这么说，这两次行动都有军事企图？
0: 不错，但是这个人不是李九。虽然他号称是鲁南的贼王，但对我们不足为患。
1: 李九这个人非常招摇，很多案件明显是他所为。
0: 那只是表象，深层推断的话，很多行为不符合李九的犯罪动机。不错，李九是比较招摇，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人一向求财，唯财不取。解救国军战俘怎么解释？偷盗洋行账本又怎么解释？血染洋行，杀人而不取财，李九能干得出来吗？不能吧。
1: 茅山大佐分析得非常有道理。
0: 这不是我自己的判断，只要感谢我的学生林城特务级官长松尾君。现在他已经成了一名中国通，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呐。
2: 大掌柜啊，这是这个月的红利啊。
3: 发财大大的，我的喜欢。
2: 这个君子爱财嘛。
3: 老嫂啊，你的朋友大大的好，我的没有看错。
2: 我也没看错，掌柜的对我那是太够朋友了，优先收购我的娇子，好朋友啊。
3: 因为我们是绑在一起的嘛。
2: 大掌柜，我们枣庄有句俗话叫绑在一个绳上。

0: 这儿的蚂蚱，那现在咱们俩就试了呗。啊，
1: 掌柜的语言太丰富了。
2: 大掌柜，大掌柜，外面来了个太君。
3: 王嫂，你得先坐，我得去取就来。
0: 哦，行，您忙，您忙。啊，
2: 哎，强哥，
0: 顺子，哎，怎么样？你这二头当的怎么样？
2: 哎，强哥，照你差远了。金山啊，老提起您。

0: 顺子，哎，那小鬼子是谁呀？不知道。哎，你多长点心眼，有什么情况赶紧告诉我。哎，
1: 哎，顺子，哎，你跟那个大掌柜说一下，我就不等他了啊。
0: 我先走了。哎，你强哥慢走啊。
2: 开心就唱歌，那天他喝多了，本以为不唱了，谁知后来又开始唱了，非常的难听，没有办法，我就蒙上被子睡着了。
0: 这么说，松七房间里发生什么事，你并不知道？
2: 是的，
0: 那平爷房间里发生的事情你知道了吗？
2: 我也不知道。
0: 那你房间里发生的事情，你怎么知道的？
2: 我在睡梦中遭到了袭击，只是感觉有人在砍我。
0: 你砍到了什么？
2: 什么也没有看到，只是感觉疼痛。后来我晕过去了，醒来的时候。
0: 都已经天亮了。哦，看来你是最不幸的。
3: 我应该是最幸运的。
0: 不，过程是最不幸的，可结果你却是最幸运的。我听说你和松七平爷关系素来不好。
2: 不，我们和好了。
0: 王善君提的是从前，我还听说你很妒忌他们用公款去快活。
2: 是的，
0: 而且每次快活的费用都会记入公账上。
2: 不错，我。

0: 小心串，我就看那一层闯的不多。哎，多推几，全都有。哎，快点！事情就是这样，我趴在窗户上偷看来着，好像是调查什么事儿，金山对两个鬼子公共降职，一直送到大门口。哎，快快快！不会是打银行的事吧？嗯，你说的没错，哎，我得找金山打听打听。好。
1: 大掌柜，大掌柜，你是要去哪儿啊？
2: 王嫂，我去买东西。上次你怎么提前走了？
1: 哎呀，太不好意思了，我这不是专门上门来给您道歉来了吗？
2: 王嫂，你太客气了。
1: 没有没有，那个我上次走是因为看到了一个太君找你，好像有很重要的事情，怕耽误您的事儿。

0: 你得陪我走走。哎，走吧。老太婆，你好像不太高兴啊，是不是那个太君？
1: 那个太君找我是调查洋行的案子，专门从济南派来的。
0: 哎，这么长时间了，还调查什么劲儿啊？
1: 你得不明白，这个太君给我压力大打底了，
0: 怀疑你。
2: 调查个明白。走，来，过来瞧一瞧，看一看。新派来的叫茅山大佐，他来找金山啊，就是为了洋行的事儿。
0: 嗯，
2: 看来这小鬼子啊，一直在暗中调查洋行血案的事儿。再加上这次扫荡，鬼子损失惨重，他们肯定啊怀疑在枣庄有我们党的地下组织。
3: 济南派来的这个茅山大佐，看来狡猾，不太好对付。形势对我们不利啊，我们是不是得有个准备，以防不测？
4: 哎，快点，快点！
5: 闯二哥靠不上，咱们自己找上委和洪哥说去。
3: 好，走。
6: 李先生，
3: 李先生，不，政委，你带我们走吧。
6: 我们要参加八路军游击队。
3: 是啊，李先生，大家都想参加八路军游击队。
6: 你瞎嚷嚷什么？啊，你们以为参加八路打鬼子是过家家？那是要掉脑袋的。
3: 我不怕死，我不装熊，带我走吧，洪哥。
7: 是啊，洪哥，
3: 把弟兄们都带上吧。
7: 老洪，好，那我就正式宣布，探查的弟兄们加入铁道游击队。
3: 太好了！
7: 东七和平野很快就被解决掉了，而且都是刀伤，几乎刀刀都在要害，而金山身上的刀伤同样挨了很多。 却神奇的无意致命，他真的有那么幸运吗？这个确实有些不可思议。加上金山和松崎平野，他们素来不和，可以推断金山这个家伙非常值得怀疑。茅山君的意思，哼，为大掌柜的位置铤而走险，不是没有可能。
3: 太君，听说金山在外面探长出了谷，赚钱大大的。哦，你们谁是探长掌柜的？出来见太君。
8: 啊，我是。
3: 你就是探长的掌柜。
8: 啊，是是，我就是。
3: 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哎呦！ 我还真想不起来了，啊，太君，您屋里坐。
9: 哎，
3: 我想起来了，你就是洋行二头的什么亲戚吧？
8: 啊，对，王强是我的表弟。
3: 哦，怪不得，他从洋行辞职后，是不是和你合伙开探厂了？
8: 哎，没错，没错。
3: 嗯，
9: 过来。
3: 啊，
9: 太君问。
3: 洋行的金山大掌柜在你这占了多大的股份？从实招来，
9: 股份？什么股份？没有啊！
3: 你弟，不说实话。太君，真的没有啊！王强和金山好的快穿一条裤子，还能没有股份？
8: 真的没有，这洋行买我们的骄子，我们和金山大掌柜啊，只是交易上关系。
3: 交易？我看交易不一般吧。
8: 每吨12块，金山却付给你们15块，怎么解释？这12块钱一吨的焦子是小焦吃烧的，质量不好。我们卖给洋行的焦子是大焦吃烧出来的。我们和金山大掌柜有合同，
3: 合同在哪里？
8: 啊，去，给太君把合同拿出来。
3: 还有，账本得拿来。
9: 我们找张大帅，凭什么查我们账？嘿，你小子是谁啊？啊，敢这么跟太君说话？ 找死吧你！
8: 去，把账本合同一块拿来，让太君过目。
9: 这样，
3: 真是
9: 不知天高地厚。

0: 太君拿走，应该的。
1: 开路，
2: 开路。
3: 啊，您请，您请。
1: 太君，请。
0: 太君。

0: 你想说什么？
1: 我担心的是咱们这帮同志自由散漫，酗酒闹事，万一有个不慎惹出什么事来，会引起鬼子的注意啊。
0: 没错。啊，赵伟，你有什么高招？
1: 以前你们组织过政治学习吗？
0: 赵伟，我这个人啊，你了解，这事儿我自己还闹不明白呢。不过这回啊，你来了就好了啊。
1: 那好，从后天开始，利用晚上业余时间组织进行政治学习，提高大家的思想觉悟，用革命的理论武装我们的头脑。
2: 好，我赞成。
0: 政委啊，我看啊，咱们就从明儿晚上开始。
1: 好。
3: 快点！
1: 我听胡哥说了，说晚上政委给咱们上政治课。如果你要有事儿的话，必须得请假啊！
4: 快！政治课？什么政治课？快
1: 点！我觉得就像是在学校里吧。
5: 快！
1: 老师讲，学生坐那儿听。
4: 大妈坐在学校里听，那不成回炉了吗？
2: 龙哥，你觉得你不该回炉？
4: 你娘了个屁！你才回炉呢！
1: 同志们，今天我们开始政治学习。咱们今天讲讲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德国的希特勒和意大利的墨索里尼狼狈为奸，他们挑起了世界大战，正在加紧建立什么轴心国。眼下欧洲局势严峻，继波兰、希腊、法国沦陷之后，受灾的人们每天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些都是战争带来的影响和危害。
6: 醒醒，有人请你喝酒了。
4: 谁请我喝酒？
0: 我告诉你们，这政治课不上不行，明儿个接着来。
7: 还来啊？
8: 小胖，多加点水啊，多加点。
1: 今天同志们咋还没来啊？
0: 是啊，这人呢？
9: 老侯啊，
0: 强子，人呢？
9: 哎，别提了，这帮小子快下班的时候都说有事儿跑了。要不，那我一个一个的给他找回来。
0: 快去呀！
1: 等等啊，王强，牛不喝水焉能强案头？大概是我讲的道理有些太深了。
8: 这帮小子斗大的子不识两个，他们哪知道什么希特勒呀？甭说是他们了，我听着都费劲儿啊。
0: 费劲也得听。我跟你说，政委啊，别泄气啊，他们啊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啊，这是纪律，看我明天怎么收拾他。
10: 马上
11: 都注意了啊，吃完饭咱们开始学习了啊。
4: 初登茅房，小胖，走，我请他们学习。
11: 是不是还要喝两盅啊？
4: 我这够你喝一壶的。
11: 来，看，
4: 走，
0: 干什么去你们？政委费这么大的力气给你们讲革命道理，你们不好好听，

0: 哎，别看我，看政委，坐好了，听课。大家认识这两个字吗？
1: 不认识。
2: 不认识。
0: 大家跟我念啊，这个字念劳，这个字念动，连起来念劳动。劳动是什么呢？我们人类就是由劳动创造的。

0: 劳动创造了世界，也就有了火，有了狩猎和耕种。所以说，人类是从猿演变过来的。
1: 这猿是什么玩意儿？
0: 猴子，大家知道吗？
1: 知道，
2: 知道，
1: 不就是毛猴子吗？
3: 对，
4: 对，对，对，对，对，
0: 对，猿跟猴子是近亲。
5: 啊？那这么说，我们都是毛猴子变的？
1: 你讲的是什么政治啊？怎么和鬼子一个腔调啊？
5: 就是啊，鬼子骂咱们是毛猴子，你也说我们是毛猴子。哎，你不是日本特务吧？
6: 鹿汉、花儿，你们想干什么啊？不许对政委无礼！
1: 什么政委不政委的？我们就是冲着你红哥才聚到一起打鬼子的。可他算什么？他会喝酒啊？他会跑火车吗？
6: 我看你是欠揍啊你！
0: 冷静，
1: 你打呀，你打吧！我鹿汉瞎了眼了，怎么叫你这么个闹钟大哥？我就。

0: 赌钱输了，赌场他们出老千，
1: 开赌场的不出。

0: 钱啊，洪哥，你得救救林中啊！
1: 该人家多少钱？10块大洋。
0: 去，把钱拿给他。去呀！哎，
2: 老洪，你这是怎么解决问题的？
0: 老洪，别出事儿了。没事儿，人家赌场要的是钱，不是命，看我回来怎么收拾。
1: 8个，跑了仨，这以后这队伍怎么发展？哎，回来了，
3: 洪哥，你给我过来！
0: 洪哥，昨晚上输了还是赢了？洪哥，你存
3: 过去的钱，就算我欠你的。你缺个屁！
0: 就这么混下去啊！想混的老婆孩子都没了，瞧你这熊样，还知道不知道自己现在是干什么的吗？

0: 就有一辆运洋货的车，咱们搞他一下，吃饭喝酒的钱就全有了。
1: 好，他奶奶的，搞。
0: 我和小波现在就去弄辆不落车，今天晚上就跟刘掌柜说好了，活到了就马上付现钱。
1: 行，好，8:29，你和小波在柳沟等我。我这两天没喝酒了，我得想办法喂喂肚子里的酒虫。
0: 还不快走啊！
2: 武汉呐，他没坏心眼，是个直肠子。
3: 是啊，
2: 你上门看他，有这酒，他就是有一肚子气，这什么事儿都没了。
3: 行，那听你的。
2: 走，
3: 武汉，
2: 武汉。
3: 武汉，
2: 我，哎，武汉，不会生病了吧？
1: 你哎呀，哎，磨什么磨？俺又不是姚姐。
2: 武汉，什么态度你这是？我告诉你，你别得寸进尺。俗话说得好，好汉不打这门客。你就这种态度对待政委啊？啊？
1: 俺鲁汉是个粗人，花言巧语的话俺不会说。
2: 你，哼，你不会说话，你还有理了你啊？什么态度你这是？我告诉你，岂有此理！
3: 别生气啊，鲁汉兄弟，我来呢不为别的，就是和鲁汉兄弟喝点酒。
1: 你和俺喝酒？
3: 不错，喝酒啊。
1: 你会吗？
3: 怎么不会？你瞧不起人呐？来，喝酒。
1: 喝酒喝，拿大碗。借花献佛，不喝不成交。
3: 礼尚往来，烈酒见真情。
1: 喝
3: 喝。你笑什么呀？喝酒啊，
1: 兄弟，你来看我，够意思。这还有两坛子酒，喝完了就是兄弟。
3: 哎，为什么非要把酒干了才算是兄弟啊？
1: 俺们是粗人，客套话不会说。只能靠这个，
3: 行，就依你喝酒，
1: 好喝，来
3: 来来，嗯，哎，怎么样？再喝，
1: 好

0: 哎，行了，你不能喝了。
1: 鲁营，
0: 喝！哎，政委，俺服了你不成吗？以后俺叫你政委，还不成吗？你以为我就是为了让你叫我政委才喝你喝酒的？鲁汉同志，我告诉你，你给我记住了，咱们这支队伍不是江湖帮。
2: 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知道吗？知道了。喝呀！你说茅山为什么要来探查？我觉得，茅山来探查的目的，不是查金山入谷的事儿，其实啊是想探探虚实，看看咱们是一帮什么样的人。嗯，有可能。哎，这以后啊可得小心点。但是啊，只要不让他抓着把柄，咱就没事儿。嗯。
0: 政委回来以后，咱们再好好商量一下，考虑一下如何吸收，又加入我们队伍的工友。哎，这红哥，这怎么回事？这啊，这怎么回事？这哎，政委是好样的，我以为他有酒量，谁想到他三坛酒刚下肚，他就倒了。哎，政委他本来不会喝酒的，你怎么和他喝那么多酒啊？那刚来那天不是见他喝了吗？
3: 那不是酒，那是红哥倒的水。
0: 啊！哎，鲁汉，小破和黄二呢？哎呦，
4: 哎呀，我给忘了，他俩还在柳沟等我呢。
3: 你快走，
0: 快走！
3: 问你，哎呀，
4: 叫上亮子和林中。

0: 咱兄弟俩那不得过个肥年，比在炭厂干强多了。
1: 二哥，累得不行了，咱们歇会儿吧。哎，
0: 不行不行，后面鬼子巡逻车马上就追来了，走走走走，哎走。
1: 二哥，我脚扭了，
0: 快起来。这样，你先在这歇着，我一会儿回来接你。啊，哎。

0: 说的都是真的，我们早上很多人都躲在铁路边上，等着火车上掉东西呢。
1: 你他娘的真会编故事，捡的，我怎么捡不着啊？
2: 太君，你也行啊，你只要蹲在铁路边上，准有把火车的往下扔东西啊。
1: 啊！
2: 你得，是他们的同伙，你得在下面的接应。
1: 太君，我说的都是真的呀。
0: 八车的见铁塔车来了，扔下东西就跑了。我真的是捡的呀！有时候捡东西被八车的逮着了，还要揍一顿呢。哥，小兄弟，你年纪轻轻的，太君很同情你。只要你说出同伙，太君马上就放你出去。你说吧。
1: 太君，我说的都是真的呀！啊，看来你得吃点苦头才肯说实话。上行。
0: 太君，太君，我说，疼痛你不好受，你快说。
1: 太君，我说什么呀？我
0: 给我继续加砖，加砖。啊！
1: 啊！说谁是你的同伙，谁是你的？太君，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都是我的错，都是我不好，都是我的错，都是我不，都是我的错，把小凤也害了，都是我的错。
3: 咱们得赶紧去救人呐！
4: 王家军摸情况，等他回来再定。
1: 小坡同志被捕，说明脱离组织，单打独斗是不行的。希望大家以后吸取这个教训才是啊！你现在说这两个屁用啊！事儿都出了，得赶紧救人呐！
5: 吴汉，张伟说的对，别他娘的遇到事儿就跟倔驴似的撂挑子。要不是你们大刘能出这事儿吗？老侯，政委，老侯，情况怎么样？
6: 金晨四叔啊，小坡的骨头还真够硬的，长孙和姬凡以软硬兼施，酷刑都用上了。
5: 什么结果都没有出来，就把小郭当成一般的毛贼，罚到外地去做苦役去了。
1: 什么？
5: 哎，没说去什么地方吗？
1: 哎，不知道。不过至少没有生命危险。啊，
5: 这样吧，咱去打听打听，看看把人灌到哪，想办法把他给救出来。
1: 你们就给我听好了。

下回不管政委还是我，谁说你们几句，不管对错，都得给我兜着。要再是无组织无纪律的私自开溜，我绝不行了。

0: 从今天起，皇军给你们饭吃，但你们要老老实实的干活。谁要是不老实玩心眼儿，就知道不休，就地枪毙。行了，领功去干活去吧。这是什么呀？这是哎，得了吧你！同志们，通过最近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我提议成立三界理事会。
1: 啊！什么叫三戒呢？就是戒烟、戒酒、戒毒。啊！啊！这还三戒？你再加上五戒，我就成猪八戒了。不行不行，这样戒酒，这不要了我的老命了。
2: 这玩意你干脆让我们当和尚得了。
0: 当然了，咱们这个三戒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戒，要说严格意义上戒的话，谁也戒不掉，连我也戒不掉。咱们说第一戒，这戒烟吧。 我觉得只要把握一个场合，把握一个度是可以吸的。我跟你们说啊，山里的张司令他还吸烟呢。
3: 就是。
4: 比如说，咱们干活累了，抽支烟解解乏是可以的。但开会的时候，得有个开会的样子。你们看看这屋子，乌烟瘴气的，跟馒头房似的，不但污染了空气，对健康也有影响，这就不好嘛。啊，
3: 对，
5: 我带头。
0: 开会呀，就得有开会的样子。我先把烟掐了。行行行，好，太好了。那咱们说第二戒，戒酒。我觉得呀，发钱的时候、喜庆的时候、过节的时候可以喝点酒。咱们这里戒酒啊，就是不能动不动就喝，更不能动不动就醉。说到喝醉啊，在这儿我也给大伙做个检讨。前些日子。 我就喝醉了，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可以说啊，小鬼子来了，拉出去毙了我，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这玩意儿，开会不喝酒，俺能做到？
3: 哎，平时吃饭的时候也不许喝酒
0: 啊？为什么不能平时喝酒？就因为这酒，喝多了以后他会影响脑子，就会越喝越多。俗话说啊，酒壮怂人胆，喝多了以后什么事他都敢干。
3: 这就危险，你们知道咱们这里一炮楼特别近。你说谁喝多了嚷嚷几句打起来了，这么一吵吵，把鬼子引来不就麻烦了吗？是不是啊？对，
0: 咱们再说说第三戒，就是赌博。大伙知道，自古以来很少以后赌钱发家致富的，除非是庄家。庄家是什么呀？那是和赌徒血的人呢。
3: 英哥，这下你没戏了。戒了，你戒了，你要能戒，我也戒。
0: 好，接下来我们开始政治学习。啊，
6: 好，好，好，哎，这么有劲儿啊！哎。

0: 正泰国际公司。
1: 你被撤职了。
2: 啊，那我以后干什么？
1: 外面那些推车的中国脚夫以后将由你管。
2: 什么？让我当二头？我不干。凭什么要罢免我的职务？
1: 因为你贪污。

0: 明白吗？
1: 我
0: 已经查过洋行的全部账本，还有义和炭厂的账。你与他们有不正当交易，你高价买进他们的货，从中私吞了差价。
2: 不是这样的，大条吃的胶当然要贵，我们完全是正当的交易。
0: 哼，还嘴硬，这里面的钱哪来的？说。
2: 我
0: 还有一点，你在搞假情报。
2: 我没有。
0: 你的很多情报没有任何价值，这和假情报有什么区别？把钥匙交出来。
2: 我要找冈村，我要找冈村。
0: 八嘎！来人，
2: 你
0: 押送宪兵队。
3: 山君，在帝国圣战面前，贪污和作假都可以算作小事，但是无法让茅山大佐信服的是，在洋行的血案中，你的脑袋还在。
2: 这只能说明我很幸运。
3: 哼，用幸运做解释只是借口，心里应该明白。
2: 我不明白。
3: 本来是可以把你送到济南的军事法庭，现在我把你放了，因为你是我的同乡，也是因为你是为帝国圣战立过功的人。
2: 我不能接受这样的处理，这是对我人格的污蔑，是最无耻的陷害。我要回日本去上书天皇，控告茅山那个混蛋。
3: 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就是上战场，另外一条就是留在枣庄做点小本生意。要不是看在你我是同乡的份上，早就把你送到军事法庭了。
2: 你
4: 报告，
3: 进来。
4: 冈村队长，又有货物被偷。
3: 本月这是第几次了？
4: 第五次了。不过这次我们却找到了被偷的货物。
3: 抓到了毛猴子没有？
4: 毛猴子没有抓到，但是货物全找到了。
3: 不错嘛。
4: 不过货物全报废了。
3: 八嘎，说怎么回事？
4: 这次的货物是一批电灯灯罩，估计毛猴子认为没用，全部扔进了河里，彻底泡坏了。
3: 这些毛猴子折磨得崩溃了。
5: 哎呀，这次车上竟是东洋货，有罐头、香烟，还有香皂呢，看见了吧？搞车多亏了我，当初还不想要我呢。
6: 就你能？

0: 人呢？裤裆被打个窟窿，看来这两条线怕是吃不成了。
1: 鬼子掩铁路，每隔几里修一个碉堡，还在铁道边的土坎上挖个洞，强迫村里的百姓住在里面。洞口还砸上一人高的草把，遇到情况就点燃草把。
0: 老百姓咱们熟，不会坏咱们的事。可能是鬼子不好对付，
1: 没有枪，只有挨打的份儿。
0: 就是。
1: 哎，老洪啊，咱们还有点钱。
2: 不如添几把枪吧。
0: 对，好啊！哎，行，有了枪，咱们就有胆了。
3: 是啊，哎，这事儿叫我问好了。我认识国军的一个兵友子，他倒有枪。
0: 真的吗？
3: 哎呀，那还有假？只要洪哥同意，咱们就一块去。哎，
0: 老兄，没事儿吧？正宗的德国造，
3: 大哥，便宜点吧。
0: 你要几把？
3: 我，
0: 一把五把的吗？什么叫一把五把？一把一个价，五把呀，那就另算了。
3: 哎，老板，你要价格合适的话呢，我就买五把；
0: 价格不合适，我们就只能买一把喽。
3: 哎，这就叫一把五把的。哪有你这么说话的？我看你们二位也是练家子，这样吧，我给你们个实时的价。
0: 这一把二百五，五把，每把二百，怎么样？
3: 哎呦，这二百五多难听啊！就二百，
0: 行，那我给你们拿五把。
3: 哎，老板，就一把二百。
0: 哎呀，这年头干我们这行，那可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去说是吧？不行不行。
3: 哎呀，老板，你说我们两兄弟都喜欢这东西，两个人能要一把吗？
0: 我们今天来啊，先买一把回去试试，要是玩的好呢，肯定还来买你。再者说了，你这东西是买的便宜用着贵啊，驮不了子弹还得买你的，你这挣钱的地方还在后头呢。
3: 那你再给添点。
0: 嘿，老板，你当我们哥俩的钱是天上掉下来的呀？这年头挣钱这么难，花钱如流水，呲溜呲溜可快了。老板，赚钱就先把钱赚到手再说，落袋为安。 这才是正经事儿，其他的都是假的。要让鬼子和特务知道了，你连这点也得飞了。哎，就当我们哥俩跟你要的保密费，行了吧？
3: 行了，二百就二百吧。
0: 嘿，嘿嘿，赏呗。
3: 嗯，
0: 哎，老板说，
3: 哎，等等，
0: 怎么，钱不够啊？
3: 钱是一分不少。
0: 可是里边有五十块的山里的票子，你给换换。
3: 哎呀，换什么换呀？市面上的老百姓都认，老百姓是老百姓，我是我。这是让鬼子知道我这有五十元的山里票子。
0: 那可是要掉脑袋的。
3: 那你这，我们今天也没带钱呢。要不这样，老板，下回我们来买枪的时候给你换过来，行吗？
0: 不行，
3: 你要是这样的话，那这枪。
4: 你就拿不走了，不是老板，你这什么意思啊？啊，我今天要非要这枪呢？哼，你要这么说的话，怕是你走不出这间屋子吧？看样子，人家是不想让咱们走啊，
0: 灭吧。
3: 想想。

0: 光裸，你们俩能活着走出去吗？
1: 出不去也得拉着你当垫背的。
2: 掌柜的，先接手，大不了枪我们不买了。
3: 不行，枪没有了，回去怎么跟红哥交代啊？啊，
0: 可红哥，等等，你说的红哥是谁？
1: 废话，枣庄还有第二个红哥吗？
0: 我知道你们是谁了，原来是红哥的人。50块钱不要了啊！
3: 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0: 红哥那是鲁南的第一条好汉，我佩服得很。回去告诉红哥，我这还有几把德国的盒子炮，他要想要，3天后齐村旧祠堂见。
1: 多谢。
0: 好。

1: 账本上看确实很难发现你和探长有金山的股份，可金山的钱怎么解释？太君你不明白，金山与王强关系大他们好，从前经常得喝酒，他们会在账上做手脚的。再说，洋行血案后，王强就离开了。中国有句古话，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是不是他的心里有鬼？太君你明白？
2: 你的分析有些道理，他们的不像良民，你要多派些人盯着他们，有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3: 嗨，谢谢太大人，把钱收好啊，慢走啊！
4: 你两天也没动静，
5: 老实看着。

0: 兽世界。
1: 当雪花飘落，冰雪覆盖下的内蒙古，纯洁又安静，一切都是静静的，在静静的等待那周而复始的自然轮回。在冰雪中，春意叫醒了河流，顽强的生命在大地脉动中呼之欲出。内蒙古绿色长龙悄然苏醒，一场夏。

日的盛宴即将上演。内蒙古的绿色在每一处缝隙都熠熠生辉，所有的中国色都藏在了秋日内蒙古。内蒙古大兴安岭、塞北胡杨林、生态牧场、沃野良田，在这片炽热的土地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生不息。

俯瞰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我们都会为眼前的景象怦然心动。在这片118.3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原野上，无边绿浪翻滚，河流百转千回，绿水青山万物长，碧草毡房牛羊壮。这个横贯东西、雄跨三北的地方，就是中国。

0: 从小出生在呼伦贝尔大草原的米吉格道尔吉，对家乡的一草一木都充满了感情。这几年，他欣喜地发现，曾经的美景又回到了这里。草原是地球上非常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也是分布最广泛的植被类型。内蒙古草原地处世界最大的温带草原，欧亚草原的东部，是我国面积最大、系列最完整、类型最多样的天然草原，也是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米吉格道尔吉的家乡呼伦贝尔大草原是世界三大草原之一，被称作北疆净土。但是上世纪九十年代，草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退化，土地已经可以看到裸露的表皮。
1: 过去基本每家草场都拉上了网围栏，草场固化，那些牛羊一不小心就会被网围栏刮到，如果没及时发现就会死掉，也是一种损失。
0: 2006年学成归乡后，米吉格道尔吉便积极投身到家乡的基层建设工作中。芒莱嘎查是呼伦贝尔草原众多的牧业嘎查之一，100多户人家分布在近百万亩草场上，平均每户人家有10000亩草场。然而在网围栏的分割下，广阔的草场呈现出细条状碎片化，同时牛羊长时间在一块草场放牧，草原得不到休养生息。到20世纪末，草原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年轻的米吉格道尔吉看到家乡的状况，心急如焚，于是他想到了以草场和牲畜作价入股的方式，带领牧民们成立专业畜牧合作社，走规模养殖路线。
1: 传统的畜牧方式成本高，支出牧民收入始终上不来，想要发展就要做出改变，否则会越来越难。
0: 草畜双承包政策释放了生产力，村民

0: 们逐渐认识到，一家一户画地为牢的网围栏严重影响了草场的健康生长，也影响了畜牧业的发展。在基层党组织引领下，芒来嘎查陆续拆除了绵延9万多米的草原网围栏。他们顺应自然规律，采取春夏秋冬四季轮牧的放牧模式，设立了集中养殖放牧点，并精心划分了牲畜轮牧区域。
1: 四季轮牧是我们祖辈留下的传统，体现了对草原生态的保护理念。这些对生态、生产生活有利的这个文化，我们要传承和发扬。
0: 养育了无数生命的草原，是大自然花费上千年的心力编织的一张绿毯。然而它的厚度仅有大约50厘米，在此之下是植物根系无法穿透的钙化岩石和黄沙。看似富饶的草原，实则地表土壤非常孱弱。草原的兴衰关系到牧民的生活，更关系到国家的生态安全。保护修复治理好草原，对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具有重大意义。近年来，内蒙古从严格保护草原方面，科学划定禁牧和草畜平衡区，全面推动解决草原过牧问题，认真组织实施国家草原保护修复重大工程，聚焦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推进草产业高质量发展，发力保护草原生态，草原退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草原生态功能和生产能力明显恢复。
1: 以前牧民都只在自家有限的草场上放牧，冬季如果遭受雪灾，没有别的草场可以轮牧，牛羊就会损失。现在草场整合了，这片草场如果受灾，大家可以搬到其他草场放牧。成立合作社，打通网围栏后，我们放牧的草场变大了，草场越来越美，羊群越来越大，我们收入也越来越多。
0: 打开封闭多年的牧场网围栏，草原恢复了四季轮牧的方式，不但让牧民们节约了放牧成本，通过大数据平台提供的草场信息，也能够让大家以更加合理的方式利用牧场资源。
2: 现在我们家的羊也增多了，另外呢，工资也涨了，纯收入也越来越多了。
0: 芒来嘎查的成功只是众多草原保护措施的其中一项，越来越多的嘎查也开始实施了按季节草场轮牧的方式。呼伦贝尔2.24亿亩草原得到了休养生息。
3: 草原围栏呢，现在感觉就是它的分割程度太高。如果能围栏呢，能够这个建得大一些。还有呢，就是如果在局部区域能够去掉围栏，那么围栏呢，对于牧民来说呢，就是一家一户的这个草场的一个分界线，起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这种物理隔离，在现代技术能够替代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能够减少，越少越好。
0: 美丽的呼伦贝尔草原，天高云淡，骏马昂首驰骋，黄鹂自由飞跃，雪白的羊群不断变换队形，广阔而又宁静的草原带给牧民满眼收获。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草原的毛登牧场，一年一度的秋收盛世即将开启。与其他牧场不同，这里的秋收

0: 总要推迟半月有余，而这背后正蕴含着深刻的生态文明理念。秋收的忙碌使这片草原热闹起来，同时也增加了火灾的风险，这让园区管护队员心弦紧绷。作为园区负责人，陈亮又是最忙碌的一天。
1: 最忙的时候应该是春季和秋季吧，因为春季和秋季啊，生态园区这个植被非常好，防火任务就是重中之重。不论在什么时候啊，安全是第一的，只有安全了才能谈生产嘛。
0: 陈亮在这里已经工作了25个年头，他用青春与汗水书写着对这片草原的深情与坚守。
1: 2000年开始围封的，生态园区的面积可打面积是36万亩，实行全部围封。围封的围栏长度约100公里，巡逻一次啊得5-6个小时吧。
0: 将草场围封起来，禁止人员及牲畜进入，让牧草彻底进入放假休养状态，这是改善草原生态的重要举措之一。虽然效果很好，但也带来了诸多难题。自然道路被堵，牧民出行不便，时常引发冲突。
1: 咱们羊不能进那个保护区啊，咱们生态保护区进不去，所以牛羊不能随便进入保护区，一定要把牛羊看好啊。

0: 改善草原生态，不仅要把草原围起来护起来，还要给草原添把劲儿，让草长起来。这是毛登牧场联合多个科研院所共同攻关总结出的草原修复方法。在机器驶过的地方，刀片切开草根的同时添加肥料，于是一棵草变成两棵，草原植被数量成倍增加，快速修复草原变成了现实。如今的毛登牧场焕然一新，植被覆盖度大幅提高，野生动物的种类和数量也在逐年递增，生态多样性显著改善。
1: 总书记在COP15的大会上向全球推介的18个中国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成功的案例中，唯一的一个草原生态保护修复案例，就是我们在新拉特市毛登牧场和飞机场的西边完成的这个案例。那么这个工作做得很好，现在的效果越来越明显。
0: 吃肉吧，多吃点儿，多吃点儿，快点好起来。等你好了，就把你放回大自然了。大自然的生活多自由呀，快点好起来吧。
2: 今年62岁的奥特根从小就听着长辈们讲述草原的故事长大，那些关于草原的传说和对大自然的敬畏，如同种子一般在他心底生了根。
0: 我们祖祖辈辈就生活在草原上，从小就听长辈们给我们讲这些故事，要爱护大自然，不能破坏鸟蛋。我们也要把这个传统经常讲给孩子们听，让他们知道自然的故事。
2: 在奥特根眼中，草原不只是放牧生活的地方，更是承载着无数生命与美好记忆的神圣家园。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决定，用相机记录下草原的美。

0: 希望能唤起人们对草原的热爱与向往。从此，敖特根劳作之余，开始用镜头捕捉草原美丽的瞬间。
1: 多么可爱的小生命啊，他们在这里繁衍后代，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这里有很多夏天拍的照片，你的照片也很多。动物们也知道保护自己的孩子，所以姥姥经常告诉你们不要打扰他们的生活。
0: 有一次，敖特根在草原上发现了一只受伤的鹰。
1: 今年秋天和弟弟去县城，回来的路上看见了鹰，因为受伤了无法飞起，下车把鹰抓回来拿到家里喂养了。
0: 他小心翼翼地将鹰抱回家，每天细心地照顾他，给他喂新鲜的肉，为他处理伤口。在敖特根的悉心照料下，鹰渐渐恢复了生机。

对于生活在草原上的人们来说，这里的一切都是大自然的抉择，每一个生灵都有存在的理由。唯有与万物同生共息，才是生存的法则。

0: 每到春天，东乌珠穆沁草原便迎来一批远道而来的客人。自南向北逐春而行的天鹅会在这片水域稍作停留。对身处内陆的草原而言，这些翩翩起舞的美丽生灵为宁静的大地增添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
1: 这种菜叶子天鹅最愿意吃，特别嫩，菜叶子干净，它没有腐烂，特别干净。
0: 每到这个季节是张新华最忙碌的时候，他几乎每天都要往返50-60公里去看望他的老朋友天鹅。本世纪初，由于气候变暖，蒸发量增大，再加上一些人为因素，草原上的这片湿地曾一度消失，变为干涸之地。
1: 201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再次来到这里，发现天鹅又回来了，当时非常激动。
0: 从此，张新华踏上了一条守护天鹅的征途。他希望每年都能与这些优雅的生灵不期而遇。伴随着环保理念的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人投身于环境保护与野生动物保护的行列。这几天气温骤降，东乌珠穆沁草原上超过2000只天鹅遭遇了数十年未见的严酷气候，湖面冰封，觅食变得异常艰难。在这关键时刻，众多热心人纷纷向张新华伸出援手，送来玉米，齐心协力前往天鹅湖，为这些生灵提供救援。
1: 每年都在增加，鸟类的品种也在增加，逐年的递增。为啥呢？因为这个生态好了，人们注重环保了。
0: 天鹅翩翩而至，预示着湿地重获生机。这片被誉为地球之肺的宝地，在草原生态系统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草原的兴衰，也维系着湿地的命运。

与未来。内蒙古自治区始终将草原生态的修复视为重任，实行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如退耕还草、退牧还草、划区轮牧等，致力于让这片广袤的土地重现昔日的壮美景色，让草原如碧波荡漾，牛羊如星辰点缀，呈现出一幅充满活力的自然画卷。阴绿而美，竹绿而兴，草原上的人们探索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希望之路。

0: 田野相接，阴山巍峨，草原辽阔，牛羊成群。这首出自南北朝时期乐府民歌的《敕勒歌》，为我们描绘了1500年前北方草原壮丽富饶的风光。如今阴山脚下的茫茫四野，也是今天中国北方最重要的生态屏障所在。这里就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呼和浩特。呼和浩特意为青色之城，它的北边就是蜿蜒绵长的阴山山脉，阴山脚下绿野茫茫，一碧万顷。这里就是青城后花园敕勒川草原。行奇从青葱年少到如今满头华发，大半生的时间扎根草原，几乎走遍内蒙古大草原的各个角落，把保护草原、建设草原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和奋斗的目标。
1: 这个刚才那个样地一共有多少种植物啊？这个地方这个草场应该有60多种植物，就是按道理过去这是一个草甸草原，应该植物比较丰富，今年可能比较旱，再加上可能周边人为干扰比较多，草场还是有点有一些退化。
2: 这么快呀，姐姐，
1: 我那个刚毕业的时候76年在呼伦贝尔工作，我在那时候木叶四起啊，那个草啊真的特别好，还有野生动物也很多。
0: 上个世纪末，草原开始逐渐呈现出退化状态，行奇敏锐地感受到这一状况，忧心忡忡。
1: 可是80年代末一直到90年代，我就觉得这个草原就退化了，因为那时候一看有一些那个裸露的沙地就比较多。
0: 面对如此状况，行奇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了草原保护和治理。通过对草原畜牧业开展长期科研工作，行奇与同事们不断研发出多项具有开创性与实用性的草原生态保护创新技术成果。
1: 找一些就是家庭牧场，有一些就是牧户的家，开始就是做一些就是捕捉呀、施肥的一些实验，就是跟我们配合以后呢，2-3年以后它就开始恢复了。
0: 针对沙化草地、盐渍化草地等问题，他们在多年的科学研究和实践工作基础上，探索出一套因地制宜的草原修复办法和技术，并建立了首个草原地理信息管理数字系统。从野生植物驯化、繁育、制种，到节水抗旱、园林绿化、生态修复集成，一项项核心草原生态保护技术，让草原一天天恢复繁茂。今天的敕勒川草原，绿草翻滚，骏马好似彩云朵，彩蝶纷飞，牛羊好似珍珠撒，一幅黛青荷兰、山清水秀的生态画卷，在内蒙。

0: 谷这片绿意盎然的草原上徐徐展开。
1: 后面没东西，那你这个就往后靠着放点呗。占这么大地方，
2: 这个都剪开了，会让他们最后做成这个，最后能做成一个头饰，能戴的。
0: 白金是锡林郭勒盟阿阿依公益环保志愿者协会的创始人，他用自己的行动为草原的生态环保事业默默耕耘，成为了草原上的绿色守护者。
1: 在我们这个前面这个锡林河，在那个河边呢，我们去游玩的时候发现那个河水污染很厉害，去这个游客很多，这两边垃圾什么很多。
0: 于是白金和朋友沿着河道开始清理垃圾。这次行动后，他意识到个人的力量有限，还是要发动更多的人投入环保事业中来，于是成立了阿阿依公益环保志愿者协会。最初只有三位朋友与他并肩作战，但他们毫不气馁。
1: 但是随着我们这协会发展慢慢做呢，我们发现那个这个垃圾啊并不是我们能捡完的。你这个去这个捡垃圾啊，不如要做一些更多的是宣传，而且宣传更多的公众他不去扔垃圾，自觉的来这个有这种的环保的意识。
0: 为了唤起更多人内心深处的环保意识，白金带领团队经常组织开展公益环保宣传活动，而关于候鸟与湿地的保护就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
1: 通过这十多年的发展呢，我们现在呢又成立了19支志愿服务队啊，在全蒙的各个旗县，在这个呼伦贝尔、兴安盟、阿拉善都有我们的这个志愿服务组织。我们现在注册的会员有5000多个人。
0: 如今内蒙古辽阔的土地上，环保组织如同雨后春笋的嫩芽，竞相萌发，迅速铺展。许多人士纷纷投身于这些绿色卫士的行列，他们以行动为笔，净化草原之美，绘就心灵的画卷。从历史的长河回溯，这片土地承载着千年的生态记忆。从时代的浪潮展望，内蒙古的绿色变革正开启全新的篇章。从普通人的默默守护到环保组织的公益之路，从生产模式的创新到科研力量的助推，内蒙古形成了从政府到个人，从科技力量到民间组织全员参与的草原保护行动。一代又一代，无数人用汗水与心血滋养着这片广袤草原。站在新的起点，内蒙古将继续秉承生态优先的理念，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守护好这片绿色家园。这片草原的生态奇迹也会持续书写，在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征程中，成为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永恒灯塔。

雪花飘落，冰雪覆盖下的内蒙古，纯洁又安静，一切都是静静的，在静静的等待那周而复始的自然轮回。在冰雪中，春意叫醒了河流，顽强的生命在大地脉动中呼之欲出。内蒙古绿色长龙悄然苏醒，一场夏日的盛宴即将上演。内蒙古的绿色在每一处缝隙都熠熠生辉，所有的中国色都藏在了秋日内蒙古。内蒙古大兴安岭、塞北胡杨林、生态牧场，沃野良田，在这片炽热的土地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生不息。

0: 这几天正是阿拉善左旗的起苗季，刘弘毅一早就来到了苗圃基地，看到长势良好的苗木，刘弘毅很欣慰。
1: 这个就是花茂苗，它的根系特别发达，地上部分呢达到40公分以上，就是我们达到二级标准苗的这个要求。
0: 位于内蒙古最西边的阿拉善，以其雄浑的大漠风光著称于世。自北而南，分布着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与乌兰布和沙漠。在这片27万平方千米的广袤土地上，沙漠面积占据了总面积的73%。面对沙漠的侵袭，阿拉善人执着坚守，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默默抗争，已在三大沙漠的边缘铸就了一道绿色防线。2025年，阿拉善将继续完成431公里的锁边林草带建设，要把三大沙漠牢牢锁住。到那时，一条绵延1856公里的绿色长龙将会在中国西北方傲然挺立。这里是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毛乌素沙地腹地，清晨太阳还没有升起，吉日嘎拉图夫妻俩就已经开始忙活起来。他们要在太阳升起之前把牛喂完，因为今天上午他们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需要完成。

0: 同一时间，李秀辉的苗木基地，一场特别的现场会开始了。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林业站站长朝克图正在为大家讲授一项新的治沙养殖技术。
1: 种的时候，这是啥规格？玉米啊，这是？
2: 这是玉米。
1: 玉米成玉米是吧？
2: 玉米成玉米，这将来你一传，明年就进不来人了，这地方了。这是后期的阳光上来的时候打包，现成的不打包了。
1: 那必须得达到时间就够。
0: 这次培训的主要内容就是怎样在沙地种蒿柳，然后用蒿柳养蚕，从而达到既能治沙又能增加经济收入的效果。在科左后旗，像这样的培训会经常举行，一些好的治沙经验和做法很快就会被推广到全旗各地。内蒙古这片横亘在祖国北部边疆的辽阔土地，总面积118.3万平方公里，跨越东北、华北、西北三大地域，这里汇聚了中国四大沙漠与四大沙地，荒漠与沙化的土地面积占比高达全国的20%与28%。内蒙古的生态环境如何，不仅关乎全区各族人民的生存与未来，更是牵动着华北、东北、西北乃至整个国家的生态安全之脉。
3: 内蒙古是我们中国连接蒙古、俄罗斯甚至是中亚地区的一个重要通道，所以无论是从国际上我们生态环境保护这一方面，还有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内蒙古在我们国家这个整体的框架里头呢，确实是有

0: 一个举足轻重的这种作用。
1: 2023年6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主持召开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创造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的伟大号召。内蒙古闻令而动，牢记总书记的嘱托，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奋力战沙。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包括黄河几字湾的攻坚战、科尔沁浑善达克两大沙漠的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等三大标志性战役，是新时代三北工程的重中之重。内蒙古作为主战场，三大标志性战役有两个半在内蒙古，60%以上的工作量也在内蒙古。1991年，毕业于内蒙古林业大学的朝克图被分配到当时土地沙化最为严重的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林业站。从那时起，科左后旗就开始了大面积治沙行动。朝克图这一干就是30多年。
2: 刚参加工作那时候，那个沙化特别严重，能达到这个70%以上的这个沙地基本上都是一个沙化状态，森林覆盖率才7%。
1: 这里是科尔沁沙地腹地，是京津冀地区风沙侵袭的发源地之一，也是一块生态尤为脆弱的土地。1978年，我国启动了三北防护林工程，这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世纪工程。进入21世纪，内蒙古再次扛起防沙治沙的使命责任，全力打响了科尔沁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在科左后旗，75岁的百顺老人像往常一样早早就出发。今天，他给自己设定了种100棵树的任务。这条每天必经的山路，百顺老人已经走了25年。自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末，这里的村民一直过着沙尽人退的生活。由于风沙太大，土地贫瘠，地里的庄稼10年9不收。
3: 这西南驼子刮起西南风，道路堵塞，房屋耐埋。
1: 百顺老人幼年时听老辈人说过，科尔沁沙地曾经也是富饶美丽的草原，水草丰美，牛羊成群。为了恢复往日时光，百顺老人做了一个重要决定，那就是种树。他下定决心投身于大自然的修复。
3: 当年我造日时跟我一块的说过，你到那嘎达多少的享受啊，就没人干的玩，一棵草都不长。刚开始小窝蜂里头啊，那冬天呢冷，夏天热，哪有树啊，一个树都没有。车也走不了，那就搁广桥一敲一敲的挖，一敲一敲，那没有机械化，没有水，那时候就说实在话，就靠老天爷了。老天爷下雨的话能活，老天爷不下雨的一棵也不活，刮起西南风连根就刮跑了。
1: 他们在沙丘之上播撒了希望的种子，然而到第二年春天时，成活率不到一半。几场风沙过后，活下来的已经不到20%。
3: 就这样的环境下，你死一棵我造10棵，你死10棵我造100棵，你死100棵我造1000，我就这么干，今天不行明天行，明天不行后天行的。
1: 百顺老人无论走到哪里种树，总有一面国旗相伴，有国旗在，他就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儿，从此

0: 白茫茫的沙丘上便多了一道坚定的身影，以及那一抹鲜艳的中国红。
1: 我二儿子啊，有点那个偷懒，造林的。他造林那个偷懒的话，我是比他多造几棵树，这样一个跟他比，比完了以后，我就那个就倒在山上了。后来就是有瘤子，动手术，说结肠癌。但是呢，我在手术台上，我跟那三号小说了，我死都不怕，我死了以后，你想一切办法把这个这个心脏镯子必须给绿化。
0: 但是，在医院里只待了七天，白顺老人就又回到了他心心念念的治沙现场。
2: 不要到门那里，我就追门那里五，我接着就五六级，
3: 感觉到你忙嘞。也得有运气，多点运气才没得运气。头上万一头上，压的也是你们也是找不到那去。比以前多，咱那就五六年外有运气，比我们都好几岁，比那好开嘛有五六届。你们愿意找他这个运气。
0: 百顺老人的遭遇深深触动了朝克图，他觉得自己是治沙技术员，又是共产党员，不能眼睁睁看着乡亲们汗水白流，一定要带领大家走科学治沙之路。
4: 你这样搞技术的人最怕的是什么？就是你栽的树能不能成活。我的理想就是恨不得把整个后期的沙子都给它吞掉。
0: 朝克图开始潜心钻研沙地的独特属性和研究造林成活的难点，经常深入沙地深处，向当地的农民虚心求教树木栽植的宝贵经验。于是，一个头戴草帽穿梭在沙漠深处的身影，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老百姓亲切地叫他“草帽哥”。
1: 这个深度还不够，再挖点啊！
5: 哎，
1: 一面是二十，原来不八六十嘛，两侧加在一起正好是一米的大坑。这个大的为啥我们留这么大的坑呢？以后下雨的话，把这个雨水都集中到它的个根上。
0: 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朝克图没有退缩，他不断总结经验，终于探索出了一条适合沙地种树的方法。
1: 节省水资源，这是很重要。那我们这个在地技术上能不能把这个水能高标准能利用这个水，这是很重要。
0: 深坑投苗，浅层覆土，深栽浅埋技术使造林成活率由过去的不足一半一下子就提高到了90%以上。这之后，朝克图继续深入钻研沙地造林技术。这些新技术把造林后苗木的成活率和保存率均提高到了90%以上，不仅为科尔沁沙地治理节省近一半的造林成本和水资源，也为全国四大沙地的治沙事业提供了节约型可复制的样本。
6: 它的那个深挖浅埋法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办法，它能够深挖浅埋。深挖呢，第一是松土，第二呢，特别是那个啥，如果是这个风吹以后，它会一些表层的一些非相对肥沃的那个土壤或者是有机质呢，就会落到这个坑里去。
0: 沙地有了种树的法宝，让更多人采用这种方法才是关键。于是朝克图开始了挨家挨户走村串巷的去指导帮助每一个人。他用10年时间走遍了科尔沁沙地580多个自然村。在朝克图造林技术的帮助下，像百顺老人一样的治沙人看到了希望，曾经贫瘠的科尔沁沙地披上了久违的绿装。那1200亩的白沙梁已经蜕变，化身为一片生机勃勃的森林之地。

0: 同样受益的还有李秀辉。
1: 我这片地就是原来的沙坨子推平的，蒿柳养蚕有一个优点，就是这个树叶子营养成分特别高，蚕长得太快，23-24天就有做茧的，但是少，定到30-31天、27-28天就开始陆续全都做茧，到秋天一嘎条卫生区做饲料，双用啊，双丰收。
0: 如今李秀辉的注意力已经由单纯的防沙治沙转变为发展沙产业，在潮客图的帮助下，他正尝试着以蒿柳饲养蚕宝宝，实现生态与产业共荣的局面，从而引领防沙治沙迈向一个全新的阶段。
2: 아빠먼저내게내어봤다
3: 어떤마와태도기체육체기체육체면
2: 엔더터텔서
1: 딱고
2: 산한다그래딱그래
0: 多年的治沙经历使吉日嘎拉图倍加珍惜苗木，这个地窖就是他专门为苗木准备的。
2: 이제떠난그나라스텔스네떠난강타에는오르고선노르면어떤마틀리우하세네그때
3: 엄마엄마엄마
2: 엄마엄마엄마엄마엄마어몸
3: 어이구
2: 아따이니모두테레슨바하올다르타르지또홈리사한보람지야
0: 驼绒梨树苗，一种耐旱成活率较高的树种，吉日嘎拉图想在自家的草场上试种这种新品种，希望能有好的收益。
4: 驼绒梨的那是14.9蛋白，一个说起来这个蛋白高，而一个说起来就是这个产量高，还有一个水用的少，一年就是2-3回浇水了就行了。
0: 上世纪50年代，牧区大寨乌沈昭治沙带头人保日乐代在毛乌素沙海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绿色革命，10万亩流动沙丘被封固，近6万亩寸草不生的荒漠变成了林草葱郁的牧场，造就了闻名全国的牧区大寨精神。
4: 把我们推动的就是他的那思想，把他赖以的那思想把我们给推动了。他那思想就是一辈子想的就是这个沙漠里头就是绿化，绿化生活提起来，这个我们就是在这里，我也想的就是这个。
0: 从小就耳闻保日乐代事迹的吉日嘎拉图也萌生了改变自家草场的想法，于是夫妻俩承包了10000多亩荒沙，开始了植树造林活动。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长达40余载，吉日嘎拉图和家人一起在毛乌素沙漠之中凭借双手用心描绘出一片片绿意。岁月如梭，他们不懈奋斗，不计成本，经年累月地增加着草场数量，减少着沙地面积。万亩沙地的植被覆盖率已从不足15%增加到80%。

沙地是个聚宝盆，科学利用就能爆发出无限潜力。是与沙相搏，还是与沙为友，是内蒙古着眼长远的考量。在多年的治沙实践中，当地坚持生态产业

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在实现人进沙退的同时，大力发展沙生经济林、风电光伏、生态旅游等特色产业。

库布齐沙漠，中国第七大沙漠，以绵延249公里的雄浑姿态与黄河相依相伴，曾是黄河波涛中泥沙的主要来源之一。如今随着流龄期的黄河水被逆向引入沙漠，这片沙海之中奇迹般地绽放出星星点点的绿洲。从小就生活在黄河岸边的纳人满都呼怎么也没有想到，如今可以在沙漠里种荷花。每年春季，黄河裹挟着冰凌一泻而下，给生活在库布齐沙漠的百姓带来极大的困扰。怎样利用黄河水造福一方百姓，又能保证黄河安澜，一直是当地政府的头等大事。他们开创性地将黄河陵水引入到了库布齐沙漠腹地，真正实现变水患为水利。引黄入沙工程实施以来，共治理库布齐沙漠18万亩，形成湿地面积15万亩，水域面积3万亩。昔日的黄沙变成了一片片绿洲，鱼翔湖底，鸟跃长空，一幅沙水共生、生态交融的和谐画卷，引人入胜。

0: 除了栽种荷花，纳仁满都呼一家适时地在沙漠里搞起了螃蟹养殖。美丽的风景吸引很多人慕名而来，这也带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1: 水境类和这个生态，草也有，水也有，这个树也有，这些来也人多，蒙古包的客人来也多。
0: 科技赋能为内蒙古防沙治沙插上腾飞的翅膀。内蒙古积极探索和实践新时代防沙治沙新方法、新途径，机械化装备技术、植被建植技术、沙障建植技术，现代化智能装备代替了传统的人力，让防沙治沙有了事半功倍的可喜收获。
2: 这咱们内蒙古的黄漠化治理这方面呢，无论是研究、定位监测、视野视法这方面呢，还是很不错的。基于水资源可持续性的这种条件下，建立稳定的这个湿地湿树，特别是利用乡土树种这一块造林和那治沙呢，是非常好的。
0: 湿地湿树，桥灌草结合，造蜂飞并举，水生态治沙，这些土办法和黑科技是治沙人几十年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也是北疆大地生生不息的密码。前有牧区大寨乌沈昭，后有北疆楷模杭锦旗治沙群体。从阿拉善治沙英雄苏和老人，到治沙标兵殷玉珍，一代代内蒙古人用持而不息、久久为功的苦干实干精神，与干旱缺水斗，与风沙漫天斗，创造了沙漠变绿洲的世界奇迹。

0: 三北工程与新能源开发有机结合，在内蒙古八个盟市全面推开风电光伏一体化防沙治沙工程。高毛湖是杭锦旗独贵塔拉镇农民，绿化沙漠是他从儿时就深植在心中的梦想，如今大面积光伏板使他看到了沙漠的美好前景。
1: 你看现在把这沙也护好了，这边也起来了，又弄这板上发电，板下种着，这里面还可以养牧，所以这个农牧民的生活是大大的提高啊。我们一年也收入个20-30万块钱啊。
0: 光伏板上发电，光伏板下梭梭、凝条等低耗水低成本的优质防风固沙植物将沙漠牢牢锁住，在改善生态的同时产生源源不断的经济效益。光伏板间通过养殖带动现代农牧业发展，板上发电、板下种植、板间养殖，立体化发展模式实现了增绿、增能、增收的多赢。
2: 从我们这个几次荒漠化监测的结果可以看出来，我们内蒙的整体上的荒漠化的总体的面积是在减少的，荒漠化的强度也在呈一个减弱的一个趋势，实际上也就是表明了我们内蒙古自治区呢，通过我们这个近几十年的治理啊，生态环境是持续向好发展的，沙化土地的面积实现了一个减少，整个沙化的趋势也得到了一个控制。
0: 联合国对于中国的沙漠治理有一个评价，叫世界荒漠化防治看中国，中国治沙看内蒙古。科技支撑绿进沙退，点沙成金，内蒙古在防沙治沙的过程中创造了邓口模式、库布齐沙漠模式、以路治沙、光伏治沙，为中国乃至世界荒漠化防治提供了方案和样本。70多年来，人与沙的鏖战，黄与绿的交锋，是内蒙古大地上最生动的图景。从漫天飞舞的黄沙到一望无际的原野，伴随一系列重大生态工程的不断推进，一代又一代人从理念到行动，从制度到实践，书写着内蒙古的生态奇迹。持而不息的绿色征程中，这片土地和它的人民正以从未停下的脚步，用生态底色不断绘就内蒙古的绿色发展蓝图。

0: 他的额眉毛长得挺长，你得修剪一下。
1: 修不修都可以。
0: 好的。
1: 这匹马这阵长得越来越有样子了。
0: 今年夏天雨水多，马蹄受伤了，看看好没好，抬脚。
2: 吉布呼嘎是内蒙古鄂尔多

0: 斯是乌神旗牧民。冬季家里的马群都分散在牧场里，这两匹小青马却喜欢黏着主人。
1: 小青马这个是也是一个蒙古马的一个种类，三岁的时候它是颜色几乎就是黑色，然后四岁的时候慢慢就它颜色变成青，它俗话里面说是七青八白嘛，它也是七岁的时候就几乎就是青色那种，带点白色那种，马上就变白了，八白嘛，到八的时候就几乎白了。
0: 今天吉布呼嘎邀请的邻居纳仁朝格图来做客，除了交流养马经验，吉布呼嘎还准备了一个惊喜，观看由他策划并制作的小青马骑行队重走延安路纪实影片。重走延安路骑行活动是吉布呼嘎发起的，在他的组织下，2024年，包括纳仁朝格图在内的八名来自乌审旗各地的牧民组成了小青马骑行队。
1: 他们中年龄最小的就是90后的，年龄最大的是67年的，但是一听到有这样的一个活动，他们也都很激动，都想表示在能参加一个这么有意义的这个事情当中。
0: 2024年、2025年，小青马骑行队两次从家乡出发，沿着祖辈的足迹一路骑行到达延安。
1: 让我萌生这个活动的契机，是一次参观我们革命故事讲习馆时，听到牧民代表团三次去延安的这个故事，我被这个故事深深打动。
0: 1937年开始，乌审旗牧民先后三次送马到延安，吉布呼嘎的太爷爷就是牧民代表之一。
2: 我找一下我的太爷爷，你们的什么什么太爷爷？这是
3: 太爷爷
2: 啊。1937年，他跟着这个纳顺德里格尔，他当纳顺德里格尔当年是营长，他的这个随从，他是
3: 纳顺德里格尔，就是那个啥来着，在我们那个表演上那个读我们班达那读的就是好像
4: 朗诵的，
2: 对，朗诵里面你提过是吧？
3: 对，
2: 就是他
4: 红色故事里面的人，
2: 他的那什么，我知道他的那个什么那个保镖，你
1: 走的是八个人嘛，然后八个人八天走八天，这个八匹马，路上都有保障嘛，这个有保障车啦什么，他这个还有这个路上的这个导航什么的，比现在这个情况比较挺先进的，但是实际我们走的当中还确实比较慢，路当中又是陷车，又是这个马受伤什么的，就这么比我想象的比较艰苦。但是我又想起来这个当年，想当年这个爷爷他们太爷爷他们那会儿的这个时间呀，那就整个不是什么情况了，他连这个导航什么都没有，他知道直奔着这个南方，直奔着这个延安。
0: 在乌审旗牧民送到延安的众多马匹中，一匹健壮的小青马因为性格温顺，耐寒耐力强，善走山地沙漠，成为了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坐骑。他陪伴毛主席走过

冬日的草原是一幅被冰雪晕染的水墨长卷。茫茫雪原

铺展向天际，唯有寒风轻拂雪面的细碎声响，诉说着草原的静谧与辽阔。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纯净的天地与生生不息的生灵，在白雪的怀抱里相依共存，

2026丙午马年春节里，往日静谧的草原渐渐热闹起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忙着备年货、收拾毡房，眉眼间满是对新年的期盼与欢喜。祭火是草原春节最隆重、最神圣的习俗。牧人们身着盛装，以最虔诚的姿态祭拜圣火，感念大自然的馈赠，感恩一年来的丰衣足食、五谷丰登，祈愿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

0: 雪原之上，最动人的风景莫过于追风的骏马。马是草原的魂，是牧人最亲密的伙伴。雪原、骏马、牧人，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构成了天地间最温柔的万物图景。2026年，恰逢农历马年，马的灵动与矫健，为这个春节更添几分喜气。草原上有着神奇的马语者，他们无需言语，仅凭心意与眼神便能与骏马心意相通。
1: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0: 那是朝夕相伴沉淀出的默契，是人与马跨越物种的深情。
2: 我觉得慢慢发育过这个身体，人才很安呐，很不值得才是某些街道在街上没大街等着家人家我的一生不都见得等得过好了因为有些个为我这个的见面才很我也没大没大街大街也不得嘛那好多就是那个我那样大那不得的是这个是家人的一个的见面才很那么就是你能够一个他不好这个的啊等等现在很有不利的钱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利不

雪原奔腾，骏马沉思，牧歌悠扬。这是草原独有的年味，是人与自然、人与生灵最美的相守。在茫茫雪原之上，谱写着一曲温暖而壮阔的生命赞歌。

0: 看一下，没错吧？爹，老姐，
1: 儿子，
2: 兄弟，
0: 爹，老姐，你们没事吧？
3: 放心吧，
4: 你爹我好着呢。
0: 嘿，你个兔崽子玩意儿，你！

0: 你们俩别动玩啊！你要敢跟我耍仗，你看了没？我带了那么多人，我一会儿把你剁成烂泥。
1: 行，别说那么多废话了，先把我们少奶奶跟大发来放回来。
2: 听见没？放了我们！
0: 你说放就放啊！哎，要不然咱这样的，你们先放一个，我再放一个。
1: 你以为我们傻呀？
0: 你先放一个，我们再放一个，
1: 你给我耍诈，咱们我先不过去，
3: 我也信不过你啊！哎，
1: 你个秃崽子，给我一句破话说，闭嘴！丫的，
4: 咱们别磨磨唧唧的吧，
5: 一会儿天该黑了啊！
1: 我们年轻时，
5: 老爷子身体扛不住啊，是吧？
1: 哎，
3: 是不是？
1: 哎呦！
6: 哎，你秃崽子，你别动我！你，
3: 哎，
1: 凭什么？
0: 你以为就你手里有人是吧？我们这儿也有人，你看看大巴的身板子，能挨你好几刀的吧？你爹能挨几刀啊？要不你一刀，我一刀，咱俩一块来，捅他！
7: 来找我，
0: 来
7: 找我，
0: 来
7: 呀！
0: 找我！
7: 我操！来，哎我，我今天遇到真流氓了，这是。
0: 你懂吗？ 正好我挺烦他的啊！你把他捅死了，我再娶一个小的。
1: 张万涛，你个没良心的！
0: 花花，咋样？我当初说让你给我当压寨夫人吧。
1: 刘婶儿，
0: 我呀跟你讲一个道理啊，媳妇儿没了呢，我还能再娶；爹只有一个，没了我看你再找谁。
1: 哎，你们卑鄙小人，对一个老人下手，你们算什么男人？
0: 你还舔着脸说我们呢你？你拿刀顶了一个女人？
1: 你猜算什么男人啊？
0: 逼我是吧？你信不信老子现在就干死你们？
1: 儿子最好。
0: 来，
1: 兄弟，
0: 往这儿拿。开枪！开枪啊！哎，我说你们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他们，把他们都打死。哎，还有他们两个。
7: 我用那么多人的命换他们两个，不值了吗？没了，你儿子啊，他不顾你的死活，你知道吗？
0: 这样，一会儿呢，你要是死了，我呢，
7: 我给你烧纸钱啊。不是那个刘一手啊，你连你自个儿爹的命都不顾了，你真是禽兽不如啊！
0: 你信不信？我当着我的面，我把你媳妇扒光了！你说什么呢？你敢？你过来，看我敢不敢！
8: 干什么呀你？
0: 别动！这是你姐的吧？看我敢不敢！我插耳朵，老子早就插了你！
9: 枪放下的是你吧？
0: 张汉涛，你个瘪犊子，你果然给我使诈是吧？
9: 就算我和这些球弟来行不？你就不要和他们较劲儿啊！你就听他们的吧！
0: 爹，你给我消停点吧！我告诉你啊，就算我把枪放下，他们也不会放过我的，因为我知道他们老狼羊的底细。兄弟们，今天咱们就跟他们争个鱼死网破，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斧子。
9: 跟他们拼了！
10: 小王爷，对不起你了，活着没有娶到你，死了我也得娶你！少废话，要杀就杀吧。张汉涛，别管我了。刘一手知道咱们老狼营的人藏在哪儿，要干一个虎口都别留。
0: 你等会儿。

0: 刘兄弟，咱们稍安勿躁啊。冤有头，债有主，这样，你呢，也别拿我媳妇儿邀请，我呢，也不拿你老爹和你老姐，还有你的这帮兄弟们邀请你。有什么事儿，
1: 我信不过你。
0: 来，兄弟们，把枪放下。

张海涛，既然这样子，我信你一次，但是我有个条件，咱俩单挑，如果我赢了，你就听我的；如果你赢了，我就听你调遣。

0: 你现在换出息了，放开！二公，咋是您来了？哎，咋子吧？赶紧给我安公跪下，这就是匪王沙巴方啊！二公，
1: 行了，起来吧。
0: 张大参议，别来无恙啊！我刚才看二位这热热闹闹的比武，一时手痒痒就漏了一手，没扫二位的兴吧？<笑>
2: 安公，您这说哪儿的话了？小子这雕虫小技，哪入得了您的法眼呢？
0: 我说刘一手啊，你小子不地道啊！是非不分，恩怨不明啊！啊！ 跟他们娘的日本人穿一条裤子，你不守本分的！安公，您息怒，崽子以后再也不敢了。瞧把你能耐的啊！把你爹你姐的命都不要了，啊！他们的命就这么不值钱吗？你个不上道的玩意儿，就仗着这有点小聪明，到处惹是非啊！谁都敢惹，你还真当日本人在背后给你撑腰呢？
3: 安公，您息怒，小子知道错了，小子知道错了。
0: 张公子，你是明事理的人，你看今天这事儿怎么办？
3: 随便。
0: 好，那既然跟老叫花子有缘，我就讨个人情。

0: 这事儿啊到此为止好不好？
1: 恩公的朋友那就是我刘一手的朋友，张公子多有冒犯之处，见谅见谅。
0: 还不赶紧放人，
1: 赶紧把人都给我放了，快点快点。
0: 张公子你看谢了。
1: 恩公，哎，您既然来了，哎，到我那个山上多待几日，还有这张公子和怀啊不，嫂子啊，到我那山上喝几杯，也算我给二位赔个不是。
0: 好，那就一起去热闹热闹。
1: 哎，好嘞。哎，
2: 等会儿，咋的？
1: 还要打是咋的？
2: 少废话，他真的是沙八方吗？
0: 这是时候了，我还骗你干啥呀？真的！
1: 哎，你给我等会儿我。
2: 前辈，当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咱这大名鼎鼎的沙八方怎么会沦成乞丐了？
3: 当年呐，我也是迫不得已呀。小鬼子把我围到深山里，我手下仅剩几个兄弟，也全都战死。我是右腿受了伤，但是还逃了。
0: 小鬼子，
3: 我就趁着夜色呀。一个人往深山里走，小鬼子呢，到处在逃。

0: 我只能把自己伪装成乞丐，往山下逃。就这样，我一路逃到了冰岛之内。所幸啊，就在冰岛做了乞丐，隐藏了下来。
1: 前辈能屈能伸，确实令满为佩服。
0: 嗨，啥能屈能伸呢？我就是想苟延残喘的活着。
2: 等以后有机会杀鬼子替我那帮兄弟们报仇。我是请你们呀到冰岛酒楼去吃饭的，顺便呢谈谈关于你们在东亚街共荣路那七间铺面的事儿。我和冈田大佐已经看过了，哎呦，那可是个好地价，旺铺，租谁不是租啊？更何况我可以给你们更高的价钱呢，
3: 黄老爷。 那七间铺子有五间的老板，今天早上被警察抓起来了，还有两间突然失踪。您现在突然来聊这件事儿，巧了点吧？
2: 啊，我是啊，知道这事儿以后才过来登门拜访的。你刚才说的事儿，我可一点都不知道啊。
3: 黄老爷，那几间铺子跟其他的铺子不一样。

0: 我做不了主，好了，我岗田看准的东西，就一定要得到。况且，你们三个在张家是什么地位，我很清楚。你们现在推三阻四的，难道是不给我面子吗？哎，不敢。哎，说的话不好使，要不。
1: 跟他聊聊。哎，好嘞。我记得原来有个神秘人向我家扔石头警告过我，让我躲过一次枪杀。不知道是不是前辈？哈哈哈哈哈！
2: 没错，正是在下。
1: 那天晚上，我在你家院墙外边看见有几个人，鬼鬼祟祟，一看啊就不是什么善茬。

0: 出手相救，看他会恐怕小命不保。切，这点小事儿不提也罢。来，来一个。其实啊，我是一直在暗中保护你小子。中秋节那天，听说你们要去宪兵队救人，我一想，有杀鬼子这好事儿，我这手就痒痒啊。
1: 小妹。我确实听到过兄弟们说过此事，但是我一直想不出来是谁在暗中保护我。您为什么要这么做？
0: 实不相瞒啊，张公子，我原先对你还真没有什么好感，老以为你就是一个浪荡的公子哥，况且还跟小鬼子有联络，我当时就想把你给擦了，于是当天晚上就潜入你家，不料在你的书房后边，我发现了一间密室。

0: 在密室里，我看见一个刻有我名号的牌位。当时我就想，不管你张汉涛是什么人，敢在家里供奉我沙八方的名号，也应该不是什么坏人。
1: 放下杀你的念头，
0: 冷公子，就从那儿起，我就一直在保护你，直到中秋节那天，我被伪警打伤，逃了出来，身份暴露，迫不得已啊，才逃离了滨州。
2: 另外还有个事儿，
1: 你还记得唱破天和小包子夫妇吗？他们怎么办？唉，唱破天在中秋节前一晚上被港天这个畜生给揍的。
3: 可惜啊，我没能把他救出来。我总算知道小胖子为什么要杀港天了。
4: 张汉涛，这事儿你管不管？你们中国人有句俗话叫做“进酒不知吃罚酒”，
3: 我想你们更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吧？哎，
5: 干什么？别！
3: 冈田先生，你把那玩意儿收起来，我明天一定到。好，那我就恭候大驾光临了。
6: 这就好，这就好。明晚我在酒楼等你们的答复。
1: 来，二姑，小子，我可听说你现在在帮着小鬼子做事儿，你知道背后有多少人搓你脊梁骨吗？
7: 你要是还把我当做你半个师傅，
1: 听我的，你这帮小鬼子冤家！
7: 二姑您放心，从今天以后，我跟那帮小鬼子。 一刀两断，势不两立。
1: 好，
7: 张姑子，宝贝儿，我敬你们二位一杯，以往。

0: 都有得罪之处，我今天在这儿给你们请罪了。
1: 刘兄，这样啊，事儿呢全都过去了，从今往后咱们还是兄弟，怎么样？

0: 我去。要是真动起手来，我年轻皮厚，兴许啊还能扛打一些。
1: 大巴来让我问你，尤梅呢？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
2: 那个心惊啊，夜猫子不是受伤了吗？我让他留下来照顾他几年。
1: 没事就好。没想到心惊之行如此凶险，早知道我就陪你一起去了。谁担心你了？
2: 不担心，我担心你。

0: 啥事儿？
1: 找二白吗？
0: 他在哪儿？
1: 新京，他现在是日本间谍。
0: 日本间谍？这怎么可能？

真回来了，我大不了回姥姥那边去。

0: 小子，
1: 安哥，
0: 我在你这儿也住了这么多天了，你俩这误会啊也都解决了，我这就下山了，就此别过。
1: 安哥，不是你这一走，你这是崽子伺候不周是咋的？哎，
0: 我这人呢游荡惯了，这猛地在你这过上安逸日子，反倒是想起以前流浪的时候。
2: 前辈，要不然这样吧，您跟我回趟冰岛，也好让我尽尽地主之谊。
0: 三公子，你也知道，黄云山这条狗盯我盯得这么紧，冰岛怕是回不去了。我想，我还是去锦溪待一段日子再说吧。啊，
1: 安公，既然您的去意已决，崽子给您备了点小礼，来，这几块银元给您留着路上当盘缠。
0: 好啊，酒钱有了，走了，都别送啊。
1: 安公，好走啊。
2: 行了，前辈走了，那我和槐花也准备回冰岛了。
1: 不，张公子，你跟槐花在我这儿多住些日子呗。
2: 回去还有些事情要处理呢、啊。青川、港田、黄维山、梁九天这些人不出，我心里不安啊。
1: 也是哈、啊。
2: 川子，哎，收拾东西，准备走。
3: 好嘞。
1: 各位兄弟，咱们就此别过啊！好走，好，
4: 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
1: 后会，后会有期。后会有期，哎，后会有期，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5: 走之前，我想问你个事儿。
1: 啊，你说。
5: 杜云飞现在怎么样？
1: 槐花，自从上次那个事儿以后啊，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就生分了。他没过几天，他一生气，他就离开我柳子了。当时我在气头上，我就没留他，可是他这一走，我们就没有联络了。
5: 他上次为了救我，没想过会变成这样。以后有了他的音信，一定要告诉我。
1: 这个你放心，我一旦打听到他的消息，我会派兄弟马上通知你。
5: 那就谢了。
1: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6: 少爷，东西都收拾好了，咱随时可以走了。
2: 好，那兄弟，就此别过。
1: 既然你们也要走，那咱就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
7: 少爷，您回来了。
8: 快说，少奶奶回来了。
9: 哎呀，少奶奶，你可算是回来了。你不在这几天，咱们家出大事了。
6: 出什么事了？
9: 我也说不清楚，你还是去问问我四哥吧。
6: 四叔。
10: 哦，少爷。
6: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0: 少奶奶，咱们共荣路租给人家那七间铺子一夜之间全部关张了。
6: 怎么回事？
10: 您不在的时候，冈田突然回到冰岛，第二天那七个铺子就出事了，五家的掌柜被警察抓了，还有两家干脆失踪。当晚黄武德就带着冈田来，硬要租我们的七个铺子，贺川去找他们理论，被他们打了。
5: 岂有此理，光天化日之下还有没有王法了？
6: 贺川现在人呢？
10: 人在医院呢，不过没什么事儿。
6: 双子，
3: 哎，备车，医院。好。
6: 哥，
3: 你来了。哎，躺下。

0: 你的事儿我听贵叔跟我说了，你放心啊，你在这好好养伤，这个仇我来帮你报。
1: 哥，港田那个没人性的，你可要小心呐。
0: 放心吧，好好养伤吧。
2: 美丽啊，好啊，
3: 警察队长，
2: 詹公子回来了，请坐。
3: 哎，好。
2: 怎么样，这次刑警之行还开心吗？
3: 还算顺利，但是出了一点小插曲啊。那个您托我呀，带给酒保大佐那盒虾干让我弄丢了，真是不好意思
2: 啊。这件小事不要放在心上，怎么就为这件事找我？
3: 还真有一件事情我想过来跟你说一下。是这样，我不在冰岛的这段时间呢，港田去我张家出租的那几间店铺闹事儿，我的人因为拒绝和他签署什么租赁协议，结果他还把人给打伤了，现在还在医院呢。我就想这事儿如果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我这脸面上过不去啊。还有这个整个冰岛这些商人啊，人家现在做生意都人心惶惶的，我说我过来跟您说一下，就想讨一个说法。
2: 港田的事我是早有耳闻的，这次他行凶伤人我绝不会姑息，你放心。为了维护冰岛城的治安，为了维护广大商人的利益，我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3: 谢谢你了。
2: 那不客气，走。
4: 哎呀，大侄子，你可回来了。
5: 什么人？可回来了？你这意思是我回来晚了是吧？
4: 不，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这事儿啊，都怪我，怪我办事不妥。秦川队长已经批评过我了，所以啊，我是专门登门赔罪来了。港田大佐误伤了你的人，多少医药费都由我出。
5: 你刚才说什么？误伤是吧？
4: 不，
5: 哦，我明白了。
4: 别，我呀是给你赔罪来了，我代表港田大佐也给你赔罪。
5: 叔，现在够厉害的啊，连日本人的主您都能做了。
4: 你看，我在你这儿不是多少还有点面子吗？这样，今天晚上我设一个赔罪宴，港田大佐也会来的。
5: 行，叔。咱俩这关系谁跟谁是吧？晚上我肯定到。
4: 哎，好好好好好。
5: 那是你拿来的？
4: 啊，给你的。
5: 啊，放那屋去。
4: 哎，好好。哎，
3: 港田先生来。
6: 嗯。
3: 哎，对了，那个港田先生，听说您要租我共荣路那七间商铺是吗？
6: 是。
3: 太不巧了，我那商铺啊早就租出去了，而且跟人签的都是长期的合同。
6: 我告诉你，我港田看中的东西是没有得不到的。
3: 哦，哎，青川队长，这个港田先生在日本做生意的时候也这样吗？
6: 你不要给脸不要脸，
2: 你这是跟谁过不去啊？
6: 我没有。
4: 好好好了好了，大家还是喝酒吃菜吧。
7: 哎，少爷，舅爷等您半天了。
8: 舅爷，张公子，你可回来了。
3: 舅爷，您这天去哪儿了呀？
8: 嗨，张公子有所不知，那五间被迫关张的掌柜的，全都让黄公子派人给抓走了，直到现在还被压在大牢里呢。我和那个朝鲜族的金老板一看势头不对，就赶紧都跑了。我一直躲在北郊的蜂蜜沟，直到听说您回来了，我才着急忙慌的赶回来报个信儿。哦，对了，我一回到家

0: 照你这么说，孙喜才和吴全友在新京就被人杀了。
1: 看上去，这两个人像是被土匪劫财所杀。
0: 土匪劫财？你不觉得这件事像是有人在背后做了手脚吗？你看，这张汉涛他刚刚从新京离开，他们俩就被杀了。这事儿，
1: 您的意思是，这事儿是张汉涛干的？
0: 不好说啊。
1: 可是张汉涛没有理由非得杀他们不可呀。
0: 给他找个理由，这个事很难吗？
1: 局长，还是您英明啊。
0: 有奉承我的功夫，多动动脑子吧。你马上回新京，告诉你那些警察局的朋友们，让他们在调查这个案子的时候多留个心眼儿。如果能找到凶手最好，找不到的话呢？
1: 抓不到也得想办法让他和张汉涛扯上关系。
0: 王刚，我已经向上级申请了调令，我想帮你调回宾岛来协助我工作，你看怎么样？
1: 能够为黄局长效力，王刚在所不惜。
0: 哎，咱们是兄弟，不要这么说。兄弟齐心，其利断金。我身边正缺少像你这样的得力助手。
1: 黄局长，王刚一定尽心辅助您。
0: 行了，那你去吧。接到调令，马上来报到。
1: 是。

0: 黄公子，这咋回事啊？这是，
1: 我怀疑你们通共。通共，哎，
0: 冤枉！这是天大的冤枉！我们没有通共啊！我说你们通共，就是通共。带走。
2: 黄公子，这……等会儿。
0: 张公子，王警，你们让光天化日之下随便抓人啊？我当
1: 是谁呢？原来是张参议。哎，你这个爱管闲事的毛病得改改呀，别什么事儿都掺和。凭什么抓人？
2: 我怀疑他们通共。哎，张公子，这真是没影的事儿啊！
1: 通共吧，证据呢？
3: 有没有证据，也不需要告诉我队长。我在执行公务，没工夫跟你闲扯。带走，
2: 等会儿，
1: 张汉涛，别逼我动手。
3: 你动一个，你让我看看来。起开，
0: 给你脸了吧？
1: 张汉涛，
3: 来，把枪放下。
1: 队长，你怎么来了？
3: 到底怎么回事？队长，这两个掌柜通共，我在执行公务，张参议阻挠办案呢。
1: 抓了吗？啊，任队长是这样啊，黄局长随便抓人不是一次两次了，你现在这样把大家搞得人心惶惶的，我们这生意没法做。
3: 通共的罪名那是死罪，你有证据证明他们是通共吗？
1: 队长。 目前只是怀疑，我正在调查。
3: 那就调查清楚再说。身为警察局长，这些你不动啊，抓人，搞得人心惶惶，这还像个模范？

0: 检察官，犯人，
1: 是，
0: 犯人，
2: 犯人啊，谢谢。

0: 队长，目前只是怀疑，我正在调查。那就调查清楚再说。身为警察局长，这些你不懂啊？抓人，搞得人心惶惶，这还像个模范战场吗？犯人。
1: 你还真行啊，张汉涛！我发现你胆子越来越大了，你就不怕他真开枪啊？
2: 怎么了？有本事他就打死我呗！
3: 那晴川是怎么答应帮你解决这件事的？
2: 我跟晴川说啊，他如果再这么放纵港台的话，我就让冰岛所有的商铺全部罢工，停止一切跟黑龙会的合作往来。反正如果黑龙会怪罪下来的话呀，晴川肯定是吃不了兜着走。
3: 少爷，我是觉得今天这事儿吧，表面上咱们是站在点便宜，但是黄维山之所以能这么肆无忌惮的，想必就是有港田在背后给他撑着这腰呢。今天他丢了这么大人，我恐怕港田不会善罢甘休吧？
2: 怕什么呀？咱不是把宝押在晴川身上了吗？这港田总不能跟晴川在这块耍混蛋吧？
3: 就港田这条疯狗啊，这事儿恐怕没这么简单，我就怕他背后给咱们使什么黑手。
4: 怕他呀，张公子，张公子，哎，
5: 静武，
4: 你可得给我们做主啊！
5: 谁呀？
4: 这是郑老板的儿子，傅老板的闺女，还都是孩子呢，秀梅他们给张公子，我求求你了，
5: 静武。 您这样，您先起来呀，您起来。这到底是谁干的呀？也太不是人了吧！
4: 得了，这是傅老板让我转交给您的。

0: 这还是两个孩子呢。
1: 这起凶杀案，凶手是段残忍，盯着发指。这是张参一家的族户，张老板的儿子和傅老板的女儿。这还有一张字条，上面写着要商铺还是要性命。很明显，这是冲张参引来的，要苏家此案。
2: 严惩凶手，给张参引死者的家属、冰岛的师妹明确的交代。
3: 是，
2: 队长您放心，这个凶手这么残暴，连小孩子都不放过，属下一定竭尽全力将真凶缉拿归案。
1: 嗯，
2: 那事不宜迟，这个证物我先带走。
1: 证物你带走吧。
0: 这冈田和洪家父子可是穿一条裤子的，你让他来处理此事，不妥吧？
1: 张参，我知道，你一直在怀疑冈田，但是现在确实没有证据来证明是冈田所为，我不能贸然。

0: 抓人了！这事儿除了他干的，还能是谁干的呀？他可前前后后在我们家铺子里没少闹事儿，但谁也没成想他能干出这种事儿来。但是队长，您说的也有道理，没有证据确实不能贸然抓人。
1: 你放心，程才，如果证据确凿，不管他是谁。
2: 我都会把他绳之以法，你相信我。行，等我明白了，那我先告辞，我还要去做一些安抚的事。
3: 好，张子怡，你辛苦了。
4: 造了什么孽？是啊。
1: 这事儿啊，我看就是冲着东家来的。张公子，您可得及早的想个办法。这要不然，我们这心里头悬着呢，谁家这都怕死啊？是啊，张公子，这事儿啊，他指定就是岗田做的。他不是想要铺子吗？只要他能保全大家的安全，他铺子他给他得了。不是我们几个胆小怕事，主要是我们这都上有老下有小的。
4: 我儿子刚刚满月，这要出点什么事，还不如我一头撞死这人得了。
1: 诸位，
4: 我知道你们心里怎么想的，我张汉涛向你们保证，这个事情不管是谁做的，我一定会把真正的凶手查出来，我不会让小燕子和三根王死的。张公子啊，不是我们不相信您，就是这心里头慌得很，都。
1: 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样，我会派人24小时保护你们的安全。如果你们有任何需要的话，你们可以跟我提。
4: 既然张公子您这么说，那我们就信张公子一次。
1: 那我们全家老小的安全可就全托付您了。谢谢你们对我的信任。

0: 进来。
1: 局长，新任冰岛警察局密侦科科长王刚前来报道。
0: 王科长，精神不错呀。
1: 多谢局长提携。
0: 你办事稳妥，这次能升上科长也是靠你自己的本事，不用谢我。
1: 黄局长的知遇之恩，王某铭记在心。如果有什么事情，你尽管吩咐，王某一定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0: 好好好，来说正事吧。这个就是我在电话里跟你说的那个包头案，两家租户的孩子都被人取了手机，这个案子的关系复杂。今天这个案子交给你，这个是卷宗，你拿去看一下，有什么问题及时汇报沟通。王科长，这是你上任的第一个案子，用点心。
1: 是，谢谢局长信任，王某一定保证完成任务。
0: 你去吧。
1: 是。

0: 四哥，
1: 好点没有？
2: 哎，老样子。
1: 你要的东西啊，我给你找来了。外边天太凉，一会儿赶紧回屋去啊，别待的时间太长，好吗？

0: 你说这个卷宗是黄维山给你的呀？啊，
1: 少长公子，我现在已经被任命为冰岛地区警察局秘侦科的科长。啊，张公子有所不知啊，这几年呢，为了搜集情报，我跟当时还是密山县警察局局长的黄维山打过交道，后来这一来二往的也就熟了。
0: 看来你们俩早就认识了，是吧？
1: <笑>
0: 那他不应该这么对你啊。
1: 这么对你是拿你当枪使啊？是啊，这个黄维山总是自作聪明。这不，我来找张公子，就是和你商量商量这事怎么办，让他这个如意算盘打不成。就算是你不来找我，这事儿我也得办。
0: 哦，那太好了，看来张公子已经有所打算。那行，我就不打扰了。
1: 哦，对了，上次黄维山还问起了孙喜才和吴圈友的事儿，他觉得这事儿跟你有关。我跟他说啊，那是土匪劫财所为。可是黄维山他不是特别相信。我送了你。
0: 好。
1: 钢天不是一般人呐，不好对付。这样，我跟杜阳川兄弟一块儿去，到时候我们直接一下会有个照应。行。
2: 辛苦你了，应该的。
3: 穿了，替我送送。少爷，
2: 四叔，您不在屋里歇着，您出来干嘛呀？啊，没事儿，没事儿。你还记得这东西吗？
3: 当然记得，您给我做的，坏了。
2: 你7岁那年不好好念书，拿这个把先生给打了，老爷把你好一顿揍，记得吗？
0: 记得。后来您替我把这事给担下来了，我就让您在院子里跪了一晚上。

0: 你眼睛真快呀，你都长这么大了。这是张贵儿今天收拾库房找出来的，我一看就想起你小时候。少爷，以后家里家外的事儿，我可能顾不上，你得上点心。 很多事情要适可而止，不要过分勉强。人能好好活着，才是正事儿，是吧？
1: 我知道。
0: 我里头歇会儿去。
1: 我扶你进去。
0: 不用了，不用了，我走得动。

0: 안녕하세요.
1: 하나씩
2: 高铁警察，高铁警到了，等到几点？刚才警到了，等到几点？刚才警到了，高铁警察，高铁警察，高铁警察，高铁警察，高铁警察，高铁警察，高铁警察，高铁警察，高铁警察，高铁警察，高铁警察，高铁警察，高铁警察，高铁警察，高铁警察，高铁警察，高铁警察，高铁警察，高铁警察，高铁警察，高铁警察，高铁警察，高铁警察，高铁警察，高铁警察，高铁警察，高铁警察，高铁警察，高铁警察，高铁警察，高铁警察，高铁警察，高铁警察，高铁警察，高铁警察，高铁警察，高铁警察，高铁警察，高铁警察，高铁警察，高铁警察，高铁警察，高铁警察，高铁警察，高铁警察，高铁警察，高铁警察，高铁警察，高铁警察，高铁警察，高铁警察，高铁警察，高铁警察，高铁警察，高铁警察，高铁警察，高铁警察
0: 想一起置于我死地。
1: 耿典，现在事情已经很清楚，刀上的血迹就证明了你。
0: 呸！你和中国人串通一气，想置我于死地，你这个中国人的走狗！我不会饶了你的，你想找死吗？
2: 住口！耿典，证据确凿，事实就摆在你面前，还敢狡辩？
0: 放屁！你们统统的放屁！你们中国人说的都是鬼话，全是骗人的。什么血迹，什么物证，啊？有人亲眼所见吗？没有人证，我刚才是不认呐！
3: 我就是你说的人证，我亲眼见你拿刀杀人，你还不认账？

0: 快走过来看。
1: 来，

0: 就不打算明确之事，留下更替的性命，让他安全的返回仙境。你们有什么意见，谈谈吧，总要给张恨涛一个交代。
1: 队长，明着放人不行，就私下放了呗。
0: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王科长。这件事情由你来负责，注意，绝不能走漏风声，要做到身不知鬼不觉，明白吗？
2: 是，队长。

0: 秦川，你这个混蛋，我就是做了鬼，我也不会放过你的。老丁，那赶紧走啊，赶紧回新京去。九堡大佐还等着你呢，以后啊，你别再回边岛了，这是你目前唯一的选择。还有，也别怪秦川队长没有给你机会。 走吧。
1: 什么？你还放了我？不杀我了？

0: 了。
1: 阿梅文，我认得可都和你的人。买得起七个金吗？我认得可都和你的人。
2: 呀是萨克拉萨克拉呀呀伊那萨拉瓦米瓦卡斯卡提尼萨斯米卡库莫卡萨克拉萨克拉呀呀伊那萨拉瓦米瓦卡斯卡提尼
1: 来嘞
3: 张道
1: 怎么中国人
3: 我怕死啊！
1: 不，你们错了。
3: 用我的生命来祭奠大日本天皇陛下，我要用我的死来证明我对大日本天皇的效忠。
1: 你们这些什么都不懂的中国人，根本就不理解我这颗武士的心。
4: 爷们不想理解。
3: 陈汉涛，你要是条汉子。给我一把刀，让我死得有尊严，我也为大日本帝国献身。
4: 配吗？连杀猪宰狗的菜刀都不配。
5: 钢铁，你别忘了，你曾经残害的那些中国人，常伯天、小包子、三根、小燕子、靳五爷，
3: 谁记得那么多呀？你们长得都一样，
1: 全是一群蠢货。
4: 来吧，兄弟们！
3: 啊，斩刀，你想怎么样？
4: 你猜猜，

0: 少奶奶，你们怎么才回来？
1: 啊，
0: 四哥他快不行了。
2: 怎么回事啊？我走的时候不还好好的吗？怎么变成这样了？
0: 也不知道怎么了，你们刚一走，他突然间就不行了，摔了一跤，变成这样了。
3: 少爷，
2: 四叔，
3: 你回来了。
2: 回来了。
3: 少爷，我不在了，你得好好的。啊，
2: 四叔，说什么呢？
3: 少奶奶，
4: 四叔，我在这儿呢。
3: 少爷脾气倔。
4: 好好照顾。

情，到最后还把你们给害了。

0: 我说啊，我从小您就要我和别人不要人争，还有大不了我也没学会，什么都要跟人争一个高低分一个胜负。我以为我自己什么都能做。
1: 发现。

我看见他们都蒙着脸了。我这是在拿枪吗？我三年，我当时跟槐花结婚以后才知道，他跟一根麻绳攥在手里其实是很容易拽断的。但是这麻绳如果拧成一团的话，它的力量就会像石子，能够够寻找沙八方。

0: 您请。
1: 老爷，
2: 你怎么来了？
1: 我就是想来问问你，那首诗你破解了吗？
2: 没有。还有事吗？
1: 没有了。
2: 没事，你可以走了。
1: 哎，你什么态度啊？
3: 张汉涛，行了，你就别烦他了。最近家里发生了好多事情，把他弄得焦头烂额的。还有，四叔过世了。
1: 四叔过世了？怎么这么突然？
3: 四叔身体一向不太好，一直靠吃中药调理身体，也不知道最近怎么了，突然人就不行了。也许这就是命吧。
1: 那去医院看了吗？医生怎么说？
3: 看了，医生让留院治疗。可是四叔死活都不肯，非要回家吃中药，我们拗不过他，就把他接回来了。
1: 那查出病因了吗？
3: 化验单还没下来，四叔就不在了。
1: 这样，你让人去把化验单取回来，我帮你们看看。
3: 也好，我让队员串儿去拿化验单。
4: 古伯棍，お疲れ様。どうぞ。
1: 二亿，紫银两成对，迎宾足岛教，东风欲向北，望月冲九霄。总部情报局那边也没能破解这首诗。
4: 你们破解不了，我来。
1: 你确定你能破解吗？
4: 我不确定，但是我一定要把这批军火交到真正的抗日人士手里。我相信我爹的在天之灵也会支持我的。

0: 海底小纵队与雪下的秘密。
1: 你是从雪地里冒出来的，难以置信。
2: 我是披肩真姬，一直都这么做。
1: 我是帕尼，是个水文学家，我来研究你居住的环境中水的情况。
2: 我没有看到一滴水，全都是雪。
1: 这才是最神奇的事情，雪就是水，到了春天所有的雪都会融化，重新流回河里，填满整个湖泊。
2: 你的意思是我必须等到春天才能重新找回安静吗？
1: 你别担心，我并不是很吵。抱歉，怎样才能让它停下来？搞定。冬季风暴警报。
2: 根本不需要那个吵闹的小玩意儿来告诉你，我连吃午饭的时间都没有。
1: 气温还没低到下雪的程度啊！但当雨水落在冰冷的地面上时，就会结冰。得找个地方躲躲。我能在这儿待一会儿吗？
2: 又是你！
1: 很抱歉打扰了，我可以在这儿待到暴风雨过去吗？
2: 好吧。我叫格斯，你可以待着，但请你一定要保持安静。
1: 我明白了，原来你是用翅膀制造出地下避难所，雪会把我们的身体热量封在里面。它就像一个雪屋。好吧，安静。章鱼手表又响了。我想起了一次必须保持安静的经历，那个时候我正在喜马拉雅山脉的一侧，如果我发出一丁点声音都会引发巨大的雪崩，所以我说于是我等待到合适的时机，一跃而起，跳上牦牛背，然后就逃走了。难道我说了一整晚吗？
2: 是的，你说了一整晚。
1: 我好像有点兴奋过头了。现在暴风雨已经过去了，所以格斯，谢谢你收留了我一晚，我这就离开。我是说我现在马上走。我这就走。天哪，看来雨水在洞口结成了坚硬无比的冰层，也就是说我们
2: 被困住了。
1: 回答正确，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0: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1: 你们好，海底小纵队，我现在被困在了雪下的避难所里，出去的路被冻得严严实实的。这位是我的房东格斯。
3: 一个披肩真姬的避难所，太惊人了。但是你说出口被冻住了可不太妙，因为披肩真姬需要出去觅食，如果没有进食，他们只能坚持3到4天。
1: 你上次是什么时候吃的东西？
4: 我记得是3天半之前。
5: 我的小乖乖呀，
6: 你的肚子一定很饿吧？
2: 是的，肚子饿让我开始变得暴躁。那个噪音一点用都没有，
7: 一定是你的章鱼手表快没电了，帕尼。
1: 天哪，我走之前好像忘记给章鱼手表充电了。
7: 如果章鱼手表没电，我们。

0: 追踪你的位置。
1: 没错，兔兔兔和皮医生，你们俩一起驾驶穿山甲艇过去帮忙吧。
0: 没问题，队长。
1: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根据帕尼的信号显示，我们就快到了。
2: 哦不，帕尼的章鱼手表肯定是没电了，我们现在无法确定它在雪下的位置。
0: 没关系，我们可以用穿山甲艇的热成像装置扫描附近雪下生物的热量点，利用帕尼和格斯的体温来追踪到他们的位置。
2: 一定是他们，或者那是他们，这个也像。哦不，看起来雪下还有很多其他的小动物。
0: 那么我们开始挖洞吧。
3: 哦，停下停下，你们会把雪下环境给破坏。
0: 抱歉，我们不是故意破坏那个你叫它什么？
3: 我叫它雪下环境，存在于积雪和土壤之间，动物们会把它作为避难所过冬，田鼠、渠鲸、青蛙、毛毛虫等等，还有像我这样的豪猪，我叫布里希拉。
0: 哦，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雪下会有那么多小动物。
2: 很抱歉打扰你了，我们正在找我们的朋友，他和披肩真姬被困在冰下了，而且他们没有一点吃的，我们不知道怎么找到他们。
3: 其实田鼠也会在雪中挖隧道，如果想了解情况，你们要找一个了解雪下环境的人。
2: 能帮帮我们吗，普利希拉？
3: 当然了，隧道非常的狭窄，不过你努努力应该能钻过去。
2: 希望我们最好不要迷路。
4: 别担心，皮医生，
0: 你的热信号和章鱼手表我在同时追踪，你们前面好像有什么东西。
5: 嗨，
2: 哦，是帕尼吗？
3: 不是，一只田鼠。希望你不介意我们用了你的隧道。
5: 没关系，别打扰那只熟睡的毛毛虫就行，它想好好睡一觉。
2: 原来很多小动物都把雪下环境当作过冬避难所了。
0: 我在屏幕上记录下了它们的行踪。等等，我发现雪面上有新的情况。
6: 等等，那是什么？
7: 是雪吗？
6: 不，在雪下面是食物的声音。
7: 哦，好棒，我爱食物。
0: 嘘，皮医生，等等，
4: 有两只狼就在你们的正上方。
3: 狼吗？我被自己的刺扎到了。豪猪会在受到惊吓时被自己的刺扎到。
2: 兔兔兔，你能引开那两只狼吗？我们在地下遇到了突发状况。
0: 没有问题，就交给我吧。
2: 不要担心，我是皮医生，我来帮你包扎一下。
3: 感觉好多了，谢谢你皮医生。
2: 不用这么客气。
7: 哦，快来，这边有更多的食物。
8: 嘘，是狼。虽然我们现在没办法出去，但如果他们听到声音，就会用爪子轻松挖开这里。
9: 他们走了。
8: 不不，他们不会。
9: 我不会害怕的，狼群，你们得先过了我这一关。皮医生，
2: 是的，是我。普利希拉在雪下环境中带我穿过了隧道，找到了你们。抱歉吓到你们了。
3: 哦不，那是什么？
9: 看来这些狼听到了你冲出隧道的声音。
2: 兔兔兔，我们找到帕尼了。
10: 现在你能再次引开这些饥饿的狼吗？
0: 只剩下最后两块鱼饼干了。
11: 我可以利用达西西的无人侦察机来引开他们。
6: 加油吧，下面有好吃的，这样说不定会找到更多的食物。
7: 哎，快看，更多的食物就要飞到嘴边了。食物，食物。
6: 但是那到底是……不重要，快把食物给我。
2: 兔兔兔成功。

0: 也被引开了。
1: 感谢他们帮我们做了这么多破冰的工作，接下来靠我的。
2: 你应该提前告诉我一下，
1: 这么出现才更有趣嘛，对吧，格斯？格斯，
3: 哦，我终于不饿了。
1: 谢谢你们来救援，也谢谢你收留了我，格斯。虽然我，确实有那么一点点吵闹。
3: 没有关系，我知道我以前脾气也有点暴躁，但是我现在吃饱了，觉得你没那么吵了。
2: 好了，我的朋友们，在狼吃掉鱼饼干之前，快点离开这个地方吧。
0: 如果没有你的帮助，我们是不会成功的。而且你现在受伤了，让我们带你回巢穴吧。
2: 那么格斯呢？
1: 请等一下。很炫酷的雪花喷射。
4: 海底小纵队与粉红色冰川。
5: 嗨，妈妈，你在做什么呀？
6: 你和谢灵通舅舅玩得还开心吗？
2: 我们一会儿要建红吸管模型呢。
6: 玩得开心，派里克，你也是，弟弟，再见。
7: 救命！救命！救救我们！有人吗？我们无法抵达河的对岸。
6: 天哪，你们是怎么到那座岛上去的？
8: 我们鼠兔在这里生活了很多年，昨晚睡觉的时候我们的家还不是一座岛，但是今天早上
7: 我们被水包围了。
6: 一定是冰川融化导致这样的，
8: 水位还在不断的上涨，快要漫到我们的食物堆了。
6: 你们的食物堆？
7: 我们一年四季都在不停地堆积美味的草料和浆果，然后在太阳下晒干。
8: 我们得把食物堆都带到河的对岸去。
6: 哦，不好，还是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4: 外派员珍珠，请汇报情况。
6: 好的，队长。这片地区所处的冰川融化速度比以往要快，河流的水位迅速上涨，困住了一群鼠兔。我们得把它们送到更高的地方，还有它们的食物堆。鼠兔需要这些食物。
9: 不要担心，伙计，我想我们可以顺利转移鼠兔和食物堆的。
2: 我有一个提议，队长。这个任务可以试试我打造的新舰艇——长颈象艇。我是以长颈象鼻虫为模型设计的，它长长的脖子应该能伸到河的中央，把那些食物堆运到又高又干燥的地方。
10: 我可以开飞鱼艇，把你和呱唧还有新舰艇送到那里。
4: 是个好主意，各位。达西西，到达之后，你用雷达成像功能查找冰川融化太快的原因。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6: 你们得去更高的地方才行。
7: 我绝对不会离开食物堆的。哦，那是什么？
2: 别害怕，小鼠兔们，我们会用长颈象艇把你们安全送走。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1: 祝你们好运。
10: 我先去近距离观察冰川的情况。
9: 长颈象艇带你们去干燥的地方，
2: 没有问题。我可以把你们和所有食物一起带走。
6: 放到这里。
7: 哇，草、蓟、鹰嘴草、浆果，哦，他们一个都没少。
9: 一说到吃的，我的肚子都饿了，伙计。幸好我带了一些海藻蛋糕。

0: 最后一个食物堆移走了，果然是一次出色的救援。
1: 如果河水持续上涨，鼠兔们还会再次被水淹没的。
2: 所以，希望达西西能早一

0: 点找到冰川快速融化的原因。哇！
1: 大家都没事吧？
2: 我的食物堆。
3: 你的食物堆？那么我的呢？
2: 你总是偷偷从我的食物堆里拿东西。
3: 明明是你一直偷拿我的。
2: 什么？我从来没有。
3: 还在狡辩。
0: 你们不要吵了，我能复原。
3: 这也叫做复原吗？我的食物堆里明明有47颗浆果，但是现在只剩下43颗了。
0: 好吧，现在好了吗？
2: 为什么他食物堆里的浆果比我多？
4: 呼叫珍珠，我发现有一座冰川很不寻常，我觉得你应该马上过去看一下。
1: 麻烦你把位置发过来，我马上过去。
0: 珍珠，你和呱唧一起过去吧，我留在这里整理鼠兔的食物堆。
5: 请问这座冰川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啊，珍珠？
1: 答西西没有说，呱唧，但是
5: 我的老天爷呀，这座冰川红得像火烈鸟，
1: 的确很像，而且我好像知道原因了。
5: 它是西瓜味的吗？
1: 不，它是海藻味的，因为雪里生长着一种红藻，所以它看上去是粉色的，而且它融化的也非常快。你看，正常情况下雪是明亮的白色，大部分阳光都会被白雪反射回去，但是粉色的雪不会反射太多的阳光，更多的阳光穿透进来，导致雪会融化得更快。只有除掉这种海藻才能减慢冰川的融化速度，但是该怎么做呢？
5: 别担心，伙计，我们可以把它冲掉，就像冲掉甲板上的涂鸦那样。
1: 但是冰川下面也有海藻，所以这里的雪看起来是粉色的，也有人把它称为西瓜雪。
5: 西瓜雪吗？说到吃的，我又饿了。
1: 就是这样，呱唧，你太聪明了。
5: 我吗？
1: 我们需要找到能吃掉海藻的动物。
5: 一定有动物能吃掉它。我是挺聪明的。
6: 雪灵通，你在吗，伙计？我想知道什么生物吃海藻呢？
7: 海藻？是大河藻虾，很明显，从它们的名字来看，就是一种食藻虾。
6: 太好了，谢谢你，伙计。
8: 达西西呼叫呱唧，其余的冰川一切正常。你知道那座为什么是粉色的吗？
6: 等你到了，我再告诉你，达西西。但是现在，你能用飞鱼艇把大河藻虾带过来吗？速度要快。
8: 可以。情况实在是太紧急了，我已经尽快赶过来了。
5: 我的朋友，你们一定可以的。有一整座冰山上的美味红枣可以尽情享用了。
1: 呱唧，大河藻虾生活在水里，它们没办法吃雪中的海藻。
5: 原来如此。
9: 我觉得我们可以试一试。
1: 你们真的是太好了，但是严寒会把你们冻坏的。
8: 天哪，我得立刻把你们送回家。很抱歉，是我搞错了。
5: 这可太糟糕了，我还以为能够马上解决呢。
1: 没事，也许谢灵通能想到其他吃海藻的动物。
10: 谢灵通，
7: 姐姐，进展得怎么样了？
10: 进展不是太顺利，大河藻虾没有办法吃掉冰川里的海藻。
7: 我的老天爷呀、啊！
11: 我不知道要吃掉的是雪衣藻。
5: 没错，是我没说清楚。
11: 看来你们可能需要一些冰虫，附近的冰川上说不定能找到它们的身影。
1: 我们这就行动，谢谢你，谢灵通。
5: 我爷爷跟我讲述过关于冰虫的事情，它很巨大，有30多米长，还长着锋利的牙齿。
12: 这里唯一的巨人就是你们两个。呀，
5: 谁在说话？
12: 我在下面，雪的下面。嗨，我叫做一吉。我们冰虫会在日出和日落的时候出来吃海藻。我们已经吃完冰川里所有的海藻了。
5: 你们就是冰虫吗？
12: 是的，我们现在饿极了。
1: 离你们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座长满美味海藻的冰川。
12: 是吗？可是不行，冰虫一直生活在黑暗又凉爽的雪里，所以我们不能从岩石上爬到另一座冰川。
5: 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伙计，就交给我的朋友达西西吧。达西西，我们还需要最后一次特快专递。

0: 希望你们准备好来一场超棒的海藻盛宴了。
1: 哦，我从没见过这么多海藻。
2: 哦，来吧，你们开始吃吧。
1: 这些海藻太好吃了，来吧，伙伴们，晚餐时间到了。
2: 最棒的事情就是你们享用晚餐就能减慢冰川的融化速度。
1: 真是太好吃了，谢谢你们把我们带到了完美的新家。
3: 说到你们的新家，我们最好联系兔兔兔和鼠兔们。
0: 抱歉，我们耽误了这么久。所有食物队都搞定了吗？
4: 全部搞定了。
5: 希望我们没有添太多麻烦。
3: 只要是跟食物堆相关的事情，鼠兔们可是会非常的挑剔呢。
4: 没关系，但是我很想说，整理食物堆的时候会让小兔子的肚子感到非常饿。好吧。
6: 海底小纵队与幻鱼。哦，
2: 派里克，小淘气鬼，你在干什么呀？
4: 我现在像鲑鱼一样跳跃。
2: 跳得太棒了，派里克。
4: 我知道这里所有鱼的名字，因为我长大后想要当一位生物学家，就像妈妈和心灵通舅舅那样。
2: 那么这里是你能学到各种知识的完美度假地，生活在这里的所有动物和植物都和睦相处，彼此分享食物和住所，这里拥有完美平衡的生态系统。
4: 但是妈妈，她现在看起来不太完美。哦，
2: 真是太奇怪了，这里明明一直很可爱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7: 都是卡尔干的。
4: 卡尔，他是一条什么鱼啊？
7: 一条吃不饱的鱼，他搬来之后每天都在吃，快吃光所有的草了。更糟糕的是，他还在不停地吃。
3: 哇，现在连筑巢的草都不够了。
7: 我觉得他会一直吃下去的。
2: 好吧，我去跟他谈一谈吧。打扰一下，你是卡尔，能不能麻烦你少吃一点呢？这样已经给其他动物的生活造成了麻烦。
8: 实在抱歉，可是我非常的饿，而且我一饿就得吃东西。
4: 情况不太妙啊。
7: 这岂止是不太妙啊，卡尔吃了我的食物，我现在很饿。
4: 看着妈妈，岸边的泥土坍塌了，掉进河里了。
2: 因为卡尔把能够支撑土壤结构的草都给吃光了，我们现在需要寻求帮助，还是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6: 外派员珍珠，请汇报情况，假期过得怎么样啊？
9: 不太好，队长，我们遇到了麻烦，这里的生态平衡现在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4: 都是卡尔引起的，它是一条很饿的鱼，能把所有的草都吃光。
10: 这是一个外来物种，需要你们想办法解决。
4: 我知道那是什么。外来物种是指进入本不属于自己生态系统的生物，并把那里的一切弄得一团糟。
10: 回答得很好，派里克。那么从你们现在所在的位置以及卡尔的外形来判断，我觉得它非常可能是一条巨型幻鱼。
9: 是的，幻鱼原本是南方的物种，但有些幻鱼却因为某些原因被带到了这个地方，而且它们的食量还特别的大。
10: 像卡尔这么大的幻鱼，一天可以吃掉大约10多公斤的食物，相当于10颗椰子。
6: 看来要在卡尔造成更大的破坏之前，把它送回原本的自然栖息地。
9: 要是有这么简单就好了，队长。卡尔看起来不像是一条很容易被转移的鱼。
0: 让我去吧，队长，不管是什么样的麻烦我都能搞定。
6: 好的，呱唧，兔兔兔，不如你和呱唧一起去吧，要把那么大的鱼运走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1: 救救我们的草，阻止那条幻鱼。救救我们的草，阻止那条幻鱼。哦，
8: 对不起，伙计们，我的肚子在咕咕叫。
2: 你咕咕叫的肚子会让整条河遭殃的，卡尔，我们不能再让你继续吃了。
0: 勇士来啦。
2: 当受到惊吓的时候，巨型幻鱼可以跳到3米高。

0: 能吃到这些草真是太棒了，多谢你们的帮忙。
1: 那只是个意外，并不是我们的本意。
2: 实话实说，伙计，你是这里的外来物种，我们要把你送回去。
0: 送回去？
3: 把你送到你原来生活的地方。
1: 把你送回家。
0: 我一直想回家，可是回不去。
1: 不用担心，卡尔，我们一会儿会用你看到的这个超级吊篮把你轻轻地拉上来，再把你放到一个宽敞的水箱里，很快你就会安全到家，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2: 你不要乱跑，伙计，我们是来帮你的。抱歉，兔兔兔。
0: 哎，还给你这个。哎，
1: 呼叫达西西，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3: 可以用飞鱼艇把卡尔抓到水箱里，再把他送走。
1: 往左一点，不，再往右，再往右一点，就是
4: 现在。
1: 抓到他了，把他拉上来吧，达西西。
5: 主意是不错，但是抓错了。
1: 抱歉。让我试试吧。
2: 快试试吧，派里克。可是连达西西都抓不住那条受惊吓的幻鱼，我觉得你会。
1: 我抓住他了。
2: 好样的，小派里克。
1: 谢谢。
0: 哎，我能从空中看到这条河里还有多少草能够吃，这让我的肚子更加饿了。加餐时间到，
2: 幼儿已经准备好了，他抗拒不了这些美味的鱼饼干。哎，陷阱设好了，我们躲起来。
1: 卡尔，吃午餐喽。
0: 午餐？好。这里有些可疑的东西，我得去查查呢。谢谢你们的午餐，晚餐什么时候开啊？
1: 怎么样才能让他进到水箱呢？
2: 我想到了，让卡尔受到惊吓，就是现在。
0: 好吃。
1: 来吧，妈妈，到我们登场了。我们失败了，大家还好吗？
3: 我没事。
2: 我也没事。
0: 哦，看看这条河里乱七八糟的，但我还是好饿。
3: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破坏这里的生态系统，卡尔，但被你吃掉的那些草一直保护着河岸的安全，现在河岸的泥土正在崩塌。
0: 好吧，我对这件事情也无能为力，所以我要去食物更多的地方了。
3: 太好了，他终于走了。
5: 终于摆脱他了。
3: 卡尔走了也许不是一件好事，他会像这样不停地吃东西，一直吃到其他。
0: 卡尔，我被困在这里了，有人能帮我一把吗？也许我不应该那么贪吃的。
3: 现在你明白自己制造了多大的麻烦吗，卡尔？
0: 我现在终于知道自己确实给这里添了不少麻烦了。
2: 好吧，伙计，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帮助你。
6: 卡尔，即使你的家在南方，需要我们送你回去吗？
3: 我知道在那里有更多好吃的食物。
0: 太感谢了，我一直想回到我的家乡，但是被困在这里了。
2: 不过现在还有一个问题，该怎么把它弄出来？
6: 哦，也许派里克能用舰艇升降器把它拉出来。
3: 派里克，他怎么不见了呢？你真聪明，儿子。
1: 谢谢妈妈。你知道吗？这是我度过的最有趣的假期了。
3: 我们到了，卡尔，欢迎你回家。
0: 哦，我不了解这个地方，我以前从来没有来过这里啊。如果我不适应这里该怎么办？
2: 嘿，快看呐，一个新朋友。
7: 不过他有点瘦，对吗？
2: 哎，他去哪儿了？
7: 嘿嘿， 真有趣。
2: 你会很快适应这里的。
7: 我们可以带你去有很多草的地方。来吧。
2: 是的，来吧，新朋友。哦，
7: 你会爱上这里的。

0: 呼叫赵玉宝，准备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开始海底报告，换鱼。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行政命令，想点自己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姜文江，

0: 草原晨曲，
1: 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在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菲菲。
0: 我是子吉。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大家问候早安。
1: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
0: 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2: 9月15日至16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

0: 深入包头市固阳县、白云鄂博矿区、达茂旗，就乡村全面振兴、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等工作开展调研。9月16号，国家公路网规划重点项目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实现全桥合龙，标志着项目主体结构施工全面收官。作为国道110改扩建工程的核心控制性工程，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项目总投资约14.38亿元，线路全长11.742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00公里每小时。9月15号，黑河下泄水头顺利流经乌苏木水闸，向东居沿海推进生态补水。预计9月17号左右，输水水头将汇入东居沿海，这也是本年度黑河第三次向东居沿海补水。生态输水有效补充区域地下水，滋养河道沿线植被草木，也是巩固连续22年不干涸成果的关键一步。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开辟西南出海新通道。2022年8月28号，平陆运河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9月15号，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对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与竞争风险，共同营造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
1: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0: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1: 欢迎来到奔腾早知道。首先呢，来看民生消费方面。据央视财经消息，随着气温走低，叠加中秋国庆双节临近，牛肉消费迎来传统旺季，市场量价齐升。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9月第2周，全国牛肉价格每公斤75.73元，环比上涨0.5%，同比上涨7.2%，较年初上涨6.1%。有采购计划的朋友可以多留意市场行情变化。好的，说完了消费品价格，再来关注大家十分关心的医保好消息。据红星新闻消息，9月16号，国家医保局印发相关方案，我国将首次编制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目录覆盖13大类诊疗项目，坚持保基本定位，美容保健等项目不予纳入。落地之后呢，将优先用于跨省异地就医结算，不断提升医保保障公平性。医保守护着看病就医，而科研工作啊正在不断地探索大自然的宝藏。据央视财经消息，塔克拉玛干沙漠找水项目传来重大突破，工作人员在沙漠南缘以及腹地新发现2处大型地下水，打破沙漠只有死水咸水的固有看法。团队还建成苦咸水利用试验站，运用星空地景多手段勘测，不仅找到水源，更为南疆水安全提供地质参考方案。好，接下来呢，把视线拉回到内蒙古，体育赛事释放出强劲的消费活力。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发布，刚刚收官的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全赛季一共完成79场比赛，现场观赛达到145.31万人次，综合经济效益6.47亿元，场均经济效益呢超800万元。蒙超联赛已经成长为我区极具带动能力的本土体育 IP。体育赛事火热开展的同时，我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也在加紧推进。奔腾柔媒消息，阿拉善左旗通勤机场升级支线机场项目目前建设提速，气象航管设备已经安装完成，马上开展联调联试。航站楼外部施工结束，内部装修过半，道面沉降维修也接近尾声，各项建设工作正在按计划有序推进。好，以上就是今天奔腾早知道的全部内容。

0: 欢迎来到奔腾新视野。身处人工智能快速普及的时代，网络安全不容忽视。
1: 眼下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正在举办，一项针对 AI 的攻击手段引发大家警惕。网络安全专家介绍，提示词注入的本质就是攻击者通过伪造虚假提示信息，让大模型误把恶意指令当作可信输入。
2: 提示词注入呢，就是精心构建，你比如说我仿造一个 key 里头的证书可能跟那个正常的一样，通过这种非常巧妙的方式获取我进入那个权限，进去之后我干什么，拿到了权限我可以拿数据，对吧，我可以干一些坏事，比如说生成一些这个有护栏之外的一些这个视频啊，或者说一些文字啊，一些图片，这些东西它本质上是进去拿权限，把突破它的这个安全的这个护栏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1: 网络安全专家介绍，提示词注入并不是单一的攻击手法，而是一整套战术。有的攻击者让 AI 扮演另一个角色，用新指令盖过已设定的规矩；有的攻击者把恶意指令提前藏进网页、邮箱、文档里 ，AI 一读取就中招。
3: 对个人而言，会造成隐私数据的泄露、敏感信息的泄露、个人财产的损失，甚至是可以被不法分子利用你的身份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那么对企业而言，它可能会泄露企业的机密，对企业的业务造成损失，经济上的损失，包括对于舆情方面的影响。
0: 听上去呢有点不可思议，仅仅依靠一句话、一张图片就能够欺骗大模型，这就是提示词注入攻击。
1: 想要做好防范，先要认清它的不同类型。那接下来的短片就为我们进行梳理。据网络安全专家介绍，根据攻击者与目标系统的交互关系，提示词注入攻击主要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越狱型攻击，攻击者通过对话直接提交恶意指令，意图突破模型内置的安全护栏，典型模式包括身份覆盖、情境豁免等。数据投毒性攻击，攻击者不直接与目标模型对话，而是将恶意指令预先埋设在模型必然会读取的外部数据源中。常见投毒载体包括网页隐藏元素、邮件签名、数据库备注字段等。渐进诱导性攻击，攻击者将完整的恶意指令拆解成多个独立看似无害的子任务，分散在多轮对话中逐步交付。认知欺骗性攻击，攻击者通过赋予模型特定角色，唤起共情，制造紧急场景，让模型主动放弃防御。逃逸攻击，攻击者通过对恶意指令进行形式变换，使其逃过基于关键词的浅层过滤，同时保证模型仍能理解其真实意图。
4: 对于提示词注入呢，其实防护手段有三类。第一类呢，就是让大模型自己有一个护栏，使用的过程中可以做风险鉴定的一个平台，实时的去看这个提示词注入它的每一个动作。然后最后一步呢，就是去实时的去溯源，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对于日志的留存呐、包括它的行为的留存呐、包括一些审计的行为啊，去做整个的这个访问的一个控制。
0: 由此可见 ，AI 安全防线一旦被突破，带来的危害不容小觑。技术滥用呢，也必将触碰法律红线。
1: 那在现实案例当中，突破 AI 安全机制会面临怎样的法律后果呢？我们接着来看。被告人郑某原本是一家游戏公司的程序员。2024年7月，他接触到境外一款 AI 色情聊天机器人后，萌生了开发同类软件非法牟利的想法。随后纠集五人组成团队开展研发。2025年1月，涉案 AI 模型在境外平台上线，接入多种境外支付渠道收费牟利。犯罪团伙运用提示词工程改写模型底层设置，搭建特定角色对话场景，突破 AI 原生安全过滤机制。付费用户选定角色后，可进行色情聊天，还能通过消费积分批量生成各类淫秽静态动态图片。2025年9月，郑某等6名犯罪嫌疑人被公安机关抓获。经鉴定，在上述图片中随机抽取的12500张静态图片和全量动态图片中，有9000多张静态图片、5000多张动态图片被认定为淫秽物品。
5: 技术中立不是违法犯罪的挡箭牌，不能以内容由 AI 生成就否定了开发者的制作者身份。开发者主动

0: 篡改模型安全机制，搭建便于淫秽内容产生的技术环境，对淫秽内容的产生具备实质控制力。即便由用户输入指令触发内容生成，开发者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淫秽物品的制作者，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1: 法院审理查明，六名被告人以牟利为目的，结伙利用人工智能制作淫秽物品，情节严重，均构成制作淫秽物品牟利罪，分别判处六人有期徒刑3年1个月至3年10个月，并处罚金。
2: 接下来呢，我们关注健康方面。9月13号，知名主持人敬一丹因急性脑出血离世，这个消息让很多观众感到痛心。
1: 有些急症发病迅猛，把握预警信号就能够争取宝贵的救治时间。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脑出血的相关科普。
3: 脑出血俗称脑溢血，指的是脑部血管突然破裂，血液溢出压迫，损伤脑组织的一种急性脑血管病，属于脑卒中里最凶险的类型之一。它发病突然，进展较快，很多人发病后轻则造成肢体偏瘫、言语障碍，重则危及生命。医生告诉记者，脑出血又分为因外部暴力撞击等因素导致的外伤性脑出血和自发性脑出血。了解脑出血发作的六大前兆，越早识别越早送医，生存的希望和恢复的质量就越高。
4: 自发性的出血，我们比较最常见的也关注最多的就是高血压性脑出血，症状不同主要是根据它出血的部位不一样。如果说出血部位是在皮层，那可能伴有一些什么逻辑判断啊，或者是说反应能力或者行走不稳。出血出现在脑室或者软膜下腔，往往是以剧烈的头痛为主，伴有呕吐。常见的部位是在基底街区，它往往是以肢体偏瘫、麻木，或者是感觉障碍啊，或者是言语障碍为主。有的人说突发的一个肢体偏瘫，然后一测血压，发现血压都是在180级以上，甚至是200以上，这种血压明显一个骤然升高，还有一个剧烈的头痛，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小心。
3: 医生提示，脑出血一般在6个小时之内得到有效救治，患者的致死致残率会大大下降。如果出现上述症状，第一件事应该立刻拨打120去医院就诊。在等待救护车时，正确的做法是让患者就地平躺，不要随意搬动摇晃，更不要贸然服用降压药。如果患者意识不清或正在呕吐，要及时清理异物，防止窒息。
1: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9月16号，中国水运史上迎来了一个值得铭记的时刻，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而马道枢纽正是这条运河的第一道水上电梯。巨大的船闸，29.6米的水位落差，船舶怎样顺利通行？一起沉浸式感受一下。

一河通南北，江海连八方。平陆运河的通航大幅缩短了西南出海航程，降低了物流成本。从2000多年前的灵渠的凿通，到如今平陆运河的启航，中国人通江达海的梦想跨越千年。这就是大国工程的硬核实力，也是向海图强的新篇章。接下来呢，我们再去看一场超燃的消防大比武，15米金属拉梯操9秒半拿下，这速度让人惊叹。

每一秒的突破都来自日复一日的反复苦练。过硬本领守护万家平安，为这群逆行的守护者点赞。训练场挥洒汗水，军营呢也迎来了新鲜血液。近日在呼和浩特的新兵欢送现场，一呼伦贝尔的小伙子因为家乡路途遥远，没有让家人前来送行。面对镜头，他强忍泪水。

0: 依旧展露笑容。
1: 没有家长来送你吗？为啥没来送你啊？
2: 家远。
1: 你家是哪儿的？
2: 呼伦贝尔的，没让他们来。
1: 哦，没让他们来，为啥没让他们来呀？
2: 太远了。

0: 穿上军装就是踏上了一段崭新的征程，没有家人相送，却多了一份独立与坚韧，把思念藏于心间，把担当扛在肩头，以青春之名奔赴家国。下面呢，再去看一场争分夺秒的救援。一岁宝宝突发卡喉窒息，奶奶抱着孩子急得哭喊求救。危急关头呢，汽修店老板接过孩子，用海姆立克法紧急施救。
1: 那个时候小孩已经完全瘫软了，嘴巴是捂的嘛，大概持续了有大概一两分钟的样子吧，眼睛也睁开了，也能抓住我的衣服了。我感觉我应该是下意识的去做这件事情，没有想太多的后果。作为一个善良的人，
0: 出手即是担当，日常学到的急救知识，关键时刻就是守护生命的底气，为这份善意点赞。那下面这事儿呢也很暖心，一女子独自带着宝宝出门吃饭，饭馆的老板娘主动接过孩子，让宝妈安安稳稳吃上了一口热饭。
2: 没想到这个视频发出，小小的举动感动了我们这么多的姐妹们，因为我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所以我深知就是宝妈的不易，能安安稳稳吃顿饭有多么的难。
0: 懂你的不易，所以伸手帮一把，一份共情，一份体谅，就是市井中动人的温柔。而接下来这位小姑娘呢，是转出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小女孩跳拉丁舞高速旋转，引得周围一片惊呼，大家都好奇她到底转了多少圈。
3: 来两圈，
0: 小小身影绽放光彩，而大自然一出手呢，便是大手笔的画卷。接下来呢，我们就去邂逅一场难得一见的自然奇观。新疆昭苏上演了大地鸳鸯锅，泾渭分明，场面震撼。

0: 以上就是今天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
1: 早上好，奔腾说天气伴随您开启新的一天。近期内蒙古整体天气平稳温和，没有明显的风雨扰动，体感呢也相对舒适。不过平稳的天气格局即将迎来转折，本周末大风降雨天气呢将再度来袭，让原本安静的天气舞台重新热闹起来。本次天气过程呢主要集中在本周五至周六，全区大部呢将迎来一次大范围的降雨，并且呢伴随明显的大风天气，其中阿拉善盟的东南部、北部、巴彦淖尔市的北部、包头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的西南部、北部、赤峰市的西部和南部，还有通辽市的西南部，以及兴安盟的西北部、呼伦贝尔市的西南部等地，风力偏大，局地阵风可达七级以上。建议大家呢，这个周末尽量的减少长时间户外活动，出行注意防风，远离广告牌、围挡等危险设施，做好安全防范。那么风雨过后降温，紧随其后全区凉意快速升级，冷空气影响下，全区大部的气温呢将普遍下降4到6度，东北部降温最为突出，累计降温幅度可达12度左右。那么在20号和21号凌晨，兴安盟的西北部、呼伦贝尔市的中部和北部区域还将出现霜冻或者是轻霜冻天气，低温影响显著。前期我区气温持续偏高，本次冷空气强势来袭，冷暖急剧切换，很容易诱发感冒、呼吸道疾病，对人体健康十分的不利。在这里呢，提醒大家及时的根据天气变化增减衣物，做好防寒保暖，平稳适应气温波动。同时，

0: 西部偏东北、中部大部、东部偏北地区呢，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是雷阵雨，降水分布不均，局地性较强。风力方面，中东部大部地区将刮起5到6级的西南风，短时阵风可达8级。户外作业和出行需要注意防范大风天气。呼和浩特晴，25到12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6到16度。乌海晴，29到15度。临河晴，28到13度。包头晴转多云，26到11度。康巴什多云，23到10度。吉宁晴，23到9度。二连浩特晴，30到14度。锡林浩特晴，28到14度。松山晴，30到14度。科尔沁晴，31到17度。乌兰浩特晴，27到14度。海拉尔多云，29到11度。满洲里多云，27到7度。
1: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沐沐悠扬暖万家。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奔腾晨曲，在一首天韵摇篮曲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吧。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见。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5: 自来水，心有心。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我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等等我手机没网。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3: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0: 你好，观众朋友。
1: 你好，
0: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翻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王伟忠深入包头市调研；
1: 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闭幕；
0: 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今天带您走进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寻找标定90年的等高线。
1: 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实现合龙，项目主体结构施工全面收官。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9月15日至16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深入包头市固阳县白云鄂博矿区达茂旗，就乡村全面振兴、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等工作开展调研。
2: 王伟忠首先来到固阳县君康企业科技有限公司，详细了解黄芪种植加工、质量检测、产品销售等情况，鼓励企业加强黄芪等中药材的药理功效研究，生产出更多符合市场需求的好产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医药传承、创新和发展工作，要发挥我区中医药资源优势，加强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和产品研发创新，健全质量监管体系，打造更多知名品牌，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在明安镇沙如塔拉嘎查，王伟忠通过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平台现场查看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情况，并与基层干部深入交流。他强调，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

0: 外问题是当前必须完成好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各领域问题整改整治，成果要让群众可感可及。要全面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监管，巩固整治成效，严格执行四议两公开、三重一大等制度，严肃查处优亲厚友、侵占挪用、贪污腐败等行为。在达茂旗巴音敖包俗母牧民杨巴雅尔家中，王伟忠仔细询问牲畜养殖、家庭收入等情况，叮嘱当地立足资源禀赋，用好资金，盘活资产，整合资源，做强做精畜牧业等特色产业，让村集体家底更厚，村民腰包更鼓。王伟忠非常关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工作，他先后来到包钢白云鄂博铁矿、宝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走进中控室和生产车间，深入了解矿产勘探开采、加工冶炼和安全管理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开发利用和保护并重，积极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大力发展精深加工和循环利用，努力做好资源转化增值的文章。要高质量建设两个稀土基地，加强稀土等战略资源的保护性开发、高质化利用、规范化管理，推动轻中重稀土产业全要素全链条发展。在与企业负责人交流过程中，王伟忠反复叮嘱他们要严格执行安全生产规程，紧盯边坡、尾矿库、危化品等关键点位，常态化开展风险排查整治，坚决守牢安全生命线。王伟忠十分重视文物遗产传承保护工作，他来到秦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沿着遗迹查看石墙风貌，仔细询问秦长城保护、管理、利用等情况。他说，长城是中华民族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推进合理开发利用，讲好秦长城文化故事，实现遗迹保护和文旅发展互促共进。刘爽、陈之长、于立新分别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1: 报道是贵阳县依托科技赋能发展黄芪产业，构建起种植、加工、销售全产业链，以道地黄芪产业助力群众增收致富。
2: 这个秋天对包头市固阳县润植丰产农民专业合作社来说是个丰收季。今年合作社以高垄种植模式种植了1000亩黄芪。为提升产品价值，这家合作社联合当地其他4家合作社建起了润芪糖加工车间，黄芪产品销往安徽、四川等全国多地市场。
3: 通过我们自己加工以后呢，缝了好多的规格，就像20毫米的这个斜片呢，能卖到80块钱一公斤。
4: 在固阳县农业产业园区，11家黄芪精深加工企业抱团发力，收获的黄芪运到这里，变成各类养生食品、药用试剂。完整的产业链打通后，黄芪的身价也直接3倍。
2: 在君康企业固阳科技有限公司智能提取车间，黄芪原料经过高温萃取、低温浓缩、喷雾干燥等多道工序，凝炼为琥珀色的植物精粹饮品。企业依托中国药科大学等科研单位引入智能化提取生产线，将药材有效成分提取效率提升80%。依托技术升级，目前企业已推出黄芪原液、鸦片糖果等28款特色产品。
5: 主要销往广东，还有这个江浙沿海城市，今年争取做到3000万的销售额。
2: 目前固阳县黄芪产业已形成规模化种植、精细化加工、品牌化销售的发展格局。今年全县黄芪稳定种植面积达10万亩，产品覆盖药品、食品、保健品、化妆品4大领域，衍生7大类266款单品，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15亿元。
6: 我们也在不停地去探索，从种子前端到育苗到移栽到最后起收，整个全环节的一个技术支持，使我们固阳黄芪在市场上的认可度进一步的提升，实现真正的以气赋农。
2: 内蒙古台报道。
1: 今天，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自治区农牧厅联合在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悠悠板镇西乌素图村开展全区文明乡风建设集中交流展示，集中展现全区文明乡风建设成果。
0: 在观摩体验活动现场，沃野新研向

0: 登峰如歌主题美术、摄影、民间文艺作品展在回空间艺术中心亮相，生动再现内蒙古农村牧区日新月异的发展风貌与淳朴淳厚的乡土民风。现场还同步开展了月见内蒙古书香润乡风引领阅读活动、好家风树新风、家风家教化传承主题活动，以及基层文化惠民演出、非遗项目展示等一系列便民惠民活动，
1: 借切了一个好的敬业做法，同时也把我们的移风移俗、蒙民乡风等等等这些统一融合在一起，同步发展。
0: 实地观摩结束后，全区文明乡风建设工作座谈会召开，会议传达了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精神，发布2026年全区文明乡风建设工作典型案例，公布了2026年自治区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大赛获奖项目名单。同时，在自治区文化馆开展的“文明新风近万家——移风易俗故事会”全区移风易俗优秀节目集中展演，生动呈现农村牧区移风易俗鲜活实践。沃野新岩乡风如歌主题美术、摄影、民间文艺作品展首展将持续到9月20日，中秋、国庆双节期间移至内蒙古美术馆展出，后续还将赴通辽市、巴彦淖尔市部分旗县乡村美术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巡展，推动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内蒙古台报道。
2: 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于9月16日下午闭幕。
0: 出席本次会议的常委会组成人员53人，符合法定人数。受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张韶春主持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红范、丁秀峰、孟宪东、李玉刚、艾丽华、李炳荣、吴彦刚，秘书长万超奇出席会议，自治区政府副主席郑光照，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杨宗仁，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永军列席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条例》修订，《自治区文物保护条例》修订。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处理办法》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处理办法的决定，关于修改自治区湿地保护条例等6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关于废止自治区地质环境保护条例等5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呼和浩特市生物制造产业创新发展促进条例、包头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通辽市肉牛种源管理条例等5个决议。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黄志强同志辞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职务的请求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决定任命王本强为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张韶春向王本强等新任职人员颁发任命书。新任职人员向宪法庄严宣誓，王本强领誓并作表态发言。会议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做好4季度的工作，事关年度目标任务圆满收官，事关15五良好开局。常委会组成人员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主动担当作为，依法履行职责，齐心协力完成好常委会全年各项工作任务。各部门要对照年初制定的一要点三计划，逐项对账盘点、倒排工期、压实责任，把既定的施工图高质量转化为实景图。要提前研究谋划明年工作，紧紧围绕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认真研究提出常委会2027年立法监督、讨论决定重大事项、代表工作项目，以优良作风和高质量工作成效，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做出人大贡献。自治区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委员，部分全国和自治区人大代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和盟工作委员会负责同志，各社区的市、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及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内蒙古台报道。

0: 一条刻痕10毫米，一条等高线1.5米，松毛岭955米。90多年前，这里各族群众争着跨过这道1.5米的等高征兵线，参加红军。90年后，在同样的地方，人们在955米的高度内种满绿色。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今天走进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去寻找这条等高线。
1: 中央红军主力大规模转移之前，1934年的9月30日，驻扎长汀的红九军团就在这里集结西进。这里呢，就是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中富村，也被称作是长征的零公里处。
2: 长汀县的土地大部分都是红壤，养分贫瘠，水土易流失。这里长期住着畲汉两族居民，一度是我国南方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军在这里成立苏区后，号召各族群众多种树。据闽西革命根据地史记载，截至1934年5月，福建苏区植树21.38万棵，种地也有了好收成。红军长期精心呵护百姓的家园，赢得了各族群众的爱戴。
1: 大家看我的手边，柱子上刻着一道离地1.5米的浅浅刻痕，这里就是当年红军的征兵点。人比枪高当红军，够得上这个高度才有资格扛枪打仗。当年的闽西大山里，不少少年为了参军保卫苏区，会在草鞋里面垫上稻草，把腰杆挺得笔直，就盼着能够跨过这道线。
3: 我们这个长汀当年最多的少数民族就是畲族，在6670多位烈士里面，有很多就是畲族的，因为在当年革命的那种潮流里面啊，叫救国，不分男女老幼，更没有阶级和民族之分。1954年政府统计的，我这不足万人里面古镇里面有名有姓的，出去没回来的有2700多，乡亲们是一直这么叫的，那么悲壮的生命等高线。
2: 山路泥泞，山体裸露，恶劣的自然环境，争相跨越的等高线成了当年红军英勇作战的背景板。
1: 在这里打狙击战的战士们，其实就是走在这样松软的土地上。就像今天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天气，是一个晴天，我们在这个山间行走啊，尚且感到有一些疲惫，有一些累。那当时红军战士踩着这样松软的土地一路在这个山上进行阻击战，和敌人战斗了7天7夜。
4: 不像现在你还有路可以走，
5: 对，
4: 当时全是荒泥，你还这个夹着这雪水雨水，你那个条件相当之恶劣。
2: 钟明的长辈同乡既有汉族也有畲族，他的外公、叔公、舅公等6人都牺牲在了长征路上。钟明用了43年来寻找长辈的尸骸，2017年他终于在广西桂林的英明廊上找到了亲人的名字：钟火生、钟林宝、蔡克堂。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红军战士赫然在列，但更多的是无法确认名字的无名英雄。
3: 尸骨无存，无名无碑，就是长征所有英烈的共性。找到名字的那是1/10，他们牺牲了，我们找不着。无论我们再悲痛再怎么样的，他们能活过来吗？
1: 所以你就要讲好他们的故事，
3: 是知道他们为什么而死，死的留给我们今天什么东西有用，那才是最重要的。
2: 90年后的今天，在当年激战的地方，等高线的标准从1.5米变成了2米，这条线也从征兵线变成了绿色等高线。在政府大力主导下，当地群众积极植树，吸引社会参与。这里生长的一株株木和树，每棵都在2米以上，每棵都能固定至少5立方米的水土。长汀经验还入选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走向世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当年在《红星照耀中国》中记述长征时这样写道：从福建最远的地方开始，一直到遥远的陕西北道路的尽头为止。就在快采访结束时，我们偶遇了斯诺的后人。
6: 我叔叔在他的著作里写过这个地方，但他本人从来没有踏足此地。今天我能站在这里，仿佛能看见当年红军就在这些群山之间行军，他们翻越险象环生的山地，历经千难万苦。

0: 付出巨大牺牲，才有了今天的中国。在我看来，长征就是当代中国的根脉，好比一棵大树，长征就是深埋地下的根基。
1: 内蒙古台记者福建报道。
2: 今天，2026黄河流域视听合作发展大会闭幕，炎黄九省区广电视听协作迈入机制落地新阶段。今天上午，炎黄九省区广电系统代表、传媒产业一线工作者走进包钢集团和包头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感受内蒙古在黄河生态保护与文化传承方面的生动实践，
3: 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到了黄河的文化对我们中华民族的影响。所以在未来呢，我也希望跟我们内蒙古台有更多的合作。
2: 会议期间，炎黄九省区就共建黄河文化广电视听节目共享平台、开展广电视听协作机制达成共识。黄河流域九省区电视剧共拍计划正式启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承制的系列纪录片《中华文脉五重奏之黄河》列入黄河九省区联合制播重点项目。通过探索、联合策划、联合采制、联合播出、联合推广四联工作闭环，推动用多元视听形态解码黄河精神内核，统筹大屏小屏联动、长短视频协同，合力打造黄河文化视听 IP， 放大黄河声量，让沉淀千年的黄河文化通过广电视听可感可知，深入人心。
4: 我们在以黄河为纽带，把我们北方九个省能串起来，能做大视听内容生产、大的视听协作发展、大的视听传播。
5: 我们体现出非常多的黄河文化的传播成果，可以说是链接千行百业，形式千姿百态，需要大家共创、共治、共享、共传。
2: 内蒙古台报道。9月15号，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政策宣介暨招商对接活动在上海举行。活动以自贸协同赋能、深化战略合作为主题，自治区有关部门及上海跨境物流、金融等领域企业，以及上海美国商会等外资机构近百名代表参加。自治区工信农牧等部门以及呼和浩特、二连浩特、满洲里三大片区进行了招商推介。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高校智库等专家围绕制度创新、企业出海平台实践等内容开展专题分享。二连浩特片区管理委员会、呼和浩特航天经济开发区等部门与上海相关企业围绕跨境服务、低空经济等项目签约。
6: 先进制造、农牧业、低空经济、对蒙对俄合作，每一项推介都对应着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三大片区的功能定位。其实签约环节呢，也印证了这一点。三组项目虽然领域不同，但都指向同一个方向，把上海的资本、平台、渠道和内蒙古的口岸通道产业连接起来。
7: 我们特别是看中二连浩特对蒙古啊、对俄罗斯整个这个口岸的优势，作为专业的涉外机构，跟咱们内蒙古自贸区签了一个战略性的协议。
8: 内蒙古有能源的优势，我们有绿电的优势，虚拟的token 的出海，矿产资源、农产品可以出口，有两个中保区，还是要很好的发挥作用，区港联动。
2: 考察团还先后赴上海外高桥保税区、临港新片区考察交流。
9: 我们对上海，全国唯一一个区外保税维修整车的保税维修这种业态模式很关注，也想在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和公路口岸同步开展区外保税维修业务，
10: 将分产业、分批次的带领长三角这个优质资源，走进呼和浩特、满洲里、二连浩特三大片区开展专项考察，把合作交流的共识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项目成果，为我们内蒙古自贸区的建设注入新动能。
2: 内蒙古台报道。
11: 今天，国家公路网规划重点项目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实现全桥合龙，标志着项目主体结构施工全面收官。
12: 今天凌晨3点，随着主桥混凝土浇筑完成，合龙成型，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主桥顺利实现全桥合龙，整座大桥主桥双幅全线贯通。
13: 我现在就在邓口黄河大桥主桥的合龙口，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合龙段已经连接完成，施工人员正在做后续的焊接固定。那据项目负责人介绍说，合龙施工对温度等条件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施工团队提前进行了多轮的监测和线型调整，最终抢在最佳的窗口

0: 期顺利完成合拢。
1: 全桥24个合拢段已全部完成，264个悬交快段也全部浇筑完毕，主桥实现了全线贯通。目前呀，我们的路基工程已经完成了比例大约是95%，桥面系施工也正在同步推进。
2: 作为国道110改扩建工程的核心控制性工程，国道110线汶口黄河大桥项目总投资约14.38亿元，线路全长11.742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每小时100公里，是国家公路网规划2013年至2030年国道110线北京至青铜峡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3: 大桥建成通车后，将彻底改善路段通行条件，有效缓解黄河两岸交通压力，打通巴彦淖西部对外交通瓶颈，进一步完善区域交通路网，串联沿线产业、乡村及旅游资源。
2: 内蒙古台报道。
4: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2: 9月16号，蒙西至京津冀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线路工程蒙三标段顺利完成提前跨越500千伏脱源四线作业，这是蒙西至京津冀工程内蒙古段线路首个跨越作业。蒙西至京津冀工程是内蒙古首个沙戈荒新能源基地外送通道，工程将库布齐沙漠装机规模达1200万千瓦的新能源送往华北负荷中心，为金金堂负荷中心输送电能。建成后，每年可向河北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替代标准煤63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660万吨。9月16号，石榴子心向党，子子同心一家亲，内蒙古少先队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主题示范活动在兴安盟乌兰浩特市举行。活动由共青团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主办，内蒙古自治区青少年民族团结教育实践中心、共青团兴安盟委员会承办。通过仪式教育、文艺汇演、红色研学等活动，促进各族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上好行走的思政课，厚植民族团结情怀。
5: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4: 感谢您的收看。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0: 呼和浩特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5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6度，乌海晴29度，临河雾转晴28度，包头小雨转晴26度，康巴市小雨转多云23度，吉宁多云转晴23度，二雷浩特晴30度，锡里浩特晴28度，松山晴30度，科尔沁晴31度，乌兰浩特晴27度，哈拉尔晴转多云29度，满洲里多云27度，额济纳旗晴32度，科尔沁右翼中旗晴29度，鄂图克前旗多云转晴24度，固阳县小雨转晴24度，武川县多云21度，察哈尔右翼后旗多云转晴23度，乌拉盖管理区晴29度，临西县晴29度，巴黎右旗晴30度，科尔沁右翼前旗晴27度。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0: 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你可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

0: 一键看电视，
1: 兴趣频道。
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2: 播放空城计。
3: 请上城歌郎。嘣
2: 嘣嘣嘣，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嗯。
4: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5: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4: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5: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6: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4: 喂喂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7: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

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